0: 对新康的新竹的团结节点也送一把戏。你的六个中间三十总给跟你比局长求人今天真的到新竹团结冲的你把戏。结果都人均真的到前列业绩娘有比例所写把剧。局长求人当年才来的团结所片马背都一把戏。你的强度中间节求人写家才在家公有总的比例安望路途这边结果比例。有的给所被被对对唱了路途这把马子所被拉着接着扎讲写的。阿旺楼给团里批级动静滚地当一把戏。
1: 这不能把团里看给三九年的学策。
2: 这里忙为三九千段啊，有的真的 APP 的系统。
1: 俺做三年家用。
2: 三年家用。

0: 喂，杨兰姐，落水的。喂喂喂，落水的姐，喂。
1: 接了个你，管家退不给过给，没肯做么就要求呢，可怕用嘞。
2: 今天可怕用不着，让个三年女婿。
1: 永汉。
3: 白石多美，恰不恰不是不是等你？啊，去白石多美。
2: 我那是啊，对的，老马是在听这节目。
3: 小生热爱点玉呗。
1: 阿姐了，可能改变吧。
2: 真热爱点嘛，却不看热热。
3: 热热，恰不等你，莫单等的我嘛是。你先看了，
4: 听不见咋？
3: 你早了就没说，但恰不等你，
4: 听不见我都怪。
3: 阿姐，呀，
4: 听不见你，
3: 对的，点子些多。要是睡不着，很多天嘛来不及，娘啊冲的大急，娘啊冲的，哦，呀，别死多呗，我急，
4: 爹听不见不急，娘家轮不下下。
1: 阿姐了，别跟娘出表姐轮不下死。
3: 哦，出表是哎，
1: 完了。
3: 姐呢，看不见，
4: 听不见。
3: 姐呢，听你很真是娘啊。先读起小生，让沙发俺的女，让俺你们都落着。新开的业务员，
4: 沙发区区的这个了，可把去屋些呀，落着去。
2: 我肯定是落着的。
3: 新开的业务员，小生真老实，让俺你们都落着。要起，啊起，要起一件，他着，要起。
2: 让俺是你是给不来。
3: 让俺是你是给。
2: 用啊用啊。
3: 要起一件，要起要起。这这这
2: 顶着我做惨了
3: 横过几对外继续摇起摇起

嘿，哦，你去，哎。

0: 喂，
1: 俺可别吵了，兄弟出关找我去死。
0: 别急，那你个老理智。弟弟讨厌听不见外的，说
1: 啥没用哎。
2: 他这张说你给等个人，点点说成是，
3: 我说你对不起，只有说我这人那么团结，抢不等人多。
0: 呀，我去不着，俺孤单啊。
4: 地球上了，我那做三年老乡嘛是呗，看那个三不下了，那人家老用个松阳卡里呢。嗯，你心思，看那个三不下了，很三九年的吧。
0: 我老里边去了，人给俺米多吃不起的，提起面来吃吃去啊。
4: 同样么？

0: 喂，没到松果的呗？没到长的坚持吧？我得鼓励。喂，看我出席的都吃过钱了，也会用过了呗？
1: 今年完了，去哪里念升学去？
2: 从大河里吧。
1: 声音啊，光顾选择的呗。
2: 哦，你先写了用的呗。你这工作现在的，你最忙个东西啊？家长是你公布的多少用？
1: 多少钱呢？同我年两个胖胖姐姐，两个都差不起眼。
2: 听着，过来阿丁过来。
1: 我的感情嘛是？
2: 是你从大河里，感情不是呗？
1: 今年完了，感情不是太严。
2: 用啊，姐呢？过来收拾送啊。
1: 今年完了，托起。
2: 感情嘛是？

0: 你看那说话情况，啥意思给吧？
1: 给舅妈的，搞了可么多，你要多落姐姐，落不着啊。
0: 陈阿舅，让你可多接你吧。陈阿舅。
1: 儿子，俺陀螺也接着，让他喝水啊。咱们喝等鱼。
0: 哦，俺让他给下鱼。你最看起不急。哦，晓得。爹对的。要再对啊。哦，你最得看起不啥鱼。
2: 下面了，你先给我捏嘴。咱们天天打不赢。但是你们看咱们打不赢。
0: 你的那句话是人家三不三回。
1: 嗯。
0: 哦，开始让你和那个娃给对。你咱们过去。
1: 大姐呢让给咱们媳妇说。嗯。姐呢当年吐不吐哎。
0: 俺快给舅舅的见面，可是现在人不人，不冲突是的。俺先不上去拉鱼，不过看不鱼。莫西，搁这里俺堂里先多看帮子，明天俺俩回大西医，我来医。
1: 呀，让开车嘛说，可是鱼啊，你也不是。
0: 开车让给看帮拿了，不过存到哈高速。

0: 罗永平，怎么啥？你说啥？大别气，三月里代表可做这多么事？
1: 给起马车，让罗永平啊，搞不清。
0: 前那个年纪，搞错的，没对应的。

0: 年了吧大杨爸主要还是你呢
1: 这等我们去怎么去咱们这么这么多
0: 但是你爹呢空给给他了很少我随我怎么去给他给给我们等等呢如果难过是
2: 季教授了三不下来了年纪小朋友的年轻过岁月是的我最没忘过其他语言唐金斯的呢强烈的被年纪小朋友的呢没忘过名字出来了看那个三不下来了年纪出过药提的那送三不下来我生着年纪三十的四不零的难过的
3: 第二个你去三不当别去世了吧空手多次您这么多个
2: 特多余特多余是的爹我们上面说是公主枪的上面三等的我去零天系列爹爹三不下来了这些那么多系列节可都零天的等于的看到那样的面缺干那里吃不高不吃不见可离个里马屁股的说吧的没到扛马忙着这些呢空给没事接土马的
3: 您这军队这边大家忙这么大
2: 特多余特多余是的我去那不行的钱你塞不下了过过大你懂这康白那去地内三干的同样听着捏了洗那鬼地内塞不下了洗到去别够了地内看上好不退哭了把我这么这边从哪儿找听着心里可知道
3: 捏起来笑什么多
2: 季教授了听着长得而已各省公司龙松就靠外店这了看上个那我听着当然没多
3: 爹几个肯定吧你这学听呀才记得听记住
2: 爹这长不许呢肉正现实给民族既然你给米色的团体点别撒些菜那么一呢恩大了吧
3: 米色的团体点别撒些
0: 这钱啦他突然蛮难的你这个大姐姐仙女吧你们你妈过吧爹爹你这人心能给谁
4: 过的你这是给别人阿家长了天天让吃过药水
0: 真你这些啊哥斯哥斯哥斯喂
3: 喂记住腿碎呗那你热在领了几片下桌
0: 咖喱咖喱咖喱送多给你们学啊热在看了用啊
3: 用啊拿过啊苏瓜用过
0: 嗯

0: 다들 치도 나다 좀 됐어요.
1: 예 살바.
2: 예. 다다 리도가.
0: 잡아 교다.
2: 교츠. 제시 나가 태도. 태도. 태도. 같이 가.

0: 过了墙壁。
1: 滴滴滴，哦，胳膊滴，抓抓不起来，没多，天冷嘛，天冷嘛，
2: 好嘞，
1: 滴，天冷你给吃个衣。
0: 啊，点俺胳膊衣。呀，滴让吃个衣的。
2: 走。
0: 走。
1: 这个不像那个，龙骨剔了呗。
3: 阿姨，
1: 啥嘞？阿姨是，胳膊俺来追究前面，出可能来不了。

0: 点呗，那不就这几吹了？您这是瞧不着吧？
1: 可是有点这了，您这学天天怎么样似的？
0: 你这贼不啦？
1: 你难道也是跟这些有的？芊芊，
0: 这你
1: 啊，
0: 要是在大学学的，
1: 哟，过啊，
0: 要是大学学的去，
1: 哦，有个月，有个月，
0: 要学的。起松，
1: 开什么锁？
0: 开谁？
1: 开嘛谁？阿姐，再不了。
0: 当时，你就给我点这了，告诉你这人是乔治，怎么心没多个？
1: 啊，你就给不了。
0: 告诉你的，你要是给我杀了，你们拿了血赚钱。
1: 啊，咱别给对的。
0: 前头的，你这人是今年没门着。

0: 快上车！不，老公，这是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
1: 我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干哪呀？什么速度？
0: 出口入枪子切铲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我去过去打我的指的，小鸡来点名单，小鸡的指啥的阿妹卡巴要。
2: 他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3: 他卡巴出去是？什么难来的？阿拉卡里面子阿妹卡巴这。
4: 这不，他阿妹卡里面是，那着。
5: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질 매지 주츠 낭

0: 我这他坏了，你这个，你莫中，这个全部都是你，你要是他什么大事啊？啊，这什么说？这不是你赔就多。这个没吧，你这是肯定是难念吧？
1: 哟，你还有？这是几个几件事？叫啥？
0: 用啊。

0: 쟤는 아야 조인다.
1: 요, 나스니 하스키오.
0: 니기.
1: 니기. 고다. 니가 하쇼다. 나를 키해 조인.
0: 然后说我小你也是要给我来

0: 头上下来。他让小孩给一点生意回家求云呢。
1: 可是。
0: 啊，地火地。
1: 哦。这是你的菜。
0: 嗯，托起。
1: 嗯，
0: 过来干什么？

0: 喂。
1: 三年啊，瞧着兄弟主管遭遇，同我姐些多是彻底切无咱，同我让你们多公司啥都没说。
0: 用俺年薪是，让两千些。
1: 有。

你不是谢谢东东，现在恰巧托你，让这些的开启序列，让给俺们多，我有的，当年去读读的。

0: 小爷，阿家钱了，乱家担不着，老大还这子爷。
1: 你先么说，还这不着？
0: 念女才。
1: 还这念吧。
0: 你让先的有嘛子？
1: 哼。念老大啥的这心没，可这瞧着。
0: 年前的困难年了，看给国家要嘛子？一年老大这样的，身边亲戚怎么子？年底呢，俺们没到，偏去当下月吧。咱们的娘真是当过谁？
1: 哼，俺们没到，偏去当下月的这。
0: 咱们看这个月。
2: 今天现在，家里都是女人干没着，哪个当把钱肯差许多？
0: 干嘛子？可能年岁的小辈呢，你不晓得还用过谁？
2: 啊，这，来，过的。到时呢，阿家老的姐姐肯定是些外面三不西单。
0: 这都三当嘛子，到时呢还过子，搞笑的。看这脚底这肯定是，也走的。
3: 他的二胡给也好是女侠，这面行不行？
0: 晓得。
3: 给你喊酒鱼，给俺几个的
0: 这。给谁鱼啥？
3: 我这晓得。
2: 阿佳了。
3: 嗯。
2: 俺前见了你这学挺不易。
3: 我那爱。
0: 阿木啦。
2: 俺新个月，前见看两个人个萝卜孙子，俺点点没让了，抢不打，真叫先用起个，日娃儿看两个。
3: 木头鱼，前的几年可都点这几年吧。
0: 同学啊，俺们老公不看你喜欢买的手动啊，俺们啦，
3: 我咱们看到些，小时候买过也好的些，现在说买起来硬买的，统统咱们看到些。
2: 买这阿姐了，去两个我年纪毛五百，厉害多个吃过大，他个东西错还多个。
3: 俺年对面多，那是俺顶这四个买的，俺是呢，去两组老群居，岁岁来个七十元的啦，岁岁错还简单要的，俺刚过七对面多。没事呢，天最凉的，俺现在年还过是嘛事？一年，前些天了，年给哪年了？前几年下雨，俺睡不多嘛啥嘛？前是给不错阶段，今年啥么东西产业点的人要嘛的，等到点满那东西，赚不了钱，老年点卡拉塞，等这钱的贵重可嘛的。强是给不差数呢，给让你平租，怕落租着去做一件事。阿江家，囤到地铁了，等得不等这嘛事？今晚给让你做完羽绒阶段，没给不钱，再想到还不是？一年得对康熙给我买的，平租三批钱，速速点啥，明天下午事。陪着我给爷爷添了三笼忙事的，三批钱事，天气就地平租一季钱的。听这些呢，看让你做完新年羽绒羽绒事。
2: 阿姐了，你歇死。
0: 干嘛要修生死？不会管了。
3: 不给俺添了藤子钱的，得团结人，让咱老汉做领导。不给之前的苏水呀，用这差不起来要是，咱俩忙过吃这钱的。
4: 老胡。
0: 给大妈拿的，
3: 吃些汤锅的是热的，吃些汤忙死东西，今晚的人大多啊。哦，对，但明天给不准备，俺是俺家的女，汤锅还中意，中意的。
0: 俺们俩听这是？
1: 呀，光公说，让你还去，该不去了，让你不给我吐露娘娘呗。
5: 嗯。
1: 人家不过你呗，
5: 妈的！
1: 到我那，这，我那让给，
5: 大哥嘞，咱们下老大去给上老几，乱加个老大便宜，
1: 真的有嘛事？
5: 啥意思？
1: 顶俺这吃的便宜，
5: 哟，
1: 几不钱的花用谁？
5: 咱我那岁岁动，俺捏了两笔的，
1: 你还是那牛子钱币，
5: 哟，俺当过的三大傻，哼。看不上，不过就从通知给了。
0: 你们都自己给我准备。
5: 老阿姨。
0: 啊，来是。
5: sanga nyup tongpare, jikyap sangla pu poma nyepo re.
1: Hmm, puta poma kargi yoyo me sushing re.
5: Tochi. Hmm, tochana.

0: 勇啊，你也得记着去过。
1: 折腾。
0: 대리

0: 巴拉，悄悄给亲爱去让了，车子前面奥利里，巴拉。
1: 让马步去。

0: 其实你今天走了让我学好了。
1: 你既然注意思接着我的里面。
0: 你来今天做错呀没有的。来今天做明我西当起的让你去的话能不能把接吧我用不起。让给提着钱币呢让他娘来请你们了一直没漂亮。从北我那些呢怎么着的你两个心里面。用啊。看了现在云的可懂啊学习。
1: 穿不着这次的妥当特别是啊丁丁了。我当我当这么多。你也得连其他的送学啊的。既然学下去我岁岁生最大岁岁破三月。我长生连接连做了准这么多。落地给那了别的其他给规矩能过的。我三家里面其他给公布新女预备。兄弟差不多你既然写了一个月他的我来嘛都当对不多既然给没对象把卡里的这样呗
2: 就像卡卡对的巴拉既然给就像给卡心以为两个的切就的
0: 但是啥什么那你个从中给另外找的让你把他找约推出到三十块钱小钱让他故事了
1: 我真都去修个月找托姆斯。
0: 漂亮一呢你罗马不说就家的让你欧林主要切动了他都没对你的签名呢怕别找我见他罪。

0: 你们没多。嗯，你让巴拉来罗些别够了。你那日是光个送西下，你俺那了，你们没多这个月。弟弟光个可对你，明明是的，没一不是还用过些。车站所坐乘过去啊，给我不等这车钱，你那给不起我送给。啊，罗蒙古的这几年，巴拉个你们那是的，让给钱么多。弟弟，弟弟。
1: 哦，我这边，让你这点给钱这边。
0: 嗯，
1: 这是的，
0: 要求。

0: 小。
1: 罗杰帕追一地切过，听几个解决过了，你的工资可不省钱。罗杰帕追比例代表健康，养的罗杰帕追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有百，普遍推动进抗对都挺强。看到听几个解决过了，我的工资可别省钱。罗杰帕追比例代表健康，罗杰帕追政策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百里有百，普遍推动进两度培育营。长波了七十余倍，我了零了，我了不就赢。
2: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童年感情赢了，小妹虽小家赢。空妹看不通不听，下周空得了，冷车稳当热都吹。空姐看不认识，自动给干草了球员，穷丢了苏瓦雪。泰迪熊七百两三百年，七百刚不苍龙原为企图，新酒堂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堂对联，取个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泰迪熊七百两天年，阳性死我堂，冷天点小气味，恐怖绝对典型级别，从来是容易。出个错恐怖部队堂，穷家也为够，刚把超容易点叫前途。贴住两座银币，两座其他别级别生产面。泰迪熊去那么去起不用，出钱起别退钱了，起不错退钱这个用我堂，别堂硬苍龙用味面对秀。他们吃起了锅儿，也谈过不就过过瘾了。锅儿也看暖热气，他们吃起牛呢，吃起不就瘾。一头鸡羊，你们操啊起，阿公喝龙当月长秀秀。罗杰派出你过七块地石土，石头那么些给开出了明年所有了。你过去女不养，钱不点月呗。阿公谈你空可对群羊，参不去，日子吧。云店窗口所起对群羊，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过，吃就养过土了。苏北天气，苏北也不行，温度白马些。我东阳干不行，温度。去了这地，我一爬出，你过去会当不当堂？
1: 我一爬出日过了他们，日过了堂，阳具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人。冷地土了，日过给暖不点预备，三月点不了进来，这大的光土了，百姓点不起气味，恐怕云人不养，隔来可个没。另外，他们为了吃就堂，天对光土的暖不点预备，大节气的。听俺人讲呢，趁热了，锅儿盖起锅煮锅盖一个汤；他的趁热了，锅儿压起锅煮锅盖来煮米粿。品种罗杰帕煮。
3: 好几个不汤，那就听吧。那干部说的，那工得不面子。玉芳，那当哪位苏州行了皮大？我们队给这个来，一米七几大，俺们领导做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前给孙娜来追问，得当是几年？那娃那苏东阿汤四处浪吧，那娃五只扎巴说的，那娃得不面子。那当哪位苏州行了皮大？我们队给直接打，起来给老子托呢，一米七几的，你们领导错了。玉芳，那打哪位数据看的？那我我不打，那我张世奇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是几年？玉芳，那打哪位数据看的？给用的，目前才不是的。他的卡巴给子，起来给小朱托呢，给给那打哪位那段了，打更几年？
4: 玉芳，那打哪位数据看的？得当几层结果被运营，那打哪位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是不是你们领导在过古档过数过来没过？
3: 二十三年，二十中级，尽管去两节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俺几级给。二十三年，二十中级，尽管去两节破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俺几级给。

俺们这些人呢，没到这个也不学习，想想。俺们这些人呢，没到这个也不学习，想想。

但吉林那老林呢，心那个忙不休息多了，别想下片了。对，专心是完了，还是提供所谓那老俩。这个他呢，现在又送修过来了。专心的呢，是不他不原来来给啥的也不现在，不要给啥些忙起来的得过来了。

所以呢，拉布西西，给都可能咱们的我啷个忙些钱去，家长做不嘛能随便帮助人出事情，给咱给天牛也难了。我自己打打，俺自家长给我累下了，家长的一把下下的几个托呢，垂柳是修过我的了，什么人给做，给俺自看水了。

什么林哥，到底俺这条件稍微难了，给姜母学的这下了。姜母的几个里行，汗流是学过多了，但也没那个说不得的。默默说学生几个头呢，馒头流来学过多。学生什么林哥，看到之前呢，你默默找不到了。

陆团体三十九年，带上你走啊，越过。

0: 在中间，三度罗，透过了消息，认为闽南北部亚村区就罗规模大，他在中间的经济地位比雷东北边缘的，其实当地人的土，农村水井我们的土壤皮破旧了，帮不起别活了。三北边缘塔皮抗力特别活了，虽然有种给绿色镇做各住区外滩，每日去水军绿色镇做各住过，就住外滩，刚么是人去绿色镇做就住外，恰着那位活了，强度中间的任务其中去刚才波雷如个了，重新去人地，酿制镇都皮，借用镇都皮，恰个昂松不特别活了。
1: 사도의 계집 응원고 지배 지배 남자 참도 총계를 도 락다르 채워 속배 고로 스몰 행계 공감사 디카르 표게 송아 칠렘이 탱겐의 탱디의 편정 성균염자 쓰바 그 수쇼 기린이 편의 둠배의 지혜 주지타 진리 계배의 지니시 숨 레스님의 시 샴라낭 대연 시브르낭 스로나 니동생을 위해 다와 개발아 지기 프로지 시진핑이 중앙 구사 소변이 치대 표랑경 정원년에
2: 龙出去扩入为点缀结果的手边，将用其魅力看看迷茫了。规模小不特别，点缀结果的手边，满足其推米车是银边，哈萨创建的经济地轨去连连不，边洋去罗吉纳及当去连连托，浪水水井我们的推入给铺就了，帮不起也不是。边洋去卡巴去朝村南宁通西下一百天内，那年，平壤永久五年的龙出去扩仓数。
3: 科莫坦地轨去村民玩穷玩，几个为吃不适应。地轨去村民马个西面，隔天对主席习近平去送别感恩去，俺做新规全部贴不全些送不着。感谢地轨去来全把边洋去，几个书记批个，俺忙做一个水煮看那鱼。点缀起过年天儿，几个书记定节托批个，苍木亚兰说，没其他人不应用，米其面贫穷些送不着。
2: 边洋去，俺年冬老记不他，年冬你是不是来到唐布尔？给几地块土来个钱不？听闻去地块去来个亲牛月，年冬你是不是老二？来个人小姐，跟我军赛穷了，娘们娘家忙过送教土穷些送不着。天之前天，托马尔康亚马新边年冬绿泡沫天，鸟只菜为地块去来天住不所有人。
3: 边洋有些各级地块土，忙得就别别，三百七个别三千千千多余了。三七位金针客等于忙不让拆迁鱼，年多你是不是老儿？地块去，票给地块陆续看，他们做脚踏阶梯，每日起码乱点继续下雨。边洋去各地段，俺最做出了一年，老来各地，今日去三千年把钱不赢。监管卡些给。 陆续看做脚贴，生气去给民多别。俺去陆续看做别，推人三线钱不赢。陆续看做菜去，地块也忙做，大过了用个。俺去轻轻的去强点多，只会点抗疫敏感些程度。俺去三线也不接别，况且三线抗疫区别门线托，特通，再去我不地块了，先得给出些送不着。当晚西汉别准接不去。
2: 边洋滩里落去，推进国际矿业等举多路前呢，伢才也不去一回事。边洋滩空气里落去，如今新界去，忙给钱多，吃瓦煮板，地块也充不缺，新定呢，定叫什么去一回事？我那做板的努努弄呢，提提钱呢，俄罗斯多，但都没派教师似的，弄长个脚多，大大提教师呢，我那三年间哦，天还没，这俺们国的人们呢，弄个他那没别说，是什么呢？天还拎着东西，这可是什么呢？搞不着，俺们拎着家，伢拉是钱不得，这不是这样生，干那说是多样物呢呢。他去边洋去，经常路过看去，甚至被艰苦的月别，大多甚至去甚至旅途都去的，看不穷人心，但落去一回事。 边洋街，本来他莫拉困难，所以穷就给做阿西个。俺最谈的村里，连拉布尔村阿西民把三不西穷了。俺最谈的第几点被村里，今日去，赶紧别特那里穷阿西民把三不西穷些送不着。年冬落街边边洋街，同民生团体军队去出外穿，穿过护大旗行月。边洋街，落地那，俺让去我那吃穿呢。
3: 内陆谈，先就说忙不些穷了，西街上运动轻不轻松。他家生意当运气应变，坚持天文来几位月长，忙错了，没必要我些短句运气送不着。
2: 退日给比归我，边洋坦家为许诺长来代表，加起为西人都协助的。退日三边，票给许诺，恰恰对不他，跟着库为列车站他做满一不是。退年就下成都去不去？上月中给吕泽镇做各局批不他，明日给水军吕泽镇做各处吧，西泽的两岸就周日。孟勇给吕泽镇做听你。
0: 上将给吕泽开枪队夺取了西街七八十英里，胜利军人他每日团结，孟勇吕将杰娘这顶色级别，我们出席感激。战胜了大佬，拉出去！其实你说你人各地的将勇给吕泽镇做给九队战斗的，刚才不是特种的了啊，留住中国铁托的，各地吕泽镇做给战斗南昌什么勇所就这个村个月，去年就让给战斗了吕泽不去。 国个南洋流动面积不大，他们东中前边吕泽人都特别大的，全部人没得不了多，人流有不自主，动员不是。那就他们如果给人民往前给了一个，将用去社会他创建了他给人民他念托，刚才不了战斗的初步参与情况了，还将搞不清。俺在摩托吕泽人都特别东边沿线是不是？战斗的确认，将用给社会这个他创建的初期。 吕泽把西子的庄稼，伢家他必须倒掉，晓得？倒过了说，真都是啥子武器不是？晓得那时候别人知，对面如果俺去入门，定金路边，他家晓得俺这外村店他起来速度别还将搞不清。明日个水军吕泽明年抗辩当土别，若有接送不是？
1: 啥高龄呢？咱们结果对他是弄不着，都提不起来。这个条件你得去老一呢，你得起来呢，搞错的马上起不清，这中间的马上硬不拖的呢。
0: 在这边没是一个三百步了，搞错是了，起码吃不清了。差不多那么长那小别，老个对面如果俺去入门，老三司令去，将用去吕泽镇做托，水军去这里镇差不多前去穷了，还想搞不清。没体会忙完，票没得给水军人力来用个顶十六元别，然后又接送不是。镇这前两年个啦，出去还想徒步越近，人些对么啦，没得看个忙做去，镇都大小的托，镇修不啦，俺们老外他，各自说说前边，别问伢子去吕泽给人都特别抗力当中的。 什么？班上不准去，将用去吕泽镇做人行塔，他年少的年娃还想搞不清。明日去水军吕泽南站，点么全部都接送不是？各地镇都难，落断了那边乒乓波罗家人，定金点别，落到前边镇人呐，人流抗议断裂，人一个普通，我们就是吃不他。必须镇都难，落断住了那边吕泽把网点给，但是抗议我们的，明日个水军吕泽给一网抽水，我们把他吃吧。
4: 镇守部司令处人力有不足的短板，拉拉拉，抢个拖把他，拉来实际专人拖把，拉了半年全部呀，农具没不接充裕。必须镇都那时候别拉些对面如果给入面网点去，必须简单强烈，老二十七次，拉啥啦？必须切个青啊，别个月别，俺最切个那，样式学个月接送不是？穷就偏送去镇都那时候别西子对面如果给入面，定金网站给，他那个镇都局，没单位想忙不闲去，内勤将他的活当起来，镇都的体位切个那时候拖把切就硬些送不是？将用去三年看给吕泽别，镇都了点点，镇上做不他，镇里了点点，照顾这点，镇人拖长下这点他，别从对面切不他，镇人起来偏军弱水他，他上水面给娘娘别的切也不是。 吕泽把他先接吧，螳螂吧，明日他给忙做些严重的。吕泽振作军的，明日通知给在往什么扛死了，我们把他接一把是。恰准部落镇都那时候被抢夺，对面如果俺去入面李小明去，镇也三的恰准部落家当忙不闲去了，老三集团去抓捕也忙不接头去，抢夺如果俺去恰准部落，就在台湾套路住居，然后又接什么事。
0: 吕泽镇做给螳螂们表演去，俺做镇都处螳螂是不是抗力逐步越接送不是？什么？老三镇镇去，人行他年生的将用给吕泽镇做得救穷为，什么呢？还想搞不穷些送不是？二月六日，让将给吕泽给孟县这个军队退伍上多单位，忙做吕泽恰恰抗辩修建穷了他，水军给吕泽解决切入清吧，吕将给多些，没什么说说不接穷也不是。差不多那么长镇都给先接兵。 人间开出去，各科目他都不一定得了镇都去军人他，镇人这种二位参点岁月不他，现在错过了巧用的将到这部剧，现在你不体会切入清月接送不是？现在镇都去先接兵，老三这些个各地将用给刘家镇做给，明日给水军刘家了列的。

0: yabushik tuyo yu. Le qing nga zuyo namdang tiri lopta ta chong si, di gui jie su kipde dong ju yin xie sung bashi.
1: Qi zi ni xun yin nin ki gong mo, shang kyung xiong ge lu zhe zhen cu gup jub xiba ta, mi zhi ge su yun lu zhe zhen cu gup chub ba ju zhi wu zhi. Jiong dong yi ge shu ji xun ba, shang kyung xiong ge zhu xie, zhi zu on yin leng gang ki zhu rin gam ci dian ju zhi zhe bu xiu ba ma xie, lu zhe zhen cu ju zhi wei kip zhang na wu zhi, shang kyung xiong ge wu zhi, xu cheng cang ta, jia zhi lo san dian zi, Meng Xiaoling jie jiu zhi zhe gu xiu yi ba zhi, jiu zhi zhe wei tuo, zhi zu on yin leng gang ki, lü zhe gun ju qia ge ta, pu xiong zhi zu qia ge tuo bian ki, qian tuo kip zhang na wo ta, zhe gu xiu qian gun ju ge tui mi, qia ge tuo bian tui mi qia ge na wo zhi, xi zi chong wei ge shu ji, zhi zu on yin leng gang ki, la da zhu zhi, wang fang hong ki, jiu zhi xi zi zhe na wo zhi, nian ji bian bei yang de chu, xi zi chong ki ta, Shang Kyung Chung ge ge ji me lü zhe zhen suo ni yu ning zhi chong ki wa Shang Kyung Chung lü zhe zhen suo ki suo ta zi zhui zi li na wo zhi jiu zhi zai wei tuo te tong yang lam sa bie guo sa bu zu xie ba zu tun tu xie bie ri zhe che dui na wo zhi ge bie lü zhe zhen suo tuo lü zhe ba ni dong yi nam chang qi wa ni xu zi zhu ta chung wa ge de gu ju kun ni ge zhen duo chu ao lin pie lü zhe ki ning duo ta zhong hua ye lü zhe ning duo ta bin xu qian dang di ye re ge zhen duo ta xiong chang ge zhen duo qian ni lü zhe bie peng dun zhu ba qie yi wei zhi shang yong xiong ge lü zhe zhen suo ge ju xi ba ta mi zhi ge sui gun lü zhe zhen suo ge chu ba ji zi ni xu ni ning ki guang mo ju zhi wo zhi xiong yong ge tui mi cuo ba gu ta lü zhe ba ni dong zam xi zi zong di Zhang Zhe yu bu dui ni, sa tu lu zhe bian yam san wen ba qie di, mang yong ge lu zhe zhen cuo tu zhi li zhi yong ba qie yi ba zhi.
0: Guang mui chu zu ye wei tuo, jiu zhi zhe wo ngun su wo go zu wo ta. Tui mi so ba ka ta, xin ji wei tui mi, ko rim ta ra cora ra yong wei, cora yong, chuk zhe ji li tui ba ra gyu ru. Jiu zhi zhe wo tuo, gop di zhen du na, pyu zhong nyam di la sing du qie ba ta, ti ni, rin bi ta ra pyu zhong zhi zu cha ga ta, lu zhe gun ju ta ra bi cha ga su wo ki, cien nian zhi yu ba shi. Tāngwa rizhī tā, lā gīrī rizhī lī, tūmī sōpa kāng kī, dīndūr kā nā, hūtā shūpa rā, kēlīn chīpa chūngu yō lā, lū zēpa yōng kī, dīndūr lā zīsūng tā, yīrūp kī kō nī, dīndūr nā shūpa, bībūng yār zūng chī kī, lū zēpa nyam sāng yā chūngu yō. Lū zē gūn chū tār bē kī chā kā tōp kīn, jōng tē tō lī gōng kī, tūmī sōpa chok sō shūmba, bē yāng kī, dī zū ōyān lēng kāng kī, jōng tē tō tūmī sōpa rā, chā kā dīndī nā wā rā, sīm gui chīmba tēp chū. 姐妹吕姐真正托重置铁位亚伯托局专人协助营协助不是批准制作给恰个托边哈萨同意的吕姐局给局长密码司令给各地真都呢哈萨同意的给吕姐不去人流抗议等于了真都看呢重置三部托边接送案子各地真都了桥洞亚伯切的密档为恰南四部马西中华以吕姐宁都塔尔边亚伯东局营协助不是 各地吕姐真都了去南昌忙了，这次是呀，体会我们设计来去。人流中去吕姐真做各处区别真都了，长嘛用所立住信心，全市的当嘛加他我就额济团员不他，每日去水军吕姐真做各处别真都了看他，明显车队南昌长嘛立住什么马些，恰个人不谈不些就写记他，培训啥种恰个人，培训真都恰个松解团员不是，真都了托听日。 在镇吕泽区交税塔西修月了，我们是区别每日区水军吕泽区我责任队员。吕泽不用去，镇都查查我他，让在有个队员别，孟勇吕总才就了提队女领头员不是。罗布水结婚去，对面如果安去入面，郑军结业，南中到你上些不赢了，从这家上不脱不穷些送不是。那些对面如果安去入面，深入你们，天地镇都那三个当么脱别，还将搞不穷些送不是。 宁地对面如果安去入面，李元明去，三个当么托不贴托的，各地镇都土质里的情况情况月，镇都天南修边各个管不是，现在各地面镇都南修土局专人前去营协送不是，什么什么地方面，各地吕泽镇做给镇都卡，难道卡巴尔塔，年初卡个托呢，大头个多了，使用我来出去哈长推不多边，解锁镇都体力忙什么年局，让我越界送不是，就这在外托。 吕泽镇总给操作了自主心灵启发团，现在创建了这个别种。吕泽镇总给操作了各级别转达，认知创建了自主级别，替三队吕泽给领导团建制个性化、军人气息有吧程度。特别，今日啊，前面到我先把他杨南三八先把说，人民团吕泽给南端村别车队员进行，上面今日托。 让在有个王别，没什么贵别，能把它称作契约了。杨南三百多，票给吕泽恰恰，表达狂别勇气，连人三百，总不出一把事。 您这创业的老师主义当作也说的选拔刘军强体操他的浪漫铁托呢以及他跟着几部戏长定托婆婆他你说明各级没准大型银本官的切西托为真的组准他比例可以小区扩展起车子也不切据银本马赛准中他点价自身起给绿色给多么色别性相聚银本各地的连接您这是皮肤许据银写送我是其实你虚拟您去过目
1: 平常人类救灾团请给松巴救治物谈，前个准备结果拉萨牛日，江东委给军人物业，铁闸北部长徐志文谈，上空中给出去巡巴徐志涛接过徐巴马赛，前个图片全面前个能物日，平常人类救灾团请给松巴，到我去给解说，就用所执行，退日三边平常人类救灾狂批冲着了几对拖鞋解解约，救灾在委托。 救灾团前人真多切记劝别，前个人不谈不谈，你不送不说谈，提醒，给上面多给前个这不是，提出给这些些不是不谈，共吃多你们些吧，对我这些不接，咱们去送了，各地贫穷人类救灾团请托，给上面多吃熊去前个脱血托一不是。
0: 其实你去年年，抢的春天热气中去，刚才不留住看了，人店酿制真多去，俺送不通呢。上穷给不留住看，人店酿制真多难学别，陆续给冲出队伍去。你当时住了重庆的刚才不留人店酿制真多，他们真多吃不着。他的真多给使用完说，迷茫不来下，抽着腿边那把的，肩膀给真最麻的，对了，一二腿前面，胳肢腿找不到，咱们学给学给。
1: 这热天了，你热气不灵不大，俺老如果忙过去趟去，一年来打不进狂欢节，热气就很多。让把热天的掌声送给成都。俺是城市给刚才不留人店，你们这真多了呀，天堂不用不得，如果给明落到哪日，三三没穷。
0: 第一呢，票给退没如果了呀，光大学人同志，票给超过去，俺捐助马借吧。 这类犯罪路线大，枪杀了呀，点击，俺弄出了十个难处，抗战杀到了亚细亚的，没力气的，我家的。好样的，老家小话题，热武器他平常了呀，土味大，俺就是个蒙古穷娃的，狂嘴天呀，他妈的，狗臭味拖的就丢不是。
2: 真多钱钱，干嘛？现在中国用不到，热武器天天吃的暗杀切下。他的都长送到两国不同的暗糖不里。某些他的品种大，怕大姐的，当个小冤家，这个真多是咋差不难辨，是那初级级金额的。这边这里来人那个定罪文贵要的了，创新的刚才不里，你们这真多给列的第一套，没得看我的品种状态，比的你们这几个推算信息。看着，每个年岁要的，榕江崇明人口个点么大个用不到，俺弄个给这车里那咋着个走啊？我心动。
0: 热武器天天脱不了的，热武器血干。别给刚才菠萝打贵州一重庆的刚才菠萝酿制真多了，哦，听不听这有点腻？恰恰为唐山大，感谢院长的，感谢院长，别的个损失点不赢的，现在重庆的呀，其他都不是。热武器了，俺送不脱吧，这些得来是兵的。看最绿多呢，现在蒙古县去。热武器检查起来清桑，省那搞不多。刚才菠萝点子，俺做热车去。
1: 真多就这样，票给接了呀，早就没被中央经营的，前两天高速上三百多次，摩托推了三百票给南北人，两年前去票了票他。新时代的西藏。其实你是送你，你到你四周旅，中国有港口旅车全国前面最猛烈的，各州级别，严重用出国外用这港口真多，好个重庆能够自动多前行。 严重用村南块去健康渔国熊林体验，这样说吧，他，这样他啦，这里给他送去说送餐的邀请，全几百只村村中他，日坛去几百用茶促穷，日坛去表面用茶促穷，日坛去几百起来几百促穷去，日西了也有别，听你。 建南区四百多岁社会了，怕家年前点别给客人别，赶快起来争夺新不值。郑秀把于冬梅姨，杨庄永村官委郎派托，天气不宁途穷呀，日不仔细都整理，军穷且不应别，干多立不退。杨庄永村这边儿，行商穷些送不值。郑秀把王云飞姨，四百多位社会区争夺难，收听汤不应，郎派去云穷单位名额不许多，就送不值。年年给争夺难。
2: 郑秀把家的女婿还怎么去？村长他在他脚头，郑多出不去一百日，郑多冷脚的月边冲村呢，忙做忙不歇。郑秀把二老万里一百日。
3: 工作人呢，刚个里去就业，到了那边没事给交代的，听着也不多了。扬州永州给南固的车厢呢，啷个也把龙巴卡车看的欢迎的嘛，从都休息下哟。
1: 郑多出不去一百去，村长看给村长家，继续你听俺听一百的。 去给朱军赶快入开给郑秀吧，城里你妈儿，熊林赶快去给别平胸粗胸去吃个昂汤不脱吧他，破了的赶快入开给郑秀吧，黄胜海啦，日堂赶快去给别永扎粗胸去吃个昂汤不脱吧，龙快入开给郑秀吧，孙那么特给啦，日堂赶快去平面永扎粗胸去吃个昂汤不脱吧，平乡墓地赶快入开给郑秀吧，王云飞啦。
4: 日堂赶快去给别，起来给别粗穷去吃个昂汤不脱吧节日。郑秀不错儿，扬州永村郑俊去，婆家什么相约啦？郑多提去，祈求说老个穷给去人年谈，如果娘们这顶是不起不他，从西太给东角儿听见家话，看另外把去不是。日堂给别永扎粗穷去吃个昂汤不脱不去，黄世海爷，永穷还想再不多，年年去郑多那，吃个昂汤不脱穷去送不是。
0: 食堂平面用着粗穷去吃个昂汤不脱不去，孙那么他给去，真多几个，谁能硬吃不穷？两盘去云穷吃不多，他这十几三年拖把还将搞不穷去送不着。你些对么了？品种他的肉叫了特色林做给，即便吃过，抢到虫子里拖，别个吃不他。三对男长男，锅具、锅刀去香蕉扛他。 店家香水康体，民居切的皮松的，明日看给忙做了，人民托接着香水切的，忙做出了盲品给民居协助，注意不是。定金做明白敏感去，托在你不啦，面对别接着破跟他，看准能力的香水马介空气捏着他，香水七零兄弟七个别捏住，香水七百几个大用所，这有些就谢谢家信月不是，活动香水康托。 南宋古装剧《明年敏感》接着第二期，没什么，郭靖去，俺就那不错了。这个习俗，那些皮具些个月别，马个穷不他，长期交不，相聚个退休同我这个解决订阅接送不是。店家相聚看了，那是越南明年长期敏感期，面对错别，初中看过个，那不错了，相聚些些月不是。相聚日日立住土不他，敏感了，拖起些时间忙不月不是。推动干么就看去相聚月的，那不去明年拉手头去了，上面日过钱不去个月不他，相聚日立住穷不他，那不他，矿村农民干啥都帮没几个月不是。
5: 家那里干那个里的，买个没得，大大都家家家里钱不买，想过做在。 但每天当俺们心里有个就是晓得，他现在干啥钱不？他就是他的工作，他没办法，要么是他当的这个干的。
0: 你怕他没个嘛人拿路，你自己的。他那年年那没也蛮好些嘞，他那跟他们家就打些，他那他们那个在在他就是上当个干的，他我们干的钱不里的。他把那这边那么长的久，那帮俺们就上了当这些不嘛事。 没讲好了，人民多，就是不想做些活他，忙做东站好了，明年给地送些些贴贴他，装这些又不是。天气说，民居设备的东，那就创业了给忙做了，接着破玉米当这他，想做些玉米不是。长久明年民工去那提个，张娇怡，去年忙做了，偏不我做把他，去年新的，去年被民居设备完了，你们来解决了工地单元。 俺村民居那是有的嘞，贴不贴东土边绕，有些什么事？平常他的肉就是贴在天做，那是越南明年茶叶民工去，没那么选拔到位。民居切的滚了偏不准的，明日通知去，这上注意。来今平常他的肉就是贴在天做去，本来给民居通过了点的，新做忙做错了，民居扛了切就引起什么事？
6: 想不了，深究了多久看去，是了呢？
1: 你为了那上穷给从天主教成为军队推荐水内总控给从列马拉人博且给军队定色单月他牌将用所亏空垂为长车送车顿镇的内就准行行相谈重点人别从天协学车车车车

0: 不信也是你，他是替我去把他，从一趟社会主义这次去吧，总趟去定居停息他，提醒昨年乡村去规制去把这个亏空用了去别，住久去当些艰难处的，再去冲些损修票去一笔日，你去，他是从去去个顺便起来给新店面呢，日边摊位他是西边从过门镇去问叫别人从的做不日，从头拖。 新店的塘，陆瑞镇古塘，从古门镇春秋关帝东桥面的，他在村里给了一些塘，新店北西区，从你库有街，全有两位把钱别，三月文说，看满桥去在国通桥桥西南新边，南昌桥西来看一下一个塘，天黑塞边桥比赛投票空被追究了，闺女三五进一百只，你去。 强的冲击器，所谓在前面解析冲击整段村队根本不过数不止。村队托，强的冲击用给外面学校那些所在团结谈，三天开学点别新所整段前边，村民谈如果我去，团结牛小兔，随军所在看我才娘们说用教育谈，村队贴错过团里，所谓在前年谈，肯定形状里，娘们这顶是前年。
1: 人类军警团创设的团队，他也动用了团建军器一部分。你听，宁志创建起来，咱做不这组建呢？其中头具体，具体个是给下面人给天空来用，可不是他，马必催动，此类团团别过年，接动接起一部分。前两天不去，头点团头先去为具体个是给项目人，你学生啊，也是去不他。 当前前这了点呢，宁志创建给看汤白，日给土点下面人的比例虽不嘛些，因此做呢他宁个谈略次，光确切的解决不差钱呢，忙做给适当定价给领钱一笔钱。你去，老张总去可顺便，总谈想去平面数据扩为免责引进文件前边，前头讲到他，再女真多牛人。
0: 张大托，路北七塘三对七的，明天把这组钱呢，三月文说，免责托他，免责引进其他，偏女催多，双娘说给西家起来开办三对七不日。天气天呢，如果忙完推辞应变，上穷给人看明孙前边，小军里皮给真穷亏七只他，真多七月看到九天，明孙西家七只他，小徐来穿别物事，明孙小徐实在了点点。
2: 今日你给托呢，明孙写写叱咤去吧，他吃完连的吧，官儿给官儿写说给其他具体，免谈落批去他，不谈对呢，送你来谈我去吧，说给店家写写去别当回事。
3: 什么林姐，天天贫穷，生就娘们家，娘就去查。
4: 林姐呢，天天忙完，生就是简单的，就这真的给APP了，是了呢。
2: 三股借用。
4: 三公借用。

0: 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1: 公司康冷素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2: 林国小蓝皮给客户落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3: 我咋不地我呢现在面这个背压个多啊你就这样不行不养过养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哄我的花不清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别说在证明那照顾很巧多啊

0: 야쇼.
1: 지게싱라. 키랑게 강가나 벨학다 트리슈자. 더도 시지카유.
0: 레스. 진지와.
1: 레스.

0: 定不住。
1: 钱呢？他的？
0: 他的年薪的线索。我的老多钱是些些，什么给是这个马先打的下。
2: 啊，大姐。

0: 您这口气苍茫，你吃这些啥？让两个做的日华短剧的人，他能信？您这龙卷也好笑着。那些难不大，七遍难吧，他都那年会难不远。第三这日，小狗躺到别的啥么说？
1: 甚至蒙古听着，你还真是当不着。队长个退休来个年纪来，别送差不多啊。
0: 让他的眼却搞不松脏，眼让钱都两千元，惹我看了有眼对了，眼顾大姐兄弟兄弟。
1: 前年惹我看了有眼什么了，我是当的那张先瞧。
0: 啊，记住退休一遍。
1: 有。
0: 前那个你，你这全国是当不着。
1: 这个
0: 你这学期代表呢那么忙起来你这全国等队天总是啥起那段的他就下起多让给你这全国没人问的才给不得你把他给不得天天你我有他东西干嘛给不得你接下来这
1: 用啊
2: 先不下来咱们去来鱼再去用的
1: 用啊
2: 你那边的
1: 都是过啊铁头人你我擦死

你就是心态了吧。

0: 定你这边。
1: 定你这小给对小吃边这么一。今年我娘娘的让钱给姑娘娘的安逸的。让搞不懂给。
0: 嗯要吃下。
1: 同桌爹的。
0: 哟吃过卡巴鱼。
1: 啊听你啊两个吃对你妈追不赢。

0: 喂，何志俊。上楼来睡觉，同我去住宿吧。长生岁数看你看我，我连我女奶奶敢学。
1: 呀。
2: 哦，我这边，阿姐，你阿姐让米色个六大是女的，我早晚出不得，钱都用去了。
1: 几个上了，三不下了，你也六大是女，
3: 脱罪了。
4: 快去引单。
3: 几个这些？
4: 我哪这些？这皮的，这不能这些。
3: 姐子，穿几个
4: 这些？今年你们多牛啊，亲爹。
1: 哦，妈的！
0: 哎呀，大侠，
4: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算牛皮？不姐姐，让你拉大的腰肚，不打婆母姐，怎么不打婆母给你打
4: 死你？好，
1: 啊，姐姐，你也拉我打死你。
4: 别急嘛，
3: 我呼啦出去。
0: 这让你个英俊的大伯。
3: 大鱼，哪老鱼？
0: 啊嘞。
3: 咋清楚咋？哪有啥不行？
0: 哪有啊？
3: 前面等上修的，
1: 谢谢。
3: 阿爹，
1: 修的，欧了，修的。
0: 老胡，
3: 对
0: 的。
3: 有萌萌，表白。
0: 有对的。
3: 啊。
1: 哦，三牛妈了，你不写哪去的？
0: 乖咪多。他今天做哪个大事呀？鱼。
5: 看他的，也羡慕那罗马牙皮。他就一在当白落的，我到下前孔明更说留下七不一。
6: 孔明更说没把伞。柠檬他，柠檬把那珍珠的最穷不是。
5: 看他的，也
6: 秘书级的鲜牛面，他那下前的鲜面。年三八，退休的把这套龙牛的截图给删除。啊，
5: 一年年最低，
6: 年过了下面日子能行得下。可对三年年年年为米了，
5: 那是咱们还可没说。
0: 啥子想？让大夏姐也把那撞下。
6: 萌萌，等他喝了酒了，你
0: 做对的。他拿送药去年呗，你让个三娃进过去，让个高文明了，你也是喂。何志军，让给薛大，薛大姐。夏姐让我那些天气不这样是呗，钱能啊？那你给您这干啥？让俺大强子给别，俺可是强气的一边。
3: 萌萌，大侄下。你最近这几年，明显把恰恰用嘛是，引起大姐三不求着。

地，吉隆巴拉内祖玛拉空的接上木地域，吃来喝来有内酸那罗。

我们的孩子都还下雨，也把那个珍珠兄弟给他进学校，卡里娜，阿瑞达，我变成杰卡里吧。

0: 아자라. 고미 근슈디 아자샤챤다 좋아요르베.
1: 년년세러 투교 사배지러 샤챤다 지주 고미 근슈 려화 친수. 夏姐。
2: 娘们来吃点的 吞吐 小爷 长, 给你捏了个的 他人的, 东九切斯 俺们来吃点的
0: 钱能啊, 捏了个的
2: 让给我是罗九 让给我是不是起来 欧胡来
1: 让给你们都罗着
2: 俺们来 고맙소.

0: 야, 다 좋다. 폼 도스 코스무지 쇼쇼. 와야, 다 좋아. 폼 도스 코스무지 쇼쇼. 야, 좋다.
1: 용아.
0: 주인다.

0: 着你。
1: 托我了，去什么宿？
0: 怎么是啊？
1: 爹是被你收留，你是阿弟，对人道理。
0: 一年年年岁开开去，他们别说了前途明多。人家现在是，木头俺要起去，也谈了前途明多。人家俺什么事俺用不下去，一年囤大地，让他你们娘子婆娘去摘，也谈的让了光大水果没些么送。你做的肯定是困色钱我们羡慕送他能够弄个许许多可是钱我们性命多接着着你那你念了没通的格式那条最多是这个三米五十等于
1: 能打磨三十多亿
0: 怎么是啊

0: 请马萨斯林片头是别。请马萨斯林呢，也把那孙头是别。宁妈，你躺在那里看视频呢，让个年头有马谁？不是呢，长头看不谁。有小，让个姐妈看视频呢，给一只请马谁？
1: 何志俊，让休息，我让团队们都。

你妈给你卡住卡住给你人家搞不了的生物鱼他那都是新年他那都是的地电信啥是啥何志俊啥他不懂俺你们都得呀给你可下下切的一面前年啥是行七点年给你三十七岁马人马先你也让他看看七岁马人了让都是来了我小面都娘个云你们都娘的苏琪他是最马鸡

0: 喂，小袁，让了何志俊给客房打预备。我你给干杯。这个上来了，这么着连村全部的，可多点现象。
1: 地公的苦米跟熟了才别接了。我你说，老何老清皮。

0: 제일 내시네. 보모디 닝마이 마시죠.
1: 제니키니 제일 근데 스톱리.
0: 좀 줄여주디 퇴매지로 닝마로 심리 심보스포. 나주 매주시비 규리나로 나닝 오심보리. 니에기야라 뭐랑 쏘주매보리. 다디 레코다 멘조 제일 매주 시베 규리 나라 마미 더 매디 뭐라가 아까우치두 제스베 미도
1: 디데 손자 란다 님은 내주 아시에 마신자 상게 론자 님한테 카체 해보시지 봐
0: 真多的这是国家还有别国家我打老家打的有马斯卡斯人你也卡三年嘛就卡一些呢你也慢慢了欠了中间卡一面他老家是别搞了我来中国中间你也是嘛说让给我这个是什么节卡个是谢佩嘛说
1: 何志军，你们给让大柴木多咋？让来经过三百四十里不是？就是这么清咋？让给经过的头痛我嘛是？是吧？嗯。隔壁村的村民心蛮多，一年就是打了不起么的，但你心里塞不过去说。
0: 但是我默默就去了嘛的。看医生呢，这么久来就特别你没的，你也是那个脚下的动也的，可能下土没多，长不下皮呢。你也没事的，更多钱没嘛噻，上不落来，更多钱不清楚，他都你们个连环的，更多钱不充不的。没嘛，我手机是，上来手机送的可能没多。
1: 也都是的，米卡这个牛奶，体质个颇多牛个的，隔壁就你上吧，上完的没事，先拿你我上去。前谈的就这的开始，然后就我给给看见，你就看下面俺妈写不写，那谈的就这的就对的。 是俺的，俺，柠檬，生着你，他能安全点打个这下多，然后就我给给起，送去两把鞋去，那他的。
0: 听我念上吧，今天我来开会呢，但我要学的生活。一年，没上嘛，跑多些了，就是。

0: ཁྱི ཕྱད མ རེད
1: ཁྱི ཕྱད མ རེད
0: 三年所以了，
1: 谢谢。

0: 阿姐，小姐，罗云呗。阿姐，钱啦，过来看这个，你要我们含羞啊？
1: 张哥罗，这边俺做的。
0: 要去，吞到两个月呗，你若不吃我也多哎。嗯，啥个学的？啥个学的？啥个学的去？啥个学的去？啥人呢？
1: 哈里，吞到哈谁？哦，吞到谁？开嘛谁？等给，哦，你这原件的给俺来去。
0: 나야 죽인다. 기니까 날씨 남아 갑시. 나스니스교.

0: Logi Padre, Yergi Chego, Tingi Zeju Goro, Niki Guju Koru Sinti, Logi Padre, Bule Tobeti Kam, Yang Logi Padre, Jinzova, Changjin Sheva Nobusumju Lagi, Buri Yube, Pume Dudunji, Kangdu to Kimcho. Kate Tingi Zeju Goro, Naki Guju Koki Sinti, Logi Padre, Bule Tobeti Kam, Logi Padre, Jinzova, Changjin Sheva Nobusumju Lagi, Buri Yube, Pume Dudunji, Yang to Pugui. Changbola, Sesi Yube, Mula Lina, Mula Pugui.
1: Yartuki yang, Nime Tawachi, Nagong, Hulong Dangwe, Chang Shushu, Logi Padre, Nigo Chiqui di Subtu, Satu Namshiki, Ketulumine, Suyula, Nikoki, Nubiang, Chimbutin Yube, Nagong Tang, Nikon Kudu Kuyang, Sambu, Rizigba, Gundian Chongor Sochi, Dukuyang, Sambu, Tiwe Nigo Tang, Lungo, Churchuyang Gotubla, Subur Kunchi, Subche Lebusi, Wintobe Mati, Wodong Yang Garbusi, Wintu.
0: 칠루주디
1: 国人阿比国主国界来准备个。本种罗杰帕主。空气恐怖情绪体尼，同面感心赢了，修女虽修加赢，可没恐怖汤不提，下主恐得来，冷车稳当热都吹，空气恐怖神神，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四万许，太地熊七别他们三百年，七别刚不擦拢用为企图，心就躺三百七百银别，七别跟日擦拢给开就躺对年，去个切约。
2: 卓当也不明白，要生气图。泰迪兄级别他们体呢，养心死我汤，他们体顶秀气味，恐怕绝对点心级别，从来是容易。如果错恐怖不对汤，从家级别个，刚把巧用的点脚起图，贴住他们做银别，他们做其他别级别新产品。泰迪兄体那么提起不用，逐渐级别提轻了，起不错，提轻这么用我汤，点汤昂擦拢用味，面对秀。
1: 他们恰起了锅儿，加汤咕噜咕噜音了。锅儿加看暖脚气，他们恰起牛呢，恰起不叫音。鸟腿鸡羊，你们擦瓦起，阿公喝龙当月长秀秀，落叶爬住你过七块地石头，三腿那么细气，开出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你不养，千不点月呗。阿公汤你空可对群羊，三不月，日子吧。云点冲锅儿，索起对群羊，三不月。另外你过汤龙锅，吃出羊锅头了。
0: 苏泊尔群起苏切列布新闻特别马切，我东阳干部新闻图，七六九六，我给爬出你过七块当不当糖。我给爬出日光哈密，日光糖养狗刚当了命的，去过切不新闻。冷地图了，日光给南部电鱼呗，三月电波的在内，这打的光图了，百姓电视切喂，恐怕云人不一样，隔来可个没。体外哈密了，七六九糖，天都光图的南部电鱼呗，大姐切的。
3: 听爱人讲呢，吃腻了，锅儿解决过去好点一嘛汤。他的吃腻了，锅儿阿爹过去好点嘞，准备个。品种罗杰帕主，罗杰帕主有几切过？天气个解决锅儿，你的过去可不省劲。罗杰帕主本来特别健康，养的罗杰帕主真是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离月白，普美对东西扛对都甜巧。看的天气个解决锅儿，阿爹过去好点心切。罗杰帕主本来特别健康。
0: 罗杰帕主真是吧？常见些不萝卜松竹垃圾，不离月白，普美对东西，酿都不叫赢。长波了，菜是月白，我了林了，我了不叫赢。

0: 我也生意注意，拜拜。
1: 拜拜。
2: 你也生意注意，
3: 拜拜。
0: 我们家两个，
2: 老师，
1: 拜拜。
4: 组长下来啊！组长下来啊！人家别的连花木那个鱼，
5: 特别闽东，过去年节给三家门口吃了多啊，去让过来告诉我你娘注意点，对起，
1: 拜拜。
0: 组长下来，说啊，
5: 俺娘下来，我最近要生了，过去不是？
4: 姑娘，
5: 俺过去，你结婚了，婚礼大气不接的，这个生了，跟我们苏家平天黑些是同去。
4: 连花木姐姐，你这有那爱情的瘾？
5: 你那么懂。

0: 七妹，你到哈爹去。
1: 让伊呀，卡里娜。

0: 这钱来，工必须的。
1: 雅娟啊，小儿。
0: 这钱来给长生给，对你家其实的肉都差不多。彤彤，听这个哪个忙起的，让给城市做些预备。
2: 你可怕辛苦了，爹光了，这双双可吃过些。
0: 这钱来，我那个来收据用吧。

0: 全部隐藏入我也让叶家以鲫
1: 鱼。嗯。狼月个他这见过做过创跑亚的，我那见了开不上是开有嘛事？现在杨三是几个？大家喜欢什么球？你最有当练球。嗯，这是什么叫强化性？

0: 请大家来。
1: 双双，
0: 可对了，给咱做，城市这里也是公园，这也给咱两个要平。嗯。
1: 莫小爷。
0: 小爷来看了马姐啊，咱们让个钱都是一。
2: 车长哥，你俩是双双呀个？
1: 呀去。
0: 可以人。
1: 这个仓木姐。
0: 用啊。

0: 这么岁数哎。
1: 阿姆拉。
0: 啊。呀，马女婿，组队的。
1: 可是接不接？俺们干了肯定是来不得。
0: 干了干了接不接？你们可不接，干了马些呢？明干那来好久。让个长安妈为么妈心骂人？虽然说讲嘛，钱可怜呐，特别是年前些趟给俺要米，让啷个干谁得下？可是俺妈要米呢，那就先不干拉着去呐，甭提呢。
1: 阿姆拉，给俺土点水是够么子？
0: 啊，夏姐，让给妹妹念下苦语，下面呢？小生可把是给姐出血了呗。
1: 难道没读？马赛，你家这年两个花差不齐，送不送呗？我难道没读？啊，九龙卡拉马赛咋？我超多的。
0: 哦，你啊，这跑不第一呢？我们家姐要，姐姐她哪来不及？皮爷，莫着干不读。你帮我多多啊！呀，差不是多啊，看看多的，差不是多哎。多多现在干啥？
1: 我弄这下生你注意。
0: 今要这么休息，他的年还那样大，藤椒做的好些，小子嘛我才能做足嘛些。
1: 我三岁多，现在俺姐们路边也长有个三五月。
0: 啊，亲，但你现在用还辛苦。
1: 嗯，
0: 都是苦啊。爹要再对了，别提别多。
1: 阿姆拉。土姐呢？
0: 姑啊。

0: 下线练速给。
1: 哦，先不下了，配嘛送。
2: 丁爷马上这边七里路是的，大伯马上对面个大大皮，其实马上里面呢，丁爷不要这个了，肯定是里边。
1: 长不选了，先不下了给，天冷了没需要送给。天冷稍微准备光点。先不下那个，去让车参加手术，操我加班去了，关心的太不得。几个上了，干么子？你去让巡这阿勇，去那你找阿妈那么些退休军人，我请不得。你个招不要嘛的，去让个人工托呢，找阿妈那样卡的呢，去让接不巧了吧？提的穆小杨个死了，先不下了公司，来个找我个见面，腾给观察是不是速度啊？
0: 天天看车多。
3: 他在哪落差些？哪大买不着？
4: 蒙古定制，我啥都没多。
5: 多是的，新多些呢，干活钱买了，出去又是一。
4: 啥都没多。
5: 多是的。呀。
4: 阿姆拉，我真的，我来塞桥，给他落铁。欧胡了就我这两门个要这，
5: 我同我老后面啥人多，大家年轻。
4: 小马这，都在那么个，我来我来打多钱多吧。到时呢，你新到的个三叉树年轻。
5: 前头两个月呢，可把接不住啊。
4: 嗯嗯，
5: 我做女婿。
4: 先是。

0: 让长安女为那子奶酪样子给我一张爹有呢对不对不起来有人
1: 他能爱给不起来多
0: 给不有呢也要买呗

0: 小盛。我让他给下雨。让爸爸和珍珠去给你念书的。让了这么啥是可以。
1: 阿姐了念书的那些就是九人住我的光大数码是。我现在下钱吞大地气度坚决管用码是。
0: 一年念书的给他你不如了月子。我念到我妈当前途不对。下钱年婆婆是年给我月。下钱我做三十二日年最低然给用下兔年。年一季月下钱给用下兔马日。顶这些呢给让你能养活我是呗。这你他不多给让你我那个来是来给我是得给你还苦月。长谷县呢然不要我是谁爱然搞不起来雨可是你住的拉美呢你一句雨然马不要我是何谁一年谈的你住的这老爹然大夏前 QO 里三边顶最缺的密度

0: 陈妮。
1: 哦，得意。
0: 我，三妮两个预备。我，前面，我再写两个预备。
1: 先写两面呢，你先你吐气了。
0: 让你吐大小雨。用啊。
1: 陶艺。

0: 他想你，丧不起了当兵，你妈把拉了，正值出军退不的，我下土上去，这得屯大的，你先拿你，早晚你接土木多，接生个你，木头的这些兵多，你还没急速些。
1: 上学不你先把好过给，当时，屯大的，我那个你怕了。
0: 刚那车开不进去的，顶着松子，我让你爬了，他就木头把下不来，我就就真可惜，是吧？
1: 怎么说？
0: 怎么是什么事？顶个你给他接不是？今天的这大姐的特别要学进去。 你可是写过没写么事？伢就按着你，让你多写点退休的人，我记不清了，搞不清，年轻之前是，伢就，同桌的，让他这个人。

0: 季教授，他等个那你夸他个，尝试骆驼。
1: 下面年龄杰做，恰是文学学院。啊，弟弟，爹光萝卜菜，吃的可太多事了。我那钱呢？直接买些，省不了了，跑不去。吃的创业贵呢，心里吵得好苦的。我那创业好多，哎呀，他的团子的，我这钱啥事？年杰做木头，俺土工忙是哪着？你也去那做木头呢？矿穷了，家了，比我头月不等着，我这钱少。
2: 拜拜，再见，再见呐，拜拜。哎，刚才是哪个去？都不知道去不去的。阿姐，罗元梅，跟着兄嫂，省着你还是多。我你，这大姐比，看不到。
1: 季教授了，大家抢了钱不是多，可这钱不得。
0: 你花心的。可这钱啊，人家看了一千，缺那么多。你也羡慕着，长不羡慕呢？可你挣到好不是？
1: 他有说，你那人看了嘛？你那他也。他大家突然就对，你已经拿不到了，是了呗？
0: 省着你个停车钱是算不着啊。你俺是那些呢，等忙是吧？你那算这了的，算省不来。他同俺做季教授了，没几笔钱收的话。
1: 老那边接了，兄弟和那边叔叔娃爹，你过还是多年轻么多？他这个这啊，
0: 开车还可以呢。啊，车子，开车还可以呢。

0: 喂，看啥？
1: 什么来呢？
0: 阿姨，
1: 公婆堂去，今天年纪回家去上街，我就过夜来一下。听我下班三点时间就滚出去了。喂，什么来？
0: 啊，我爹有，念了，过那么。

0: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能免了甚至借钱过命度。宁姐，当年刚不得面子气，俺们都干了一局上，特地人呢，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给这个人的。
1: 林国大姐和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关有不能行，生疏用不得哇。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石柱浪子，预防八卦脏水坑的撇汤，预防八卦脏水坑起，日本没把娘们脸汤搓到囊去，冷血团不汤，干拉石柱浪吧，八百年菜汤，轮中八卦皮呢，三个铁不锁的，八百年团有菜。 预防八卦脏水坑的撇面，人民啊，娘们脸汤搓到囊去。预防八卦脏水坑起起来明年做冰窝，帮年举得胖，八卦脏水几个月呗，过年撇巴了，各处修，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阿车子，预防八卦脏水坑起起来明年，开个八卦了，大江西北西江龙就接触了，人民啊，娘们脸汤搓到囊去，八百年菜汤。 轮中八卦皮呢，三个铁不锁的，八百年团有菜，预防八卦脏水坑的皮呢，人民啊，娘们脸汤搓到囊去。三年，哈萨重庆杨振老人，我大昂脚松，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2: 哎呀，陈姐，邻国大金韩国的年老出这款多啊，得省的，他的韩国的。
3: 俺俩是啥物事多的？也体力就行的，你那点，你哪落的就行的的，不要是青年们多的，也行的的，你那也说不得就行的。我对俺做还很多的，是这样。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就要死对吧？过那过一会儿，老青年队老子竞争节目都不少的，下面你出团去，要不青皮糖都撇他。
4: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钱。最新给凝聚力主编，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狼，可别没过的糖，那我拉普通没被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难上头。
5: 运动也没你这糖，天外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给连远。
4: 可把昂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

三年，拉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笔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子鲁木齐地块卡住青笔糖，那年面积从康落个重叠连通区管不郎落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笔糖，那年面积从康。

0: 你看这，看这下哎，马上路不都不要停车。
1: 小王爷个你个，这下讲了什么？跟这耽误没性命多，车上哪能开挖去不？
0: 勇啊，你啷么想勇个？我们这么想。
1: 可是嘞，
0: 前线大胜者你周华健侠。
1: 周华健不是？
0: 前线给折你了，那我倒让不等人，他那天天这么些大多事，你也大小心。
1: 前年让给我。

0: 芊芊，我上床椅，过去的。芊芊，芊芊，
1: 叔叔，咱可起来用吧？
0: 咱能打不打？
1: 俺能打没？俺俩也晓得。
0: 你在家去。

0: 莫小燕给杭山道前不是去不定这里上永久
1: 给小马人燕然了然给个学习还给予
0: 我出我多门多我能大面
1: 这是干银这都是做的
0: 我问你什么出我多门多
1: 然那我没懂得马其他能大门多了呢俺怎么这两个是隔壁
0: 这大姐也不参不出不这这情况有这边我生面前
1: 阿姐
0: 我生面说说我问你三对门徒什么门徒爹妈给不了许多这不就是啥事这大姐差不是我那些人也接不过谁人家接通门都让看不得对的不得钱爹他在哪通通别给钱看不得那边的整你个吃素食下那你们都洗不藏我你也是哪年看这邪乎事长生清皮呢这外月兔也有马蹄谈得让三门过去别今年整你截图是马蹄这不就上是吧

0: 天见。
1: 让开去。
0: 芊芊，克拉西，你是哭的？是你压了的？怎么是主席？
1: 哎，你要是哭的多，你这天你能记住我身边？孔明更是大，今朝来着。爱着我了，你是从我最美人身边，着我了，你舍得，我儿姐，生着你，生着你姐，我你多多，瞧不见爹也着我身边，你那年岁听我那些，我的心里多。金明都，
0: 芊芊。

0: 真你，让你和秋云，他的参拜送到哪里？
1: 今年忘了好吧多。
0: 今年忘了我娘给送的，现在俺凑钱多少送的，让又不嫌么穷。

0: 喂，安，今年完了，你兄弟刚学了不得？
1: 累死，去给我上了。呀，路不通，这街道呀，从哪开始？
2: 人还去要啊？
1: 你还是说，
2: 让我奶拿不呗？让我直接先下了，从头到尾开始呢？
1: 哦，从哪点呗？他在湖南人，你个土地啥不上涨？你个是在湖南人土下的，可可不随便。
2: 不，你知道这不的？辛苦没有啊？
1: 知道这不是？可对，知道这不的？你妈先开始呢？啊，我来身上这边可以。啊，到底跟这叫什么？
2: 开始下雨吧。这个上了还是说呢，年头嘞，过过节，换大学，到他嘞，过那也是学不得，对我那是学不得。
1: 啊，没事，那做得比，答应我那那个。
2: 对了，就。
0: 这个上了，他都麻痹不开呢。
3: 小姐，这个上了，你妈那学校哪个马子？
1: 进城了，看不上。
3: 哦，今天成了看不啥？
0: 连接广木村、七扎村，这叫成了个俺村的村路村给。这是我那组村的村头。
3: 志军，他这个你，连接差点被切结，怎么一个没场面？我让俺那么一不细的就赢。

0: 今年完了，第二年我也许也。啊，做啥去了？没想你，三三七八可以，一年来。说话说话，我来问学校的，其他大专的有吗？这，我长寿有也的，没想你找不起个用笔。过去年节春节还端茶不？你也来个酒吃不？对，我三不端茶。
1: 当个学兵呢，既然他自己生了怕给找的没兵呢，既然他土兵呢，连没军学习，过去人家从这干了，蹲下天了，既然给吃吃吃啥啥有些，人家过来喝水。
0: 是哇，第二天我不去的，第一天，既然给大多那么多钱呢。
1: 啊，用啊，既然给土大姐参与呢，你明天再把猪肉的给你热死了不？
0: 用啊，过来试试。

0: ཁྱི ཕྱད མི ཁྱི
1: ཁྱི ཁྱི

0: 你看你这样，你过去年纪给团长当不起来，上不了大，他是立志签约，看来你偏头子。做啥下了，他在哪？给钱嘛去。做啥下了，我那个没事别给修。
1: 是。
0: 给么？看来你两样不接起，我接了忙没，我得用吧。回到去了。
1: 嗯嗯。

0: 我们把我云年顶着起给我妈住不？
1: 看是怎么没睡醒个人。

0: 小哥，让个随便加点雨果砖点一打。年三爹让规矩好些，让头子是当当的。
1: 多钱呢？是不是？年三爹让个随便加点雨果砖啊，吃过的，吃了明日来养水下水。规矩差错不少多。
0: 一年啊，你吃烟的新闻多，说不能信的是，麻痹等个多啊。今年可得着啊？
1: 哦，这下找我些啥多？他的信嘛说。
0: 哦，小何，让来个多了，活不起来的。一年作业太累，没就求他。可得让明年给来米，你还拿这个油渣？
1: 哦，赢了。

0: 看不上。
1: 呀，你去哪个安排着？俺这来过来，我听说不下。
0: 好，谁？他去哪？
1: 俺来打打闹不上去，他也不等着，速速连打是吧？没得说过出来没多。

0: 姑娘啊，松松果，松你几？
1: 小严，
0: 哟，
1: 阿姐前来。
0: 阿姐，
1: 爹，过这点我去上宿舍，看来你今年有成绩的。
0: 呀，姐姐。
1: 阿姐哪姐来？看来你了解亲阿爷主意，操心许多。让那我们去给阿姐前来，但让他们读，连户起的，那么就也不许多，该着打车呗，那我们读。
0: 俺那我们就。
1: 这个生来的很真是去哪？
0: 俺卡在的。
1: 让给给些吃的。
0: 俺坐车出去。
1: 让他这个生来来着，全部去不要嘛这边，给些吃的。
0: 送给你全部要十多啊。俺米地搞了嘛些，俺送给。
1: 给吃个中午饭吃个。
0: 中午。
1: 中午饭吃个。
0: 中午。
1: 让了不起的日子再不的，俺家钱了，寻上新门都给。
2: 几个生了的，生不下了，过生给俺吃些药了吧？
0: 爷。他才生着你个这样的，
2: 啊！我就急救上了个，家里出租女生是能有床的关系，小个呢光大怕，吃我家呢，他都说了，我家里家里事他多，家里听着那样，说说说说都爱记得不能够有着，
0: 啊！啊，这下钱他让这些，卡罗达找我借的，都给洗洗去着。哼，特别能爱卡罗米。
2: 喂，你让谁哦？听讲啊，卡罗有人没了，洗啥门鬼油？一年他到，说说常常人呢，几位医生呗。
0: 嘿嘿，常国先呢？对的，甚至你卡罗几位呢？俺去多没？一年嘞，俺家下钱了，甚至多，最近都是得对，那我妹妹说些，给不给给？啊。一年来看他，记得他点么多？

0: 这马林亚卡里娜，嗯，俺这来地头了，给我一下面。是是是，俺这地铁个来看的亲友们，车上娘娘个灯嘛是。啊，开心嘛是，我那前地来了不是，今天做铁东街，团结七中七队，俺做着热领地，我这是难打的，西边去个车是，七来明天去的，今天做头最抓了灯嘛是，对面。
1: 今朝做瑞塞林皮亚的罗氏表卡照，罗氏能做了卡做配备的，卡里塞这里。我来了。哦，听这人的用嘛是？
2: 俺做瑞林的耶。
1: 阿姐，俺做瑞塞林的，听到现在的七道不点些，米里给电视么大，马红吧，门头给三路三不起的，瑞塞林别啥去了。下面年做学校的，前年代表主席耶。是的。 地盆里面的给，搞得着。地，土壤地不着。天天拍点成果的名了，应当拍点啥？拍点地局呢？俺做新女婿他准备破产离职，破产地几年的，前夜最多得不就咱人家小天子才能参不起来要的。长生的职业经验，天文地天文你拍不着。
2: 可对了，可让给卡罗了，你这小票也切多的是给。我那是呗。嗯。可让送他当时，差不多。可让你个俺三当姐，从这最慢的不是？俺给你写笔嘛，俺能当没多，省着钱嘛是。
3: 嗯，我你个线索。嗯，前段时间，给你个解释的离职差事呢，罗清这吧。嗯，线索，我也注意的。嗯。年前呢，阿家钱了，都按那边子收下。可是我搞了大卡车，你们搞了个，你这小天边，这多天边，城市间的通不赢呢。 明知上好没办法吧，你那阿家钱了对哒，你说开开哪没办法的事多，那别的钱差啥，你这钱不值。
4: 是呗。
3: 嗯嗯，点开就写图吧，阿家钱了，多按别的收下。

0: 나인다.
1: 상계 톱딘 데시아제 같이 가.
0: 상계 튀기 뭐냐 구디. 계속 나 유나. 역할 주요 말이 섬지.
1: 파쇼다.

0: 让我们把地出去的。
1: 你别比。
0: 别比你心个月可怕别吧。
1: 你让笑。让给明细你妈去。
0: 但是对别的我。

Titi Rangi, Nye Yaks Chibi. That's the end of the day.

0: 你们要不是拉多啊，你们下不得啊，卡巴的个修住个，卡巴修比呢，你出这厕所来，接下来你该要嘛是？当然，送业期间起，这些年年前起，崔金伟起卡巴通过没把他，人工数你为出个卡巴忙起话修了月饼，就是提到了那个你个车门。
1: 推测提到了，内阁人家撤备。推测提了，甚至持续撤备，就叫开挂的加入为难团，用所增设设备。当然，送接期间人家落地不充裕。犯罪军队的那个车，确实有些对这车呢，对于你运动的那么些事。文件落的窗户外，估计的外面，突然之间不推门呢，可不是明白了。朋友了，他什么干部干些级别人都提，从我所过去七八个级别，也准给三百来万多。
2: 太阳选举村人才一米多，松江七八天，村门天唐新长老，也都给百八十七年，军舰买不了，没能了，团建看闹不吃力。那不住，地方的，麻烦用着了没？没的，嗯，你们看过的楼梯是哪里？麻烦用着给几拉皮？对，嗯，便宜的，但过去也到这出来了。
3: 对，刚不出来，现在。
4: 你那米浪里没地搞不着，这里浪里差几年，这出不得就是刚不着，好了，出不得。
1: 麻烦民众，碰到没有人，有车碰到太麻烦，可是一把他。所以农家官说，抢到了信息一把天，看到旁边那座铁了，没事给团子行团，
5: 你这给摘的，给你摘的，对不对？垃圾的。
6: 俺做的半个月就这头个月，到底卡巴片个点事呢？但前半截不当，嗯，过脑当，那个没得话当，明脑说些别呢，半截段呢，俺在羊都住些。但吃的不得嘞，嗯，俺做最近一切都停在这些。大哥嘞，妈妈用这咱们的解药给，天天给上的这些，俺做过去拿了怕老姐，你说过些。
1: 就在天热半夜，就在街上散步，又把他，他多少都改变了么嘞？没生意，吃心皮，推进去，别说外面这一那样着，也呢，有嘴皮多一那样容，咱们内嘴准备做了哪位了？大些些，谁先尝味，可能吹体外扎起来去。就在天，麻烦用嘴闻说，天空给我听听给帮兄弟，谁多见给军队的那把的叫了呀？天呢，状态将啥说日记？
7: 说着了，没都没中位，错得可惜些。
1: 铁大给送年家，推到那把滚土那天的团聚里。可是美军炮兵送下车子，咱们送下片区，推到土上就了起来。
6: 铁人，麻烦民众小妹子月饼，火炉头咱们设置了。
1: 美军炮兵中心也把他，看最中铁说过了，大家请。 俺最谈不通对账吧，凶狼说给去哪啥下？俺也听对了，狼头没多，他这说的对对呢，路都偏不多，你得过去街道前面站那路呢，俺得加个油笔。美军炮兵中铁，火车他们设置给单位送接片去，麻烦民众单位几个人别人将送接片多。中了俺公鸡多些什么尾巴他，人说说俺公是列车，今日起就你约他买不些。
8: 你最提的，针对了听嘛陈永玉，他把土打完准备接巴了，中锤子浪边推进速，只一团土正在差不几个月。再说了，你个车别个，当着送接片去，起来处理面把电视前呢，没就几个月。那你那车？你接到？啊，俺在那边。啊，俺在那块的空港是个，我到那边那边那上不去了，也浪呢，怎么？也提前到了，没搞。
6: 커런커런커다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응

0: 那我当那位那对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这当陆琪可把连我姐估计，如此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同意两针了了，覆盖敏感给他治。
1: 年少的女子，十年养子的配备，门庭，他着养差别，他在玻璃之上。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就养死点吧。哥拿，过一会儿，老亲你对，老子接近节目都不说给，下面你去团去，脚步轻皮糖都撇他。
2: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鱼呗，下面拿出就是洗。最新给凝聚力主编，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空了普通没变汤呢，小熊刚也没把眼泪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给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鱼呗，些许补气了，给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3: 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纸，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六亩菜地块卡纸，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老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堂不要卡纸，青皮糖那年面积冲康。哎，等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没得个，上不点不月吧，那里买个吧。
4: 我那买去吧，你我电脑出来见过很多的，其他，投入电不起，死人垃圾。
5: 大半年以来，你我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嫌弃多。你我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电脑了，送件投入多啊。
4: 五辈子只兴起，这次去过天呢，开始过那趟，小罗，二哥，起头给早啊，吃毛说。 这些忙不来，都领钱把是银币，地摊去摘取给我糖吃起，去给我这儿打工去呗，偷了点。五辈子只兴起摘取出个天呢，只兴起日忙不来，都领钱呗，出门二不买了，出现那个忙心，摘取出去，出现用了，这边偷囊团，啷个你说只兴起摘取村大是银币，过年了，地摊去摘取出呗，地囊两名头，谈得可把今年俺女郎去，人中年女去，既不给人了，摘取出呗，要钱吃脏，即将不给人。 那些五辈子只兴起摘取点点去谈的摘通通了摘取出把果儿是不是苦糖果熟苦糖摘人娃摘取出把果儿炖出炖苦糖果熟果来玫瑰金，年代儿从干了我来撇偏去管出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个人，过年了地摊去摘取给把糖我这大叫难过去，五辈子只兴起摘取给把糖摘送点点看了撇糖，罗志卡把来我给估计初级送啊积极个。
3: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月养个多啊，比猪仔养不起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到证明哪找过，很巧个多啊。

城关区阵雨23到12度，阵雨21到9度，阵雨23到11度，萨嘎阵雨19到7度，多云转小雨19到7度，康马阵雨转小雨21到8度，乃东区阵雨23到12度，龙子阵雨转小雨23到10度，措美阵雨转小雨20到9度，巴宜区阵雨转小雨25到14度，波密阵雨转小雨30到14度，墨脱阵雨转小雨32到21度，卡数区阵雨24到12度，芒康阵雨20到7度。

度。内夫旗阵雨22到9度。瑟尼区阵雨转小雨17到6度。嘉黎阵雨转小雨18到6度。尼玛阴转多云17到7度。噶尔县多云20到8度。普兰阵雨21到8度。措晴阴转多云17到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

0: 听节目的我说的也没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皮糖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预备也没拿出去洗洗自信给您去列出别明确的问题给冷却特别的结果呢明确能够给稍微给特别明确给巨人能给别人给他能够让普通明白他的小军刚也明白也能上头
1: 军统也没你这趟铁位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比起了给林雨可把昂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青笔汤那年地堂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如果重叠捏通去滚不朗如果路穷堂不要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2: 二腿一样你没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秀秀罗杰帕住你过去过的司徒司徒那么细气开出了命令所有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预备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体外你过堂龙过切去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土去了主地罗杰帕住你过去过当不能堂
3: 罗杰帕住一地切过听几个解决过了你的工作可不存在罗杰帕住必列特别健康养了罗杰帕住政策吧常见写不挪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铺面对东西抗对都听不出看到听几个解决过了我的工作可不存在罗杰帕住必列特别健康罗杰帕住政策吧常见写不挪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铺面对东西酿都不就赢长博了才是预备我了林了我了不就赢
4: 자들레돌돌주게
5: 자가디스스케바케요말에람보로친친이말에한디파디배지스탄다디나기주스존에영중의면서리제장자리에견치민도라
6: 자나고야구치체위
5: 수수제멍요르대제한리방배주단의직어리도세감주장지포보다수수자멍구윤은주스디레링지포보다아니주세단은최야구치린기
4: 这样我是查查东西也出口下了
5: 你让了别去打压的韩立方给吞在沙不的人的去落了呀你没我了呀慢慢细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需要的
4: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5: 韩立方更重点给阿们那个帮的名字也不是那软了
1: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7: 林光小蓝体给科布洛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0: 아니 집 시에죠. 라날 대여를 삼아줘. 유빈, 삼아 갈등 그 유.
1: 내 줄 하소.
0: 내줄 갈라서.
1: 아, 보고 시야.
0: 보고.

0: 오늘 것이야. 란다. 교정 류친서. 나와니 과저도. 딱그 제시지.
1: 你 s 么 m 茶你云鹤举不算账你也不会的姐姐所以要请你
0: 雨萍让我那乐钱不是可是我也能老到听这可怕要人
1: 我叫求情是吧
0: 永安人像是没有个人不可能那对策几不是主人是那个天命让他把群灯嘛是
1: 我心里面都
0: 你谁嘛谁个那对嘛是你们谁是马爹吧除了吃了清命呢能这么多没藏没哈哭是吧
1: 这个大腿累累他不是青年时落地不起绝不都没看看有马时
0: 杨明呢杨明你给杨来福的夏文中给你打给谁啊
1: 去你妈谢着你最低谢年牛子前的更时我
0: 孙颖吧
2: 安颖吴大路
0: 吴大龙杨长是多我
2: 俺们是林才和杨平
1: 两个一边
2: 俺们是林主任是那个人第二代的话
1: 你妈的俺第二个要着不还是小苏多
2: 妈是他的俺做娘养姑娘老来不得看看俺让大大妈的给读个几十天
1: 大大妈的呗
2: 妈是妈的看看让他下文中等到杨来福找我现在是没找上托不起
0: 来吧你哪次要着呗你要想个情况
2: 啊这然后行我做那么大差着吧
1: 然后很这些吧
2: 你长不长下些呗况且咱们杀鸡杂生的来了个找我的意思来呗
1: 然后来要个月皮啊等到两个月
2: 没
1: 那钱能够
2: 是不是去了哦疼得疼大些你现在记不住主人是那个生意俺做点贵的说不用说好大些气势的他快到俺做面条路个苏姐才叫嘛事啊你嘛记住了
0: 哈哥斯对面了当下开始吃啊有的
1: 别傻逼
0: 开始走
1: 别去某人家哈哥没中提醒俺某人兄弟还住的我穷大学不起读着前途没穷别急哈哈没中
0: 大别傻逼住着是那里娘牛有人别急哈哈没中前的生意大家前不大家你经过对过是吧
1: 所以大家前的用马是牙面的你能知道吧我那样可以哦那这鬼下是能不能开始追呢
0: 啊只有马瑞俺的面干的让老二下去大家谁也不清晰
1: 前头俺破一年在这些大家前面都年岁给不给死了我们着
0: 啊是他都吴大龙给开始见面快嘛就面主任是那个让他过下去生意给属于大家的让他们说下去七个月的
1: 跟着求着哎
0: 杨明听这起你也杨来福的向文中粗夜当前我让自己切求着
1: 用啊
0: 能这么讲啊

0: 文忠，当晚的，你让他推到西屋。
1: 可以。
0: 腾给油瓶，俺们这啥多钱？啥叫我用那个人推过？当班的老太些，你就看他是哪样
1: 呢？你就看他过来，他的内容可能设计下你，没就是个的，满足个同样了吧？啥叫我那个满足身体的应该是哪
0: 样？啊，这俺中人十四年的，尿渣羡慕个啥？身材能给，人家还过目多呗。
1: 嗯，多谢。
0: 哦，
1: 人家吴大龙参加局的，你有病参加进过。
0: 吴大龙哎。
1: 嗯。
0: 哦，有用啊。小文，人家这个有吧？
2: 其他你也是等一下。
1: 嗯。
2: 我要吞大去接呀，有。
1: 吞大个了有。有病我那内存好多个。
0: 啊。
1: 吞大个了有血的。
0: 要血的。
2: 雨萍的不顾考下
1: 卡里
0: 可就不就把去了
1: 要走就吧
0: 你对这可就不就先用完的
1: 是我这个这些不了啊我能不考下谁强子见面吧谁不考不了
2: 等大清不得这年头就没就先牛着呗
0: 放油和电脑给不得呗
2: 马上那你也可以让你可离可离下去哦

0: 大龙
1: 啊，拿三杯，
0: 你拿酒。让给林玉平做呗。
1: 啊，这怎么谈没？主任是哪个木人？说不出是谁。你等到看看连接没得？
0: 让给看看连接没？属于起来。
1: 没事，你还少一步了吧？
0: 现在营业连续干啥多？
1: 你年薪么就？看他吃好上过马戏。主任是哪个？等到啊？有空用个扫把子嘛，扫个大些西施，打得多啥？扫几把来西施的？
0: 就用个扫个大些西施，等到扫几把来西施。点点找不到子，我啥不得？
1: 老对不起，你还坚持求？你做啥子呢？去做了用的呗？
0: 我进去了，林玉萍给人扫也不得。
1: 啊，这可还记得啊？
0: 你让人固定
1: 啊？
0: 用。
2: 雨萍，稳住点。
3: 雨萍，上个团到底是问个俺先生，让怎么去了看我的？他的天气学的说过家去了，我。你怎么当兵？上个你能做得不？健康都几个月，羡慕到主任是那是你的新兵呢，你最起码当姐。让舅舅也不明都是个的，他都很快给了药剂，冲不过去个的。
2: 这，昨天玉萍给朱振石那个丢的工单签下，朱振石那没肯接去的，讲他就有账，等等还快要人。
4: 他没没去呢，你也没来了，俺云鹤可不夸下是那个人。
3: 有嘛的，玉萍，让他云鹤强势给灭吧。不夸下能不能用嘛的？第一嘛菜，主任是那是你的，让不过是能不能吃这个啊？
4: 钱都是我的，不过我这人没人过是要往吃着的。
3: 用啊，不过没做呢，让多过些啥东西了不？他们在那是跑啥的，不过嘛的呗啊。
0: 玉萍，肯吃多？
3: 让别人肯定做。
0: 吴大龙给是你第二个用的来说唱说过大家小伙子的都是他对中人十四年的有片第二个用的
2: 那看这小伙人
0: 看这小伙人你也可怕心的哦嘞哪特啤酒
2: 他不去看谁
0: 那是特别的
3: 那是特别的你有片乐不见我让给钱了那么多
0: 啊嘞给他做三块米不得。
2: 天天没穿呢，如今犯了财姐给些钱呢，
4: 用嘛人？你也肯做咸鱼的，天大的三碗秋鱼，素净的咸炒米哦。真是，但俺年数够不够？给他足够。
0: 玉萍，俺是主任的。小文，玉萍带到药去啊，我。
2: 老对不起。
0: 哎呀，坐。朱云达，啊，谢文仲，让妖精这气恐怕转眼吧。雪达，团大的跟这小人，玉萍是你苏大姐吃个嘛用钱，月头把吃下呢，别等你月头也要嘛的。这个你的心嘛的吧，其实朱院长，我们这么多面还苦了不？
3: 你还头皮疼么多个？
0: 头皮开了药嘞？
3: 像这么一把不快，内足轻不热，要我们就能融合到玉屏的三年六个的。
0: 像这么一把不给不得事。我嘞，文忠，我当初不是在这玉屏当相识给不中他了不？你像这么一把不给不得谁还要嘛嘞？主任十四年代了，头皮要嘛嘞？
3: 用嘛嘞？融合到玉屏这都可这要嘛嘞？没想到我这几年要了呗？
0: 就算可怕来多，不过他俺们给不退下钱多，他比他来要嘛嘞？
3: 用啊，杨大夫，让个头皮的也会有把钱下呢，让俺学的，有名的输差不多啊，输差不多，输差不多钱，
0: 让差不多，
3: 这么的钱钱，
0: 我
3: 到云和军队里闯不赢，闯不下去那么脸能用过了呗？
0: 既然你闯不上咱，让个一级弱的小嘞，
3: 杨大夫。让太啥大球给， sāma kyu chōpa tīnzhā kōgōr bē.
0: Nye dēn tēpshī tēyā hu shidō.
2: Yū pīn, tā tēpshī jīgbū dī, nā zū tēp yā dī rī shā.
4: Nā zū tēp sī ē. Nā zū tēp jī ē. Nīm chīnī shī kūn kū nē, jī mā hēn chā chōg shī ē.
2: Zī tēpshī tā chōg rī. Kali kali dēn tā rī bā. Yāmi nā rā miyō chōng zō kū, nē lī bī gā bō kī ēn shī ā chōg rī. Rī bā, tān tō, rū bī lā gā rā mī sōng kio chīng rī. Mā shī nē, yāng lā fū yō rī bā.
4: Tēpshī tī yā gō shī tū. Mē yō chōng zō chō yā mā chū sāng kō mē bā. Chū rī shī gā sāng mā hō sī rī bē, mā rā gā ngā sī ngā yō nā.
2: Tī yā rī. Tāng ngā lē tēpshī mī ndū. Fāng yūn hē gā jīg dīng pā rū nē, bū dē rō bā chē bā shū.

长些呢？东爱开明度，天天点杨姐，让了这些别听他闲话。

Yeah, that's all right. Oh, yeah.

0: 到时候我去吧。
1: 你
0: 去吧。
2: 加油接种啊
3: ！Yes,
4: yes.
1: Yes.

0: 哈秀伟，你还敢先走？我去准备洗一下，吃完吃好多。抓紧！叶素要去给我打，好过去。去忙子多。先问罗永呗。
1: 嗯。
0: 来大些事哎。你叫谁
1: 的？俺去出来。
0: 罗永呗。
1: 对的，怕刘素呢，叶素要去给我打，去忙子多，快去哎。来事俺去出来。
0: 来修来是啥嘛去了？来事。

0: 我这张军，俺这南阳区的区政部队不是，俺最熟悉个了，年头有点大，开始让西安的新民都能张亚久。现在过去消息，看到是哪么他们接罗来送，你说还去不？别愁嘛的，俺做批个区政部队子，如果年过年不来得要人，让愁嘛的，让别的地区的队不是，活不得俺自打着急不赢呢，地也不够再嘛的。这是，现在过么个？
1: 快有嘞，李玉萍，李玉萍，就是过去的。

0: 你好，马强。我是马兰塔拉学院的教学员，培训他的三周年学生，你让他去学。
1: 这，三周年去学了。
0: 三年多啊，李玉平已经送到学校了。他多余，三岁一批的成绩，主持了培训学了。
1: 马主任，给我啊。

0: 我现在学就这。
1: 干脆让张哥提的。
0: 俺西门都。
2: 玉萍，让妈先把车上呢，叔叔公婆娘不过上当窝的。
0: 你看这明年是平节，俺这不过送票便宜，日娃订个银。没事，那主任十四年的拼命算账，没人给俺三千钱都还不及。
1: 没人给三千钱吧的，可是三千钱有呢，拉到以后他奶奶在这听个了呗。
2: 唐瑞，玉萍，上次这些呢都不通着的。
0: 都通吧，西门都。
1: 恩吉利，你都通嘛通，你去干嘛的？俺这上面有何建议的？找俺有呗，不过得三等个月。
0: 你心给，平时上面俺惹不起我的。现在俺可把你煮面，今早喊我孙子看这事。
2: 呀
1: 呀，
2: 玉萍，
1: 恩吉利。

0: 然后老杨呗，可把可别吧，可没，文忠给俺提去，可你提这讲了啊，等给人家卡住有没让个新马人，让苏哥大姐去给俺们请葬，张军给让钱俺才俺来去，是你杨家大姐气死的，杨面不可小事了不小心，现在都没和俺做对不起，玉萍。
1: 夏文忠，等你越头把下下来，是你可这些个，大把的事就有人干，你越接着念一遍。
2: 杨大夫，你让听话做些着啊，特别是面上经过的。
1: 杨大夫，谢礼，这次特别有呢，俺就谈点点，可不呗？
2: 杨大夫，谢礼来了不用，先拿马来用着吧。
1: 啊，这，俺可饶有了不？
2: 其实俺家老没味呢，你不让俺妈领去嘞。看呀，阿姐，喂，让个渔民上不到个月呢，看呀，谁个呗？
1: 用啊！哼，你看他那周日是菜菜，不让出货那不给你念一了不？
2: 俺来不得，让你个月杨来福啊，上路嘛，他们些，周日是生意的工作呗，让个意思了，你一直去个呗啊？
1: 没事的，念了，念书给我做念的，不念的了吧，看着嘞，俺多少年没。
2: 俺没对面。
1: 让爹母对面，别给母对面，是干这些个。
2: 杨来福，让上面也不接东的。俺那玉兵枪是隔壁人士了呢，啊，德国说不准准可这些个嘞，玉兵可这些个嘞，俺们一个国家也没法带过来啊。
1: 你这么的些呢，把他做那么大坏呀，要嘛嘞？看来有好大，说不定是个前辈嘛多，那今天去了没多？但不得钱还多，你就咋咋不下不得？
2: 啊，
1: 这，向文忠。
2: 让姚建军，让不起呢，年轻。
1: 用啊，年轻着。对面都是把几个给打。
2: 你俺们啥团结在这？朱局长，也别的。文忠，今年也说的。
1: 出去发了。我你猜猜，吃了有没？
2: 你看让你猜呀的，当不上吃呀有的。行进来，先做吃个摘下。俺做点对酒呢，先做点这些给你打。他这已经做那样亏了，连个药不吃，咱歇歇。
1: 控制过这个，谈得上可把给不接，请俺大儿子给俺当多啊！呵呀，
2: 文忠，来福，对的，书记长，我你哦，对面，我那些呢，你说你最忙不起来，哪不接？俺年上学过上不去，因为年上课我那最忙的，哦，玉萍给，哦，没啦。
1: 啊，对，文忠，谁打书记啦？玉萍当大兵多。
2: 给俺年菜菜，俺也亏个年做送你了吧？
1: 大哥嘞，但现在当上的俺是怕老姐，老姐做了管主意，吃了其他前面的俺也注意，俺也得疼到两个其他家有。文忠，走，俺也做到两个药了。
2: 没事，
1: 书记长注意的，走走走。
2: 这些人是不？
1: 老子，没得你呢，心可就过来。
2: 啊，
1: 俺这杨大夫，让他这个姐夫来，俺书记长了。
2: 也他妈学是老不一嘛。
1: 把他们那别的名字讲。
2: 妈的，你兄弟俩那书记那书记也有的。
1: 走走走。
2: 啊，行，快些走。
1: 兄弟这么有的，你还敢借个名还过没呗？
2: 还过个月，有屁股了些年了不？
1: 他嘞，
2: 人家书记那个俺那年纪大些，当啥送你的？咱们看不出是啥不嘞？

0: 아주 맞죠 뭐. 나래요 봐.
1: 아직 계속 말이 있으나 봐 줘. 섭섭이야. 섭섭이야. 클린다.

0: 가중에저인턴흥이디내친자어갈래가요지야얘녀석스
1: 켜아
0: 지녀석켜다녀석켜다지야내뒤에아내뒤에다
1: 아주
0: 어
1: 장양한디내녀지고
0: 어디뒤내지
1: 有句说呢，刚来阿七不呢，阿来阿七才参加，你多看些。
0: 那些谈的出亲戚日的话，你那吃不起泡笋，出多少几个的？没些奶糖去桂林的田园面还红马路不？呀，就是多的。
1: 我去那了，桂林不铁子，地那个住，也再多不的。他如木还再有那月，可不顾过去呢，我主意。
0: 你也饶不起啊。走。
1: 明天早上。

0: 是不是起了？是不是你的？丁女士。啊啊。是不是起了？啊啊。是不是起啊？用啊。
1: 刚走一步家，一代，姑姑去啊！叫云鹤，看这朵，你要写么多啊？
0: 叫咩？该来很多。
1: 解锁！追毒！
0: 少爷，这边。
1: 哦，
0: 解毒追着下。查毒鬼，马上叫咱三小时。 둘이 지라 둘이 지야

0: 阿朱，上回不见牛马谁？你给把去这爬楼梯。
1: 牛马这叫云鹤，咱刚不要查明白，俺给把去牛马这，俺这亲
0: 家。杨龙大，
1: 阿姐，俺这云鹤，阿姐叫云鹤，叫云鹤，咱刚。
0: 杨总的，

0: 来福，我才叫腾大鱼呗。
1: 小文，
0: 我躺在两个吃鱼的。
1: 别说的，你让腾大歇我。小文，让给哈苦了吧。林玉平腾大的，主任是给餐厅食堂等的。我打入边下乌土街，他皮三大米，入边下给林玉平那么林的生米。
0: 啊，杨来福，让三路肯这是等个鱼啊？
1: 妈的啊！
0: 云鹤打文珠不指望让给新三十是吧？啊，云鹤窗子里让给区等这段年要着呗。
1: 啊，这就上庄那一边不得钱对。抢什么钱吧？不得给你用买吧？让给新三十不？没事呢。俺们林马上就过给不得伢土买了不？
0: 就这兄弟用也买吧。
1: 没有啊，看到嘞，其他你抢不起来要了。让给老师学不的，让开了点点人个的，俺俩一起有。
0: 杨来福。三门顶着大女伯屋子里，玉萍跟母亲请马日。

0: 杨老师注意点。
1: 嗯嗯，老远别。
0: 啊。
1: 你没过来，我给你喝几个。
0: 去乐乐，明晚我爬走清早，算不洗不洗头。玉萍。
1: 嗯。
0: 对的。提前给苏桂打个电话，妥不是？你那孙女跟着去个？
1: 他们约没妥呢。那就长谷县小局之一。
0: 长谷县小局之一，长谷县那卡里青玉梅新个一位，听这前边呢，让个主管哪个不过得送头马的。

这个人长得土皮也不切吧，这边亏空给苦肉，长着军空切吧，做那亏空说，过年给楼主直接烫，这个直接切吧，米给给车顶拉土囊切吧，喝着给吧，老结果，长小康，老白出门看那结果。 罗松盐气温过可给没别怎么去预备米错给多少罗菜给温过可给不用不切过卡巴图监管处人工昂居然用给温过可给把汤国内摊位免可给过让我过送了学给过让先你给骗了得糖用途。

0: 胡大龙，那你给写对光年给没吧？
1: 这光年是卡死的，我们这林菜还想比？
0: 呀，给这卡里有那他家写着。
1: 啊，用啊用啊，哦，你我们这林。
2: 林还是玉？
1: 主任是给俺生意人说，大家吃啥中段时间，俺来吃羊皮。
0: 胡大龙，张英，你可这着啊？玉皮能大明多，大家快吃着。今年开金个买吧。
1: 这半年俺能有点这半天的羊多的。年十个月，俺米家开门，一年俺们林个那还可以年少一年见面。俺的俺们林说不吃个羊皮，生意大家吃两把钱呢，哦，肉面是俺做啊。你主人吃辣了，过好蛋糕。啊，也是冷碗的。

0: 孙英吧，阿姨，夏文忠，你过去干辛苦，马去哒。文忠，来个预备。玉萍，
1: 我让大姐去我送去，马去团去哒。去不去啊？我你年差，团大云的生意学的。
0: 我是让孙大学要马车，一年团队退了，他总钱要马车。我是让美英。

对了，我呢，他吃不下去，给你也是用，我注意的。

生。

0: 雨萍，
1: 嗯，
0: 出去饭了 ，please。
2: 出去饭了，看那个屁吧。
3: 雨萍，雨萍，我让你上次就不要听到的，你出去饭了，雪萍。
2: 俺没推门。
3: 呀，出去了，马爹。玉萍，地震大，心就马大。他的年龄太久些，给头皮自然有的。那么啥枪是给狗嘞？
2: 那，那么啥枪是给不是啦？
3: 是，那么啥枪是给狗嘞？玉萍，俺长大枪是给不得有。
2: 我应对没？
3: 玉萍，有何重差不吧？你有何策进？让大不过，大道请的远。
2: 让大道请，跟着有马人。文忠，谈到超过哪个字呀？腿最马大，让个新贵别。不快呀！你也腿大人。不过听你算账，让他找一天有马人，跟苏七他找有马人，还好死你，俺这听大意。
3: 玉萍，你先把你的。玉萍，第二个听大是马人，永和街第二个了，立即全部配备马车，他那厕所立即配备，让了永和不过好要人，是吧？让个听大的，俺最听大的前面吧。让什么东的？主任十四年的，可对于你让尿的血有多啊？让强什么一把不夸张，莫让我那些呢，那不就是也不叫啥子？他个让登记，让说的什么素质？先送你。隔壁队让来个小白马赛，那是人家要马谁？不过肯定说你吧，啊？莫信呢？起码不过的，把买不起呢，没通就去个着吧。不过三不等于一百。

0: 你那顶着钱稳住了长下马戏玉萍你最低中这天了你也上不当差跌天了三六十几千差他听说马戏了玉萍稳住我能够塞不起来这些大长给每天有没有让这些
1: 玉萍，大开脸的。
2: 阿姐，大开脸的。

祖妈主，让你祖妈拉起来。你不参我阿玉，你拉他们说，让俺你不买吃那这个月。让你这独立前途过大，我，让侬你当对。

0: 我们是为，那最低贵了。龙年点签的人嘛，不有谁上差别界了。你让龙年打个气球。你想你每节去孙部那些个龙年是代表，点签是啥都。罗多奇为，陪米萨吉瓦，江姐的。罗多奇为，共产党员徐云峰的故事。
1: 不你给，找一堆人帮忙修吧。他最差劲的才不是。阿柱，我上了一节雨，上岸最讲解能行。独立学不大，落到前部，谁不稍微碰不起来，是吧？

0: 叫银河。
1: 阿柱，阿柱，啥这么岁数？
0: 让给谢亚顿做，我那念不来啊。
1: 阿柱，让给我查查啊，给我查查啊，至少给咱点不到阿七桥，土豆点不来钱嘛，我有谁？

0: 主任是啦，他人俺最低规格，免酒如何给？你也用亏了，连个也不吃了钱多。
1: 瑞霞，
0: 醒酒无这个，俺就前面能给。坤子，醒酒操心些，操那什么给？
1: 是，醒酒操心些操些。他这免酒如何给？俺就低规了，谁去尊领钱不是？坤子也别加别钱了，俺就规定当回事。
0: 他个人，你也去那，陆军最上路也给当然了，辛苦钱被马车。
1: 嗯，通通控制最深的超越体力，深呼吸不给。是的，
0: 第二，南国主家的杨来福的，没有何秀文给。你这个是学长姐，曾祖的超前那种事情。
1: 哦，对，恰是给你这边，第二，恰是上国日的。你超前这一条，哦，曾祖呢，通通控制了，看不见这一年。
2: 嗯，过年我们团给别村走了。
1: 朱主席，那个广播家全部写下，
2: 说的最深了，出去几年长日多啊。嗯，
1: 俺俺组过去我呢，先呐，家境忙做了，辛苦吃过穷，
2: 嗯，
1: 是吧？第一嘛菜，让给先生的，俺三皮土不油。
2: 第二好苦不油。
1: 啊，大龙，大龙。
2: 喽。朱主席啦，休息吧啦。
1: 帖子的，我就一个车子的，出去。
2: 来。

0: 我呀，朱真是啦。嗯，唐德年徐参谋所，夏文忠的陆定林月平给，您这是徐阁下。你们都小心些难打。夏文忠的林月平哎，嗯，可你抢死给你们日子鬼，哼，哪买吧？
1: 今天我是一个礼拜，你也给我钱不给，他人那样亏了，可你几度你们娘的，平时什么过节，你们多两个姐姐专门车上给，谁都累呢，抢死给别个，什么都夸下。
0: 一年林玉平给那团再去三不透明吧？
1: 三不穷的没穷的，对面嘛能够见到孙子，可你抢死给别个，运气个嘛着不？对嘛在，陆军方有和创啥不是不？俺在团大地铁呢。 陆军林月平考古所给我买的，
0: 对考古所买水，那团买水。方云鹤创造买这边，林月平是你的米线大了，三不小姐，抢死给不认识，马他来的就让那团人。
1: 朱真是啦，他的客人给苏门能去，林月平给南阳口两个亚古西拉接不着，俺做他个让带的，没让三不小姐给我买到，考古所给我买这。
0: 老范，对你老个孙子，你们都买这的。
1: 团大卡些，俺就跑门自动认识了不巧的，一年地铁了，哦，俺没推门。
0: 大龙，呀，这个怕丢。主持人是啦，
1: 地铁我上不去了吧？既然给恭喜那边呢，可你给妹子姐姐嘛的。
0: 哼，老范，你咋对了土药的？瞧清这个妹。 曾祖呢？没推门。

0: 书记发了很多马屁卡里呢，俺们这还是冷气，那就给他雨具嘛是吧？
1: 冷马里，皮雨具里，多少股的？俺们这小马里。

0: 书记犯了。书记犯了。书记犯了。书记犯了。书记犯了。肯定凶手。来福、秀文，今天你给这些重庆人送啊。我这一个的姐姐，是你阿婆呢，从济南长沙巴士来个有。对的，杨来福和秀文是这些。 书记啦，陶先生。
1: 陶先生，
0: 文仲、于平，你。书记啦，前头文仲打于平了，重新拿不着呗。

0: 让他林玉平亲自给我注意。我
1: 大龙，让他吃过这么多，
0: 我还吃下有不？主任是拉很这些年拼命路通有着不？三路通不着，我得给他打去。
1: 哼！我大龙，让他这么就快吃个有？我让三路通过了呗啊！我让新人来为你们的那些，说说不过床上提前到，快来落户多个。他的房源和买不着差不多，身上钱少了呗。
0: 啊，这给嘛营养多哎。主任是哪个开店家子的？方云鹤一把长眉新个这里。方云鹤长得差不多，果然陪大师领导见面吧。好，立马在林玉平和他的南阳会的前妻家上，三十二人家来实际尊领见不着，大团大的都是有下病处。
2: 阿姐，身上钱有没到嘛的？我这有的我那多。
0: 对，三十二人家的子我那是多。向文主，然该我吴大龙的一见面，你也心里有。一年年没回了，林玉平那现在连说见不得，连见面，你让他说不见面，林玉平说不见面。
2: 吴大龙，替你让该前面来个爹爹姐，你让他打别的狗数。
0: 你的开心嘛的哦。所以说给俺们呢，让给林玉平姐姐长期办事联系。主任是哪个路口都用到单边呢？俺们别啥不是。让给屯大的林玉平来不及啊，马上屯大递给别，你们还是没意不接待是？我俺中的。
3: 玉平。咱们看就当嘛这个他不是你的人
4: 秀文之前的主任是我一向是给我们做压的小心大姐的三不单呢都会黑影给嘛这
3: 让三路开等个月，强子们给我们出关南部的肯定是给个，人家强子给不着，他们就当偷人个。
4: 很多他们还是有吧，主任十四年的没退嘛钱呢，强子的给不也没吧？
3: 你让你笑，主任十四年的不过得兔子气的，俺嘴没打真个人，可是还来啊要着。钱能送个电话，你要过去看亲。孙姨吧，
2: 阿姨。
3: 呀，听你。
2: 秀文。
3: 杨处员呗。
2: 杨局的，杨局的。玉萍。
4: 看到你。
2: 当啥下雨？
4: 当啥还是雨吧。
2: 吴大龙给主任室了小天姐，你拿下。
4: 吴大龙给主任室了小天不是？
2: 哦。
4: 应该嘛是。
2: 你们可有点对？咱给快说点嘛的呗。现在吃了这些钱多，你浪费死个。
4: 你当不是多。
1: 啊，这一片，你肯定是没打，当不一面当嘛的。我让你明天呢，我让你去。咱给能对的给吃的。是你来福给你那么多，抢些把子那个着。
4: 对。
2: 啊，这玉萍，那天做嘛事的？要是明天的，明天咋说呢？就到当官上来当腿啊，要嘛哩？
3: 是是，要是吃的。
4: 明天一。
5: 卡解锁。
6: 俺明天这边王太平人。俺最近没心情了，从头说话照顾个，今儿个我注意去吃着呢。
5: 啊嘞，不用啊，别个倒是过啊。吴大龙，吴大龙
7: ，Hello，
5: 爹晓得。我这有一个吃食店去的，很多摊子去。要是够。
7: 啊，来是。
5: 哈，倒是够啊。

0: 准时了。
1: 嗯。吴大龙，到此过的。

0: 中乐，中乐，
1: 蝶雨，快点轻松。
0: 中乐，我们从啊，我去查查，把事情查查。
1: 去哪里呢？还是中国语啊？
0: 妈嘞，中乐，你女婿刚有点病，参谋长也快嘞。
1: 吴大龙，田大弟连不参谋长里有，浪潮颠覆全的民族。啥叫我们爹呀？偷大米多，天天来送，让啥拿这都过个用？
2: 这都过来，其他不落没？
1: 地，
2: 我爹爹都要是当中的，其他人都应当是闽南街这地方嘛多，其他些很多，因为俺其他土家那属于，其他啥呢？蒙古新人就，
1: 哟，
0: 中了，古鲁玛那。仓库说：“娘阿姨，你妈也这都的，连个没钱的用用。”

0: 哎呀，我这大姐一下张不上下，今晚呢是面子过个，做个客面多啊。波老爷，让给面子过行不行？嗯，店主长嘛，波老爷来不来？对不？是，我这做好东西，你让了，这都是人家请我。
1: 不啦，嗯，底下啊，面具前叠着，给他过来啥轻松啊？
2: 这张卡是这个月啊，今天这个面了，顶这些我也都给。伢就是那个月呢，叫云鹤的伢就是了，那个叫云鹤，刚来看过轻松啊，都个同事，为了面子过个去做过给，伢让了出路，他到面处，我让你来看了做过给。
1: 我呢，想把烟壶子都，啊，谁给去买去呢？你也看过了多啊。

0: 阿姐，你休息过一夜，刚把这忙的你给我扣过来。呀，
1: 不用啊，俺这的，俺这用吧。
0: 刚不起，阿姐呀。啊，兄弟，你也差了点不？兄弟拿了成都走路没？擦擦打打的一下。
1: 也去啊！阿来，我是你让了车轮子牛逼，到这里扛不住啥子呢？得亏他出不起我这。
0: 文忠，
1: 啊，啥给俺养我点点钱呢？俺，哈，爹，你钱要不起了吧？哦，可是啊。
0: 提车上，赶来考古去找凶手。
1: 刚不去追击，我是你自己问我。哦，钱呢？我多点你还给我的。哦，爷们呢？你也多点你，让他女。
0: 阿姐，今天有嘛事？让他不考要着吧？七零年的二弟有嘛事？你还辛苦。
1: 钱呢？钱呢？你让人家收着钱哦。
0: 我捡去吧。
1: 你说说钱，我是你个人还看不下，能打要嘛事？那
0: 钱呢？让俺来算算。
1: 玉萍，看他这爹妈他妈的，不过的，也估计也给多少钱呢？看得起我兄弟情谊。
0: 让
1: 多少算？给要嘛事？钱呢？我足够的。

云鹤，我替人家是狗皮，文中大狗皮，可是家是没狗呢。啥子我奶奶，我家是没狗不呢，不过好像是老姐，不过得过去是。我让你给文中的压就是老不打，我年轻都老东西啥钱是？云鹤。让开我，是不是亲妈是吧？

0: 용구이란스차가
1: 미열이나이유커
0: 라미인바제인바
1: 나미인고초미열이고치다
0: 소쇠브리베
2: 나시메바나메규포지묘정조메주지제대비란디대하지유빈과짐제
0: 무란디대유여마리능미굴디버리
2: 능미굴래
0: 어
1: 수지발라
3: 아얼래
1: 수지발라나이유커
3: 유커
1: 어라
3: 랑랑오늘랑지도가
1: 나이
3: 유커랑랑소모대도가
1: 수십발라나머신에시내봐
3: 다디这啥可怜的哟吧啊这啥
2: 我接纳了你怎么不拉死你要让咱给他谢谢谢退啊米度接了给他才接可以去求
3: 这啥的雨冰都是鬼
2: 我让两个列米度他们三个中间一
3: 啥游客啥유화대다자매들럽지나라섬유래대배내주마물하소도시장로래사부르바니레군을줘

0: 都是个，你还敢过这样胡说？我的两个都是有两个差事呢，我让你们都有病才敢做。
1: Liz，注意些了，都这那么些，既然家里那些，如果你也经常参加要求，有啊。他有的也好受伤是吧？让他过啊，两个差不大，我你们都做，大哥啊，行行行，对面联系。啊，让，超哥，也好受伤是。
0: 大姑啊，大姑姐对啊，姑啊，
1: 给我 stay 呢。

0: 方玉鹤。对，方玉鹤。让苏宝罗用过的什么项目情况？丁安做盘河里点对军官那些呢？杭山也哪里？主任是哪个？让老友骗子，你骗他能给？接着，让三姐熬夜那个小事给他干去。
1: 俺偷过也没偷么久，如果你主任是哪子，交代给我清楚。
0: 阿拉姑的，让他都偷过也的，主任是哪里？让老友们来送，让你最惨嘛，主任是哪年上学的？
1: 年两三年最三偏新民多，年初三不是提前，主任是哪的配角？
0: 有嘛的？让他都可把心里整嘛的，你把都三姐熬夜那个找的，好什么？真说俺谈过下午的，走，主任是哪个姑休下？
2: 稳住，下稳住！
0: 啊，俺带你们都没干事的，
3: 没办法去干主任，俺来个几个月，有病来走哪送哎？
0: 谁？啊妈的！谁？找他，别个来送哈姑嘞！找找找！
3: 呀，谁妈的上车了啊？
0: 谁找他？
3: 俺来个前三不时间。
4: 方云鹤，这个韩国，让给俺做，电视停在哪年要的呗？让个辛苦一呗，让个钱多，总之呢，干来西站交接，让俺厂都拆解不起错。来市场买人，买到街，通到娘们头呗，偷十岁，的呢偷钱街，迷茫无米就当辛苦一呗。谈的人老远，让俺做住年不这些。我那一人怎么开三多啊？哦，你也谈的，真做个车姐，让大都等个人。啊，让怕亲，让那么年纪他不到个，你们急，干么急，干这急，你就看着哪样呢？三三停的车姐也干过有，快进来。我的彤彤，让哦，谈的出老了差不多吧？兄弟个钱多，让少他不的三的，怎么当回事？地马车让通道，木头三老九九当过去，谁不靠近我？
1: 这组呢，秘书单位是忙排除大姐，通知那吧，先定呢，通知那收益。我养罗列长，我这点呢，我那朋友了起个。今晚你最近在哪边呢？是话这组呢，到底哪说呢？这组呢，他姐把唐林收益。今天俺公婆你们送点了呢，俺这手机平时打打教育，你们送接了，俺这木头就归这个人。
4: 嗯，这个人，珍珠呢让手机平时了打打起来了，重新摘瞧。因为打打起学人，让给木头三六六九敲人，你送接了，爹叫都乖乖学。
0: 啊，谁抓的？给是没记得，别个来送的哈古嘞，找找找，
3: 哈古嘞是干啥嘞？可怕着嘞啊！
0: 啊，这俺们都晓得哈古嘞，
3: 可怕着嘞！啊，这俺养你可怕这年一把，爹我叫他突然咋说？
0: 年上小，咱们老直接有皮了。
3: 年上我什么晓得？叫晓得嘞？
0: 有何劳累些？
3: 有何劳累些？
0: 哦，
3: 让你那么当着，俺等到来我忙不有。
0: 啊，这小文哥可怕有用鬼，我那是啥？
3: 小文哥可怕有用鬼。
0: 哦，找他。

让华锦吧。 让华锦把钱，面上老有个人丧情。

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你们的人都是
文柱，跟着走。

0: 雨萍。
1: Hello， 手机放了 ，please。阿西，手机放了，佩佩，修的。
0: 啥也得打。
2: 雨萍，放雨后个菜卡来种哎。前面三毛还挂不住不？
1: 捏蟹皮。
2: 啊！三毛还挂不赢，过年家里给忘着呗。
1: 特别是来富裕咋，便宜钱数。
2: 你也可以整这土的上去，手机放哪点？那顿他这几个吃用不赢。
0: 对我呢，搞完不记得，省这两下吃下。搞完不呢，用客孙伯乐用头不接。对我呢，这几遍吃完去了不？
1: 嗯。
0: 省这两国家的，挺大的，用客给啷么啥？藤林前头也看过这，现在人到稳重，吹头也火起，特别是藏不起当那个人。
1: 手机放了，但特别是还是要谁？
2: 年底呢，特别是嫉妒，方云鹤罗林没吧？让向稳重的看看去，方云鹤的枪是给我们掏着不？
0: 用过嘛这，特别是的藏不明多，整走了咋点越脏？不过呢，我请你个嘛这。当到第一天了，俺上次上面什么领过的？
2: 俺做什么领头呢？方云鹤什么领头个是呗？咱们路西端的，老街光了，雨萍叔叔忙红白那么着，粗老用的，雨萍没事哪个那么吃不着？听这说一年，说我们前途嘛是不？
0: 他个人，你最近这说钱呢？说我们穷的前途个嘛着？挺大的，你把都他个就也我瞧着。听这兄弟呢，人大不够钱，稳重的永和仓王片都要这。谈到港子的永和的土下，俺最年了永和了，老师也会给不着。

0: 他呀,他啊,其實。這的都都住個。這還第四個吧,可以嗎?讓不落親親的嗎?韓立方的培訓單吧。你那個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裡,前張炸的跟清明都啦。這哪不,也不去吃魚。所以這蒙牛的店前韓立方培訓單的這個啊。都寫幹就張起,婆婆單,所以這蒙古人呢,去去的人子去婆婆單,而你去寫單呢,吃也不去領給。
1: 这要我吃啥？东西也做够啥了？你让了别去打压的韩立方给吞下三百的人，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毛毛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去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拿着呢。
2: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韩立方从康，公司彭龙叔，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小兰皮，杰克洛车，卡车，韩立方从康。
3: 哎呀, 陈姐, 林国打进韩国的年老处子困难，得信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信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信的的，不是青年们多的，得信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就信的。我对俺做韩国的，真的。也没给别人弄空的不明白他，弄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
2: 过那，过一会儿，老青年头，老子接近节目都不少的。下面你去团结，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一边。下面那次就是新，最新给凝聚力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冷给过呢，明确的温度给稍微给脱不冷，明确给巨人冷，可下面会不烫，那我拉普多没被烫呢，小熊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4: 运动也没你这趟，体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甘霖雨，可把肮脏，来我也过去，初松果果，果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俺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么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
5: 林国大建个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能买来什么这几千公民多，人家，那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上，特里人那年，林国大建个韩国的关节，全部也会几个人的。林国大建个韩国的，把那大阿姆拉的皮肤人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子，湖南干部用不能行，什么用不得哇？
6: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更把四处人吧，那就真把说给，那共这部年在，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那想法当，当时大群这些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给监管当许诺，如果他妈的年当人民啊，让你拿出了，人民录取当是这个当中的，给了第六点那万钱，那我这部没把当，那我收给吧，四处人吧，就是两把说给，那就有在，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 那我五十场不说给，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预防那我社区看给，那我不谈，那我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给用给目的重大疫情，人民啊，录制上细节，两名人接能说，那我当那位那就有钱，预防那当那位社区看了别当，这张录制卡吧，连我接过去，主持送啊，积极给，三年还是同意，两张好了，覆盖面看给他追。

이제 여름에 겨울이 이제 여름에

0: 不过我没做事的话，让对的，天天干不起来，休息。把老东家们休息，让你听的。是，兄弟们的，不过春节早上，你和我妈睡。
1: 普通不，看你不起了。今晚呢，阿们来看你不起我的，上课去逛了古列些还有谁？连老不有嘛的，让亲不起阿孙呢，阿们来了四十有借住了，通通。
0: 通通巴拉来四十住不得，可就你。

0: 不啦。
1: 嗯。
0: 面具要钱哪啊？俺们那个，去让个牛西的绝土的送给，去让查子呢，也拿乐器。
1: 啊，那是很这玉米，我这是不好苦的。阿柱，对的，面具钱不的，俺们就忙不。年数不大姐钱送啊亚明啊三年啊让你落住给用住给啊
0: 开始送过一波啦既然个牛西的姑娘要收拾年纪差送的俺落铁球的我嘿我年前呢俺就低亏了点呢用过马这边啊叫云客爷俺低亏呢两个是才落钱啥个体的也我有忙着啥给他了继续出去
1: 是是的帮啊帮啊心里你们的下送啊
0: 不啦记得阿宅干了看他学的话

0: 文忠。
1: 啊。
0: 弟弟我搞不起来就。云怕罗列斯。爹不汤不见罗列斯。
1: 是。
0: 别差不多云和罗云过的三点鱼。让给新马西。提着云和捏丢了拉爹的。我现在心里从哪里求从哪里。告诉他。给我。一点不是多。我刚才拿着看着这样有没有好苦命度。一年落泪子大概只一宿。要我写啥球。我是天天让老婆压死。你那最好嘛我咱切不是。怎么说啊你云和曾经曾马是生意。

0: tinilam rajasya. Tangi nye samlush dandu. Nga dawa digi kandres kyubi na. Muna shimasu. Kandres kyubi na. Rang shu da. Nga rang su digi nye ma nang shin. Changpo che to uri be. A.
1: Che to uri. Dende che to uri. 让给叔叔一记些，永贺了一记些的。既然你推足忙步，出了新兵马车，渡过去的通不着吧？第二些新个月，现在年前呢，既然你点点你妈东西抢不起个人，玉萍。 年三当毕业，让他允许去读，让他看看去我身边。
0: 啊！
1: 听闻我让你强势给别的，不够钱读的，他那看看钱的不够钱读的，不够把我冲着他的老脸上，我来得到养起的身边。
0: 一年，
1: 什么了不得？让我现在允许个那么着吧。你让他超过那个不够的，达到一户钱，他都允许了自己这样。哦，一户多个。

0: 呀，让俺死的去！玉萍，玉萍，让俺去个呀！要是亚龙的，让边木做的，不过的要着吧？表姐，亚龙的，让俺俺从前头来到地界去吧，也死的，爹娘了俺还是想为俺好过命的。
1: 啊，这些马姐，让边木做的，边木做就马对的。
0: 俺爹这马子的。
1: 啊，这边木做的我，俺真不记不起那命的。亚龙的，那我就先来用这个啊，呀，俺让你那我就记得，亚龙的。

永和，我让他去吃宵夜。上学的，我玉平的，看看经验。看看经验。嗯。可这是叫谁？我打玉平，上次给别的，自动我梦想没吧？玉平的不归谁多。 我你抢死给不着，我让个什么了，让么都没吧，我让你那么用力，什么抢死的让谁？

0: 文中。上一个雨平大拿起。同度。我你不会写到流动钱吧压死你。我苗虫做面具这边落进来了。大把雨平大。你们都从我爷爷穷的生病。我来给你们寄。我打卡车里这么久。一年
1: 有何？你这么大检查，俺啥就无脸了，看看钱给，谁去配合主意？

0: 然而，那还是送不到。他肯这是接着于。然大文中枪子给狗整过，亲不亲？然给文中自动鱼呗。
1: 自动鱼我穷。文中没散过纸，俺文中了字不语，一年的泡沫自动马上。文中年我的心呢，清清不移。俺打不过，大多要些啥钱去？
0: 前头方云鹤了，
1: 俺云鹤了，字不写啥鱼。三定年子不鱼，顶这每那年收编做钱不得送要情日呗。一年让给新三十，各弟弟，苍白云和床不是冷呢，俺一卷的清明都。你们见老云我是三不鱼，一年主人十四年的，他还是个当子。俺的俺强是没有干面球，万中来年不都看好生死？
0: 大门我打我，
1: 俺是没给我看的米多，上学的俺连马当兵前开始起呢，今年再学些是谁？今天来的年不多，大六岁我没动。但俺跟这钱跟谁？
0: 然个文中还是送不远没给去吃呗。
1: 文中哎，文中能有三皮粮食些？当过文中的，俺得看看七个姨。云鹤个你真是个，
0: 文中的没听钱云呢，其他你了没听云白大人，请你其他你看看去，方云鹤你们都点头人，看到你也点呢。平民是你的，是最高不一百米的，从我家也穷呢，地里也个有马人。文中。你爹的没得我那腰肚，然刚爱吃水果了。文中给田阳姐，然个那顿他就吃了钱不是？他谈的云鹤落里不打啊，让文中给吃点钱，去让你直头吃药哩。你爹的然的，云鹤给急嘛，文中的吃连腰子吃药哩，怕叫我然哩。没腰子打。
1: 文中没散过谁，
2: 主人是了，这次前辈深度的，俺就得给姑姑这吹头前辈送这。提前陆定方有何个困难，拉出去也给念书，藏不得有。日晚了，三九五连改，看脚吹头前的，小心拿着。
3: 看脚困难拉出去的噻，老范。
2: 嗯。
3: 大弟，俺没听没？对啊，方云鹤老许人了，苏大叫我签约不打，卡着签约没？方云鹤没几个写吧，年样要嘛是？俺就早年打街桥的，谈到他叫孙伯做准的，车顶他住那个参下皮，一年明年开始，俺就杀鸡搬家拿了，可不接待要是？俺就乱言小人嘛的。
2: 主任是了，看俺给大姐拿来这个人，对路段方有和连连套落叶的，见得见面多个。谈到俺做这段就给团结起来的，推走咋照顾的，连开就不算账，工资没了的，全当见得我们多。年前呢， 君用了广播线的做啥呢可知道君用呢三不落当咋俺就大姐是不是切过个药的乱云小人个马达对的开始放云和是你的老许人哦找位别去当云呢俺就卡地了那不是俺的俺就他不叫送别组织的都是当年下不着不俺的让学的俺就没去过过桥路人马的主任是了看那个送药的还送到擦车给其实路顶放云和找位别去当把下下呢
3: 俺那俺做特教送别，学了工资没上吗？生牛吃马了呗啦！老范，让俺给叔叔对不起送去的。年辛苦月，让俺打方云和强不月的，一年看让你强不月把单子让给俺们叫奶奶用过马肉，认嘛的？哦，没事呢，特教送别是皮钱给苦人皮送。
2: 米记了大姐钱，生意我了大姐买钱呢，大大兄弟嘛是。嗯，用啊，钱能俺做苦力皮送去就这。一年路边放油客，两个钱就够了吧？巧劲的两个钱，巧劲的洗皮钱呢，简单些买吧。
3: 哼，用啊，钱提着去。
2: 用啊，钱能俺做给你的。
3: 嗯。
2: 听听哥哥叔叔去，还解释。没事的，来嘛，对的，对大姐。看看谁要继续一个，你这个名气咋？让名气的头嘞。

上一呢提送钱还多啊，他的方玉和罗丽不是吧，我让你给提纲了明大贵比呢，让方玉和你们都做家去，听我让你强势给别够了，我让这方玉和传不着什么去，不过的给别要个解读，我让你强势给不着吧。

0: 月平，
1: 罗永别，
0: 嗯，
1: 让俺来妈爹去休息顿的，天天也叫着做个三去。

0: Logi Padre, Yerki Chego. Tingji Zedu Goro, Niki Gubju Korbu Simti. Logi Padre, Bule Dubeti Kam. Yang the Logi Padre, Jinzaba. Changjin Sheva Nobusum Julaki, Buri Yube, Pume Dudunji, Kangdu to Kimcho. Kate Tingji Zedu Goro, Naki Gubju Korke Simti. Logi Padre, Bule Dubeti Tan. Logi Padre, Jinzaba. Changjin Sheva Nobusum Julaki, Buri Yube, Pume Dudunji, Yam to Pugu Yi. Changbola, Sesi Yube, Mula Lina, Mula Pugu Yi.
1: 空气恐怖清秋天里同面感心迎了修女虽修感应空没有恐怖汤不提下追空得不来浪车稳当热度吹空气恐怖神神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七别浪萨不尼七别刚不擦弄用为企图心就汤萨杯切不应别七别更日擦弄给开就汤对年去过切约着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 泰迪熊七别他们天里阳性死我堂他们天顶秀气味恐怖给对地形级别从来是容易出不错恐怖不对堂从家给别个刚把超容易地给切图贴住他们着银别他们着给他别级别心车迷泰迪熊天那么给七不用出借七别提前了七不错提前着个用我堂地堂昂擦弄用味面对秀 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古巨国国人了国家看论局次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久银要退给一样你们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秀秀罗家派出你过去快递四图三天那么些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月日子吧军电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月另外你过堂龙过七七阳过头了
0: 苏泊尔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图被马切我东洋干部行温图七了出队我给帕车你过七块当不当堂我给帕车日过了他们日过了他杨局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银他们地图了日过给女不点预备三月点不了之内这打了过图了百姓点细切为恐怕云人不一样各类可个没提为他们为了切出堂天堆过图的女不点预备大街切的 听爱人光临参与了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
2: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预防包括张西抗体七类明年组织我帮念居的盘包括张西几个月别过年批判了各所学谈到科巴的今年我用了切切预防包括张西抗体七类明年可以包括了大共区别西共龙就结束了人民昂两年堂出的难处包括年在堂轮中包括平年四个开发所以包括年度月次预防包括张西抗体批判人民昂两年堂出的难处三年哈斯冲击两千罗兰国大安卓松陆地科巴列国也估计出气松啊积极也
3: 结合年纪嘛呢谁敢听路路数头去拉他的钱中华民马集团结合听众提交路数的程度你懂你三个月到处去给自己进的书我也是贴不着钱
4: 大家找啊几下
5: 找的来多多住给
6: 找的是几个开药嘛的然后我老亲亲的嘛的韩立方的牌子是当的你哪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的车站站了点清明的了
7: 站哪不也不去车里
6: 所以这盟友的店家韩立方排球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打所以这盟友呢就是地来人自己瀑布打而你球鞋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5: 这样我是恰恰
8: 多谢做客下了。你让了别去打压的韩立方给吞下沙子的人的，去了了呀？你们我了呀？没事，谢谢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有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9: 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 韩立方从康，公司彭冷叔，民主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小兰皮，杰克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

0: 九云鹤，九云鹤，亚秀，九云鹤，阿朱，上海怎样用吧？
1: 哦，然，当过面干练么？是哇，你初打起个用兵？
0: 我是，波浪很解毒。
1: 波拉，能打名度，也要查下。叫云鹤，让哪个鬼？
0: 能名度。
1: 让查完一百四十度，我你面干打七个桌。
0: 中面，能打名度，没人查出谁，对的。
1: 我对面。叫云鹤，让个东西也要名度。当过参加你过么久哎？

0: 卷云鹤，懂起起的呀。
1: 用啊。阿朱，上年再有米呢，不拉很这些个。
0: 哦，不拉能打米的，不拉给我打个蛋球。
1: 我落定都，上月子怕落雨，何事？我来若给这都去下，不拉去雨。
0: 钱呢？让卡拉斯雨热不？
1: 我多米都。坐，我你包坐。
0: 让到是乐队。
1: 我你坐杨米都，坐头。

0: 波拉，叫银河波拉点名度。波拉，
1: 康桑，你这个月那边能明白？
0: 你波拉夸多，
1: 空谈的牛些多，太监，你叫潘的解释。

0: 阿祖，俺们进女隔壁去一趟，送送你妈去。
1: 小云客，波拉了，你最开冷嘛是吧？
0: 波拉也是那大妹子，那大有嘛事？弟妈在波拉受烫过手，你最冷嘛是？
1: 你波拉肯这多，
2: 秀文，波拉肯这多。
1: 主任长老，俺这钱不余，你也谢我，其他贴心。
0: 有吗？
1: 云鹤，阿朱，阿朱，波拉那是都是亲属，俺就看这钱不余。但波拉他们的这个头绪。

0: 布兰。布兰。
1: 布兰。
0: 布兰。
2: 아아주보시메영의성기
0: 보라큰주무주무송다키란촌아주큰대체우래
2: 나신두민도마시로제나성기소파
1: 라나태유
2: 네아주로니로니랄리드모라바마니촌제보모리도구셰라토소
0: 토메주보라요루브
2: 아샤파랑게케네아지마네아주라전부이야고지라아주라용어도게
1: yes yes
2: 모랑게갈라데예저지제사강배부게감직나라이루예레마부지게지예다
0: 布拉，
2: 阿朱，
1: 布拉，布拉，你既然肯离去，你就我阿朱了，大多要我情意，布拉，
0: 布拉，布拉，布拉，你莫哭的，布拉，你莫哭的。波拉，你死的，你莫哭的，你莫哭的，你莫哭的，姐波拉，你莫哭的，波拉，你莫。

0: 江云鹤，上给我说不起起着。
1: 上去的。
0: 日向了，妈妈用功。波拉给狂喜过了兄弟与送给茄子啊阿波拉喜过了七主意

0: 来福，
1: 雨禾，罗有呗？
0: 我吃一杯。
1: 哦，让古爹比，让他给些吃花生去。
0: 好嘞，不谢了。
1: 这个谢谢里面，大家谢意。
0: 啥去的？
1: 你文中的雨平，罗家些日去的，啥教育那干的，出家那米多，就到底让个县员那边呢？
0: 你三岁提出
1: 啊，明啊，你路今次是开些新面，一年生来开始到自己，让些我身边，现在哪能让龙马吃啊？你家玉平同大弟见面，留不得，心肝脱了，大大肯点不多。你这么精明的先生，你可差不起哪里。这多了破多球被中着的，我那三岁天看过来，你三岁天这是当兵，让你躺在楼连着的，三岁二两干的，从大爹中间的个，下面让给不是讲解，三老军队要我去当生兵，今嘛我拿出特批当球了吧，让给钱了。
0: 来福
2: 啊，
0: 亚叔
2: 啊，这
0: 你新个月，俺妹妹就最难了。上大，初步的给给雨平大多其他钱要谁？常不些呢？你先做亚叔的人，俺努力也是大啊。你最近这里三三没穷。你新个月，文中给我打雨平钱，通通我你不归钱多，流动其他钱要谁？开始我猜忌，落下钱也是个。你母亲钱我有没信嘛送？你算吧。三十五年内没退休没呢，我退休过的，三十岁只是单样的退休过的，今晚作为哪了，我打，我做的个，有你跟着小谁，
1: 让他的三当当了，你三十岁退休，从大开的一年，南山三团也提着卡布里，怕是强大。姐嘛，听他开的有呢，我才敢说的。看他刚刚开车呢，我让出不来。不是讲，不是讲这些小的。啊，他吃不下啥，让你也是给皮，我还怕落主意。
0: 打落酒。
1: 中意打。

0: 做对了。对光了，其他个算不上些，俺最羡慕的。光看见米多，
1: 光看见米多是开始的。方云何是你的？萝卜头家哪里？杨萝卜头家罗里斯。你头部啥话也是米多个？啊？
0: 就是了。那段看了一年，真是太久写错误了。谈到俺最低谷的那段个那些呢，那段方有可能是全当前过去。第一那段个稿子的了下。
1: 俺没听明，方云鹤，你也没来个去撒，人家落下的，俺我过去给你。

0: 有客，
1: 熟悉饭了。我今天早就对过花有米，我只能带米吧做单元。阿朱那团的，他就要切菜。
0: 嗯，
1: 今天给菜肉拿吧，托见呐。
0: 伢子老个嘛的，有客，让个这个做这娃的，明天个这娃，他就切菜死。来个客个吃过玉米，你吃完嘛切的。俺做狗只切菜别急了，你趟晚上连切去哦。
1: 累死。
0: 有客，老皮在就拿了，更多些他穷要的。让从老林里面吧，说说什么讲了，举着也不切，什么有在，来给他了下火的。哦，让他玉平给这边他那些呢，给你个团大的，以及什么林，什么当街他去前边买多，我们这请你个买的。
1: 收起饭了，多点呢。俺从老林子，是我这组内看着来贵州那着呢，得住那一年着，住到得贵了一年着，可把当年打主意。
0: 嗯。
1: 我带玉平团大的，我已记住。特别你多合适，你他就要切住。
0: 嗯。用啊，听这些呢，年三那里鱼呗，放油喝的差不多。全用了三档土鸡，特别准备，特别准备，老几的多。我已记住。

0: 永贝。
1: 哦。
2: 副厂房还送给我准备吗？
1: 先放去。
3: 哦，有个月。
0: 永贝。
3: 啊。阿姐，云还是多。
0: 克拉这边，你扫码谁？
3: 啊，文忠跟随便干谁？
4: 金永贵多，娘姑娘先去当金永贵多。
0: 扫码谁？
4: 阿姐，
0: 扫码谁去？
4: 有个让永贝。
0: 你，这种呢，钱不钱不是女呢，太随意了。雨平了，最好当会的。
3: 让给随便。
0: 哦。
3: 我今天不晒，文忠，
4: 快点
3: 来给他。
4: 你也快点来请我。
0: 是。
4: 快点来，我今天不晒手的。
0: 雨平，出来是对的。
3: 杨安。
4: 我也认得，我是克拉石头。
3: 行不行？不是的。
4: 嗯。呀，干啥贝贝？你去过那个去？
0: 还是说？上还是说？是不是没读过？还是有区别啊？
4: 呀，雨萍，说个痛的。
3: 卡刺激。
4: 卡刺激。你要喘气点吧。游客，他可能是边路你耳朵边啊？
0: 迪娜了，是边路过去。雨萍听闻是边山还不起来有谁？你也听到了 ，M 人一路，通到四面根部路边，第二差不多四面根部马对面，土地个是不？卡这多？
3: 哦，南大明都差不多卡差不多呢，要我要的。
4: 有嘛的？有呵，有平他都不考了不？四面山里有嘛的？
0: 卡里呢？
3: 哦，文忠那批个都是的。天有嘛是云呵？顶着自己，不靠那钱，谈个什么钱？你妈生意对不顶嘴，谈的生意对不顶多，可不是随便的，估计。

0: tando gengo ge semester yu yo ma ji semester no bugo nu yu ji cha zhu ye ri sa che za bu ko ne ji semester me
1: ni xing me
0: ke chi ma ji gyu zhong si me ma se za nga da da se yi de de yi
1: ali qian sao ma shi tu ma shi yu shu ni de ke chi wo
2: 到我那卡少些啊！阿雷，你要写汤，得写字要嘛的。阿雷，现在你要写汤多少度呢？对的。俺那过去开开心民多。呀。这是俺结婚时候没得，俺今年到啥度？是，卡拉啥度？是啥度？啥意思？我是。玉萍，上天我出笼赛，还没有嘛事呗？
1: 你也上了，侧龙去的。侧龙的都是在对内，心都还不是多。呀，让说，呀，文忠，你让说。是，侧龙的上了去要米，不好的呀，伊的。有
2: 好，玉萍的，他都不好有账，出去给等个要嘛些，给我们三人说就不得。侧龙
1: 没，啥也要嘛是呗啊？
2: 要嘛是。
1: 三月月日，三月月日，我生日，三月月日。三月月日，呀，文忠，啥说的？你生这个日，你生这，你生这。哎，
0: 大哈拉啥都？
2: 前那第。啥子？第哦。第幺个日，第五年幺个日。
1: 第二个月的，还要不是的？得是亲戚是。得是亲戚。不过，该忙是年终的好事。
2: 让给三木西拉当的哇。爸爸让得是女婿的哒。让给女呗。
1: 对过那了，啥作业没做？老王不过听我陪住的女儿是，现在也去看病。不过对过该忙是年终是。文忠，让给对过不过谁忙是多了？
2: 等个月。

0: 你不是的，可就爱把那个人写登记。
1: 不是，你卡拉索的，脚子卡拉索，
2: 是，
1: 写不到，
2: 卡拉索的，
1: 长住我的。
0: 脚子，人你们都说。
1: 我说没，
2: 你们都说。
1: 那你也注意，给你做事。
0: 啊，卡拉索就是不。
2: 这个你接过。
1: 第二，可以注意的，脚子卡拉索，稳住，过一会儿就给了。心不多，他不最用不着。哦，不过心忙死多了，我
2: 先单去。
3: 喂喂喂，对的，出场方式也得对的。
4: 对的，你妈个娘的，肯定得也没多啊。
3: 上个星期日，我们这领导没想到抢死给不着老皮是做好事。叔叔路不特别老远些，大把米拿住的，还认识不认？
4: 是吧你？钱咱对的，跑桥是你的，三大确实过着，老爷确实钱能够是吧？
3: 桥上面的这钱多嘛的？
4: 钱咱
3: 啊，让菜的肯定女吧啊？
4: 这里菜光看不起咱就。
3: 阿来，看这这吧。过的看差不是多的，差不差多吧？看着这，没事，没做事。
2: 都能用嘛的。看看都能用完的。呀，真是东西。你打。克拉索。我在忙啥嘞？

0: 永贺，
1: 方永贺，
0: 永贺，阿姐，真不行了。
1: 阿姐，
0: 开心点啊，碰见一杯，看不看那杯子真不下。
1: 真不行不了。
0: 你看来啊，你要打球。阿姐，下下趟下。肯定看我吧。人家说不定你妈的，就给他们拿水买吧。你要不定你妈的，就给出去尿尿买吧。下下趟肯定看我吧。啊，感谢送。
1: 你这样的水平是呢，俺以前没送。是的，躺在宿舍吧。
2: 玉萍随便。
1: 玉萍的随便哎，前天给俺叫，第二下叫他这个。
0: 车长。
1: 玉萍他都不考点油站，所以耽搁的。
0: 哦，
2: 我那啥腿也没多。
1: 何子，方云鹤，咱们作为娘娘多少姐妹呗？玉萍他都不考点油站，咱给订那了四面大，也没去打路去，肯定是骚着。四面神才最给力，停车前呢不过打俺们你家老人有点打，展开心里呗。
0: 啊，你说话是对，你说话是对。哦，行不动，行不动。你也塞了下，免得忙车卡到车给嘛到，一点行不起来多啊。
1: 是的，就是就是。
0: 你也说话是对，行不动啊，我也行不动。
1: 是的，就是啊，马瑞，住马宅呀这。
0: 哦，来，这下。四边忙查查，玉萍跟我那啥都没多啊。
2: 玉萍听闻四边三了，刚不要谁？
1: 听闻听闻的，谈的谈的的，结果嘛是不？人家谈的他当的看见，你忙去当的这钱你用过嘛是不？
2: 但你心里心思。
0: 永贺，年前呢，人家三老用多都是当过的，你也蛮能吸取几米多。刚才看见吹过去了，你最后看见三老他们吃过的。让三木同辈的，俺老是找不到个几不用吧？
2: 啊，是来福，上届俺老是没接的。你新个月，刚年底呢，出去多少钱的都要学习，一年年肯定是出不去。三九五零年木头马车皮呢，文中大玉平卡车土马车了，俺大玉平人都得土马车，玉平年不考得要死，一年年大多车土买吧，上学了，刚年肯定出不去。
1: 是毛主席，你对肯这里吹多钱呢？听我那国租这么多，村里那国租也要买这送牛羊子。人家听我的军刀单土嘛是，听我的军刀单木头呢，说是军刀单糖是不？
0: 糖嘞。
2: 军刀肯这是当谁？
0: 人家刘东先糖了不？
1: 是。
2: 刘东肯这是叫谁？
1: 啊是，人家玉萍借钱糖是不？今晚呢，玉萍去让你岁岁错啊，岁岁给。地震前不赢呢，其他你的偏道要这，让俺是他妈偏道要这。
2: 上谢大姐呢？你玉萍接不接你？俺的错俺的给。玉萍在文中苦，你们都是我研究室里边。
1: 他是。
2: 现在不肯这叫谁？
0: 啊？不肯这叫谁？
1: 跟着瞧着，
2: 给你的药剂，我听他的血压是什么？
0: 有何？让三木通了前三姐，是不是那个药剂？
2: 马九，
0: 马丽，
3: 马九姐，马九，
0: 有何？
3: 马九姐，
0: 有何？
3: 马九，
0: 马路马前的药物，
3: 马九姐，
0: 是有何？你先把牛打，让他身边有不着，记不起来多啊。

0: 喂，他们这些干什么啊？这个都是你。呀，克拉斯的。
1: 啥作息？那多米多。
0: 多米多是干什么的？两个刚来考过体检的。多米多是俺以前那么多。呀，克拉的语文课学不的。
1: 俺默默声音。

0: 雨萍，你家可真多。
1: 你家，我让给奶奶，给是自己没多。让给现在人，你们姐，我拿罗里头，我让沙发跟了你小下。年纪再那么小，退休人呢，莫让出国吃了吃了钱，恐怕叫来个几头过来看都差不多。建设了几多，出国请不起些住着嘛？对你们沙发跟你小不同的，你也投了几年钱，莫让俺们要毕业，谈到莫让干过，可都是国家跟了下毕业，你也恨我的毕业。莫上刚把头头，喊三爷去长多啊！那我呢硬接住，你莫上刚把铺了皮，铺给铺给，他们得看吃不着多，你哪瓜吃不起农呗，吃不起啥吃去？一年谈的，莫上八年来也搞不到，腿子全部打八年来也给僵得天结。对东的股东群聚的乐给，
0: 雨萍夜半联系的华拉同事，
1: 我在，让个姓马的，他那看不下多啊。提供了，我还八年级来去，哦，八年的妈不知道，年菜一堆，大大银白马菜，吃不知道了，跌不知道。一年八年了呀，那么上些要买的，八年买来空了，热气腾皮当街，没让给俺对东去睡觉，看得些不咋多。你也看别个了，普通人都少些，要么的人差，要么的通差些。你也没让他吃亏些，开心嘛的，都是亏你养活多。哪个爷们推荐两个小伙子，哪个爷们两个小伙子了，吃不了米多，哪个爷们吃不到，你那老小伙子了没？

0: Ruben, Ruben, 你谈钱吧，阿新米， 送吧，你把他们送。
1: 可这些不得，大家些呗。大家些呗。你要打起个亲我。呀，文忠。嗯。这里年轻我。装嘛的，我说别说，年轻我。文忠，谈的雨平了，大多前途呢，什么都有嘛事。今晚的年轻们得做年轻个亲我，拿了某物你一个古典嘛接不起了。 我努力做算算，没啥也这么求。上个月平了，啥也寻不到资源啊。

0: 헛, 헛. 띵우네 기분도. 나가 저 시내 대도 없어. 교수가 나잖아네 치료 제부 야죠. 아, 당아 럭부 제가 주의.
1: 이네 안저 탄데 럭부 마르베. 오. 대체이나 라랑가라 대배연부셔. 오.
2: 신의 캐나스니. 또 좀 저지 차하소.
1: 답이야소. 랑우네 안저 다님도 또 좀 징면베.
0: 오. 네. 또 좀 에.
1: 당시 안저 쟁의야지.
3: 신도 스베코.
1: 캐바 담배 시과.
2: 더더 깨기.
0: 어. 어이야. 허이. 어? 앞. 오. 얘 럭부다 사야팔러 태섬치기. 아, 오늘 녹조 차다 주시아. 럭부사디 개체시시. 이내 탄도. 사야 신부도 좀 마센 과용구제. 마세 루규 코조 경고 유자. 얘네 낭다 요마지. 아저 또 좀 치가죠.
1: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1: 金娜达空中都没给金的马的。给不切点的都没他们家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能行给不切点我是。我那个人不给不的这看得起啊没错。没啥的做是不给不切点我是。我那个工作多。
0: 这些讲解你这是给不切点呢，叫我查给用到卡不及。小乐，俺这张马装哪点啊着？嗯嗯。你呢？俺这可真切我这。嗯，他都可做，今天差着五日下，到时呢你家碰到，俺这啥都就归其他他个人。切，俺这搞死天的。哦。
4: 我的，那么早就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没见到
0: 你去不一道，几操是的？老总，别去！给大哥是啊？哎，给大路总，我在不给你了，你不干事。路总打出路个，你给马空门着，可你可把钱赔了。
4: Nwa ge pa zhu yer ji qie gu, teng ji ge zhe zhu guo ru, ni ji gu zhu guo ru sheng zhe. Nwa ge pa zhu bu le de bie ji kam, yang na nwa ge pa zhu zhen zhe ba, chang jian xie ba nuo bu song zhu la ji bo li yue bei, pu mei du dong ji kang du du tian qiu. Ke de teng ji ge zhe zhu guo ru nga ji gu zhu guo ge sheng zhe, nwa ge pa zhu bu le de bie ji kam, nwa ge pa zhu zhen zhe ba, chang jian xie ba nuo bu song zhu la ji bo li yue bei, pu mei du dong ji nyang du bu yue yin. Chang guo la ce xi yue bei, nguan la lin na nguan la bu yue yin.
5: 二退期间，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党员张秀秀，罗杰派出尼国七块的司徒，三退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尼国去南北洋全部订阅呗，我共同尼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军队冲过所去对群养参不去，台湾尼国堂龙国，七区杨国土啦，苏北群区苏区列不行，我同杨。

0: 不行为土记录住的我一怕去你过去会当不能疼
1: 我一怕去日国了你日国他养育刚当了命令去过去不行因冷地土了日国给你不点预备三月颠簸之内日大国土了不行点细气味恐怕云人不养各类可个没体会他们为了切住他天对国土的你不点预备大街起的天爱人光年参与了国家的国家的一个他他的参与了国人阿比国主考界来最美国团众罗杰帕主罗杰帕主一二季切过天气给在最高了你的国主考不成绩罗杰帕主必来多别几看养了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不挪不松住那给不利于被普美对东京抗对都天穷可得天气给在最高了阿比国主考界成绩罗杰帕主必来多别几看罗杰帕主政策吧常见写不挪不松住那给不利于被不美对东京酿都陪酒饮长博了七十余倍摸了林了摸了陪酒饮
2: 但呀这阿基萨
3: 这得来多少多住的
2: 这个地址是给我开药买的让不我老亲亲的买的韩立方的陪酒是当的地南的酒席做呢人中的面子人车站这里捐钱民都了
4: 这哪不也不去吃鱼
2: 所以这蒙牛的店家韩立方陪酒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婆婆当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而你就写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3: 这样我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
2: 你让了陪酒当的韩立方给吞在沙的地址的记录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去要的
3: 韩立方的我那要多
2: 韩立方更重点给阿妈拉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种人
0: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5: 公司康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6: 林国小蓝皮杰克布洛车卡住韩立方从康
7: 阿卡住了卡西卡中心
8: 中的标你打对吗的
9: 已经你妈在家
10: 中国雨情雨干呢通过不给带么西罗那
11: 既然在你得里先两个人拿出写不让账列我解估计除了我积极积极积
12: 也没见别能空地不灭不堂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对吧过哪过鱼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骗他
0: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呢给个皮千万来给预备也没拿出去洗洗自信给凝聚来住别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难给过呢明确能空给稍微给特别难明确给鱼人难卡不加美国的糖能空了普通美别糖呢小云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5: 云通也没你这糖铁位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鱼鱼人用了是不是鱼别是不是比起了给淋雨卡巴昂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十个字路木车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六个重叠捏通区管不郎六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13: 明了大街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铁位人心起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糖银通参在娘这起明了机制级别机芯起过必须赢明了大街前子明年一年团委员先突破了肯穷给我找你死毕竟避免糖铁位人心起明年中路苏联面积新旧康起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萨多钓鱼精铁链帮店捐个糖米兔脏死木狗则鱼普尼动物王子娘子解鱼开始起来，没热水起不烫，没三不没通话，没就停不，没干不说的难听语气。毕竟避免烫，天为人心急，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看了撇烫，我要了卡巴烫，从看能力偏给观众我就人民大街烫，人民年龄能小别，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国的下人，爬过重重的认真，录制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啊俺你出，几段松也咕咕咕，段俺你出。
14: 用个月提炼竹马竹光月银出去点了看阳山
15: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地摊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眼泡当了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亏你的地摊给错日当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16: 儿子我们的卡的切不着过龙去不着
15: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亚布那下俺唐伯当时

0: 总经济三德的土库在一农为门南并不也存协议的格马铁拉萨中期及基地科学来电把培养机协当格里内托让最资金我们年对了解彭久了帮不协议过当表达兄弟节旅站人出该聚一把当某日节搜寻旅站人出该主把牛之瓦当格马铁定级旅站人出牛之瓦恰扎能为国前途中期如果集中格刚才玻璃就看了中西节人民地年镇镇的节家用镇的节下个安松把头比格三句写着恩古写笔写篇文章前途中期得来带着行过粗笔过所因
1: 主播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别给送个成了一前几也看给三句再把个所以
2: 对了呢别的军笔在军人当写到几笔在年夜日子到我时将来能对协商能随处
1: 印度将明年秋早上六月到几本习教书记习近平给中央国策组编提出的表彰秀就问一年龙湖主角口味定制习古秀笔游泳家美丽卡格妈妈拉国马天不太远定制习古秀给满足家推米之一些银笔拉萨中阶级也得扩家理论把培养给路街呢习当级林立图蓝醋于自己我年对着家碰着了半步鞋把这
0: 培养节开发节主创能印度也压一把地呢那你别让兄弟问你呢龙母主角空上色科目当迪克节中密我的行为也告于小外秀音迪克节中末马克西美各地对主席习近平给刚末及暗错三个节目提醒也是吧是接近迪克节雷电把培养给学校书记批格俺满足节该随着看能源电这协会认定学校书记林继托批格苍马也朗诵马也他人不应用没签名肯行也是吧是培养机那些路人动楼西巴当些路人动年夜里到我等不了几句迪克德来个写巴音点个节迪克节来个写牛面些路人动年夜路来个休息就爱军事熊了娘娘将忙不送就头熊写什么车点着写的托马的刚阳马写笔些路人动驴不摸的牛扎才为迪克节来段中国粗野巴车培养游戏几句迪克德马的交际笔差不是个节设计正确的地域了在这位青春哥单据忙不年差些也不是小了年多年夜楼迪克节别节迪克罗地康通满足局他姐的没得金没得罗地继续压也不是别样急各地地俺最做主了一年罗力切地跟着去三千年把新把音连贯开一集罗地康足局提三戏写这么多笔俺最罗地康足笔对应三戏写把音罗地康做采集迪克节忙出带过来用个俺最亲切你做了将定的这规定刚移民给下这个头俺最三戏也不假逼空最三戏刚用鞋笔忙一头打动再去微博迪克了相对结雄也是嘛事打完一行没准鞋把局别让当理如去对欠过去国外也担心得了鞋呢也差也不鞋也不是别让当空给理如去罗辑曾经给忙解决的小娃这边的迪克节中密去same thing ni din jo sang bo xie jie ye ba shi
3: ona zo ba ren nu ru nom ni ti ti chen o lu xue du wa ta tu mi pai jo xu si de nu chang ga jie tu ta ta de jo xu ni hong o lam san ni ge o te a mi a zi a mo ko ti ne mo ne na nu nga thona ne bi so so so sem na te a ni de tong du a zi ka sa sem na la ga bu zi a mo ni te ja ya la su chi de zo bu zi re a san ga na su si du yang ne na
0: da jia bi yang ji qian chang lo ji kan ge san zhe xie bi ge ku ji ye bi大多三这节行地旅途的前提空把熊人民大陆写解也不是别样级波尔等莫空去兄弟节出外一个南最大地出外呢离他比熊外一名把撒不起久了南最大地电视电比出外呢给了最开心比他们能力熊外一名把撒不起熊也算不是小了你到了写比别样级同米三地的军地节出一吹短缺的和他写解也不是别样级龙地呢我能跟为你恰彩呢你路当西甲苏忙不西穷了西甲阳就都先不信松大家让你了当愿行比跟着地点位里一万月比忙足了没必要不短久一些松把谁就来见北格罗别样当着比原的长领地比加提比一人的一组地就来塞比别解原女下压对吧当跟着可以来进咱们当咱们一把谁
1: 然秀用家吕正人出该约一把当每日节数据旅程进出各主办，现在年休三年年的公募有主办。

0: 这种切的，染秀永杰该几名吕正镇初年月儿，年至中切文，染秀有吕正镇初家初的儿，几追经历那么子，永镇在过一头大东，江南山边过三班走一把走对的西边，日在插队那么子，跟的吕正镇初土，吕正把人都沿南站去往年去扎州大，前往加大国脚国人沿镇的车，奥林匹吕正镇人多大，中华一吕正镇多大被秋季冬的。
1: 也是真正的当，用着跟真的心理，驴子比碰对这本事也把事。染秀永家驴子真错该就一把当，没得叫数据驴子真错该主办，现在人家咱年年就过目有这回事。永家推木错把各大驴子把人都涨，一直人总的，让咱越过多年，三对驴子比两三五本事的，忙永家驴子真错，突然立着永华事也把事。
2: 高明确实几笔多。 牛镇这个，每村各出八趟，对么错把卡档新鲜币，个人带了错了用位，错了用出差积累得把绝了。牛镇这个一套，各地人都能培训两地拉人都写八趟，点点人把带了培训珍珠下个档，绿色滚雪大白下个所节，千年职业不是，打马这档，拉起这里，对么错把卡个人都卡能和他有本的，肯定写把存起了。绿色把永杰人都拉这送档，也了解过年人都能有把。
3: 民不也曾解决绿色币，年上养春节也不是。绿色滚雪大白节，下个通勤用铁道来空节，推么错币操作员把样给，人族委员林康哥用铁道推么错白了，下个等着能话三个全部提醒。因为绿色人错头，准备地位也把特举最能下决一些什么事。培训政组个下个通勤，拉萨中切绿色局节局长密码确认给，今天人都能。 拉萨中介节绿色八村，人女感觉短了，人都卡能准备上不投也。即使俺村耕地人都来，学堂也不写的，门当为恰能设计马赛，中华也绿色人都特别也不懂得一些什么事。刚得绿色人都接南站忙了，这车上因为俺设计了的，让俺接绿色人从该聚集边人都仓马用所立着信心，全世界大妈家当我就俺就一把当，没得接扫进绿色人从家人都卡当。
2: 每次插队能挣三毛，立着先把马塞。下个人把党部一级协级党，培训三种下个人，培训人族下个送机团一把事。人都多，顶着咱镇绿色节韭菜党，谢秀月了。我们是丘比没得节，扫进绿色节我仓养队员。绿色把永杰，人都咋着不当？让咱越过队一笔，忙用绿用协级车队队队头一把事。老水加工节推没着卡个人么？张俊杰一。
3: 南雄大万人咱写不赢了，政治将上不投降些什么事？那些听不着这个人么？三周年没，才不投为人都能学不点呢？才敢咋不赢了？人都能参加大马头吧？该做全部凶些什么事？人这听不着这个人么？老人们给，参加大马头吧？地图呢？肯定人都了，投着来的新华村去。人都得能有比国家干部硬币。
2: 人民人都能有机全力下决一些什么事，什么三西三妹，各地绿色人组织人都卡，人就卡个头呢，大头进头了。所以我说，出差还想多半多比，也算人都提着忙在业绩之外，有些什么事，就这结果头，绿色人组织初代的最最最领先把当，也在中期了，这比用绿色人组织初代的该几米转单，人吃中期了，最最有
3: 第三队绿色节领导党，银车，该应届军进协议员把村头。第一，历来的新闻大话写把当，江南三八写把所，人力党绿色节南段村比插队养协议，村民真力头，让这越过岸壁，三个位，能把诊所写了。江南三笔头，别节绿色写压比他公平用意，来请三八总过抽一把事。银车中期老数据，党组一书记员把刘俊强给。
0: 初代的两把地图呢，一起当跟着一部戏，差点都把当捏死没。该地名转达谐音并为呢，直接投为人人组织党，比如在小学空电器、战争也不下的马赛，转向党、店家、再算机者、留在家端木杂技戏相机一笔。各地段连接人车的，屁股学着一些什么事？现在年轻人年年就过目，不久人力就在对天该送办有这活动，下个这边再过，拉萨年我是有当届九零五月。 治疗部部长徐正文等，人秀永杰主席员把徐振涛、在国儿学把马子，下个通给推门了，下个那玩意。北京人力局在对天该送把，大娃家人被我局，大当有用时这些。对了，三比北京人力局在公平准备了，基地图写起写去。牛镇在国头就在对天人人都写一团笔，下个人把党部党人把送把所党。 第一，各种民族的下个七八七，第二，春节。

0: 这些下注一百档，共吃到你妈一百，对我的一百几，咱就算了。干的也不就人力就在对前途，各种美都差用个，下个脱靴脱一把子。
1: 现在年少咱一年，抢到中间肉集中个，干脆不留着看了。人的年真真的家，俺算把头呢。人就叫不留着看，人的年真真的那小别，罗局家准备对一把是。小了年到年周六，中秋节干脆不留人的年真真的，他们真的喜欢吃。大单真的节，才有我说萌萌不来一把当，周家对比那把的，加班节，真最明白地里一堆菜米，该追追着不一把吃。休假休假。
0: 这一头，
1: 我热天帮忙打，俺弄着看忙不也把通行。问讲，但是工控队热天了就俺越忙着。让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成都市雷鸟极限足球队。俺做中秋节干脆不留人的，认真真的了，听当不用话的了。热看个美龙丹脑子里啥么想？那表姐听不着看了，工单休息，年终休息。表姐找不出俺了，选择马吉巴。 第一类控制了一档强大的敌人，我弄出了最高现象。刚将三头了，加起完了，没人接个老家的人多。空阳党老家七万的，热天党北京了多可党，俺就先看忙不行完党。工作地样他妈的，贵州桃林就对吧谁？人都心里干嘛一卷着个一万党？热天的敌人，这只俺是心多。 大大队长上当立刻给同你按党部人多，每一大大北京党把他心里东看越讲，得跟真多咋咋比能比才能做细心一月。差不多这里嘞，人力节定村安节了，中秋节干脆保留年真真的节来定第一头，没得看完的评村中当别人年真节节对上一些。 工作没干轻松一月，榕江中米，人过节点么大碗用瓦当，俺弄个给的吃，咋着个再往远一月？热天头下下热，
0: 热天好热。
1: 别介干脆菠萝汤，贵州也中秋节干脆菠萝，娘真真的全部等着一顿呢。前这位当当当，赶紧约别谁？ 赶紧要把当，别特别损修电器，今年中秋的一千头，热起了俺松把头发，这一点的小经验，控制里头呢，现在忙不歇休，热起给这起了新笔，才能搞不到，干脆不落了定呢，俺做我这些月，真的就这样，别提起了，做起没笔，装能行的事。 开了店工作啥十八几年，门头丢了三笔，别见能把的，娘们下去。
0: 不要得太大。年轻对马的，北京大街入学了铁杂林组织，小品写过前头中秋的苹果糍粑汤。三对南站南，高学考他下酒康当，店家下酒康个，民居下头一种的，没得考个满足了，人民头下着下酒席的，满足错了，满品节民居下月着一不是。
2: 电器组某某品康个兔子人本。 面对被下着棚看到，控制那么了下句马戏功个，你家当下句新人，用的是个比例村，下句是一家大姓苏，只有客家三只家就一把子，可多下句看多，南苏工程局面临平康的牌牌，千里走遍，那把了下句是一把子，南苏工程局面临平康下着得看个面人把搞清一，俺最那把错了，这个黑走了，咱必须是就一笔，马卡琼阿当扎心就把。 下酒节对村通话记者齐俊鼎约见上把子，店家下酒康呢，他是为他明年展新品康个面对周边，初中开柜节，那把出来下酒是一百只，下酒日日立着头把档，面看呢突击提醒去忙不一百只，对头干嘛叫哪个下酒酒店，忙做节没些拉手头劲儿，才没这个轻薄些就一百档，下酒日立着小马塘。
3: 你把当控制那么，干脆把米洗就一把洗。家那里干那个里的麦克马瑞，大大头，加个个里全部麦香，各做在。但麦香，当俺们洗的有个就是现在，但现在干脆全部我吃。加几一餐的干，俺们可没老老老多的去做，但麦把个，俺们洗洗大，当的加个个里的。
4: 你把当麦克马瑞拿落，你吃的。他那年年呢，麦也蛮好吃的。
3: tani gen tam chik sha ji da se tani ta me ni ki ga zai re thab ji ri sa ta ga ka di ta ma mi ka di chen bo ri ti
2: da par si phi nan da ti ji ne pa nga ja za la ta ji si ba ma si ma ja la la ri mi thu sha ji kya kyu si ya ba ta mang chu tong tha la la mi ni je de song hi ja cha da da run ji si ya ba si ti ji so min ju chu bi da dong na ju dong chi je mang chu la sha ji phu yu mi da ji da kya kyu sha ji ni ba ji chou ji mi ni min kong ge ni chen ki 张教义修建联盟除了平板恶者吧当修银业内修银比民居出笔文年龄下就是工地等月按照民居来在月底下的动特别人外月季送把戏北京大计入学了铁站领出他是为他明年展现民口跟民让吧原吧大外义民居袭击归了平板追念没得听这件这张奏月历届北京大计入学了铁站领出期比雷家民居天空了地念
0: 民居干了一下军营协送把戏。先来三九多的卡金岁数。你有驴呢？人有家从顿州就找我军推听上水呢。总库家从里马拉人不是下就是工地顶上当月。大把军用说，库库周围长城松枝顿这点呢就准生些。现在中大人比从顿下有着七七七，家家过去过一人生呢。他是电话西巴当，中期大三个周给这七七八，总大去顿就顿一当。 第一，总理抢注给过这些把地界，可控用了这边，终究写当些新的着地，继续承认损耗赔一把是。你对拉萨中秋节该损别，开立节开立门呐，日本单位拉萨这边，从过满这节为就别的村的做把是。从对头，开立把大罗人人工党，从过满这天就是工地动就是没得，拉萨村里这里恰当，开立不是雨，从你可有些小用的二把是别。
2: 采用我所全满有些车，我东西就给他身边，难道就给他更加加一把当？第二是一般就必须同别公平着急，我你啥把心一把是？你对强度中期间，如果你在前面积极准准针对村队跟人帮过错把是？村队头强度中期用家，我们需要来协助在团队当，参队齐全准备跟踪针对这边，周末大有过去，团队要多收集做这节我才让送用就一把当，村队的错过队呢？
0: 若干在这人里当，其他建筑里人，年纪顶在些呢。人力军在当中在这团里打击动静，团结团结一把子。你对年纪中期间，来自初八郑州县内，小罗的学弟有得给日系项目人个团购了，用钱歇歇当，麻痹错的，村里的团队工人进度及时一把子。千里开把村，笃定大都黑气味有得给日系项目人研究怎样，应急些把当。 大吉行政了的呢，认知中秋节，卡当比日系多的项目年底白日最不满意，应急做内当，人卡当内次，我觉下他给恰恰些呢，满足节咱都得家给送些一把子。你对罗家总个甘肃比总大香格，表面做起了可谓，明在应急工资级别，其中用得当，咱能针对你话子。
2: 用得多，罗这些当三段时间，面对把郑州些呢，采用我所明早多话当，明在应急些当，批女错对，所念所见现在起立开边，三这些一把是。第一个段呢，有个毛病对称应变，人就叫人看没准区别，兄弟你配件，这就可确认当，真都想要看到兄弟，没准现在这张当，也有理由别话是，没准解决差错了地点，给人年纪多呢，没准现在这张七八当，这我是另一点吧。
4: 过去过夜，所见下的酒店，每到路边小档，把它对你送你里，他才把所见，店家现价恰到当一把子。
1: 这不能把天天看给三九年的预测。店里忙为三九千的呢，叫你整体一批批来再说。
4: 俺从三年家用。
1: 三年家用。

내초의 뒤지 저블리 양승의 뒤비 면뒤 카초 양차비 하세 뒤리 기장

0: 当国东瓦塘卡拉萨瓦，一年外个八百四十六人次，预防八百脏水抗毒撇塘，预防八百脏水抗体，日本美白，年不连塘，吃得难吃。冷血团巴塘，刚拉四十六人吧，八百年在塘，轮中八百平年三个七八所及，八百年团月次，预防八百脏水抗毒撇年，人民啊，年不连塘，吃得难吃。预防八百脏水抗体，七来明年做平我，帮年举得塘，八百脏水几个月呗。 过年批八了，各所学，谈到卡巴尔今年我用阿些是预防八国脏水抗体七来明年，开一八国了，大疆级别是共龙九千学了，人民啊，年不连塘，吃得难吃，八百年在塘，轮中八国平年三个七八所及，八百年团月次，预防八国脏水抗毒撇年，人民啊，年不连塘，吃得难吃，三年哈是冲击两千六浪，我大昂脚松，陆地卡巴尔，来我也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1: 新年鱼缸品种严了鱼缸，鱼品上涨，国统计处严冬的。品种的严冬，品种的严了鱼缸。中国新年鱼缸品种严了鱼缸。
2: 爸了，不给的青椒买来不拿了？
3: 啊，不过买的十个月呗。
2: 青椒买来不拿啊？
3: 这边买的十个月呗。看叫严了卡巴东大，你不得参详。中国古镇界卡巴东大啥吧 ？AI 卡巴东大，天外我啥子事？
4: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条个比鱼要多啊，你煮这样不吃不多，养过，呀，煮着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5: 那我问你，谁不不可能扛得起？
4: 那我是朱郎的，那我们是名字呢？其他的，那我们把，那我把，这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前面。那位面对他就结果子，真输糖了撇糖。那我们把，那我这把能做到了，那出郎把。那位你在做月子，真输糖，那位这糖点了撇糖。我们说这看看，这就把做我今年他上个些这种观念。这个别人不当官，那位起居面具越起来，存在养了托不明白，我这个只能念叨，用不起吧嘞，何必呢？
6: 俺的民族观呢？李密托，当街当十几千里，大壮提醒李密托，偏居前桥。这首堂改用给冲击加拉人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过年，那位面对拉出亲戚，过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元。三年，俺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连我也估计，初期俺俺俺你出。三年，俺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连我也估计，初期俺俺俺你出。
7: 哎，中国这个太是了，刚把困没得个，俺们待不住吧？俺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待不起，死也难去。
8: 大半年以来，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是不知道，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家偷的吧？
9: 托了兄弟姑，没算点下钱姑。
8: 托了兄弟姑，没算点下钱姑，即冷月个窗杆塔，托了兄弟姑的这个，没算点下了托人钱姑。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追人塔，点下团队是不是脸色了，营销钱姑行，其实没用穷些，看这么冷不打打他，没算得不点奖赏。提前使用我一来团队的，你这我，养他不他，用牛肉，客人点不接一个的，看这么他，让有钱姑。
9: 从，每村这个他，所有的这些角色了，营销钱归行，开始没用穷些，养特别过的这些啤酒钱的，店长给送用钱的。

0: 什么人家公干啥？公干啥？那么人家呢？俄军心听的中央三军娘们儿是把可是修。
1: 听的你推荐你新郎的谁个人？
0: 下面的三军娘们儿是谁？听的三军的男团，做你。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三七团工的让日当去各度塔越东八路的别的人去点帮他，杂志三百军队人别送将他妥当，别具借也不奇怪些送月。
1: 吉吉书记按照老的电报里面呢，三年卡给松江塔派出去被撤，三七人都军人前来，江南三八路别的不吃酒了，三百多不少全部进院被关了。俺就爱古说了，中华一切不现实场面，从我们的军队健康松懈点到当年，这些体外突围健康西北，他是对白过了。
0: 从另外讲，蒙古连续前线，在军委兵去解开西区拉达的区区当兵过了。
1: 让给一个中国南边冲击给地质军队，就叫了狂兵动，叫了各地当兵过了。
0: 咱们林去民宿村民绿色诊所，跟你们北京多少不谈，诊所多，中国村民都不喜欢别过了。
1: 伊人去阿里塔，伊人去边疆某处南体秀去给各部参谋伊人去找我这个引路线别过了。
0: 看了这，集中给国宅办的阿里国宅办委下去了关联路与铁站线别过所引。
1: 下面是镇南团，那么是着哪？
0: 吉吉书记习近平去三十天宫里，让日当去各度塔，外东八路的别的不能人去电棒塔，杂志三百军队的引别，廿八路路基森吉去松江塔托塔。
2: 白酒节也不奇怪，谢松月。几个书记按照落了电报里面的，三年看去，三十天宫了松江前边南水土库上头当地松江塔白酒前边出，三十人都军人前来，江南三八路别的不吃酒了，三百多不少全部进一边去。亚森托，江浙几个人的吉林托，大伙儿话忙不乐意。加上看了闽南去增加出去，差不多东江前边了，陈述说他庐山干部罗闽南去。 茶水上部联系给了为老多了七成虚吧，贵阳托米七年学校给老人养养就人的城西就在康托酒店停入给现在的店里，三十几楼就了陈述他养就给宁多了老总些月把事，大伙儿说，陈立平去陈述康托酒店原人不么请不来，年婆婆没去让我没把了小事，第二个月他的西里尼来拉不的情况是明白他。
0: 一个不差的，空白全部填的充分的，三十万今日去，我啥了点的，从我心明白他。大伙儿说，陈妹妹也，三呢，规模全部填不出，人都不得的，没人来没人把他军人钱供应，退了三百，学生心明白我呢，俺就没人的，讲究给人不要，也不就应些些不是。三十天空偏就也不七八他，三十人都军人钱白贴，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同全部能个月。 当个朝鲜交接不错，军空气让日当去陆军给屯营全部点兵，三十年前他三十电视三十陆军陈述康所说天王平原，空气三十人为了当他迷茫去，帮俺的前辈他们前辈随即陆军队员了，中国三十拉不清人他，民生官员在即会员兵，当他几个被扎进军队营。
2: 况且，三十人来了松江塔，陪住也不去吧他。三十人来塔边东哇，三十人都军人阶级了，兄弟阶级人，当用他制造勇气，推猛坚持人些松不些。俺就是屯住怕了，让给了报名中尉三十人为西镇人当月吧他。熊红伢子看个托堂前位，三十人为吃家他，我就说三十陈述康松东塔是月别，三十陈述康给没了，今天出不进来。罗罗强勇 meeting 通知了处长，三十继续他陈述康多大个了来月不些。
0: 北京老百姓马克思人路路边去，也跟前我，城门东去，几个书记习近平给车端他，工地我让一个三十天工他，中国路去停车间组成前边那两只也不投缘。俺就爱人，俺就木头松江前边南水他，七十三八，七十七克拉，城西的店里三十天工偏去前的松江他新住，右边，拉他的前边，靠着勇气马拉对住银些松不些，三十天工的家具前面中心，七七没都别。
2: 三七团工研别松江前脚里两根噪音，俺就爱人让一个三七人为团工松江塔派出去为组装前边来着的工地动作他，开港前为三七继续念索他，念上看给三七人呢，拉索前边七七拉达的前脚也没事。没人会讲让一个报名中为三七人为念索他，可有具体前脚的命令？三七人为松江前边来着拉在给桥墩之水给出的些个锻炼，当这他接不？
0: 二军接连说巨人勇所拉达的系列，三年看给念书车系基本明白他，再来给念书七八糟给那段他做些巨人不是。三级昆宁不江西若，三级团工平松错，赣州若，余都总去中共赣南新闻去继续念书七月托，三年提给听人拉在他就在了店里念书三级，听人那么大了念书图表了，给人七月不是。
2: 三级人员处，瑞金托修补人员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展速康预备，三级人力开 以上最重点上级通工了成立他通过了松动契约接送不是然也可以接令为主这国别出租上级加起为上级通工批准也不接的上级人力满年空别当月不是然也可以上级人为既用的这么他决定卡车行决定平松草别成熟抗体马拉对的上级人为落水频率切入当月不是毕竟去毕竟老金去三十头港他香山如所三十年到了店里重建的铁矿所当作他日过墨竹也先就不借开工去我松局托就南京去整顿前列三十年都过去整顿他也这些也不是大国我李新平去铁皮南去陆剧团结年前的塞不起大度他这中国批地牛不清不他寻迹退入所你通面生对马季巴拉毛不了落中他那个从这个去三十我今日去实际苏军军军要不起去迎接送不是重庆去三十人民去定时接的红岩去宁都英雄南北托的密信所说不起于三度端别 SR 两年他三度人不是前别切同古籍西部协助略重庆协部决定中日前别车子接的什么我了经历了在接的摸住给龙的我们把它起于什么我孙元启以王出手钱不多文件可以杀鸡文件包围帮个的车位他不走了帮不起去重来红叶宁都不了永足了什么头去按住文件别宁都一了降的铺上铁心电笔顶住起去迎接送不是江西南湖以出生马路的杀鸡捏住西北坡爬他余都张北我的博他日的爬了杀鸡捏到他继续日日里让日当体虚别冷不如丢去错难熊灭短途居住了规模全部当我了帮不脱约
1: 罗安曾给七七军我们老大求速别落体了中华也区别习俗差别从文起人求女婿习近间起送用他却有那些用切的母体中主给健康松解颠走切脱七七二月脱不随年健康西别脱色丢行于从而你没知咋送去去过一门堂是否脱心长安求为帮助养不你求着送用他是就送进切别中主求助经营听说什么托在密协同十个身边与许期在对中则去出国开启那当地连团别杀毒特别早虽牛骨不出了是不是切心于不知体育人不拿第一早餐健康娘子起居什么托他长而去玩苏龙管吧早自信牛骨不出牛我所给国给忙不出于这区秋归开启给各吉林托党屋里听共科有陈老大聚集局长毛永红启按照三度特别在定修理也特别科送给这个不提联系他秋送给女不退于他在提局了咱还将要给多接送人第一座前的三度前不满塞从文给特动咱虽党说前面天心里抗议对于没这咱孙起出国前用是不脱在了米协同短期了还约不他是不脱行长安去为社会给健康娘们说起告他居用前这三点土东卡不约第六余体千十里共他娘们图咱孙说比前面刚念是一个的兄弟给的是不脱行长安去为社会图参别人余给咱孙里定前的说比他缺点东家切入到马赛咱谈起咱个娘们大明着我的心里日益取得前约从而心情与许可咱对总体咱个娘们咱谈出对追求那么长的健康话，说那么简单的，俺说咱个天长娘没变，咱谈人心的，那是求求了做了兄弟，咱个娘才真伟，咱谈的，咱说舍得他，舍有历史动画。那咱们学亲亲人，绝对绝用这钱与钱送不人。中华以却比健康松解点中吃紧。第六，从文起参加了点年，天天就手吃了当月经，吃进来。那么是怕松实际健康，健康得是才能来团是差足的。你那么他干脆具体。得是才能前面，来的三年前来帮助他出国。 城市军队主持独入内皮切不谈却先行的健康松用期间着过七年下了参加了点呢松用期大三吧将大追求的兄弟给予健康松用啊南部工作司令给大家呢把这机会拍他大学呢如果结果呢明明能不着规矩切别拍按照健康松用我一般发现前些明年来着家也是送不着第六从文起记录年冬革命女四处六年年冬革命送去三个罗盘没这咱送去去归中华也去比健康送用车脚了给不给车脚过了去车是站呢早年连年谈车都不看那不就恶你谈南站开进送去送对归这车不着龙安村去七十九个别人，从文起七十二位投诉呢健康西北投诉对面每次失速从我不就亏他这区对局给征求女局袭击监给送用他娘说切的娘说切局吃送就是不切给他给个机灵给早切别人群送用亏给马拉推荐水呢健康马拉那么谈电波军推荐用个兄弟给用出钱不送去出兄阿妹出不切日你不谈日你不言是不切呢中华也出不具体切就推是不谈出母推小狗托给林切狗一不人。从文行前批狗五连健康西北特别区出闸王怀成起龙安村给七十九个别人按照女主公司人路狗去顶色切的赠送去过他。七年之后从文不切给客给吉林切不送去天狗肉水切呢记录年冬也没送去了立个赠送去过中华区别健康送用切狗压表切别麻辣实在前的足托不切狗一些送不人。
2: 三个月从端部内写到写不的信呢第六大我堂部内准备拍了让你给六队从端电部他三队偏见解决也不是查到他成名娘这些别解决情侣偏我他新的堂部内准备拍了也用给查到从所他写不需七松从部推送部的价值西查解拍了也不是接着从所他写不需西聪从不给雷给批在家庭恶作的给也不是查到从来给从所解决解决切入进来解决切入得不得入进也不是从端比中年得是切记给陆队从端来的托今天他们的对面跑了查到的有个他从未写批从不看所说的家庭你这批查过他家庭居住查松生也不是陆队从端给团队出去的人不是投票的观点特别从端城市前面得是切记切把了问不了今天他们的对面跑了行所团队他重新从所给查到西中从不看所说的也是中医查解他也是我拍的有事社会看给陆队从端他团队特别娘这批当年陆队从端来的天天团队初队开他这队切记了这组切把他今天他们的对面拍了所来我把他这就是所来团队给查到从不看所说的也是警察写他也是警察你拍的有事查到女主他诚信能端所给家这与写不许来的中女的批解主角观点的有事你对中国所总员工和中国行政员工所从来员工忙不行给机场边的今天几位在今年的送我们也跟明明的我的员工制度龙卷切削被没给给解决我们和一轮情报推过来过人际这个设计落日的过了松动的过了阿东帕拉托的东西不是一轮情报解决这个设备提供的一轮情报制度推过来让我的推过他康巴各段推过所七段推过他提醒解决推过他我们我要的推过所推过团队那座把他加起来当一把戏一段情报推过给这个社区给读者呢罗着的加急场景演讲托学你提送给一段情报推过两个年个看见区别罗着这个拍子给加急恶作来介绍个没把戏我刚忙不起给他都没给给解决我们他养了一顿情报推过这个社会解决题没给给人数七没给他我刚给团委他六顿给解决一把我们切不起贴个了这个社会龙卷切除吧卡在水月经我刚呢这个社会社会主办了社会中文另一面不是先让今天给为最近年来说西九桥上切别您怕了你是先别一顿情报推过了个题我刚他这话钱呢可是这个人数切除过也不是每个人在这个问题努力这个设备也投入当我谈这个设备提供价值的当我提从明在这个一段问题马内马的主角马斯我说森林结果说在这个观点中为四句给价值从明在这个接受下的东西了二位价表的图片也不是三十个月其实你是从年结个批准委员天干的写到切了让一个通共前给创建的你一出去人员给第一种种求救的人不是出去了军队观点东西也不是 Yargi Tuiso, Tirgu Ningbara Jezar Chungwe Jingwele, Chou Yongki Gyurzhu Rinpo Chebe, Yarsin Rin, Yugorwa Mangbu, Yuan Guyubashi. Kamurongki Yugorwa Gaoboyi, Tengwe Digara Tirgu Ri Samsang Kyuni Mochung Shesungbashi. Tengwengki Tirgu Ningbara, Shingzu Nasotka Chuchin Chebe, Taja Yugorki Miksara Kyuriyo. Tengweng Dosu Ngokdun Chewu Ti, Nujju Sarbi Dingshir Rinpo Chechin Yubata, Lojila Lo Chidong Chibati, Kimsang Chikyalhaki Loki Jigo

0: ཁྱི
1: ཁྱི ཕྱི Kedi tengji ki zechwe goro ngabdi gubzu khobge simzi Logi padru bule dobya jiktaan Logi padru jinziba Chakjian sheba nubu somzhu lagi bari yubay Pumay dudung jik nyamdu pyugyo yin Changbo la cese yubay Nguan la linna nguan la pyugyo yin
2: Yartu ki yang nime cawa chi Nga gong halong dangwe chang shur shur Logi padru niko chikwe di sibtu Satu namshi ki kechu lo mingne se yu la Niko ki nubu yang chenpo den yubay 阿公堂尼孔可对群羊参不去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羊参不去台湾尼国堂龙国七七羊国土不啦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被马切我东羊干不行温土七六主队我给爬出尼国七块党不能堂我给爬出日国了哈米日国堂羊就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银冷地土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月颠簸之内日达国土不啦
3: 不行，点不起车位，恐怕云人不一样，家里可个没。铁外他们为了吃住汤，铁对国土的也不等于白，大姐姐的，铁爱人光呢，差你了，国家的国土可给你们汤，他的差你了，国家的国土可给了，准没够。群众罗杰帕住。要退给杨，你们操下去，阿公喉咙当月长秀秀，罗杰帕住，你过去快点速度，三天能不洗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
1: 你过去女不养，钱不点月呗。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去。台湾你过堂，龙过，吃出养过土不啦？苏北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被马切。我东养干不行温土，七六主队，我给爬出你过去可当不能堂。
4: 罗杰爬出一日几切过？天气给解决过了，你的工资可不省钱。罗杰爬出半夜特别健康，养的罗杰爬出真策吧。
5: 长江西部农部松竹垃圾不利于白，普美对东京抗对都填不全。看到天气给解决过了，我给工资可给心切。垃圾排除不利对白几趟，垃圾排除真策吧，长江西部农部松竹垃圾不利于白，普美对东京酿都不就赢。长波拉菜西于白，我了林呐，我了不就赢。真书堂，年纪是没级别去过，真书堂能也行。长玉阳给年年在有个做，年创个都片面，一米皮就当。 年年在大军集中办，年年在有个做团南南罗，年年在给年军去乌金乌米的瓦塘，羊龙米当瓦。年岁也不米提拔上来，级别差落的落中了手巾提拔不塞，闽南给来给女在马路抓瓦塘，英国去那边拆塞呢，后边两个拖了都塞。年年在有那真书堂了片当，给用给木制床打床盖一边，严肃于。再用我说，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乌金乌地。
6: 真书堂给三三个吃瓦煮面滚了地汤鸡，日剧汤米剧，那句香辣素给煮汤麻味，双卡都片面一米安，别具钱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出面跟着几年做，没占了七十余遍，我了来呢，我了不就赢，推最同济给你也双卡都片面卤汁汤一米安，连不汤别具难吃，三年他是装给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安安安你出，
7: 大娘长啊，其实，这得来多多煮个。
8: 这还第四次给了开药买嘞，让婆罗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白酒单吧，爹拿个酒去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群亲民都拿。
9: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10: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白酒单的这个人，
8: 都是干部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休息单呢，出也不去领给。
10: 这要我是查查。
8: 东西也做可惜了，
11: 你让了别去当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12: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洗洗的，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13: 韩立芳的，我那也不多。
14: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去哪乱了。
1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冷水，每周三百五。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项目了，是不是我的卡机是了呢？他是城管去了，恰不巧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呢，你是送牌儿。轮着不做了，恰不巧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你赠你牌儿。送柱子去了，恰不巧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呢，你是送牌儿。扛不做了，南天呢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就给牌儿。三个做了，这么忙不可能人品那么提高，浙江长江的你去爬着。你东去了，恰不新新朋友的人品那么提高，浙江长江人的你则算爬着。穷街做了，恰不新新朋友的人品那么提高，浙江长江人的你则算爬着。广告做了，恰不穷朋友，浙江长江人的你则算爬着。创业去了，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的你则去爬着。没多少做了，恰不正我朋友呢，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走几年，你走过牌儿。能做了，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几年，你走住牌儿。可住去了，恰不新新朋友，临平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三年，你走住牌儿。满看做了，南平呢，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呢，你走你牌儿。穷得做了，南平呢，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几年，你走我牌儿。三年去了，恰不穷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居住牌儿。你们做了，恰不穷我朋友，人品这么不可的哟，浙江长江人居住牌儿。少做了，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人你去牌儿。干儿做了，这么不可的人品，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人你去牌儿。不新做了，这么不可的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人你自己牌儿。错钱做了，恰不穷我朋友，人品那么提高，浙江长江出年就变牌儿。他是城管去了，恰不穷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今年你走送牌儿。谈的如果真正会记，那么新闻的虚言。报的栏儿，恰不穷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今年你走送牌儿。严重用错，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今年就变牌儿。南错，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人就变牌儿。路南能归了，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几年，你走住牌儿。南家把玩，恰不穷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几年，你在我牌儿。浙西宁波，恰不穷我朋友，恰不新新朋友，浙江长江几年，你走你牌儿。三面了，恰不穷我朋友，人品那么提高，浙江长江几年，你走送牌儿。杨国建了，恰不穷我朋友，浙江长江人就变牌儿。天天听你做他，重叠机那么喜欢的思路呢？母腿艰难重叠卡机机那么喜欢的思路呢？主图江面在看见落的雄鹰，生意呢碰到短板才叫松，人生密码，人找大球队，中吹米球，吹进球，就是挖走我。推到南街，人看唐不忙，才没提撇起，龙头塘路墙举了龙不挡，墙下塘下了亏土，对龙粗皮亏下。什么林杰，能写我的虚差？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华清莹。
1: 我爹可真是累不着。
0: 东主认为同伴李老汉子让爹给难受，谁要钱呢？全部偷死给。现在开新年名多，华清，让给阿家晓得，人人内组可拉不得。
1: 我，叔叔妈接不接得住？
0: 现在让给面子差多少度？多少点住的？
1: 阿家，面子别晓得。我倒是够什么接的，对不？
0: 用啊，钱能差多少度啊？我。

0: 人家知道农民种，家军的人家只要农场多啊，没得的。
1: 家军只要农场嘛是，看意思呢，东厨唱个药的。
0: 你拿了可多闲话，俺嘴不过拉不着嘴啊，别给我尿壶去。土豆很高尿壶啊，咱们年拉些多少点土药是？人家俺地里这么多嘛摘呢。接了女儿，我肯定端过去啊，让什么多的。
1: 连忙溜前面带进我这里。
0: 让兄弟来个亲俺没给了，让俺穷担心嘛，是不？没心呢，抵抗了自己这心嘛的。
1: 抵抗的做眼救命，你那趟的眼见起会长，你同志带去，拉去摘鱼，你同志前边带去，拉去这边。
0: 现在让俺忙着些子的。
1: 做嘛事咯？你给做些心没？让俺来个做前边带去，我自救着。
0: 没让伊呢，我做差不多的，肯定这啊。让老亲老母一年，还不得这些用嘛的，忍嘛忍。
1: 你还不嫌没？等别打来个秋雨，让个来个地来钱买吧。你我地哪卡照顾谁？
0: 让，你。
2: 哟，让个秋雨啊，个秋雨，个秋雨。
0: 没有俺徐子去的。
2: 你咋没动去？
1: 你哪个家就没去？没让个杨处接子去的。
2: 那再不好心。
1: 来不啦？去哪样我去陪去。你哪去这段？穷村店接子给雨，俺家个那段都是的。穷村店有谁的？
0: 都知道你所有钱。东主让我让给先把吃下药嘛是，
2: 让喝些药去，那再花钱。对这些人用过呢，听说可这送的，谈得太损了。你拿了些呢，走嘛是吧？
1: 来不来啦？说不定你钱多没多，点别西下钱说吧。我可在这面两个钱把都丢了，想不到兄弟看不上谁不是吧？
2: 对这些个月呢，让叔叔都给得个钱。
1: 用啊，钱的兄弟兄弟不钱多。
0: 妈的，就是看里面亏着啊，俺去外面瞧的人呢。大姑子，你居然说的这样，他就赢，他是啥不？
2: 这别了，让俺先去给不下去。阿妈，俺罗永兵。
3: 罗永兵，我在。花心田里没几匹给，让俺们让爹爹比呢，协助不着吧？
2: 你打钱吧，现在还有四十呗，什么给么多钱？最容易写的，
3: 让他装药嘛的。
2: 俺们让朋友们，我们别那么大，俺他装药肯定是。
3: 然后就没去看谢雨，没电影呢。
2: 静儿，
1: 舅舅，老用呗。
2: 让最容易写着。
1: 写你没穷。
2: 就叫穿个学习。
1: 写你没穷。让
2: 就东主朝外没定罪，俺们都有心面不咋。你谈得上才下去，
3: 看经验吧。
1: 这个，
3: 谈到没得对你意思啊？去，花钱了，先拿贵贵呗。
2: 你先拿贵贵噻，没先拿个王爷先多，你先拿个这是贵贵啊。
1: 王爷先你没穷钱，阿七，阿姐，我出我到你这去的。
3: 用啊，你谈得上看他啥钱？
2: 阿姐，要是看他啥就阿木了，阿木了还东家去借几个月啊？
3: 没得呢，着看他啥着，着去。
2: 嗯，还煮面去？
3: 俺看他做了去的。
2: 做新面。
3: 没多，没担心吧？
2: 阿木了还吃个这。
3: 小墩子看了念不起，四季干了都是念在你苦中的。小墩子念老可喜欢了朱永别不过瘾。
1: 啊！
3: 你们见俺哥妈住的，那么起咋都不行呢？不过是俺别给夸去，端了起没是大家住的，年纪轻轻进来了，大王妈后边不过是这下，都是些俺操小墩子穷不的，让舅舅来，抢什么也可呢，不是穷不的。让东主让我来去对没的鱼呢，也免得手机为了菜吃，连连是接单了。
1: 啊，莫慌莫慌，等大弟明天要吃素没？没事呢，俺谈的来过也不差不是吧？来个转了那顿大，赶快吃饭呢。俺来他就切土吧，看大姐嘛那嘴顶着，样是土水。热的，俺我那锅菜没送，手机为了个差不多能些呢。我做东主让我的，东主让我在这几种送给，一年仓嘛，什么时候买完是了许多，看不着地我了，什么也不通的，俺我那俺们家哪年去？
3: 俺们家嘛去，农业钱嘛的，工作两个月没钱呢，人家两个起头嘎土嘛的，人家大清日我偏得中国的，人家大清日我江面女我吃多忙不，说别起月儿的。
1: 阿姐，阿姐让俺提这些账。你捞个别的钱数，他个人，你捐吧，你点点让我钱投钱。

0: 我是，我吃下去，我最近干了，没忙过去，爹，姐，两个有人过去没？
1: 你过去，每次去两去不哩？去呢，工作收入够不来去，这搞不恰恰不多。我搞不恰恰卡子有哩，你们去，工作几天的呢？卡钱有呢？哪在的那边有哩？孙伯爹对哪在的那米热啦？是呢，哪在的送过去你个这钱有哩？
2: 喂，卡起我了，俺们媳妇去装修，如今当我那妈的啊，拉松一把，俺同桌如果来了，再不长眼，再不长眼啊，俺那的那松如果的老狐狸，好嘞，第二个，这张嘴的啥子那边平平老多情况，花钱是你交呗，
3: 这你中意，
2: 俺爹莫拉水，我用水里面打个油，
3: 花钱哪个中意噻？
2: 妈的，卡起走，
3: 让让让，行吧，妈的，
2: 喂，卡起走。
3: 对，
2: 花姐，
3: 我那啥事都，你拿了呢，让给谁过年吃去？
2: 我那也不是，现在过节不是，等起过节。
3: 那他们那咋样噻？俺在安拉铺里，就喝酒领啥？
2: 嗯，对，现在不用了，对个。
3: 俺
2: 呀，有没？现在俺娘录音的。就说
3: 让，等俺参加用去，来个一百。
2: 啊，没，俺来是没，俺们小姐子让他参加用。
3: 让爹领着送葬，恐怖多的。嗯，哪大没多啊？哪大没？
2: 我原先你们多啊？民多。啊，就叫
3: 让，来哈中年嘛是呗？来哈退休嘛，请不吃苦的。俺做到是呢，来个搓搓多。
2: 哦，钱能用啊？让来个钱的，开车的这规矩钱没
3: 吧？
2: 这里俺做的来个钱用嘛是？
3: 钱多钱的用过这边，俺光不学这，谁敢打车主意？
2: 谁敢开车主意吧？
3: 那可是我们新买的那车机，给啥了？给我们车主意。
2: 俺嘞，这也不巧可着嘞。
3: 等我呢，乖乖钱不要了的，钱俺主意的，到时呢，来问老子去了。
2: 那倒不。
3: 啊，花姐，舅舅，
2: 你刚不休息别了去？
3: 舅舅让，
2: 等到爹爹一边。
4: 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俺
0: 我们来去过去。你这个把用过去，这个可把用过去。谁干的？先给他同事说，先生忙过有事。可是你个人可真行啊！没让俺做点累，我就被老板请了我们堂过的。你说俺用过吗？这，你年轻个月，没让俺看你。就是的。没等俺做的。可是个，俺做的去。让给你股东和你家个住。呀，你俺家个住，那在那了？俺让来用不着的。让给门头也不行个月。俺存那地下存的用用银，没得让来塞的月。
1: 华清，老，让点喝水用吧。
2: 我啥子都带着，人就等于。
1: 也行，让这种大概用不多。你看嘞。
2: 我宋西妈没心在还用，同桌让我将水用过了，没愿意再说什么。
1: 宋西妈没心那些。
2: 让给清淡那水送没着。清淡那在哪？第一天天哪过没多。
1: 清淡那才是开始嘞。
2: 宋西妈没多，江美珍现在没办事。
1: 应该的，之前的清淡那才是宋西妈没心思有一个的。
2: 听说人家有点是天不塞不打开门多，也就是那应酬这些这些级别。没心那才清淡那才嘞，可怜的多。
1: 去让宋大人清淡那才是可怜的不多，你那没心那才是给几拿来这边，才得名次大。
2: 我让
1: 你
2: 去见你们，今晚让就我日里用敲门用。日干嘛用呢？
1: 没心拿在花家个找着，
2: 你也行个月，你也让车，
1: 有想呢，去让在这要的，去让给俺看着送的，俺在等待你生的。
2: 日干了几个月的，几个月生的，几个月，
1: 他都去过住院了去。去让学着的都对，你也得弄，没三年岁了。
2: 爷爷听这些意。
0: 让子下校长辈那人落心了我们堂屋的房子你也让爹家的给你开屋去姐妈那日入队那日内让了你先不等个这你也不行啊姐妈让子过日里肯的着小没有过中哎
1: 清堂那次，人家最拿那句勇气在这车一边，送些马面那些小苦语，准对不对？准对都。你让车，走。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말이 얘네 미러니보다 미러 순배 낙래봐 이모 얘는 요구 말했어
1: 아주 넣고 소배 보고 수술 보고 능시 쓰기 장탄 차스 게 주시 돈도 보고 걸지
0: 완주 진정한 머지 매자 키랑주 대대나 머지 지주 초리 키랑주 삼자다 저거 하려
1: 계속 아주 롭지 주비나 롭세 초디 답디 제제 하시 고기 돈도 최대 제약 지체 계속 이게 매비나 롭세 하시 초하고 연봐
0: 와야 가르도네 년지그리 초회태를 저거 하려네 롭장시시
2: 아야 와친치시유 탄다가치치외 투송자 녀로랑아주디 똑바마리엽시로
0: 녀챙아주르 희랑조 주리다 세눔주스럽유 미리다레 야만치가 퇴브제리
3: 폰조조부기네 가로지고 미니도 주네도강 꾸지체비나 콘즈디 김시주니 자와조토시
0: 주네 강보고시게브디 녀르 희랑조 기엔디가 삼등그리
3: 돈도 보지다 보무지도 진이 가로지는 정말베
1: 용마리 용마리
2: 고모조 나 가로유 무라칭드라지라

0: 我们就在这了，出去喂了，别撒下。华新团的草花狗子，赶紧去给猪血一个，用个电话拍的。
1: 那边你再一句嘛吧。
0: 就是我允许了，俺正义，俺就调查站的最多，老不进老不进了，土鱼被捕，算就下。但他真不到站，老不上牛角接过去。
2: 阿拉阿姆拉，今仔日个俺厕所通过的那不大，下周三过那个有没注意厕所你不的那不是，你厕所里面个车间，请你特别够了。困在女宿有个对人，俺接不住。俺送过对人，每当接到对，你也去了，阿家阿拉达，出去喂了，等到有没速度，够的对，俺在那啦，他那送。
3: 每次去，那块地就生大结皮，刚爱全部卡在车内，铁总马车不大，怕这卡在车皮内，也有过车水马车，也没子看过，那块大，有没草吃零件？请求，你厕所地，木头没变，那块的忘记。
4: 宝贝，俺娘到阿多斯家找，
5: 阿找，我顾到。
4: 爷爷可累的，可接不接？
5: 接不接啊？住这地给来拉米多吧。嗯。姐妹到啊，住这嘛这不多，去是呗。
3: 打没用哎。
5: 啊。俺最初进去，家几个居民走了，住这米多。
3: 你那窗外今年多管理个是呗？也该退了，可是开了是给我们小姑爷休息，没事呢，退场上面公开退了，小伙子白菜啥有是吧？等到老婆俺去，怕是开个是。呀。
5: 暴风熊去送子，不多了么去啊？
3: 让俺就拿个干松子，让俺到那用个么的。你也不给我递是吧？不给我多管理嘛是。我是生意创建了从头用是，年控制你们多期间，主任都是女的，俺就拿了个么去赚去了些。咱们主任用一的。
5: 他到底为你牛是？警方大包兵拉不着着是吧？
3: 嗯。

0: 去的华清，呀，大克拉萨的，采茶叶不许不许多，克拉么塞呀，这。来大姐，老云都内定这里下。华清，呀，叫吃的，得去许不要的，呀，说的。说起，说的，让卡切说。嗯，三对门都。华清，让日日清姐干来看么的？
1: 看么久？
0: 马上，请上。
1: 田大卡里云呢？阿家了晓得，哪样成就哎？马西，这么久，听人家人家住的对面那些新区停车场通的，我呢旁边去住。卡拉斯对电子三木当马的。
0: 现在是花姐，让什么车去好多？人家新区门口住的，几个人新区去住过了吧？
1: 可是三木姐姐没不抢了去这家。花姐。
0: 让人家给你，嗯嗯，阿家人家马东咋接不接？人家了，工作性质是啥接下？俺们让你，克拉嘛接不接好久了呀？克拉也啥住不多？阿家了看啥？花青，俺心里让你一宿。
2: 让爹看下有吧？
0: 俺清楚了，今天是个例会接不住。
2: 妈的妈的，让俺花青有病？
0: 俺你老亲老着急。
2: 俺高分子一。
3: 昨天我家人老早就来用了，你这话对不对？得用笔。
2: 对的，克拉你们都啥？
3: 阿江了。
2: 喽。
3: 出去喂了，佩佩。出去喂了，佩斯。好噻，修的。用啊用。修的。
2: 修的。
3: 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修的
0: 我们的家里也有事情，一下子就听他们说，买你的家里也有事情。这里呢，阿拉也有事情，谁也不行。这里的，都是那拉来的鱼，花钱，让阿家阿拉在店里，难道没多啊？难道没多，阿家跟俺也有事情。花钱，让俺嘴皮给别人，别给旁边人也有事。到底有什么？喂喂，老周，花钱俺在哪里的？手机回来给，公安没规矩拿不起。没事呢，拿着呢，老周到他那屋去查钥匙，干啥搞的？他那屋人吧，开钥匙。没啥事的。
1: 花青，让库巴德带杜三呢，我他个对。大个对，你要是啥个？
2: 请大个对。
1: 花青，他人我一般写好多，俺有是吧？
2: 爹爹，那大名多。
3: 老赵有那要求不？
1: 出去为啦？
3: 嗯。
1: 我你老赵有么子嘛事？挺多。
2: 老赵啥么事？
0: 花青，我让你去了最近你县里屋里。
2: 儿子，爷，可是个人吧？哪里？喂，可是个人？
1: 去过，你也注意。哦，有。哼，宣不低，花青的三不消息啊。
0: 没当地车，他全丢的。
2: 你是俺孙老伯来过一遍，几个儿子，没当这次也不嫌没急不是。
1: 可是几件，可花青了投资几个鸡蛋，你或者直接不没收下。
2: 让爹用药嘛，是吧？
1: 让俺用的没吧？俺用嘛出来喝的呢。让我那些呢，恰恰当过车的开酒嘛是呗。
2: 自动当过车的，你用的开车不是来意。自动啥的，有人来买单。可不是人，什么时候不上不是？
1: 你每次去的呢？让着准时的。你什么时候的？每次什么时候的？
2: 俺们每次去开车过没？什么大检查？
4: 可是是呢，啥时打开的去？每次打开去呀，你也打不赢。俺是看见爹爹的事业，你也打
1: 不赢，那么样容易？
2: 让我呢，可不写个多啊，可不写我就能忙过要事，别呢，吵点白了的。上，再打个多，我过了，我过了，我过了，我过了。
1: 花青，哦，托我广大让退税一遍，老年三十天下让他都退。
2: 哦，我那个月今晚得交税。
1: 呀，可对了，老年的要求啥东西？我让你很多打个的。
2: 老赵刚放假了，也是这个月，我提醒我那个月。
1: 花青。 让对的，老年巴士女茶。
2: 啊，今天出门溜达的，我去送伢一不着，吃完休息多，我出去打，对啊。
1: 呀，花心，我让你一个坐铁的，若不下头别马车，他个东西，我你赶紧吃下着药。
2: 老张老张是，英姐赶紧吃过看啥子。
3: 我是让你拖去，你准备些新事业，如今你别没工作能力。就是在这打打卡吧，人人热送啊！听我打这很多，俺最热情的每天最能力，工作打都也很多。他管都来应该，俺兄弟他别出息，干么他么都热么说，但咱就我没平气。
4: 汉中工作难，刚爱去休息。第一个中午头天中午咋，老朋友这不是吧？
3: 然晓得，如今你别能没得做主任女的，哪个晓不听这个这一拿？
4: 啊，大王呐，如今你别着手当配。吃个我这锅水。
3: 如今了吃个这样的，我们就要这边。没事呢，可做如今的吃个这边呢。既然做了这锅你嘛这边，也没呢，工作去了，有没舍得钱那边着？
4: 工作有没钱大鱼呢？有你可把啥个主意呢？喂，南阿妈。哪里疼都归都归。
3: 当我有事打卡吧，有人。
0: 呀呀呀！
2: 来人啦！
0: 爹叔大，爹叔大，爹叔大！还是说，老子不花钱，
2: 来
0: 人再接来个月。
2: 啊，光再接来个月。
0: 来个月，俺先打的。
2: 你光了，吃过是端午。
0: 吃过是端午，晓得。
2: 俺在东洲绕啊，去了黑白当头而用。
0: 黑白当我谁？黑当我谁？
2: 然对的，对面那些姐姐用用出去，没听听这些人用嘛是不？现在年轻人，俺最。那会给列主入亲家的亲戚，况且呀，南菜送脚家的，吃着也好吃。
0: 听俺俩是东洲人，大中华个说的啊。星期天一家的，俺做那个来做那的，人家吃啥还是个多。工作新马就是硬呗。
2: 马就是硬，都闲的有嘛事有。俺做新接不打，啥不接白怕的，都站最久，接不来，接忙的有嘛事有。
0: 这啥给辛苦钱个来个呗啊？
2: 呀，你还是的。
5: 既然你客气语啊。
0: 我在六十块钱的，全部也不是点数。
5: 全部还是点数。
0: 没人给，哪个吃这还是亲戚？哪在送脚钱给团长吃这钱不是给？
5: 哪在送脚钱不是？让他们还等于你结光了，你让那个家长都自己不得跟这去做，自己差别，让他这外面被团长的做，他们当起还吃过些。让给叔叔，哪来的七八次一遍啊？掌柜，今天我让你真心给主过个着。
0: 有，哎，

0: 啥书就算账，今早起我的，日记现在提着，读书先不急，读书大你们多少年，你读书个，读书写出我去，读书写不定这说吧啥去，俺在哈过上，牛角吐不起，写么多，别傻了的。
1: 托一万三里，你这写写，你没写的，都压不着。压个新写写的，你可不上学，说不错，有的许多呢，跟着写学。
2: 你当当然说不错，人家写天写学呢，许多呢跟着写主意。
1: 他都说不错，说你呢他不写，一年眼前呢。
3: 工作是我叫不下上，最多是当个休息。退休时间来个几段，啥也要买买个了，家再啥也要买些。俺来爬过去，女姐，工作最多，爬过去女姐工作最多是有，让个些做，我不吃不吃呗。
1: 要是命多了，我有等个命多，爬过去了，给俺们年纪要的，我忙不停着。
3: 看着。
4: 也蛮多些，爬过来最的，看做什么节目哦，记住俺们可先进了，给俺就得了。
5: 局长
3: 嘛，有点嘛，就那我们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不的
0: Lutinso, Naju Janti, Legship Saumaja, Sangma to Tonsoa.
1: Don't
0: you? His boss, me ah. Don't you?
1: 마셔다 빈주머다
2: 나주로다
1: 마셔 장마 요다 장마 요다
2: 잘했어라
3: 갑니다
1: 장마 당해시고이
4: 장마 타다 퇴기 지역이 내게 지시다 주도 인지치야 좋아서 쇼송사 내부들게 대대너 요야미 두스기 호수람 사매간의 된대도
0: 단도 도스의 진정 송사 소시 겹치라르다
5: 도대지를 박시다 빈주머지 돈도 뭐뭐 요시 쇠다 통지
2: 용샤 땅은 저대 내치이다
0: Jee,
4: 他的对象长马三亚有马西 미시다 도수 보고 씨. 나주대 신다 먹고 매네. 유비디 장무지 봐.
0: 장무지야 살마도.
4: 네 그래도 장무지 없으면. 네 삼바 신주 제찬이 하비 인가다. 배미 신지득이. 나주 미시수. 대네 종기나 어제 도수 전에 되게라. 좀래 돌아. 조로스 달는다. 배미 신지득이 우유 급부치. 나주 럼루스. 수 신주 제네 개치도 내 작은 우지. 수 망제 돈에 작은 우 망사 도시. 나주로 지다고 다수시대 계속 조비너 디데라게 협의다 디제 제비들 리미다와 무이라제 좀레돌 사야뇨가치 보고다 아지 깁샤소아 요구시바 리미세버 레가 차톱체너 참을 레가 시스템 치르치 튜브디 파트 오시
0: 라니랑 아무랑 마치 예 삼으시다
4: 디 삼다 가리유바
6: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2: 哎呀神姐林国当今韩国的年老出最困多啊对真的他的韩国的那让子杀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行的对不是前年们多的也行的对你那样说不得的就行的
3: 我的那作为韩国的是这
4: 真书堂你这次没级别起过真书堂能也行从玉阳给年年在有个做年从高度片面一米啤酒糖年年在大众汽车边年年在有个做妥当难落年年在给年春期我进屋米地瓦糖烟雾米当瓦年数也不米提拔出来级别插入到落中了修根提拔马赛闽南给裂开女在马路抓瓦糖烟锅嘴那边插在内后边两个拖着东西年年在有那真熟糖了片糖给用给母鸡从大从高一边烟素鱼在用外素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了我进屋地真书堂给三三个吃瓦中的滚了地堂鸡日剧堂米剧那剧上拉所给剧特毛尾从高度片面一命案片剧前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静修堂中没跟着几年就没占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愿意推剧腾鸡给你也从高度片面录制堂一命案连不堂片剧能错三年哈斯中给林国小郎法国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国界估计出击案案案一出
5: 新的女刚盆中也让女刚给女兵上阵国的同居人也懂得比盆中的念头不再脱为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盆中也让女刚
6: 也没给别人能空地不免不当能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国哪国有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撇他
7: 青皮糖给吞噬青皮露泥给个皮青蛙拉给鱼别也没拿出去洗洗自信给您去列出别明确地问题给冷却特别给过年明确能够给稍微给特别明确给巨人狼可别没过的糖能够让普通没别脱的小云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8: 运动也没你这糖铁位人心给也没你了偏不鱼巨人用了些许鱼别些许比起了给林鱼可把昂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楚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青笔糖那年地糖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青笔糖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朗老个路穷糖不要卡纸青笔糖那年面接从康
9: 哎呀这样啊其实
10: 这得来多多住个
9: 这个地是四季吧开药嘛的然后我老清清的嘛的韩立方的牌子是当的地哪个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人车站站了跟亲民都啦
11: 站哪不也不去车里
9: 所以这蒙牛的店家韩立方排球当的这个人都写干部就站起瀑布当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子去瀑布当而你出现当呢所以也不去领给
10: 这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做扣下了
9: 你让了排球当的韩立方给吞在沙布的人的去落了呀你没我了呀梦梦兮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去要的
10: 韩立方的我也要读
9: 韩立方更重点的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种人
7: 他是温州村的强国长韩立方从康我们是康人数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8: 林国小蓝皮给科布洛车开始韩立方从康
12: 蓝国的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的四处浪子预防八卦张西康的配汤预防八卦张西康起日本美白娘们连汤吃得难吃冷血团巴汤刚拉四处浪巴八百年在汤轮中八卦皮年四个切巴所给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卦张西康的配面人民啊娘们连汤吃得难吃预防八卦张西康起七年明年组队伍帮年聚的汤八卦张西几个月别故你配巴了各叔叔谈到卡巴的今年我用啊切菜预防八卦张西康起七年明年可以八卦了大共七百四共龙就切出了人民昂娘连堂吃得难吃八百年在堂轮中八卦皮年四个切不所给八百年团月菜预防八卦张西康的皮年人民昂娘连堂吃得难吃三年哈斯重给娘真罗浪我大昂脚松 Luti Kabar, Lego Ye Guji, Chu Chi Sunga, Chik Chik Ye.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阿奶奶强硬，阿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0: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1: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0: 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Di yao zhubu, di nye ma tu ma sa. Nye xe na, da sui xie chua ha. Yi ne, gya cha bucha qi gyo ma shi, rang ke ma yung xia la. Lo wa qin pyo tong ne, da sui qi lo. Nye zui la su na, nye gen kiw. Tuan da di, nye do sui ho tuan gong si, gu chi da ki chi xie xio. Ki chi chi ya, zhi bie chi la, lian xio.
1: Ti guang mei na xie ya la, liang guang ge yue fei ge zong yi le dian ni. Zong yi ting zhe qi ge, xie ran bie yi zhe deng ge yi sa qi. Mi xio, yue fei ma chi gyo, zu gu tu.
2: Sulim,
1: 简直是
0: 其实岳飞转拉清比那让所说岳云不得行过时
3: 你老妹,你来你还注意。
4: 小李给小赵多些阿尔玛丁子，培育山东的亲戚是。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小
2: 你这没事情啊？你这哪马拉光了？赵庆峰，别下，米局大姐啊，爹爹呢？多巴列吧，俺拿进去自己。俺最来入如今了，多巴陪着阿姨，他被那组堂过去，书记为了个。落地那了，哪个来住去？哪个门过去了？多姐陪着阿姨，那组忙过拉下送给。哪个来如今看见呢？米局站陪下，你上吧。 俺最如今呢，团队团队有呢，可是都晓得不用马戏，你也给我生意，才了嘛这种，你个要谁？你也小赵，刚刚进门的，你也写下的小赵了，他们的这个图不会上写去。俺做他们三年默默送出来是多少？开始做年以后呢，经验是这样，晓得？苏州年以后，多多做年以后啊，张国先呢，你也书记进步团队比多，他能俺最结合了，刚刚要谁？信息归我要谁？俺做哪个来说呗？团队团队了，有你个马戏，说不是可是？ 说不，你几对几个比东地高啊些？你先和你参观个那几十天这些东西，可是啊，假如杨信这都丢吧，保卫军长我也不去。保卫是可是啊，保卫是几个组织些个是？参谋我那的，还有哪有些？俺让做那来说呗，谈到东都家的，俺让做我那个保卫一面的，让做家的，俺让做那来说呗。奇怪啊的。 明天准备包起去，刚刚看出这里，就会讲把兄弟我骂死。我让这团队退了，也不装钱，日不日不吐不吐。

0: 从今年多岁过冬前要团大的局长长老给多岁公司连战擦下多岁送别林若前了我最偏面信息的严格的给了心这些怪我马戏没心中要的来拉学人你大人是小外大公大出租前该拿了猪头人给了你的谢语的给这边这么些谈的大岁起活着吧电波前大岁小时前能按照谈的那国族求是呗行政这前可多那这里住不过<笑>
1: 日常秋麦的冷场等最多今次有冷场主要吃这些了
2: 心思心心没话那我都比呢俺俺最年头前不是他去偷不是家俺们冷弟弟俺最能够给心中我要送心冷弟弟去的去多那跟这些阿弟听我个其他事吧他当俺俺最凶冷大家俺们的俺最能够给跟这来给做那个村大吃的让给他的下面听大的你那也看不起差多都是三年给从对套了<笑>
1: 田大的你个门卫他就去就是电话内着送钱不来的听个能是让给做准给你你门卫吃不下亲戚他的刚才听大姐俺让你你们都给他去当过给第二天是那主任给你的理想他的给个那主任回去家嘛当白干了控制出来几年送咋着我嘛家里呢可把用过谁现在俺让你给他最带劲说不错来个前面说我特别这样说顶着钱的来个门卫前面说我特别忙个人是吧控制说说用不啥出息
2: 说不准岁岁三百永不开钱创不着多了鬼我预备再来你挖主席顶着穷的给个你主席活动家嘛当白年就他就偷不是吧嗯呀这可接受给起学的老郑上届新女在团结套了下届十七年最将通过游戏七十年头拿钱我的电不钱呢团大仓嘛大最钱要马戏
1: 第一那个七十个人个月的七十个人个月的是让是不是七五日的哈哈哈哈哈哈退休心都给让给谢不大大这些当俺也找人给
3: 魏建中了可把追的
4: 喂建中马永祥团大地你可不参不下我去吧他的队里跑没多队里马里不可以呢全部投入当街所谓所谓感觉他就行他的兴趣所吧这下看给谢幕后出头兴趣门口去碰见往这前门都不过去团结了输给他要是今次如今那么啥出头兴趣下下秀马永祥团大地你可不出头也没多
0: 别给我去吧有事都上写消息局长正来的写班那了塞不起来送给
5: 他的腿里面多，怕是够有的，今年俺们这么些。他的刚刚写啥多？俺最近做了尿素对面多，现在叔叔那点叔叔他就喜欢上去，他都过不去呗。开水队长，他老来干这些球呢，这球的。开水队长，体外干来看个的，俺做哪里也说不出，能没得，不住做刀疤来不？通对面多了，工作三拿了八万米基地，他还洗不通对面多。啥都里边路对。

0: 所以说经济的人有一个嘛是你也可以让做经济事业的肯定是有没有些我做增加点解行济的给掌柜局部的点解不做这么一个我是对呀经济的有一个是我是经济企业的鸡蛋钱几个大多个其实几个跳出的给学个是可别别多些别出的掌柜拿了跑去出的也给我是各地都出的其中要不送的行济经济企业的推最压学习的我不打过的个人做行济的给掌柜说了日日且给我是 今天俺们是办事故事，第六岁不大几故事。今天俺们是这个朱三那个新说故事，今天处理这些掌柜局处了单位人的去局处人多开除事。俺们是新接这个掌柜局处新开啥别急了，今天啷个俺们有啥急事？掌柜团别急了，今天也断故事。俺们是郎林皮最差说呢，没场面，连话说不拿了，判处处务局都要我是中故事，以及要在中国的，新接这个公司全体修改嘛是，公司特别修改，别个干这点钱肯抓头嘛是。
1: 对呀，很熟的，红杆子啊，红杆子干啥别接了？红杆子西屋是，跟这西屋是，小山洞，这个西屋局把所有。
2: 要嘛。
1: 大坝都估计是已经十三小时，星期六开出去，星期六不补不赢的，仓库给干的东西。今天子，局把的同志们，局把的星期六日去昨天，今天别家当回事，星期六出去吃了天锅三杯的，以及交给的电话是，仓库交给同志们，同志们啊，到底我里面交给的钱？今天子，交给的电话，昨天他的，前天的个的。 星期的昨天才被接了，让别家当我上班的，这昨天啊，这昨天，今天星期的，的组织他别家当上当的，今天昨天子接，今天让别家当当的，第二天就碰到起有事，第四天就来了，第七天不晓得。你最哪里有嘛事？你把昨天最麻辣的吃过的，你把昨天最麻辣的吃过的，先说。

0: 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깨지 쉬다.
1: 용아, 디샤 상무 나리 녀석께 뒤쓸다 뒤지. 小翠的小山东挺大的，这些就是。

0: 东大小区的这些人有的用过也藏不脸上他能拿去
1: 肯定去了肯定去了
0: 不用你我拿去丢了点真是回应的小山东大小区你又做啥藏这个的唐多脱去学院的我拿去日落的既然你给日落去了回家学习呀你别怕了回家谈不去回家学习回家你不得我拿去拿来物质的连锁所装不行迹因为你这个姑娘你了大多结巴回家你不得学习回家说不定你的就说变成回家比武的那这的话给了你全部用不上当到当头你变成回家比武的这个给你请我阿姨给他是对的他跟孙九九年嫂子给了你给武器做给他要的
2: 今日今早签对的，我是我出不去，
3: 明早他又用不去，
4: 我是不接见，明早签对用不去。
5: 既然你签对用不得，那明天接他不行。
6: 小大爷，小大爷，小大爷，来给你解释
7: 了。张妈，住错了对吧？这里小翠的小山东给张西北你们的定金，我让是江三三江三东，广大哈拉三三村通过张北国的连米鸡蛋给两个那点东西，生意小个难买难活了，我让是路错了的。
2: 叫老妈。生意我是让这钱呢节省不了。
7: 有嘛哩？生意小个，我们那退兵那么大的不算啥，场面女秀别的谁主持？
2: 阿嘞，
7: 我让是如今堂会主席吴佩佩、秘书记光不学错没有？生意小个，张国有谁过的？那个全部消失。你的？
8: 何姐，俺张国做了主意。
7: 让马国谁了？这些为你们算啥？生意呢你拿了，小嘴你们都要解东西。让张国过了装马的。让孙局长休息啊！

0: 然后呢，再不了，接了你爸爸阿妹，你那么年纪不正，这三不好过呢，搞大出去肯定是钱生病。
1: 罗啥事么事呢？让爸爸打骂，你大概做啊？我你给罗啥过去去，要求说不过这样有前途。有个点这话要是，
0: 错。
1: 嗯。
0: 你让他，全当是去吃我生病。
1: 是的。
0: 如果没唱嘛。
1: 咱过多了钱不哩？如果俺呀真够同不送的电器噻，你去多买钱呢，用俺要买哩。让中医是一边，天天管他引起照顾是边。一年，如果买那个，让么进用个是四个多个，让他们进用个是不？
0: 俺让你每次给俺来给就忙要的。
1: 一年，托我让给俺你们多点热情的生病。
0: 你上面看这三年，这里掌柜到了亲戚，若问给俺这边给俺俩其他主意，开始主要去查去，整个了多么多事情呢？全先去过来。
1: 钱呢？让给俺摊子清明呗。

0: 吉布，啊，东木这边去，要不再自己说啊。朱厕所几桌一边？啊，擦桌椅。哦，叫我擦不？嗯，你丢大事个事，朱西屋有事没有嘛事？
1: 小山渡，
0: 小山渡，嗯，然后队友吧，当过
2: 年的鱼，
0: 当过年有毕业，现在两个小队就过哪里有项目了？你也上了，你也是小县委部，不让去了嘛，对不起。
2: 还有嘛嘞，昨天也有了，前两天也得中学。
0: 下不清不如毕业，出队不乱，当过年，出钱不用过水，让一起走走去了。
1: 谢谢。
0: 大爷，你别傻下，队伍新的不是地下。吉布，队伍新的不是地下。
2: 吉布，走走一趟。吉布，啊，学校了，我的脚不一趟。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Yo,
1: ye xing zhi ge xing bu.
0: Ra yo xing.
1: Zhe bu ra xu du zhe bu. Ba.
2: Dur mu bu su teşe? Durma, bolsa, deixa! Durma, bolsa, deixa!

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山东，

0: 江苏的你们都过不赢了，潘哥可怎么办？
1: 啥的，你肉质菜还要没啊？
0: 肉质菜还要没？对的，江苏的你们都过不赢了，潘哥可怎么办？
1: 俺两个是打地主意，人还吃我的，牛才没过下。
2: 人两个是很多地主呗，
1: 去哪子看得久远啊？去哪子？其实你们都给俺熬夜歇一呗，你去哪做歇我？俺熬夜歇，你明天谈得解决了的，还不歇一个小时？
3: 老师不好了，咱俺国的牛骨过不得，看没吧？去哪演戏不得这么难的，用得。아차아차라인캔사시도양자시다면다르
1: 려양자치스가소래아랑게하고무도에년역적사가여부지
0: 라세부장라키랑양오치페이주키랑게까메창구송다키시키랑십제비인부이나아차게짠예디게양마고업치장수고업이나키랑게레게디지렌페부두게세시룽구르베
3: 페진요모용웨
0: 요모게에예데는용마지
3: 랑우수사부딘저큰제래아뇨가세시르부겐집딘저시리여르베
1: 切咋切？穿白那白板松子，统计全部的这药嘛子。
3: 阿家人看用得起的。
0: 来看这些多，咱也过别说了。江苏你们都过别人的朋友嘛是呗？穷苦谁可受气的？
1: 你听着那个牛告诉你啊，你动不着找我个牛的，人家先把这些药嘛打。
0: 人家同多说你们性格又不是，你穷苦说的啦，结果不算计。人家听这些都没生气的，穷人强的我是。你让了些我，俺同他得出多情义，你年轻
1: 人。让了些你一把啊。说说忘记十几月生不多的，虽然了忘记这种，你也点得着，吃点龙井钱年吃的下。那这一下，那路就不再到先挤不多的啊。那再不花几个年代钱就拿不着呗啊。人家农村小姐牛骨上不高多，学历低，我说不行，看你吧啊。既然你看你这玩意儿，可多钱呢？干不就不咋的？
0: 你
1: 人家这玩意儿开卖，谁这边的地瞧几个月？
3: 那这一下，看九月，上不看牛钱的要多的，牛骨还先是买的呗啊。家里几个人多的，上不起来钱的要买的呗。段成。端成让新的了。
4: 你让的可这个当家，让东西给我当米，咱们得再养好多老油。
0: 可是，老头也要嘛是，是不啦？去让给同济，俺得东西给我小送吧。
4: 大哥，
0: 前几个的，去让让我去陪下，俺就带你们到东西给他。
4: 我这样子，抓紧这些啊！
5: 别放下，你放心的，俺家徐丽萍了，我有些的。
4: 啊，
5: 我这。
0: 江苏出事啊！没事，那啥事提来没吧？两个多钱吧？江苏出事过些，恁那出的，潘国平都给，第几个就弄的？
4: 先让些的，肯定
0: 是。让我这送咱，去让给送吧，吃些去嘞。
1: 退，他这一年没
3: 事。你这嘛事？你这嘛事？你这嘛事？
6: 你这嘛事？
3: 不叫他。
4: 阿姐，可先走。
0: 舅舅，
4: 你中了王玉生的算啊？
3: 对对对，
4: 舅舅，
3: 舅舅，舅
1: 舅，舅舅，你这嘛事的？
4: 舅舅，你是年轻做小事的？
0: 舅舅，哎呦，
4: 舅舅，你是年轻做小事的？
0: 舅舅，舅
4: 舅，没事的。
1: 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
0: 舅，舅舅，舅舅，
1: 舅舅，舅舅，舅舅，
4: 舅舅，舅
3: 舅，舅舅，舅舅，舅舅，
4: 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
5: 舅舅，舅
4: 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
3: 舅，舅舅，舅舅，舅
5: 舅，
3: 舅舅，
4: 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华清，年中医。
3: 是是是，
4: 俺做胡昌的院长，胡昌秘籍，谢谢。
3: 谢谢。
5: 我吃是。
4: 呀，给做晓得，做晓得。
3: 谁叫？
4: 年端大个，我也晓得。
3: 听这说，听这说。
4: 晓得。
3: 走走走走走。
4: 你
3: 这
4: 是？
3: 你这
4: 是？
0: 你
4: 这是？
0: 你
4: 这
0: 是？你这是？阿姐，这样
1: 又笑我。
5: 我这个就去，我这个。他弄嘛事的？弄嘛钱
0: 我？俺有钱没交？我那钱没交？
1: 我就去，说句为了，给他新的品种啊，你去让他学过。连起不花几十年的米牙子这么多，明年的工资钱呢？冬至热完了，俺说话来中啊！等到得去那个锅头做酒那个月，羡慕到俺说不定没。
7: 阿丽，对的。

0: 张东、
1: 啊、小翠儿
0: 阿佳
1: 哦小翠儿、啊、阿佳点不对阿佳让去对的呀马对西
0: 阿佳
1: 哦
0: 张东和阿青姐通通罗马用钱
1: 小翠儿山东有什么山东亲不是
0: 都是写着年月时别山东可对罗永

0: 些。罗永古马西，我最错话的，母腿脚是的，我。
1: 罗永马的是，
0: 嗯。
1: 天哪，我去过老师不？阿姐啊，
0: 小翠儿，
1: 我去过老师不？
0: 马西马西，多多阿姐没读的，小翠儿。我你读书给不起，阿家拿罗着，阿家拿然拿的客源嘛是我，等不起。
2: 那这么花钱，书记会来个这个？
3: 要。书记会来，我在那边。
4: 你坐下来吧，让个新歌吧。
3: 谢么就。
4: 胡教林的东初饶完的米拉布家用才学的。
3: 陈大爹，我谢谢给我开门。
4: 让给于强大年之前的东初饶完的团结了多少军的给啥？
3: 那，如果让那边年龄也不是呗，莫让叔叔来个要嘛接不接？我的人追接不听不进你嘛是？你俺俩咋顿军就接不拿不是呗？去让给你做了军务去呗？
4: 上个于强大年之前，东初饶王团结了多少等给啥？于强大年之前团结了多少等给啥？团结了多少等给啥？
3: 苏云吧。

0: 所以吧姐去落地所以吧
1: 连接华清可怕气比呢你拿着新加坡年动作找完了用过没读呀华清让卡解锁电影呗华清让卡解锁卡解锁啊
2: 我是不是着去是不是着去
3: 书记为了给让那不清咋谁卡配送啊
1: 书记为了
4: 阿姐跟着都查二千多个啊
2: 特别呢阿姐安拉有咱我是查下
4: 你让光大四年一你拿下东初找我光阿姐安拉给俺送去你心里你也推测不起不有兴趣了让给农民兴趣你也听这些嘛你们
2: 就让给听这送咱哪马谁我先见那去
1: 书记为了去的
3: 今年你给姐我去学习我里边那两个多是七个周月
1: 注意
3: 着的
1: 注意的
4: 马瑞我听个明星有月三给写的可可多的这一让谢云江送上阔不切死去了你现在没这边这月呢什么什么去啊今晚呢让给我得度的军军忙死去了
2: 听着可那边吧给咱我这手吧
4: 你想动手找我的装吗谁让拿了所有去死今晚呢让了参了谢南姑娘那次的这么拉不切去马上动手找我的那么三句这些意两个星期前面呢，俺也注意到。

0: 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用啊。
1: 你这个清楚，你这个清楚用嘛呗？然后呢？桌头。
2: 呀！是给给不接？
0: 那这下敲门。
2: 今天把锅都是给不对。呀！就做不呗？今天谁都没说。
0: 爸爸，今天俺俩在家用的这个呗。
2: 啊，父母，爸爸这话是来堵我。爸爸连啥说了？对对对对爸爸你老在给我。
0: 爸爸爸爸让两口对称是。
2: 第二个要吃什么爸爸两个车队落给我吃恐怖给我做不起给别人鼓鼓车队啊你爸爸两个车队。
0: 现在我老在住的爸爸让给给你用过是呗。
2: 不过等我的车开不动啊。
3: 这啷个的这钱些？
4: 熊老马受苦，老马心就我那个毛主席窝里，你家差不钱不跑不上，大官是不是钱
3: 些？
4: 爹了，毛主席还是送了，
5: 苦东朝了，是不是？
4: 俺做毛主席不送子，啷个的这个了？九零五等队二等过嘛是？
3: 扫土不呗啊？
5: 毕竟扫土还有春节回来添过钱吧？
3: 钱啷个你也跟这是找不着？
4: 儿子。不知道丢了哪里说不用着
6: 罗辑送你罗辑烈
2: 咦这个可是这边的你最老不着
7: 马上抓了对不着
3: 第一句的那是可以空多人
4: 小小张不是
3: 小小张不哎
4: 今天最没这个小说看哪说今天是可以的
3: 俺做那个来头当去那些，得叫了人家要命多，广东那钱咋没出出来钱数？见了看那送不？
7: 俺做小赵长辈那个那些，年明了呀，王凤明收员，报名了韩中山。弟，俺做雷州如今当官入兵，马永祥人。
3: 马永祥哎，
4: 雷，
3: 上个年就俺是那口牛鱼，听啊，上个年就靠外没多，命我们偷牛卖，敌人特别急，年岁别上让偷穷啊。
4: 你最别上是啥时候？我说不给你这些新忙写图不怎么写了
3: 让你这勤俭惨了让新居前在安堂过一边马车三儿对蒙古西扎千里等几个来去拖着西扎担不着吧其实其实能是个说蒙古的人面让俺就给个别给用的这主人呗既然就送不可挖着你一呢
7: 绝对心之下撒心之喇嘛的是肉肉碎没在那了二年一
5: 活动起我去吧特别是那有马事没这三姐听有了下
3: 大哥这些不客气透过创建那个潘罗街，从头建了修过去，等到马建那七成是的。
7: 等这叫人，
4: 看上去马工不赢的，你天给看上警察局不都给我？皮盖列说呢，手机操烂了，没这当路了不接，看上天天创建那建东西。
3: 听这叫那得病死，用下哪里没这个待遇？
4: 哪里没待遇？你阿吉达婆尼婆母尼，等到阿吉山东那边被婆母吉全部重组东西带出过去。
3: 切，那早晚肯这多。
4: 我在了，你阿吉全部洗了又到了。
3: 让给三队前面能队写了，别就答应所里的，肯这次写新旧签吧。
4: 新旧算是我了，我大嘴大牙干不出去了。搞的对，农工所里面子，我最退步忙着没多。现在我身边个广大泥活苦没多，你们见我三路去过去，工个将我差不大，压个大几个将我次要些。其实我最能队的时间，陆续所里看西路的、西路了，给我当兵的，我最新进来就拖了西南中的三军，场面要多死个。心就是给钱买了，
3: 让的，西里的娘们用送这钱不让着的。
4: 西里的是我，我那在地那了，每次这个是错也得算是。
3: 你先过年年初是代币，山东那洋币学不起，出头那星期五对买不起不是的。
4: 像是跟着是，顶着的年阿姐若不钱给的，年阿姐婆母的娘，估计像是跟着是，顶着你某年不对，是你两个没用阿是了币，一年不对那么几了。卡卡张张了，电视台个主持，随

0: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2: 야미김비너공대부미해봐다너공가봐너주약수된봐고나고유코로칭니두로스직진지마도와소기야미니추튼시교부칭비당도피타칭비당기튼시칭비루니계급기치와라기유비야미나스주시시지신기닌주레주비민주디원투기렁교탑람기고니민주너공기사와게도라민주기규림남갑야미고비타너공라폭도미비토니쇼균강야미바야내상토
3: 균통야미니리탕铁为人心气也没捏了偏不语有人用了些许语别些许比起了给林语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捏对不塞别卡住清笔汤那年底汤底年洗个子路木切底葵卡住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我重叠捏通去滚不郎老个路穷汤不要卡住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4: 老一怕住一地切过听几个解决过了你的工作可不行的罗一帕主必须得别健康养的罗一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挪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铺面对东西抗对都天穷可得听几个解决过了我的工作可别行的罗一帕主必须得别健康罗一帕主政策吧常见些不挪不松住垃圾不利于被铺面对东西酿都不愿意长博了七十余倍我了林了我了不愿意
3: 要退一样你没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常修修罗一帕主你过去过的司徒司徒那么细给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期对群养参不与体外你过堂龙过切去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里不行温度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度去了主地罗一帕主你过去过当不能堂
4: 罗一帕主日国了他们日国了他养育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横地图了日国给女不点预备三位颠簸的境内日大的国土了不行顶细切位恐怕云人不养各类可个没体位他们为了切入他天对国土的女不点预备大姐切的天爱人光年参与了国家的国家国家也没他他的参与了国家的国家国家的最美国本中罗一帕主
3: 要退一样你没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常修修罗一帕主你过去过的是

0: 사퇴남시키케출로밍네서유라니고키뉴부양첨부된유베낙공탕니콩커드큐양참부유리지바균디엔총고소치드큐양참부유디외니고탕룽고철추양고토블라숙불균치숙체레부시응원토베마체오동양가부시응원토 yang na logi pa zhu zhen zhe ba chang zhen xie ba nuo bu song zhu la ji bo ri yue bei pu mei du dong ji kang du du tian qiu ke de tian ji ge zhe zhu guo rong a bi gu zhu kuo ge xin ji logi pa zhu bu le du bei ji tang logi pa zhu zhen zhe ba chang zhen xie ba nuo bu song zhu la ji bo ri yue bei pu mei du dong ji niang du bu yue yi chang bo la xie xie yue bei nguo la lin na nguo la bu yue yi
1: lang huo dong wa tang ka la sa wa ni nie wei ge ba ba shi zhu lang zi yu fang ba ba zang xi kang du pei tang 预防包括张西康起日本美巴尼亚姆林堂崔德囊球冷血团巴堂刚拉舍住狼巴巴别念在堂伦中包括皮年四个铁巴索基巴别念团月色预防包括张西康的皮年日命啊尼亚姆林堂崔德囊球预防包括张西康起七列米年祖兵我帮念居德堂包括张西几个月别故你皮巴尔格苏修唐达卡巴尔给你我用啊切西 预防包括张西康起七列米年，去给八卦大将级别西江龙举接手了。人民啊，娘林堂崔德囊桥，八百年在堂，伦中八卦平年三个铁巴索基，八百年团月色，预防包括张西康的平年，人民啊，娘林堂崔德囊桥。三年，哈萨重庆杨振罗兰，我大昂脚松，陆地卡巴，列国也估计，初级松啊，积极给，明了大借钱呢。 明年几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塘，银通现在酿制起，明了几站级别，几心切过比较硬。明了大家车子，明年一年团我年线图不啦，坑穷给我找你些。毕竟避免塘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啥都钓鱼精，开连帮点卷个塘，密度脏些，木脚子鱼，普尼东哇，王子娘子借鱼。
2: 开始去让米日不是七八趟，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团不，米干不少的，两团月子。毕竟避免趟，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趟，我要了卡巴尔趟，从康南那边有个中个就人民大街趟，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尔，各所修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下浪，爬过重重的泥浆，陆地卡巴尔，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泥处，几吨松，也过过过，吨俺泥处。
3: 俺那房子开始当半年松，俺家俺来住过也是米多啊。爹，控制三顿吃呗，炸猪也得，炸一皮也用猪的啦，炸一鸭猪多啊。这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点呢，一道还不是多啊？
4: 大伯让炸干煎吃多吧，炸最是咸呢。俺那房子炸最的，干么还些来过嘛嘞？
5: 炸干豆干了，煮些干么还些些，婆婆当，今天出些也不是当的，下来拿不吃嘛的。
4: 出些的也不是多啊。
6: 我也吃了这些。我爹偏去当街老蒙古主播了，得不？也不是多。
7: 韩立芳给炸猪也不偏去当了，你们说不是吃那里炸些子苦苦，炸多点解吃不多？
8: 炸最解热汤，炸猪也。韩立芳，我那样多。
9: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韩立芳村康，东西康冷苏，女主三百五韩立芳村康，邻国下南去给客不落车卡住韩立芳村康，干么滚是那么许多卡？
10: 还是年轻的空气站，韩立芳村康。
11: 你个当个车，一当比另一个当个车。他的车子小，司机哪个送的？龙泉给你装的。菜农场，小子农场，我这农场南谷，主力塘小包人农场的车。我这塘新多芒种区，下塘恰恰我们伢些做农场区。
12: 我们塘三明人，全镇新多送，人家去过，去芒种区，东西南塘，
13: 强大农场区。
14: 龙泉去三只卷面，连塘一撮啊，热滚。

0: 创对牌匾，乡村振兴。
1: 恭喜发财，乡村振兴。
2: 没给啦，民政署
3: 祝福祝福。
4: 希望能给观看上，老人这个六千南写接穷，还将搞不穷。列成去面前拿落了，俺那是模特。团结吉林两千届，云中龙永瑞全部堂出席，提堂这位几个名次开了先呢，落不就是难度。希望能给团结吉林拿落了，只有到北区了，所谓云中龙永瑞全部不没事，俺都日子也多了。日子也这样子，几个头那些的登山修是完了。那现在俺那是你们都日子啊铁头。但日子呀，刚浪的我呢，得不得不休息休息了。但日子呀，刚浪的几个托那些，那登山步道是修过我这了。你那嘞是往天给日子呀给给人拿了了，店家里什么拿了？那俺做日子得不得单去？吃咱老多家休息了，但多家的几个托那些呢，台阶是修过我这了。但最店家俩给送钱去的，中间的现在嘞，难道没有跑到家伙单上叫的下了？果然是去过的，几个团的。

加不定一些呢，几个团队呢，杨树是学过的了。虽然他加不定，他不学习多。我那年嘛，就觉得老菜那老冷冷清清的，没米色的，装装切切烂的下。

那老郎最新大故事了，几个团的戏呢，花木是学过的。那新的戏呢，差不多预备开始学长，忙出来戏呢，今年是对拍新大故事的，没新郎故事是他拍起今年一年长，南庆戏呢，这所以个剧组做的，我新的来了。 咱们第一天班车厢呢，学艺三不是学过的了。这个团呢，现在公交是学过的，公交第一天呢，几年前的这部团，几年前的出出来都代表开去的。去年唐初住在西北站西的，江美吃不素鸡蛋，三三丁丁块多。吃不素是当时这个团呢，现在导演是学过过的完了。 你们前不提我俩吉林过的，给不对，伢一进门去，江木是各个各个菜家做那个什么水的，是多干了。江木的水区过的，那我呢，是不是不记得谁难的？那么三四步就吃死了。但水区的些，那俺做这个头呢，营养处是学不过的。但俺做吉林的那老了，帮的呗，经过这去。 要不学不起，跟那些学长俺做今年那老了，如果两周前边小了，帮了肚子姐大们那啦，肚子大也得些，那俺做帮些，女子吃水了，健康么送给不起来的，俺做每场每每都没容易坚持起这大了，帮的一般像现在这些团呢，草坪是学过的了。

中华民族集团操别都是切联合动用军人做前行民族看完了边军中他别人娘这些了军队当年也用给民族团结亚政界别上去对决了凶人监狱边政三别别给团文他参别预测那边偏见给人没托越越难偏见给团上三百了习俗的教育的偏见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前边，比在内鬼托里，沙头边就了偏见东外，文具口对就了凶人结尾。偏正沙边，再度点边，偏见区间订阅贴，健康及梦奇等不住个他，沙头健康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结尾，第二个边，健康前边托个四中切就了凶人结尾。偏正沙边。唐僧多边塔，特送沙边地，及其瑞阳镇月天，就有你唐僧点灵塔，唐僧沙边，唐僧塔界界界六个切记的当年，第二个边，他点他的蒙族界拉连别端区，组队护大切月，别别土肉沙巴队，讲究人物沙巴的秀，别给米瑞卡给迷蒙地，母体就有你。娱乐沙边帮给培养子女，老年特勤当年，团结他舅舅前边麒麟，自动界点边接受零六片团众沙巴军器，别斗虎大才对眼。

0: 계용원규념조기카대표류례된기산내사도기총도소바타
1: 표기지제차차타게타공배침부충수치자체배고로中国网军규제措备표도基本层级差不多听他不切别过로斯摩林给空看上空看上第二年표给松가칠남인天给内天地편中生균염자시발各수修第二年표도对别次中业他진的给别次你学习사다와시샘라낭团시브남시로나개용网军념조기카대표교례된기산내사도기총도예들하자라措备시
0: 冉玉军等委书记王军正他中国网军念作记主席陈凯以从地托送信那么谁冉玉军等委书记宣布冉玉军主席刚刚辞典他中国网军念作记党组书记连增长周长奎从地托学习王军正期冉玉军等委他使用个策学呢中国网军念作他网军念作铁棍记军人员能配了投稿他家表那瓦拉突击起学习
1: 空气当给昨天准备把措存陆天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当中央给局面物质物表演给恰恰卡了陪人撒巴坦陪人撒巴军舰没把他托巴坦基础借用西天电力军舰托巴编织了比赛托比配给穷物吧编织了给队长作为牌子罗马建用给队车都来吧满足于电子军队推动前吧健康苦肉了松江女联托巴坦这么社会提了监督组织级别空的电动前吧接穷的美丽卡个满足于同南塔
0: 今天电价从哪节军舰没把它推动签约从这一提到你陆天习近平苏西南委当中央起通往前方那么他看上电别无这那么来全部是演别票据列中国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南委各国开建你看上电了杨他把他推动设备当给票据在军你票据推动他推动是演别这就看你特别越近中科开具电别基础人物人物的开发给咱他中华美丽金山前面出去看你恩怨越别 提到中国网军念作他，网军念作铁棍机，修建解决了那么他卡车的面。军人员能，中国网军念作他，网军念作铁棍机，直接书记习近平那位各国开签，拉到了团结点的前把他。党中央给特区规制，团结他几度前托，票据票据各国他这都也不前呢。现在把定案他，那么着拉到了盟军甘肃书记贴解决了修建前的。
1: 표기원균차차표다공배용치리기후다표유유제송시원주정기니루니나중에구조로인배나주의원부균쟁기차차탄표기레룡고라나오배지겹수지시진핑기가구이개젠탄투르사비당기표경제추롭전탄라다라등섭체디원부균쟁기차차티란유전동위탄시종기레게내법개젠토조교타용체카라지소기로교로탄겐송치주치로단네
0: 王不军建起，女别交税及连续他，恰恰对局了军队修建当托。王不军建了托古罗他，协助主编马拉，推过上头当年。王不军建张亚昂提出他，张亚昂批给党委开办了跟送行列前的。王不军建错，批给党委能收到把钱呢？票据王不军建恰恰批给党就给他们三百套来票的军队党款。然后将王军念作他，只有前辈，他等于从头广团，朝阳年团结前的。
1: 来给跟着连接前头，票据的规制卡团结也不采取了兄弟前呢，卡带票据的一列团卡了，准备三把军舰没把投票了，工地当局写什么事？陈凯义，卡带票据的采取呢？党中央起，党团几个给恰恰全用了明年定位投票开展实行。我们军舰了，票据的采取的，美丽卡、中央团、别的，你们这些采取的工地单位实现开展实行。
0: 我们军舰起来团呢，满足甘肃团，制作组织参与组织开展实行呗。王军念作看到的票据来团呢，七十几年间开展实行了，直接书记习近平起，我们军舰了，透过了拉拉他，透过了北美去国别各国开展，拉领导的外事任务就实现演变。你把它投，七十一团全用，特区阶级团的文件定时投把他，跟着差不多过了，票据来团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那位各国开展的共团。 退什么解决了他？文件定时投就军饷前提，常规把送他，偏多把这些拉着开进，等在内部签呢。卡带票据来源也不足不妥，票据美丽卡给王部军舰给东南他，技能电价从哪节推到当卡了？也借王部军舰出，当他使用给透过了实现那么他，中华美丽金山前面出去错了七块。
1: 中国王军娘座及北京领导人及全员用囊中年，解决了国际团，解决了全国，娘州了的这些结果不满色，继续多数团，继续团共解决了起初起初当地，女被捉出团，可都几多？成年送者，女被团员的这些结果，黑白间其各国媒体，十多越南的垂青，日夜呢，绕绝了七十多个行，绕绝了团共，女被管制团，是不是可对列举了？别的列举中不接前呢？王不军间及十许县级司的，每日看中央团，别的娘州这些解决了关键动作，王不军间及恰恰跟送团，批给党委，俺军的恰过了的解决了媒体，王不军间及恰恰批给党州的书记们呢，可对北京的其各个团团的，南京归属解散团，配合切克了，北京王不军间及恰恰北大空白永久了，关键动作是什么事？ 从头到尾，浙江团广东平江县新建团，仍旧从松溪、望江、娘子区、北里等县市被发现。仍旧从一五至平作电子冲突区划团，中国望江、娘子区等区昆明、连镇镇宣布，互相扬起作用的模式。中国望江、娘子区只有七八团，各地培育的新建团重建的建望江、娘子区，提前四种新建团云南新建、甘肃新建、从而新建建起望江、娘子区建国路段冲突了休息。培育的首任，所属团民，将望不远见所念的十许多年团，将望不远见长期十许多年，他是重建的起望不远见起勤杂建设，得心难行。新建团重建的卡机器望江、娘子区，各地培育的新建团重建的起望江、娘子区，提前四种新建团云南新建、甘肃新建、从而新建建起望江、娘子区，建国期间甘肃新建，托是组局名册了，谈不了明年。积极出席习近平及周恩来什么讲话题？
0: 认为确当了松江前边跟着的九十八千多，抗中杀退、健康特别也不用话签约时。处理青龙湖江建筑局委联系，军队各地单位，温切加特特克柔铁塔，他将我将有力跟别人龙来局委约时，三块八月十天内，平作波兰克新作亏突然行，推进定年，切记学习推出细节。瑞康黑新南，给咱也不穷的，增强单位民工把出票。 请地团特同，李新梅多说，瑞康县梅多热度些预热，让院长拿来搭建铁轨新筑康铁，突然苏军前往卫星铁，突然谈清日修个谈，德新说等你，给我那么人心配送厕所当月结送不热，你到女生的来到我这边，即刻书记习近平去，中央国策筹办人体贴，让院长五年内龙出去口碑点缀结果修人，那样将用给美丽康县忙厕所。 健康西北组军区小七十当年，他用他我去加七十东区上来归队当年，怎么样子谈？一些区别松江也不去归边，俺才能约。即刻书记，俺就落了点半年呢。罗继南再度点别平江组军区别，困得点土情绪些。第六个情况图，让院长健康苦有得些才能的那个张慧芳，三对错半，给用给所来东林边实际青年托不些。 六十一个主团，陈协三队，从这里了解习近平去，可有得些策略去跟进崩卡贴。罗坤木养三肉汤，肯定长不去过。能连接所陆基生计去，怎么样子健康特新贴送信预备？让院长健康可有得些策略的那个，突然说准期没完，张慧芳去，接当去来那套，俺最被准期没断句前行越南。 俺村前来六十八忙不，提出一坨擦龙琼玉接送不接，让院长健康可有得些彩铃的那些艰苦呗。即刻书记俺村天牛塘，我去加起东话说，切桂白，冷切端南月。罗金南，俺村得些彩铃前来忙土当我谈，松根儿讲村儿六十八忙真切月，城西两官班儿，培育去克隆比赛来白，人唱贴，加起古巨国国言，军抗土巴糖，脏不糖抽。 秋节去取比赛轮渡不穷越，城西铁塔内，俺村集合书记谈，给用密码来开林切不吸引别，来前木腿军抗切军营协送不接。集合书记俺具体，老林我来口语来，提三团密码去做送给团聚会。 给客户健康西北托萨对狗归没钱不提别。色不透为强堂给客户人别人穷松用归血地为亏空人别求你总血。亚姆大共色色所大共娃洛桑斯塔坦孙南全别你阿不奶狼的小色得的西色擦街江西塘没七八线索。国宋有钱肯定年纪血国宋来了学过初学别。亏空天这角前边门七八切血大多。 在其当面所抢八零图给有些。明儿秋年总图，蔡天健去当面所抢，前来大共时期捐个做新鲜。结果大共完，给他送去送个糖。当面所抢了，前啊大共期间断绝断续规矩前的，人不送去国送大共马拉做有些。秋年总人穷吞空糖，拿来在他去，拿在四岁去给苦完，等身前边。空人呢，大共期秀，军队切了当年，江西糖，大东卡班。 国宋八八所写，这件这月，第六师兄去洛阳蒙古国去，江东西边当年，国宋南国居处女边，特领归途国宋西边来去七六七月边，罗济南让将军拿本冷露坛，秋本冷露，拉达七秀七六当地，三家天，日仓门松江七天月八堂，藏布坛秋藏门托坛七天月八七月边。
2: 米人为空，老个长期看，你到你走出来，出边冷路塘，去吞空气，脱糖别将大增长足行。这区区别乌云连康塘，让军将区别天气，这月开空气，起来开吧，电修前年，争取秋千塘，军电大将，区域去七多脱糖，区别去四千千九索，来个左耳明年，马拉人行去六七千年，西林托来吞竹个，拆别干内四六七月些，老个长期区别去。
0: 秋塘秋脱糖可以扩张，苏南干脆。昨天托西林去秋塘秋了，大江前边来过县七十九，归地当月兰。西林去来屯民的规矩内把七十当月结送撇。罗里清人我讲前土狗外来西南，强塘地位归托，国宋前边盘塘，跟看了德西彩林前边呢，秋边塘秋边冷露了，归地当外盘，白给米地卡去铺出去，陈所去三八江县，怎林样子能林塘秋。 苍马松江也不骑行月，几棵树及习近平去土库视频那为我，最多点被平江组准塘，密塘人群看，西屯人们去流沙巴藏塘做美银，最新单的都被云江地里沙土光华银蓝，退了地朗光华西银。几次你西宁去平江你的沙巴去，但去沙土日白雄路快递间西北七里南。
3: 俺就一了讲的，退了给冷静三百，别碰起戒备，总比别有撇。从你能看吧啦，记录一段你三个月到我结巴啦，解决书记习近平去中央国资筹备那这一天，让院长五年内龙出去考虑外，顶着结果的书把他切不接，让院长等于他四兄弟来两年去怎么办事？松县开建那年，中国路一停车间拍到了两大角落，可角落桥段那么他，季节七七个月。
4: 有人得过他，表达空白断角落，丁秀他归秀签约。罗继能，中央一空层面，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俺就一了讲的，退了设备，当给培养在就了他的团结前头。当年他培养健康，他咱们多不积极团结些的明白他，组队些的学习的，团结多了不些了，别准钱呢。可是人家学的，人家也恰恰看，顶着讲究脱不角落，跟得当月接他。聪明能。
3: 我组是三八的命令，加那么三八啊，宽限前辈，培养米利卡个来接忙做去，爱巴的图，积极书记习近平个单位，托过了他，刚刚提，也给当他他，三姐也准前辈三六归去了九六八他，点令他培养健康，他咱们多不积极，恰恰看了工地单位，现在来了九六八，几组人员停车间给平常三八组准前辈，我也偏在了九六八前前的。
4: 建用密码他念不通，中国路一停车间去，赶走来那么多卷呢。每日加大了去那边司机念不都热个些口语不是。记者你说什么人？平常这么做具体，平常三八车站前边，平常这么做各储备，做点几对接的外送过出行。中央研究了他，中期新建他重点的研究了，让院长也研究了做接的用户为三个月边储备。那么送了个体，全年节能。 平常这么做各处不同，这个月别，三角的坑嘛，个别吃运不是。前头冷雨季接着错别，前头春节的客流区，日东乡都卷呢，有天平面所在，比如苏里那乡新旧镇港滩，妹子，七八东区，团结扩张。
3: Menzen Dibzu Denshi Jesu Jeri Cheba Gyu, Chamdu Suigyun Pilu Suri Gyunzin Kangli Toba Tan, Tingrib Jengi Chosu Pige Tan Wara Tobe Chumze, Mikdon Lengzin Tobe Yubshi. Zhonggu Sanju Kang, Pyonchon Yela Sanju Kang Ki Sargui Ba, Gwinsan Hamu. Chamdu, Rigne Ta Yugur Nyamze Tan, Ngumi Shuja Rigne Gyunzin, Kingam Songyong So Kangri Chezu La, Ngazui Togur Chempa Chigyu. Pyonchon Jemzo Tan, Xinhua Sanju Kang Ki Chicho Chira Lede Sambu Di Gyu Ti, Chige La Turib Sabe Pyuki Demgyu Kangwa Lengyu Yinxie, Sumshi. Chuyu Dugyu Sanjur Kangi Sargueba, Niwa Taiyi. Nganzui Zunye To, Pilu Suri Ta, Pyumen, Kende Xing Zhongle, Rigne Ta Yugur Nyamji, Nuyu Zangmaso, Leji Chiyuwe Tunle Le Mingne, Pyuki Tunle Kongbe Ta, Gengam Songyong, Manzu Lidong Sola Chumze Sambu Tobe Goriki Sanjuru Kangman Guibe Chiyu Yinxie Sumshi. Negi Pasa Shizu Chagbe Shizera, Jeri Sobe, Yu Ti Kile La Gyunne, Sadu, Ne Le Nuen Tunle Kongbe Chungzu, Shido Cheba Ta, Shizhe Gyeji Gamsi Sujen Dinene, Jeri Sobe, Tanzam Chongjiri Ti, Chichu Su Gomu Jiebe, Ledun Kangyang Zhuba, Yongzuru Samu Chungshi. Xinhua Sanju Kang Pyonchon Yelan Sanju Kang Ki Sargui Ba, Wang Si Jun Ki. Shizhen Dini, Pyogi Chongjiri Chenpo Ang Nibu Yime Nguyenne, Tunle Gya Chenpo Yuba Mansi, Gongbe Nubu Chenpa, Mikdong Lengzin Topchu. Bira Soja Tan, Gamsi Sujen Dinene So, Kangjin Tiene, Pyogi Chongle Targi Chenpo Chenpa, Chungkidu. Mi tiwe maawwe, shizire mazhu chigyu rewa yueje sumshi. Nyingzire, jiru sobe, yalyang gigab tamre jilin tu. Sadyo tamre gengam songyong legara dhishib cheba gyu. Tuyurib sabara, pyoegi gengam shibe tarbe donwe le tuyen la, yurse chumre toba nyongzoro samu chung yubshi. Tamre yeyun ki rewa nguwa shing, chumma tangwara din. Dabja mabu koru yuba tiye toane, midan rinjung kam shiryu nyamne yinba kanle ngu yubshi. Sanshi nire sabar kanki sargoy ba goyen ki. Nganzui Gengam Jiegyong Ta Nuyu Zangma Yugoro Tunle Jela Mingne Tun Yin Gye Giring Dekshib Ta Jiri Chayu Yin. Nganzui, Pyo Rangyo Jiong Unye Cun Pyo La Namsa Lao Du Gyuwa Debu Po Gyuro Chenpo Chungwe Gori Ki San Gyuro Kangma Guibe Chayu Yin Xie Sumshi. Po Jo Nire Cabar Kangki Sargui Ba Zeng Lian Ke Yi. Nganzui Pyo Giringne Ta Yugoro Tunle Pigen Ruzui Ta Pyo Gikendian Tunle Ta Soza Tunle Nirgyong Chizui La Toguro Chenpo Chigyu. Tunle Pige Tangwa Gyu Mangzu Gi Yungbub Panyun Chungwa, Mikdong Lengzin Tup Chungxie Sumshi. Nishie Dumara, Geyung Sizhu Gi Gyunle Ongyun, Zhonggu Nangdian Tunzo Gi Cozu Xuyenba, Zhonggu Nangdian Tunzo Pyonchon Yilan Tunzo Gi Cozu, Benjin Edini Chue Gi Gyebe, Zhonggu Nangdian Tunzo Pyonchon Yilan Tunzo Su, Niri Xiongdun Genzhum Na Omas.

0: 在拉萨拉，制作德西卡确实超别不是。铁人边界日不起，南联团座平均一拉团座一个中年被连镇连座一操作冲突听阿巴谈，连镇连座一冲突听一把说，做就难有。南联团座平均一拉团座数，清水中阿谈，东镇松瓦，推上么学瓦，南年对吧节气落水熊门冲突谈，平壤区中一七六连段水一接吧，落中拉得了前边熊门冲突。 各局级别，平均南电器确定控制器用完别的冲突。中国南电团座平均一拉团座组内，罗团就考完了，顶着学务员熊猿冲突节做就难有。中央一档期推测明年，中华密码集团一个比美丽团结亚东个别责任协吧，罗不装他，车站拉得了节级别熊猿冲突多，边界人不起，昨天松懈难有。记者松明。 边界日不起，蓝天做了康图，你留票都收人去，确实超过他们的别不是。铁人边界日不起，平壤商处特别村子参与公司的德西农务团，那是团结吉林图西国的农务啊，那是江木龙官团、成功官团、南西团、松江南行、秀林、多吉普章图、天天满座了，前往农事。
1: 记者你学习人，边界人不齐，十个字的基座都写他，确实超别不是。人员中的物质，此人他的他，到我此人，学着他，助手科技，偏偏学完了，家里有事。团员到我集站去，平常日内就在团建各送吧。记者你学年年，他是来就这不是。各地就在团建里，关心经济起，碰到我就去，就在了店里，平常三百空杯东西呗，绝对做了前提。
2: 中华美丽集团筹备多些电子级别综合的命令，推出三百个票据，日前吃下他的空白窗户外，有些充值，集团托我们把它签约时。其次，你是你年纪广袤，平常人呢，就在推荐各送别组织结果，平常对口看清楚了解，他们那么他出，组织结果过错不是，那么对些他，他得各种毛拉汤可就接班做。 培训日前日日新出团前的，什么错？团员到我接人去，就在去端木七千七月，什么话？委员讲去，培训人内就在推荐各送别，全忙不要天天，培训人内五百千多，各级别就在推荐你个人过七千月级送别，就这在归托，就在推荐去，这次三四周前办嘛事，培训日前三去谈，培训三总西单班，新端那我谈。 前途去吃个安糖不糖，你吧，送吧。提前给上面道去，目前吃个姜不脱边界了，新队吃不？给上面道去吃个脱边，吃不凶，端个利息别，即刻吃不办，此点到位。实际的呢，俺村吃端把用去，推门别准吃别冲这些，现在来团把新一边问的，看第三步地址了，俺村接着几个月去送不？ 就这三个吃不顿吃，将用的社会集团创开初期，日前主看起，人别吃不顿吃不汤，年纪点别就苦吃，平均人内就在推荐各送别九十天，团员到我集站去，集团吃不顿汤，可控车位别的吃不贴，除了三班，团员人内吃下半汤空杯用具，共拿三百三米七八斤月。 平均人内就在推荐各送别几克吃几班，别吃零克。来前，平均人内就在推荐贴，别给就在西单边卡地站明白，给用给就在来团把用给卡地西都给你日接送些。西林图西做不谈，满做谈，你家吃不听你，各地就在推荐贴，这次三十九月。 结果别人，培训吃不凶就你谈，来前看你所处人别吃顿吃不汤，将其难去直接错过谈，西林去新竹北拒绝错过，我们学校人内军政不接给，看地图你们图吃顿吃呢，崇明谈如果我错，人内给端木十几个县县别不是，什么啊里拉给，也推给拉些，俺村人内也端木十几个县穷。 就在推荐地，咱们去苍门，让所有开学店都接送不是？各地就在推荐托，三总咱们去忙不团圆。平均谈广东去，中越对口安平张大人呢？平均谈广东去，我们学校人内两节前边，三总冲向西营不谈，天南美丽卡湾平均中午谈比例两节前去陆续领略。什么啊？林雪英去安平张大人西边南，张大人去，肯先给几个做我谈。 학삼 남타키 겐쿠웨 닝도 칸링웨바 체도지 송프리 토브리키 샵저도 카통마 공치도 니마 시바타 제시 샵추 시바 소 사르좀 삼취 첩든 체브티 메볼 친뉴웨 미리히 카티 규제

0: 何处天吧，那干部所给那空跌不灭子，越发那当哪位所去看了撇大，我们就给这些人人民识别的，人民能做了过年了，我进屋跌了，年节给孙奶奶吹完，跌当喜庆年。那话那说动话当，四处狼吧，那话五只扎巴所给，那话跌不灭子，那他哪位所去看了撇大，我们就给这些的，起来给老贼团的人民识别的，人民能做了，越发那当哪位所去看给，那话我不当，那话脏事情呢，给了。 第六个，那我是经验。越发那当哪位所去看的，给用给木质产品设计。他的卡巴给子，起来给小区团的，给那当哪位那段了，打拳经验。越发那当哪位所去看的，对他进行照顾比原因。那当哪位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实际年龄当中，高度古档，高速古类玫瑰。他是啥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者好了，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积极给。他是啥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者好了，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积极给。
1: 新月女岗品种严了，女岗金玉冰发展，国通就是严冬的。品种的严冬，品种脱位，品种严了不准。中国新月女岗品种严了女岗。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月压个多啊，比猪价要不些多。养过，呀。
2: 五辈子自行开，扎翠秋谷田里，圈子过那趟，修路，那路七头给走啊，吃毛索，自行忙不来，多零七八十银币，给摊开扎翠给我趟吃鸡，开给五折，打穷七百，脱落地。五辈子自行开，扎翠秋谷田里，自行开日忙不来，多零七百，吃么二不灭了，出行那个忙行，扎翠秋鸡，出行用了几百，脱难点，人中你女子，几百个人了，扎翠秋别有些恰脏，几件百个人。
3: 出来的个这个人不是第一，我给厂里来摘，将不要我手里，自行给扎翠出门的很多了，扎翠就差不起，过八个来没得很多。
4: 他说：“五辈子自行开，扎翠店内去谈的扎翠出版，过了十几个头，果树过来玫瑰金。年代从刚来我的皮干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个人。过年了，地摊去扎翠给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自行开，扎翠给把糖，这送店内看了皮糖，六七块八，来个结果去，初级送啊，积极给，初级送啊，积极给。
5: 也没金币，能红的不明白糖。
6: 过哪过鱼块，所给也没你吹吞气，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7: 给个皮千万来给鱼皮，也没拿出去洗。三年还是两千两，富康面看起，你都不是别卡住。
8: 邻国大建个很多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颠不接，农民来生产借钱过敏多。人家，大年刚不对面，自己俺们都干了一个啥？特里人的年，邻国大建个很多的关节，全部也过几个人的。
9: 连我当建个很多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可那你什么干部用不嘛子？过年我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到啊？
10: 俺那房的盖住单板面松，俺家俺来住过也是没多啊。爹，控制三顿七百，这住也得，这一批也用住的啦，这一也住不多啊。
11: 这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爹呢，一道还不是多啊？
9: 那不然，这家先吃多吧？这最是给么？韩立芳给这最的，干么还写的过么日？
12: 这干爹干了出钱，干么还写的？瀑布大，顶的出钱也不是当的，下来那不钱嘛的？
9: 出钱也不是多了，哪一出了这些？
12: 俺爹拍去当钱，老忙不住活的，得的不也不是多？
9: 韩立芳给这主要的拍去当了，你们是不是请来了？这些子苦苦，家都得借钱么多？
12: 这最给面他，
9: 这主要。
13: 韩立芳，我那样多。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韩立芳从康，永山康林村，女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连官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车，韩立芳从康，干么官司南西都卡，他是年轻的空气站，韩立芳从康。
14: 是王林月工看不是啊？听见呢，那么些学习来在三三那吧，他在那学音。开始人中给啥子忙吃完，吃不饱汤，天那年，拉子全忙乡里呀，吃不好米，心就心急跑多。
1: 문제 제바시는 마오닝 솜리 랑중 소모투 차바법규리도 제장당도 조그남비 처투소 제진한급타 니년 아고니 칠피급 초진난로 남시 폐조권의 시위는 토고 잉치 향위타 통위 로그의 의규타 통위 넉추 태서 참두 의규타 청규 시지 통위타 청규 응리기 향위타 통위 제러 차바충어 법규 사제카지러 차바증어 법규 서마세 규리아 차바 치오 법규 디민서구러 정보망권의 거리 남티규타 사제카지러 차바심생 주차르 법규 디네 승인이모
2: 청계존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朋友垂江长军年你则松牌成业去了恰不森森
1: 当这就算你你自主牌子。慢看做了南天的恰不凶的朋友全当这就你你增一牌子。穷得做了南天的恰不凶的朋友全当这就见你你增一牌子。四十年去了恰不凶的朋友恰不凶的朋友全当这对你居住牌子。你们做了恰不凶的朋友人品这么不可的就全当这出你居住牌子。所做了恰不凶的朋友全当这

0: 的了恰不穷我朋友恰不心心回救这张长久年年你这孙牌严重用错恰不穷我朋友这张长久年就定牌南错恰不穷我朋友这张长久年就定牌路南能归了恰不心心回救这张长久年你这主牌南家宝宝恰不穷我朋友恰不心心回救这张长久年你这个牌这是林布恰不穷我朋友恰不心心朋友这张长久年你增你怕是三面了恰不穷我朋友人品那么提高这张长久年你增松怕是杨过见了恰不穷我朋友这张长久年就变怕是天天甜蜜做完糖重叠给那么喜欢的思乱呢母体艰难重叠卡几个那么幸运的死人呢主图就面子看给罗的学员生意里碰到短别才就送热色密码热着大家球队中吹米球吹进球就是挖走我推到南街您看唐伯忙才没提不写起路路堂路墙举了路不挡墙下堂下路亏土对龙粗皮亏下什么林姐那么幸运的徐才人
1: 俺那房地给去当白面送俺张俺来找我要死命的吧爹控制三顿七百炸猪鸭的炸一皮鸭牛猪的啦炸一鸭猪的吧
2: 你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爹呢你都还不是多啊
1: 那不然炸个尖桥的吧炸醉是金呢俺那房个炸醉的干嘛还写的国马日
3: 炸干表家的秋节干嘛还写的瀑布大你那出现也不是大你记不得下来拿不清马的
2: 出现的也不是多啊哪一出事下
1: 我的片区当街罗门谷住过的得的不也不是多
2: 俺那房个炸猪鸭的片区当呢你们是不是去那里炸些子苦苦炸肚子的这些人都
4: 炸醉给了他炸猪鸭韩立方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6: 中西康冷素女主三别我韩立方从康
7: 林光下蓝旗给科普洛车卡追韩立方从康
8: 干部滚是蓝旗都卡他是年轻的空气长韩立方从康
9: 罗杰帕追一级结果天际给解决过了你的工作过了什么罗杰帕追必列得别几康养了罗杰帕追政策吧长前写文罗不松住垃圾不利于北铺面对东西抗对都天桥给的天气给解决过了我就不去考验心情罗一帕追不累对面几趟罗一帕追真正吧查见写不能不送住垃圾不离预备不灭对东西酿的不就赢长博了测试预备我了林了我了不就赢
10: 空气空不清楚体力同面感心赢了修明随手压赢空面空不躺不贴下不有空的不连浪车稳当热度吹孔子恐怖神神自动给嘎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许泰迪熊起别拉姆萨布尼起别干部苍龙永为企图行就堂三杯前为阴别起别根据苍龙给开就堂对年取归前约着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泰迪熊起别拉姆提尼阳行西我堂冷提顶秀起为恐怖给对敌行级别从那西永矣出不错恐怖部队堂穷亚给别个干部超永年给叫企图贴住他们做银币，他们做其他币几百甚至米。泰迪熊去那么去吃不用，出去吃别提钱了，吃不错提钱做个羊肉汤，地摊昂菜龙羊尾面对秀。他们吃起了锅儿鸭汤，估计过过瘾了。锅儿鸭看能吃起，他们吃起牛呢，吃起不就瘾。
9: 罗杰帕追一级结果，天气给解决过了，你的估计过了什么？罗杰帕追必来这边去看，养的罗杰帕追政策吧。长前写文萝卜松竹垃圾不利于北铺面对东西抗对都天桥给的天气给解决过了我就不去考验心情罗一帕追不利对面几趟罗一帕追真策吧长前写文萝卜松竹垃圾不利于北铺面对东西酿都不就赢长博了测试于北我了林了我了不就赢
11: 五辈子这星期扎去求个天年去自国那趟修罗那不气头给走啊吃梦索这些忙不了独领切把心银别给谈给扎去给我谈切不及可以给我这儿打用切别透露点五辈子这星期扎去求个天年这星期人忙不了独领切别吃梦而不灭了出现那个忙心扎去求个天年

新中目期结扎新都铁位这么卡拉苏者东不西跑了两个呢龙我家扎给特最举个因那样厕所的云土捏起来铁扎我扫我都零度粗的朝学生日记每年人的爬的土女书一个四句扛马联系有天里大大东干铁吞不解别三万银四百天南门不堂年娃家居土街堂子孙修行院

나세니 감세토 캡제 제슈타 경연 남아는 시 피숨 속슈기 제카 말아지지 잠리토 소자탕 지신 자제 뒤주 창마 나세도 초내 지기

다지 뒤 되미 남자 제브라지 깨르모 쇼가르키 콘조 첸추 제베 삼바 메바 년수치리 춘담키 신기의 딩투법

中国广东省前华州重建高东重组路落实的阿家新别出松新年月天年年时年头托年沙瓦出南都促的今年节庆罗马片子用老党本土节庆天年自动武军这边出手松集的阿那曼那人成龙当天去了也个唐罗马打了四次接近天里出手捏背心脏不练起劲急着被马王唐地图决心把德布拿瓦起也自如枪中案这边这部门不过国地南土出松心给撒贝尼亚的月经铁大没心唐卡车呢克尔江的错把热了你文章这部国国卡起给卡沉队没接班怕没看到断掉去索家堂没生日他家铁定都错了就了搞不远铁样龙家茶人东北套度新东堂公司都忙不起下雨天在一浪出松心的内部看了不咋没办法可过心里的给五点元才了可样切了

改新扩北，干部空谈，哪位新定义？进了这点土之外呢？干部空气那些天不久的严肃区域，太阳侧过土龙去南达嘞，地龙牛出云人外，出自介绍的牛不远。从今站起，出自他车间时，张三七九天的空气世界七十数，准备来段时段自己。

丁天素中国广东省籍茂名城的人云开日聚集龙秀南图日别场地的时期聚集帕图看个坑地时盘着村出去机遇可更个的没做狂徒聚集区的人第二恐怖行业把钱呢跟个地浪岸拍了结果日本场地呢中国秦岭堂淮河区为陆家口土错掉前景日定年修了用为九岁男新年混醉数年同居月铁给把脸目眼睛五国切为凶过南土空土的名铁定明到了日本国前写讲事实铁马西五六没从别国粹最近越容铁大中国参面区日本南给东扎切学习人铁亚给堂马给起修个拉个几处的堂扎不是越北南拉个出间起日本写讲事实去年六十岁就天年哈利恒山隔壁住宿人物行人天明三年美人为出空地那样三月来跌不起了去地日丢闲时给大度松差了月日本场地的错年日本浪淡行明白九州第一南起东扎建行银北二年可大度仍举起拍举起起源

0: 着忙着点还忙着鸡猪鸡鸡你这东西有什么鸡鸡我接了鸡都是你过去我独立去啊独立去啊可怜的可怜呀呀呀呀呀啊鸡别了呀呀呀你还蛮对的点你啊要去对啊国企鸡好汉拉呀拉姐和鸡个
1: 阿姐你把拉拉西度过
0: 慢点慢点好汉让给俺惹不起啊刚巴拉三句拿不到如果这足可乐酒乌拉就擦呗呀让巴拉就是啊
1: 就这
0: 我呀我呀很多地闭嘴死哎呀
1: 怎么念不了
0: 切张哥
1: 怎么念不了念不了怎么得再念不了
0: 切张亚面呢让阿家比给念哈主给
1: 念罢了跟着就这
0: 让四姐把关锁敲下给请把谁大叔
1: 抓到
0: 抓阿家人看不见了你全部信不信都
1: 你这点来给不信都阿家姐嘛我同样点念我这边啊
0: 大女

0: 到什么游戏？你要摇这小，朱小点女婿，呜，同我阿是要打，所以你不就按照的，你看，呜，呜，嘿嘿，呜，好汉，嗯，把那你们都说话给这鬼人捋清楚，
1: 老鸡子多的，
0: 钱能肯定是多啊，
1: 儿子。娘妈把那吃完一子俺是在吐嘛的。他的要是多大把你们都一子给不去多。
0: 嘿嘿。嗯。钱的让把啦对于阿拉忙过的这动过去呗。
1: 嗯应该天天那些忙过的这动嘛的。
0: 嘿嘿。嗯钱的提下没一边捏住这些吐面着啊。
1: 你好过没穷别记两个菜的要没穷满着。
0: 两个菜啊哎。两个要买着呗。
1: 好过没穷俺四个名多一年居然我两个买不着的。
0: 让该肯定是研究。
1: 嗯你妈吃完洗澡月子拿罗用嘛去。俺们俩给你给大把拿了把它鼓点去。听闻俺嘴那看不清不清的，谈到光要俺爹吃的，大把俺输俺拉不着的，通到光大看那输的，哦，学到俺你两个人嘛的。
0: 唉，让该听这些子，我那两妹妹说是多，一年让看你不是拉多，把那什么钱嘛的，
1: 他个子，你兄弟瞧不着的，你要我这呢，看那要我这少的，
0: 嗯。
1: 我日，通到矿给随便开了的，心不悦等到瞧日
0: 啊！兄弟，矿给是我的个，
1: 他我日矿给啊，我吃完洗澡浴，我兄弟瞧我日送给，
0: 嘿嘿，
1: 哦，毕竟年前的第四个月不着，
0: 我那些开始瞧，通到让开始我的。
1: 看个同桌，爹吃完娘们领钱不是，怕吃个十年的麻子瓜子，同桌独立吃了个真多吃我瑞少，
0: 独立吃了个真多哎，你可是我的，
1: 爹水果人类爹土少打我瑞少，
0: 嘿嘿嘿，
1: 阿姐你罢了，吃差不许多哎，
0: 嗯嗯，吃差不许多，
1: 嘿
0: 嘿，嗯。你叫叶青哎，王爷叫青爷，是你爷兰姐母的写的啊，
1: 叫怎么你给？
0: 你给。

好汉，好汉，好汉。 好啊。

0: 자, 가르게레.
1: 하코무수. 녀시다카 친구. 랑데 구드 아. 녀쇼스는 뭐도 마트만 요 아.

0: 都在里头，都洗不着了下，
1: 都洗不着。弟，明俺来干活去哩。
0: 阿姐姐嘛，俺们找嘛去啊？炒花椒呀，个面预备啊。
1: 炒花椒面，阿来管你去的。
0: 爸啦，我知道哎。
1: 年拿了炒花椒还没米多。
0: 弟个啥？弟，年还请我哦。
1: 两个兄弟啊，
0: 我是卡巴达迪米克呗。
1: 哦，是是是是。
0: 你还啷么啥用过啊？完了，我是多。

蓝别，叫你罢了，他对你的下。哦，好汉，可这里之前还休息。你让了苏州的阿娇三吃这些鱼，就是够。你这都过于多少年都爱学阿勇的个。

0: 叫你把老公追到，操到死家下。巴拉巴拉，你说的，亚郎在躺着，巴拉你说的，可这多，阿家给同桌操到去给比赛，
1: 上可这多啊？
0: 冲我到的鬼。巴拉，冲我到的鬼。阿家给同桌操到去给比赛，冲我到的鬼。看老师个，阿家个这都过去啊！
1: 好是这都年纪不低，年龄也轻过。

0: 老对不起，你把老人打到药物再解决。你去，
1: 勇啊，上一的。
0: 罢了。罢了，看了眼不瞧着，看了眼的。哦，你们东边呢？黄不叫土麻子，黄不叫么东南罗土麻子，南罗么土边，你去让看不明多啊？那顶着去罢了，去让大家修。看到俺也搞不远，罢了。
1: 这下这下这下，都是你爹瞧着，但么东的有效。
0: 罢了，俺爹人不就俺找人嘛着。
1: 我是，咱今天不就俺找嘛是呗？
0: 阿姐，咱家俺不就俺干的养的乖。
1: 你咱不就俺的干，咱把他看着去啊？
0: 俺头戏剧，你阿我整装好了，卡把衣服，把拉了打到去罗斯老姑，看大黄雪带两个酒幺子。
1: 勇啊，请咱卡把衣服啊。
0: 嗯，
1: 好呀，打多了几个酒。让巴拉多少年就。

0: 朝阳，俺们这的眼睛可见不了。
1: 费南明哥，俺们没事拿给过我当住，但俺谈得上当天性的名度。
2: IP 地盘往头走什么？俺走另一个人的。
1: 马西，马西达，你给车主的，给车主。
2: 你都有他介绍，让了六七百，没事你送俺车阿小。
1: 哟。
3: 小姐嘛，我出去有点这个汤锅用过这边，你娃虽然当新娘愁着，
4: 用啊用啊，让不就看东西。今年俺新别干了，得不得要的，要子。

0: 喂，小张了，前来何人呢？
1: 小张，当俺走看到的上了杨明头，俺做个短期活上去，让他的杀我的那半杀不起了。
0: 他的杀我了？妈的，这话咋大学习？半边呢，捏捏了，这不得是财务是吧？
1: 继续来，十九号的半杀不起了，看到屋里给俺餐厅的给特别明头，看了他妈的给，俺平时嘛在晚上老，热钱挣不多啊。
0: 老师，你先说。错见了，错见了，感觉不过瘾了，乐死。大勇，你让了阿别屯大的跟谁穷说啊？
1: 让大别，你让县委上去的，叫强那个去对点那几个兄弟。
0: 我呢？
1: 嗯。
0: 上给我弱不轻不轻重啊！他得让你切早，接下来我去勾引。
1: 勇啊，天生都让给事儿的。
0: 哼。
1: 可对对，给人么做？
0: 这下你也可对给人做女啊？喂呀，大郎西米德，我走到猎物园，唐英，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所皆有。
1: 东东，你看上去做养老都是有钱邻居啊。呀，林大。
0: 啊，
1: 张妈有的。
0: 呀。给了，拜拜，
2: 老了。
1: 拜拜拜拜，东东说啥么子？
3: 再见了，再见了。
1: 让着啥子鬼？
3: 呀呀呀，两个
1: 让着啥子鬼？
3: 别哭的。
1: 我在头浪一个去，不过有个丽丽正当了个月，阿家人给捧不着呗啊？
3: 嗯，你也捧不小伙子啊？
1: 今天硬接了。
3: 可这都有个丽丽叫我心不对。
1: 啊，年前地铁了个小雨呢，哪大有么生病是吧？
3: 好汉给有个丽丽让我是等个懂啊，你也捧不小伙子去讲究我什么去？你也捧不着就这样打人么吃呀了，说不还得联系个医生嘛姐？
4: 长
1: 嘴
4: 讲不
1: 语啊！我的长嘴讲个意思哎。
3: 我是长嘴讲不语，天嘛姐。
4: 呀呀呀！
3: 是，院长来看啥？院
4: 长来看啥？
3: 看啥？我们亲戚。前头我念住你
1: 了，
3: 今晚一起吃东西。
5: 哦哦，
3: 对
5: 哦，院
4: 长，对
5: 哦，
4: 亲戚。
1: 拜拜。
4: 拜拜。
6: 见小胡啦，去让爹瑞斯乐瓜皮子，不过吹搞不起来吃的。今晚呢，爹忙着陪你用过这边。
1: 用啊，看到我朋友多点呢，那我就去多。
6: 今天你养我笑，看到到是你年兄弟喊起皮啊，你是为两个的规矩些，点给钱伊。
1: 来是，
6: 看这多啦。
1: 来是，那怎么过？
6: 钱的倒也是，看到土地差不是吧？才看过许多。
1: 看到送单了。
6: 钱呢，到是来钱有。
1: 来是，到是来怕有伊。
6: 用啊用啊。
1: 姐，今天该开酒了。

0: 你谁兄弟？让听这孩接不接啊？苏瑶叫么子呗？拿出去听这。呀，免说的。嗯，
1: 叫不着。忙过听这。
0: 给节目组啊，
1: 卡尔切约吧，让卡尔切约吧。
0: 俺理想给当初，不然给好汉不穷俺几个钱数，上去我得咱身边浪姐，俺大概有的是给。上的这些，老年那么着的设备啊，听这些都贵，岁岁岁数都听这当钱。
1: 对了，俺阿拉东街西店的用语，西的身边还开有吗？这老年的那么着你对对嘛求数。唐德看了这样面了，不论这样面，看不面吧，摸着面吧，阿吉面吧，哪个面吧，老舅，该来就不动不下。
0: 啊，对，听这嘛说的，包说嘞，刚开车没得过啊，老年那个俺家包的，电工多，厂没得这说吧，肯定是呢，听那样人有事。
1: 你老岁大些。原来前我有能卡死有人，寻找前面的真相，先不动我的老婆干爹有人。
0: 今天还是了呀？咱们大王是教师查不起，先不动你让老王跟着小谁？
1: 嗯，但前面我都不是过去的。
0: 用啊！
1: 不能给。
0: 王是，你也多长了，真大咸鱼。
1: 嗯。
0: 你呀，让了康不塞边的，他人是多的，康不也不是多，很生气，小个也拦不到啊，家族运输的也多，俺也得你对住。
1: 每次康不偏的团是多的，
0: 嘿嘿嘿，让俺运气休息下，第二进步康不得派去死的，啥我的那运气不够的，让俺得在他的包厢呢，都不得把俺用上去。
1: 这么多，不要笑。
0: 前头让查叔呢，你也看不杀不得他个情况。
1: 勇啊，
0: 我呀，你也吐苦药个情况。
1: 家务这一对镜头你自己想。

0: ང ཚོ ཡང པོ ཉེ རི བེ
1: ཤེ
0: ཁ རི ཡིན ན དེ གི པོ དུ གི
1: དེ ཡོ ཡོ རི ཡིན ནས རང གི ཨོ ཅང ཅ ཧོ གེ ང ཉི ལ ཁང གི དེ ལ ཡག སེ ཤ རྒྱ སུ ཡིན ཅུ དེ དུ
0: རྒྱ སུ ཡིན ཅུ ཨེ
1: ཁ བི བེ
0: དེ སུ ཡོ རི
1: 前头是那宝贝，让光不许我吃哟。今天你们都很把大家做用度的。
0: 用啊，把老些了你个。
1: 没些些呢，让了三米来点呗，做那是这伙三去。
0: 大草啊，有没多？罢了，看过一遍，看上光棍节的菜，你炒了就是。
1: 钱都赚了，随大到钱去。
0: 俺家这么大，我可真着好要的。我这罢了，俺就看过啥不得劲了，俺家这么用不到用过这呗。
1: 不然试试炒碗芥子吧，试试那点过去。让杨四爹打个用的这个谁？
2: 哦，略。
3: 何子，阿姐，搿点云南阿三兄啊？
4: 哦哦，我不用过鱼，我是用那帮助过清明度，先忙到老金子，没忙三度。
3: 爹，这不是，年大两个用的都做些啥过的？上我美国爹爸去做年过，杨雪连那帮助过谁？听我问问安个。俺们这永久没得。是，爹欧宝是读。
4: 欧宝哎，
3: 嗯。可是俺做点饺子吃。俺连夜吃素素，没钱呢，也没给婆母家爹我送去，俺爹别得别下。
4: 我是，俺爹能用这边。
3: 爹长了过哎，土有点大。
4: 俺爹人怎么是通的？
3: 呀，现在让对不起，搞不赢你开口。

0: 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个，我这 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你看这家伙， 我去别唱没了就切个假皮。我自己
1: 比较讨厌切
2: 老子这
1: 种
2: 了。
1: 我
2: 去
1: 别做啥我去要写。其实欧宝团大的他去羊毛兔呢到我姐嘛他年了几年他多少钱是别。
0: 其实顶这一呢垃圾切个假皮嘛这腿地端餐不下我吃个人。
1: 我说看着国际电子鱼可能是困难拍中间天也没到俺就到位了去到去的青马这边俺就中间前边年代日系从这前边来个青鱼俺俩卡巴的开明度谈得让俺就在那拉着青鱼的还认识我这长下这边啊
3: 前方我当然
2: 这俺就大动车俺就
3: 大动车
0: 天子大动车这边卡头爷
2: 阿里山里说
0: 方方一年年兄弟可能去学的
4: 大哥这钱的口水啊
2: 喂喂啊大哥这钱的口水
0: 这是这是
2: 这是的
0: 但要这些我妈这来个要个钱去来个要我妈钱呢到我姐妈进钱呢那就切个得人嘛是要是来个钱
2: 我妈这样的鬼秀没得话
0: 谈得苦个表示人
1: 老对不起能当么
0: 垃圾切个架子啊没忙过去买几个月给你。
1: 但呀昆子咱们俩还是自尊人呢。
0: 还是请你吃酒欧巴我听到的刚才你前面吧。一年土地差不多缺牙的我也来了嘛是。去让你跟俺兄弟去听到是住着去的。
1: 听到还是。
0: 谈得俺去让你的轩轩了一句语。昆子的哥哥问给老孙人给老伯伯卡孙的意见。地内呀，十七十一，唐伯，你们来创大业，再聚吧。你不，我先买杯再聚吧。送不的，他随口不拿，给咱预备米做钱。俺奶去买西藏果鱼，先送哎。
1: 先送。
0: 拍几集，给咱做两个泡沫钱，再来交的，该来都是口的。很多，两个的，引起三万七着。
1: 好好说
0: 连起来就

0: 然新年老用过预备。
1: 然的我古点预备。
0: 然了卡巴给你卡巴中没多我然了什么熊
1: 卡巴落坐下。阿若。
0: 切不定这还是这个点吧。呀去去动这到你阿姨。呀老师。
1: 我年数到时给不住的。我是人家接对的。对面能同路的给从送我们日头给打着洗的。你也读书的对给民都这么弄对能大买来说是读。给予呢我也给你多看嘛是不
0: 读书的对能大民都。其实你就有没有当年以呢当时想要给你讨是不
1: 钱赚钱。让生意推出一边我当家起着起的。
0: 周末生意生就是的然去嘛的。咱打完了旁边擦死呢那说不清。
1: 土楼顶上做牛肉还最随意面上个兴趣。
0: 兴趣。牛肉那年底跟最同款我这楼肉跌下撒。
1: 第一个把车接。第一天到了年前当街来肉最拉去。切个家乡做的第八卡机你也给不赢
0: 让给给不赢
1: 嗯嗯
0: 天下人穷谁家的话让给民族班林别连个破别啊让给你个对我让你应该强势没有可能让给我把给个鱼吧地就有超多少钱民的是年底的有马事其实他最远呢我接着去有的
1: 让学的其实土路的不在天的居民呢我们去了庄园的不在的居民被土路顶住扎出钱是吧
0: 然而狗狗顶着扎出青年做的青年人是吧
1: 嗯嗯
0: 年前呢地铁了三段旅游嘛是没嘴吞了嘛啦牙签不算咱看嘴吞在吞了没吧那么啥扎出钱才懂啊看嘴看嘴接中国人没嘴看嘴接中国人看咱得不晓得啊
1: 钱能体外再去轻易俺们找天大地切都什么那些来切过的
0: 当然没了三轮马当不起苏州天大三轮当当过
1: 马这天大来三轮当个鱼其实天大的蓝龙穷街刚过店不做土鱼呢好汉爷吃了苏土是不
0: 好汉苏年鱼呢苏个店不他们是过马这边
1: 听着可累了啊
0: 我呀当然俺是你苏狗地切中的
1: 嗯嗯
0: 再到我的情况啊
1: 让我来随从啊
0: 我来可留谁丁爷可怕是吧
1: 嗯嗯
0: 主人的
1: 嗯嗯
0: 我是你的 skill
1: 让我是不是起来
0: 有拜拜
1: 拜拜

0: 来，康萨。
1: 康萨不需要相见，俺今天刚被外边个落车，今天外边就到了马家湾就送钱下。
0: 阿来，你好，康萨。
1: 俺家现在今天一顿绝情的，就到了外边站着。
2: 上个吉拉仓读个是的，关注个吉拉奥查索纳，长得要不起啊。
3: 哦，吉拉做卡西尼吧？
4: 第二年伊。
3: 第那米瓜清楚？
4: 不不知。
3: 不要清楚哎，
2: 他不知。
3: 卡巴表不知？
2: 哦，卡巴表有咩俺做好看么球？俺做看不多个小事连来球。卡巴表有咩给些钱买啦？顶俺做带着俺买吧。再没个小，看俺穿不一遍。吃了新大买呢，国家给不的。
3: 用啊。

0: 不，两个老婆的给土罗钱不亏些，两个捆他们去吧。
1: 哦，第差不多钱了，千万算不住。
0: 钱都赚了没啊，可得？
1: 哦，给那个国外送给。你爸来了，我要嘛人三不就，钱咱给那了，爸那个，莫个是个区别。王姑没错罢了，你看准那叫真些没？
0: 让给挪要嘛人，爸别扛着钱没有，有戏。
1: 爸那边啊。
0: 有戏，搞不清就晓不得嘞，晓不得嘞。
1: 给那看不着，
2: 好汉晓不得嘞。
3: Thank you.

喂。哦。你查到你亲自从家给切身同去。亲自请啊。土林全切的眼睛努比这些居住青年了吧。好嘞，现在吃下去对军从可这是个不呢。哪里用过的呗要我修得不得不行啊。前的你到时你你生命让了雇佣去。要去要去。哦对了。

0: 朱迪，让你穷啦！我家中国人是那么冷的，冷啥装下？
1: 第一个穷，我最朱迪，穷得呢，让你别不起啥样子，卡里呢，现在土里。
0: 阿弟，让民国都乖，让女婿没人要嘛事，让爹连孙养过是不？俺做大整嘛大，俺做人的年代来个皮，土地卡少的啦，把你给刮起，很多真不对劲啥。

0: 야쇼시장이십체체장장나르구유통중에예다체시장딘즈유체진카세시세세토부잠시체진딘즈하코네편하토제시장니타제야기초등콜루지카조세부하코노딘규치알딘즈유요시
1: 前两年还久着，土地边缘的烈日苗节中，不是娘们偷吃，看到日不清不就是，吃不进去那个，总就不等着耐心，伢们说说中国人就要骂谁。
0: 还好是，
1: 我日，天天俺娘休息，抽着小雨，可把林妹啦、秘书姐偷买，可拉得给咯，吃着送那咖啡去咯，
0: 用啊。

0: 罗斯达金少娘云哪了？
1: 总之拍进人民多，一年罗斯云。
0: 比牛队还在这云哪？
1: 这叫见面子气，查到你大爷有人。
0: 顾秀，比俺最娘呢，吃点云就打了。
1: 吃点。忙死这样的用前的爹妈有人留下土人。
0: 哦，你这样习俗，给一个大媳妇这么多个人。
1: 到我送小姨。
0: 这个是。
2: 寻找了肉啊，青毛兔子啊，俺装不起他是硬币。几根胡辣。
3: 哦。
2: 俺寻找个窗门的，看你意思让人绕不起我谁？
3: 看你意思，看意思俺做窗户吧。
2: 寻找谈的旁边最多了，先不落地有谁？
3: 先咱看看窗户吧。
2: 寻找个你面上的两码多三面有嘛谁？面对我有三样码多，先打了那我运动嘛谁？
3: 嗯，让给你这些呢。过年看看亲爱的，你要三千多吧？
2: 可这三千几年吧？
3: 明年端午个家家有嘛事了？偏最辛苦请面子，杨大人抓我去。赵先生的先呢？团圆多。过年年龙最有嘛事？母亲年多，做阿爹么多上去。
2: 让先当了，俺没团圆。一年寻找钱嘛，岁岁算得大，不过是六年时。
3: 阿嘞，就这一步行。大钱呢，寻找个看看去，两个三千多呗。大钱两个三千，没人给定位价啊，所以说人家拿住三千多呗。

0: 喂，好汉个巴拉伊呢？好汉个陆队姐妹老远的接人下。
1: 弟弟呢？退出生过的，前站去让个姐姐个陪着。
0: 哦，弟，你们意思讲呢？用过这边了。
2: 光木马松，俺嘴里给个不中卡的。
0: 今天给老朋友买点呢，好汉牛马肉。今天给金三的，俺嘴里这边米粥菜需要的。那是你心思，多谢呢。
1: 哦，康生。今天的。
3: 地方了，你去那做，可把接不接？爹，就从上个买呗，俺土路上念你。
4: 啊，我昨天呢，仓库牛肉买的。妈的，让姐姐看这些鱼。啊，没事呢，他买呗。啊，顾小，公木松，公木松，今天毕业到修的，公园修的，小李，对的，土路底下看见，看见这大起的。哎呀，小张，待会儿我请他修的。
3: 不需要空了，吃不去的。
4: 对，那出名多。出来就有了吧。哎，顾秀，今天给土路的给进修，你也预备了。有人不清楚，你们多。
3: 是，当前土路的组，让个这边。让给土路的是停车时间呢，你也让。顾秀，今天领个爹妈拿的，俺就开始吃不怎么的。今天土路的进修的巴士卡开始点下面呢，俺就引起些新闻多。他的扎实心也给看得有些。
1: 今天给公司拿啊，从电话赶来有是吧？这个聪明可以，就是从高了可把业绩也是真大些。第二，头大了可以。喂，康师傅，跟着许多，刚刚给雇主来过这边，雇小想来训练几个聪明可以，干么可做速度？
4: 这松辣子多哎，大姐那卡的认不透了是多。帕拉拿过去下哎。哦，我打算给你买。吃不吃的？
3: 要去。哦，多去。看啥？这竹辣子哎。用啊用啊，多去。这是他叫我买的，小张工作差多也对的，差多能买对了。
1: 用啊。
3: 不需要，那是。
4: 要去。
3: 要去你拿拿啦。
0: 顾小，土老的给肯定是要做男人吧？啥么做男人？哈，真的是的。俺做厂家的，亲戚送账，总让我们到街头买些。俺谈的我们老头的，开始做热情的人呢，年差多年少呢，现在做我们的我们忙事的，都是些。开始厂么牛皮呢，年光些是给我。
3: 土老的给了，今天给矿石给的。
0: 土里面俺是钱蛮贵要些，你妈牛对矿钱不占便宜，今次给我要了吧，让给得给得起。
1: 你还会多？
3: 我那也会多。

0: 也老人家吃个的拖不起个衣。
1: 弟兄们，
2: 那，
1: 你，弟兄们是谁？怎么说？土罗的年文的写呢，没写个团结语。地盘边，现在的说得给这个写真真吧。
2: 今天是过去，土罗的给了车松起，伢藏不牛。
1: 初步土罗的给了牛的车酒厂还写的，忙的车家是那个谁，让给俺车松来嘛摘呢，藏不阿远。
2: 马是过去，土罗的给其他给看差多啊。谁打卡就当时有差些，俺在从卡那下下的，俺娘们头也不听说，急忙养家当时现在两年穷的上不去。长不去呢，土老的给其他我呢咋全部引进来？因为没想到给停车生贵就买得了，谁买的？
1: 因为都是用差些。
2: 不巧，他的从家娃家里啥多，谁打俺在从卡那对外的给仓库菜价又不便宜。这下子俺就中了几个药的，到底呢？他的从前面仓房为嘛开当不要钱？其他来开当包的俺也记不起。哦，他们没穷呢，其他从俺心大就能跟谁能干的？
0: 我好好去给你一块消息。
3: 让你去是的。
1: 让常务先呢，俺躺在边角铁给刚挨多次车去，我的他都不会老用这资源，让给三十些呢，忙死占用的位。
2: 顾小，土罗的给了，吃什么都摘多蛮多。衙门的这些，既然了空米卡多啊，空米卡的给你们都装的，趁你腿把摘哦，都别撑下去，用都为了。
1: 要去。

0: 亚兄，
1: 杨郎姐估计要到时间，出租车暂时待送。
0: 开明都，通到咖啡看路的。
1: 但咖啡没动，动场的是我女人呀，我们得动。
0: 亚秋，
1: 俺亚秋没落的，让了说不起来的，全他学着钱生的。
0: 让我呢，什么时候要不定这事下？让不赢呢，也不想用吧。
1: 多读个，开始生意多多。
0: 开生没？

0: 발라. 더게 뒤돈데 뽕배가 키우야 가리니나.
1: 랑가시 니 인사 없이 누구야?
0: 발라 가리나서.
1: 계셈소. 밥 기도.

0: 喂。
1: 院长，咱们啥时间约？今天大概还可能有点味道。
0: 我让他吃苦些点路面。
1: 用完用完，上看不的，没时间做土木球的，明天看到土去，我再也不让去。生意小给，天气下雨。
0: 用完你先死。

0: 记。
1: 我记，看哪说。
0: 你刚把兄弟都。
2: 兄弟，你听吧，干了多啊。弟弟着嘛，当阿郎子给不着，他阿子对五层给。
1: 罢了，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秋当着玩，还讲个这不多。推算你人谈成为累计经验了，俺了车都拉到这位旁边你那去。接了看那你个过速了撞单呢，塞住了头难呢，出去用途不呢？推到对面俺了过速了打架难的，推算扛到里边，看那你捏旁边压水的赢。

0: 예시에서
1: 姐妹呢，让普军看爹找着，用的喂。
2: 我没听见，小坏普军看爹要的，姐妹呢，我你老抓着。
1: 让
0: 个新兵呢，没闲的把别让田野普军看爹，陆军抓着不到当过三不休。一年。
1: 杨夏。
0: 爹拿到他年月三，把别让苏队得别用。
1: 拿到他年月白马车，若白忙不是大度。
0: 我那孙女。
1: 我那孙女，我那孙女，今儿好汉巴拉是吧？
0: 哦，阿姨。
1: 不，俺做记者难的，能打么个？嗯嗯，好汉看你不要的吧？你让超过亲戚再吃个羊的。
3: 用啊，
1: 呀，这巴拉巴拉西阿西，
0: 土司修斯。
1: 嗯嗯，我是给了，你超过正小伙的那要着吧？
0: 这小伙的要的，
1: 小伙别管多，小伙。 小虎，小虎，
4: 看啥？看那个军事设备干啥？我不错。

0: 喂，镇镇好音边。
1: 这莎莎，嘿，让给你个帮着娘对表。
2: 阿姐姐，连考虑。向前的好汉可把有人。哦，向前的好汉背不起。
0: 工资背不年薪个月，谈的可把有人是给几成月。
1: 哦，的哦，你也羡慕什么？
0: 你也让了阿拉家伙。

0: 山口谢总。
1: 俺您啊，心情有意，你这还见面呢？
0: 让东燕忙着些。
1: 我赶上也有不是。
0: 喂，你让谁？让谁打扰小水啊？我呀，大爷的年味的，就留那些下。
1: 让俺俩动个面子个动个。
0: 是，我阿拉都弄嘛是。莎莎，喂，莎莎，怕姐做些老大的孽女，婆面是不小事的人儿些。我这里，我这出不出吧？米西大三妈想他也这点事，哪有嘛事？喂，小叔啊！
2: 哦，
0: 俺卡罗瓦西亚东的。
2: 有。
0: 啊，所以艾丽莎的酒鬼出席地，托林托他们仓马就是。爹爹，你们仓马用着些，你们送不起了，你们仓马没人去吃些，点小油是。
3: 怎么这么大面子，点小油也买着呗？酒鬼出席，点小油是卡死的。
0: 马西塔里组织别关键些都点小油过嘛是，因为艾丽莎叛变了，莫让给组织别关键的点不用过是呗。
3: 莫让给牛羊的股嘛是呗，家这些年办了药是吧？
0: 控制呢，控制还些情嘛是。年三家的几个前辈三家，很多联名用给三家的年股的，点小油的可涨了大是吧？这个应该没对钱那么多，我让七夕老大钱还有嘛事？地广不当过手，
3: 广不你不地，
0: 广不你不地，我让七夕老大钱都没得，连王都丢什么？我有经济钱，总图便卡账都丢谁？
3: 我那票大了没涨死呀？提这些，土地谈的空缺在这里，很多整个有利些还钱。俺最老几个把地皮子送进你家里的。
0: 你让谁嘛做？明明是谁家的，这种女人的几个是？把老幺可最近的，啥来幺姐婆不是的？

0: 家了，没听见。
1: 这里没人看嘛，我洗不掉。
2: 我这两昨天呢，才开始写字，我问李姐落什么主意，她说从这边来李姐搞啥鱼，现在没听见李姐来个吃我身边，没想到给写一句，啥对的，真弄死俺铁柱，年初的这我买了钱的身边，现在我这两个店不大，我是听不见你的，没得等不赢。
1: 我住的也写把木头鱼。

0: 喂，我来你屋里什么团多啊？我等到当下看你妈穿个鱼，当下人是团死。
1: 还是多，
0: 人个什么大吃啥，能当米多？
1: 你也谈个什么去？
0: 当然看这几年吧。
1: 阿来年三么是当，今天让人谢求。
0: 让人是，团大的，你也先把年过大，让。是，看啥是多？咱们三下数，你个来顶这个呢？对我些等米多，打个手。
2: 呀呀呀，晓得。
0: 可是咱过不去，去米多，就是路啊主意。
2: 你也路啊行。
0: 有什么话？点小客栈吃食，刚走起也好多。
1: 给忙是给呢，弄得屁个事。
0: 哼，用啊！钱那上给么够？就我的，我就可以用。

0: 大董，他们他就讲忘记让了有人，让给他跟这些那年唐林切求。
1: 上个我猜忌，唐林其实就我两年而已。
0: 大董让给弟弟擦鼻涕，他就长下心里生病。

0: 问中国干部前面开了土地断绝，罗尼修主义，他这块了用的厂长，俺穷牛买白用到钱不是？可身边俺各地边各户的，也能他们各个的断绝，家人吃不着，地上个当个吃苦也是。他怕整个油路的从那个造完了这个药的。米克里了很久前过电不了，所以经常给那么起叫那个马是呗。电表那边他那种，电压给特别大，老伯伯搬走了村子那么吃因为老宋人给老伯伯打接打桥洞吃不久，年问题人民着我兄弟给菜市头外，明早给吃过白沙下过三九，土地地域给老伯伯冻住一个人，老伯伯打穿不住主意个气度，创业人不谈过三万棉花糖，几句难过不住。创业给从来汽车开给电话人不老对人心疼，干么阿点给水军看给老个，老年看给得给不家是借了些资源。问给他有个准备读书一在，穿不了千把油钱，女婿有个拆迁从大大，娘来七岁七十大年，第一员工人不买把装备，土地地界给穷鬼可是吃土不起个人。That is，
1: 问个水军个土地结果哪了？那不啥粮食对不起？七岁七百那边他呢，顿酒吃特别的，肯定是供不起兵的。
0: 既用个偏较大，推着的短节，当个吃不着。
1: 现在我应该他的本地设备，土地不长嘛，人不买把这个要了呗。
0: 他个是。
1: 他现在顶个老伯伯大，十五七年个老伯伯挺早，肯定是人噻。
0: 你从小过得不起个要是，一旦大娃送去所住院个土地俺有钱呢，俺就人不买把土地这个要是。等到从小啥不开些，俺就问个七姑娘学别学过，人不买把土地这样苦个不要的。
1: 咱们人不买把这呢？做什么不注意着？听他做刚刚才有几大，可是怕你穷呢，看这哪股玉米供不起呗？
0: 怕你穷呢，两年停就是。
1: 谈谈我那些呢，看这是穷的。
0: 我在，俺在南大街开机关注的严肃看的，注意看了，人不买吧下街，大桥里了，很多开心的这个人。听我托问个八点七在，听我打多便宜呢，送几斤羊肉钱要是。一年穿不了套的偏窄，都送怕的要是。
1: 大姐呢？这是来询问的。
0: 大姐呢？
1: 因为其他个订单呢，咱来日直播忙不起个，我估计到农历正月这七个月吧，轻松哎。
0: 三角三百，你工期单宁不的讨价，来日个只需三不起多个月账，前面卡机，码头干米日。
1: 大姐呢？问土地的，看上个德业单样土地不就不是啥的工资卡里呢？
0: 问他谁土地算账？他谁七万？七万拿不卡里一年过个日？土地的领地算账？菜市大团白团菜个官端个日？俺最等住一个月，前面九个钱多，德业等个没？俺最团年点不起等不月？阿江家，俺最单白学我，天外团年点不起七个日？
1: 俺两个心思。
2: 大姐呢？找个他们的，但他年不挺早，去那给拿我等个药嘛是吧？
0: 年到我等个没？
3: 这行李就穷
4: 死，阿丽莎，李主穷死了。咋个李主的？阿丽莎，李主吐不的，俺做土地块的是网友了，都不会送吐不进，进不得啊！
5: 你
6: 我这要求不得。

그치? 너 내다 제 규비. 어. 갈래 된 적이 없지. 협상 지다가 이렇게 두고. 야, 출수도다. 야, 저. 제가 죽이다.

0: 下棋。
1: 上天这可接不了，天前么事，干来写不起卡去，你来个随便。
2: 叫的这连哈谁？去监狱。去监狱？啥牛个都怪？你来个是哪里边？你来个没那卡的啊？你自己写别的，看到你胡子写呢。 Dari zhu sung dan ya, dan zi shidu.
0: Din zhe si teni, tabi xie xie ma shi.
2: Nye chu kye ma chob karo zhe. Ma ta li lega chi zhiba. Hao khan sui zhe su tabi chao zhiba.
0: Rang ge hao khan su yu ni su zang di zhe mar da.
2: Chen ni ke zhe so zhe a. Cua ge wu yu na, nye lu sun bo de wu zhe.
3: 哎，你还拉多少斤？上到好汉多少？是他动吗？是，可算动吧。欧拉，俺连是给你用的多，俺速度啊，俺速快些，我这速下。

0: 然后好汉卡拉索，你去了果子去。然后把住我。他刚是詹姆斯去搞专业医。好汉，哪里有绝对啊？
1: 妈了，给人口把退了。

0: 喂，好汉。
1: 喂，啊，这贼嘛，心里可把连锁。
0: 让个爬进吧，看我不对俺乐在嘛，姐姐。
1: 嗯，俺就让老婆上去，因为哦，可把车拉铁的话，俺谈的心里随差不得。
0: 钱能谈得快有，你俺才还用。
1: 谈的哎，哦。
2: 林海浪。
1: 林海浪，过到国主馆啊。
0: 林海浪。
2: 嗯，二卡，二卡。
1: 哦，叫我叫二卡瑞萨。阿家贼嘛，咱们对面家好几大，俺的有理。
0: 阿嘞，勇啊，你好，可是，拜拜。
1: 嗯。
3: 大弟兄啊。
1: 嘿嘿。

탑 쪽에 이제 진행 열비. 이제 지규 엄마시. 강보제 대혹시. 강보. 강보.

0: 捏三舅机器
1: 啊，
0: 捏三舅机器一姐，
1: 去。
0: 嗨，让你觉得自个啦，真好自愈。
1: 가르쳐보여내제가유
0: 가리가르쳐봐라즈구시라도나이야지치다
1: 지보또대잠두에니에탄다가르쳐보신도두구야잠깐가르쳐
2: 예가르쳐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上个我那什么情况的话啊。到时东哥。没事有事你来没多动了这。练的没吧也就是学的。
1: 年点雨欧了然学的。
0: 欧姑喂。勇啊。让给丁哲斯陪委员呢你也没见不见我呢。让他金准备这些勇的喂。卡着些能卡着。啥意呢你的旁边龙去去去了看不见的。你这次代表呢我呢全部是七个生度。可是都些呢叫我的是让罗去去送上和你妈活的代表。我没见不到也不叫我娘不的可不到几个人。他人杀杀了七个人的心目都没差没几个人。别想想能啊。你心个月。让他的罗去去送上今晚苦个芒果有生不一人。让个罗大娘娘给年三不像年的时候那我用过嘛是。一年年让了卡的下去。所以搞不月呗来个点点点的事。今年让你们都舍痛的咱们是童年的米奇菜呢明天送呗搞罗是这故事。我你妈他来重复打下去不是吧。也都是得对让三不三不多一年三不当天没多。之前呢让您见不到罗群去送上有那么多个生不与的人。一年明明才有那么有嘛的这地位能不上吗吐了旁边家去。前上不摸日不塞死去。杨塞死了怕请苏醒前的用过嘛的骂他来大起塞我是吧。
1: 勇啊你好可是
0: 嗯
1: 在外住院的
0: 我都是小人

0: 제보.
1: 아,
0: 우대도 왜?
1: 대민도 저.
2: 진짜다. 이자.
3: 거기 집 중도가. 굽 라고 찬 주에.

0: 哦，这你这藏了别读上
1: 走云别哦
2: 是让妈跑去的妈跑去去
0: 等你啊叫姐妹明着嘴不准嘴好
2: 第三个人给谁呗
1: 你的
0: 叫姐妹啊叫让爹点烟呗
1: 点烟
0: 哇
1: 你这走啊
0: 等到点没到度
1: 是不是去了어지어지어지아클린다클린클린
2: 나낭다미도아
1: 경고도경고도
0: 봐라경고패다칠로를메다시라도아나님님다스에도
2: 고도니다스치
0: 어때얘메다도와비달래도봐라나메다를추겸유두기야제추겸주르바
2: 초초서구선사메다시그다
0: 나쟤나쟤메다를추가르겨부래
1: 가래추겨부리탑자나루호유링가규可这多啊！
2: 我只是多，日光的时候

0: 我去，阿娇姐嘛，啷呗？
1: 东追小追小三嫂。我是，俺爹被急一下。别啥，俺去过来下。好，阿娇姐没你小不着，帮了阿娇姐没你小的话。阿娇姐嘛，小三嫂妹妹。哦，俺小妹，我这就领起个终于。
0: 你那年出这些草，俺要去说啊。
2: 帮了，这次没学会送门算。嗯，前两个你说的。
3: 嗯。孙英吧。
2: 可拉爷爷爷。
3: 严还是严吧。
2: 老说话用笔。
3: 年老我能打没？

0: 쇼세소 가사야디 로균쇼베 답생했다
1: 켄즈 보충주된 사모 잼디저자야 가보여시베
0: 부글러치지스 나 잼제야 감메다 야

0: rang yang yin har chi nyen ba
1: sa xiao se so la xin yi yi zu ju de be khla sa wei na xiao se ne guo zu da rang ge xin yu be
0: qi duo xi mo guo rang da zhuo yao ma ji
1: a ji rang na khla sa lu me mie xin yu lang ga gan se ne qi gu ma be a
0: ma xiao se se me ba rang ge hen zhe xin jiao
1: ye rang ge yong xi ra yu rang xiao se se yu de me nian ma xin yu be a
0: ti zhe yi ne rang yin de san dui me
1: ma re ma re nga khla se za jie za rang yin de sao ma xi
0: po mo guo guo dan du da ba ding zhe xi yu be
1: ti zhe qing yu me 你让你要请有有事了没呢让给点点我碰不得这么大事谁没事我打着我命度我没这个着用啊其他这些让继续让我点我没事让继续让我点我们的点点是我理解是我理解呢我也觉得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他都我也觉得让 야. 디날 아숑다 고가 멤버루이 니랑 수베 대탕 쇼세이 라발스 기색치 대차 타고 해야지지

0: 这下
1: 谁
0: 让我们这么让月卡里呢
1: 上个没请到那些木人了我有没需要吃多这张也木人了肉不切不着急
0: 肉不切别切爱哟
1: 这浪漂一张木人给不给
0: 这位喂有等着心情和这个
1: 我分一个国际高中给你
0: 让弄一杯啊
1: 弄卡里月吧
0: 起阿拉古达阿拉古达阿拉古达可这切不着啊尝过血的
1: 我马上来，先不休息。
0: 我那是预备。
1: 让杨姐爷给咱们带点肉汉子过来。
0: 姐，俺哥哥当家吃喝多啊，你那些的，你寻找了俺些小明啊。
1: 以后啊，两个女儿差不点做，让过他去吃喝的，两个吃个酒，拜拜。嗯。周小弟，我都忙活的这，看啥我是啥没抓？
2: 对的，他都点了鱼。
0: 我这拉差多个葱白瓤是多，叫拉忙了。
2: 英国球，年长些，年老着急，有种那么亲不近，叫拉还是过会的，别当起鱼。
0: 前头两个啊，一扎里个草莽个土罗青啊的，
2: 难道没个？你跟着吃过啊？
0: 要多。
1: 喂，咱来看了一年最靓姐，毛色的裙子生的话。
2: 从下个过个，俺就不休是不？是吧呀，安娜？
0: 这让俺还现在吃不吃？但是让点鱼多点。俺你们都晓得，他的吃过鱼，可是啊。
2: 呀，朱迪，阿丽莎个，别个家啦，公司家啦，公司内过桥买的是个，还这意思。中秋拍车出去，俺走过还吃过一遍，家啦过来中秋吃过呗，比中秋还吃土着。中秋青年人呢，马上二十大，要绕不了派出所朱迪，那么如果点红钱了嘛，点姐，兄弟点姐，中秋买钱还是呢？
3: 弟，你组织一遍车去，连给不上去。
0: 那么小个呢？伊拉是在家里给不有？
1: 因为俺晓不得嘞。
2: 阿姐，但伊们轩轩个这些手机输个，给了个牛爹过桥嘛是多啊？
0: 他的公司现在垃圾车个家不的，我那客户是哪有事？伊呢，得不得转土不点做，转不着的。你最好能个才个小，社长你也先瞧。
2: 阿姐，人类养个起？
0: 耶，伊拉做咸鱼的，叫那姑娘伊呢？叔叔爹是呢，姑悄悄随姐轩轩在干，爹唱个歌不赢呢，轩轩切开会要谁？
2: 嗯，
1: 先是问问俺，然后上路协查登记。
2: 好可是，
0: 来个几个酒？
2: 轩轩刚来还是俺？我是，地上小。
1: 哼，轩轩让了什么事？
2: 给去马里。
0: 他们爹还多，来个去。
2: 用我。
0: 杨秀，
2: 阿丽莎，你是我的团队管理员，记得的。卡多，
0: 钱米多，上海主要弄着的电视阿查呗，
2: 阿查，
0: 生意让俺你们都做。王姐，啥不就开始了？广大托出许多，
2: 俺托着两年包装是呗？
0: 嗯嗯，卡轻松。
2: 开门多，头脑口宽，我有没三等个鱼。钱能啊，那么就把生阿主意。
0: 阿列姑的，需要个梧桐上岸去湖南去呢，抢不起啥鱼呗？
2: 抢不死的开门，需要了来绕个咖啡牛个样子煮鱼。
0: 啊嘞。我你捞不清个捞不着人，抢不起啥鱼是先求人。
2: 阿丽莎，咱该换哪天有去嘛是吧？
0: 你先吧，女的。湖南听闻拉不起毛爹爹，泡沫厂买搞不起啥吃的，看医生的心里要的，肯定需要的是呢。干扰人不大，超过这个童年的这日，现在咱该搞不起呢，俺养不起命都。
2: 俺上路的这没，
0: 让什么就别不请我妈去， 탄도 포모 가로 찍디 로로 나와스 등 마시
2: 알리샤 망원에 삼을 때 제메
0: 용아 이내 라는 어이 시에도는 인지 아쉬아 네 타바큰 등 마시

0: 哇哇,讓永別。正好。姐。那不,上海上一把。巡長官好漢了,加拉斯給了有事給,讓你們都住。哦。向前拿點嘛是。都是,加拉的小,你幾把把家給我。向前,過不停嘛是呗,都到哪了嘛點去,可怕是我誰。看出個事與啊,過不停不是卡斯的,向前對這嘛去了。好過,謝沒有。
1: 야메노,나디도스고인,딱다하환로전초조도.喂。마진노보,上期你下班你接接了点学,你学过把几个新的用途呀？喂，我让你个人过，卡拉斯卡亲友嘛是，你都过哪卡巴一个接，七十二中一下，学了你老年的卡着。
0: 正正好。哦。你也上了，也我去一次。哎，好不得要停这期啊，明天你不得是你是吧？
1: 常过休息。呀，你做卡老实。

0: 金融网友年做的卡带培育列端起三年三度的创作说法特王军政特陈改能力起创作托宋建南行刚才连特周长奎创作了书面过了中央以美丽卡的名马起积极书记习近平请阿居什么一了将领金刚古有了宋江肯定前提结合结金刚的家宋建设定大门过了人中人做各处别做端积队接着起步出的过了平常人力就在推荐各宋别托
1: 표기지제차차타게타공배침부충수치자체배고로중국원균규제소배표도지변참제차변팅타부체배고로스몰힌게공감사공감사디가니표게순가칠람인텐겐네팅디편종선균염자식발거수쇼디리니표도두메체중니타진다개배체니슈시사다와시샴라낭튼시브남스로나개용원균염조기카대표유레든키사네사도기촌도예들하자라소부시
0: 冉玉正等于书记王军政他中国王军娘作以主席陈凯以从头脱送信那么谁冉玉正等于书记学员把冉玉正以主席干部辞典他中国王军娘作以当主席书记连增长周长奎从头的学员不谁冉玉正其冉玉正等于他四兄的策学呢中国王军娘作他王军娘作铁棒机军人为能陪了头国的他家表那娃了突击起学不谁
1: 空气当给昨天准备把措存陆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给局面物质物表演给恰恰卡了陪人撒巴坦偏这撒巴军舰没把他托巴坦基础借用其中电力军用托巴编织了比赛托巴配件穷物巴编织了给队长作为牌子罗马借用给队长都来巴满足于得着军队推动前巴健康苦有了松江女年托巴
0: 他怎么在为铁路建筑组织级别空的电动前把接充的美丽卡个马座机同南塔技能电站从南街军舰没把它推动签约从这一提到你陆天习近平苏西南为当中央起通往前把那么塔看上电别无这那么来全部是银别培育的利用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南为各国开建你看上电了杨塔把它推动设备当给培训在这里培育团委团推把是银把热就看的特别远景 中科开具电别制作人路冷路机开发给咱他中华美丽金山前面出去看另外一月别提到中国王军娘做他王军娘做铁棒机修建加表的那么他开车的面全人不要能中国王军娘做他王军娘做铁棒机直接书记习近平那位各国开钱拉到了团结电力前把他当中央给特别规制团结他几度前托培育给培育各国他这都也不前呢 先天把定安他南站拉达拉蒙元甘肃所地铁加表了修建前的培育王军恰恰表达公平勇气立即获得培育解送谁王军正气你的路呢我军的国族罗言别我最王不军建议恰恰他培育的两国的南北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建他推着设备当给培养在去罗布将他拉达拉丁色前的王不军建议恰恰提让军将等为他四兄给来给内部开建托作用他用切卡拉
1: 其实，以若有若他，跟宋起初切入当年，王不远见其女别周岁的来说他，恰恰对就了军队修建当托。王不远见了，投过了他，学习周边没了，退过上头当年。王不远见张扬昂提出他，张扬昂批给党委改变了跟宋看的前提。王不远见说批给党委能修多把钱呢？
0: 培育王不军舰，恰恰培育当中给人们300套来表的军队动员。然后将王军娘做团，只有前辈，他等于从头广团，朝阳年团结前的，来给跟着年这前托，培育了给国际卡团结也不差距的兄弟前呢。

0: 电影塔、配件、健康，唐僧多只建议恰恰看了工地动物，细节了连了九路哇。制作人员提出建议，平常三不组人前边，我有偏执了九路哇借钱的。电影密码他念不读，中国路的提出建议，各组力量都卷的，每日加大了提出建议时间念不如个些可以不是。记者你说什么人？平常人做具体，平常三不提出级别，平常人做各处别做点集体节的，我也送过促进。 中央研究了他，中期新建他重建的研究了，然后中央研究了组建的用户为三个月被筹备，那么什么了个体，全年节能，平常这么做各处不谈这个月被三九六坑嘛，个别吃运不是，前头两句提这里筹备，前头重建的客户区，日东乡都九年，有天平面所在，比如苏里那乡新旧中间谈，面子，吃不干东区，团结扩张。
1: 面子地主电器解锁，接着吃不久，前头水军披露苏瑞军人抗力突破团，提出建议，敲出偏见党委的特别重整，没动了人特别不是。中国三九抗平壤原来三九抗给三个月吧，关上他们。前头人力太有个人念这一趟，我们学校人力军人，健康松江所抗日前走了，我最土国的吃不吃个月。平壤振作团，新华三九抗给七九七六年底上部的具体。
0: 七届了，退出设备票据等级看完零九一些，算不是。作为短距三九抗给三个月吧，你我太一。俺最昨年托披露苏里特平面间谍行动力，日年他有个人念着，女局怎么说？立即就为团里的命令，票据听了空白他，健康松江，满足李东说了准备三不特别过的给三九六看完个别吃运一些，算不是。年纪八十岁是长辈，现在的接着说呗，有天开来了军呢，是的。
1: 内连连团内空白充足，写到七八天。现在阶级刚才所占的那年，接着说呗，唐僧重建的天，其中所过目级别，那段抗压主吧，用作了什么权势？新华三九抗平壤原来三九抗给三个月吧，王世军起。现在的年，票据重建的全部按一百一百元呢，团内加全部一百万三，空白又不清吧，没动了人投票。别人说着他，刚才所占的那所，肯定天呢。
0: 票据从来特别进不清吧，全给多，没体外忙活呗。现在的马就解决这个月结算不是，宁这人，接着说呗，一两几个当日今年多，三队当日健康松江来个了，都是七八九，退了三百了。票据健康级别特别多，为来团了，有时冲着拖吧，用作了什么穷游戏？当日演员肌肉恶心，全部谈完了点，得不着忙不考虑把贴拖呢，没得人中看不起的，你们也明白，看来我就游戏。
1: 陕西你的茶包康给三个月吧，过年期，俺最健康倔强他，你就怎么？如果说团里借了命呢？团里年纪人得些他，接着吃就行。俺最，票人就叫我年村，票了那么是老多句话都不，破旧了钱不穷为过了去三九六坑嘛，个别吃就一些算不是。或者你的茶包康给三个月吧，挣两可以。俺最票给人家他，如果说团里赔钱就最他，票给天天团里他，说啥？团里年终钱最了，投过了钱不吃个月。
0: 团内配件当我局，满足的用不判断穷娃，没动了人投穷些，算不是？你些对嘛啦？借用四周的军人文员，中国南联团座的操作学员吧，中国南联团座平常一来团座的操作，边境一定的确的级别，中国南联团座平常一来团座数，你的兄弟跟着我们那我们噻，那啥啦？记住这些他确的超标不是？
1: 铁人，边境人不去，南联团座平常原来团座的各种级别连成连座的操作冲突听阿巴谈，连成连座的冲突听阿巴说，早就难有。南联团座平常原来团座数，清算中阿谈，东镇松瓦，团上的学瓦，南联对吧？这期罗布水熊门冲突谈，平常就讲起七六连团随意接吧，罗布中拉得了级别熊门冲突。
0: 各局级别，票据南电器确定控制器，用阿别的冲突。中国南电团座平常原来团座组内，罗团就靠我了，顶着学务员熊猿冲突去，早就难有。中央一档期推测明年，中华密码集团机构及媒体团体也等个别责任些吧，罗不将他吃着，拉得了这级别熊猿冲突脱，边界人不去，昨天松懈难有。记者说明。 边境人不去，蓝田租了康土，你留票都收人去，确的超过他们的标识。铁人，边境人不去，平壤、商处特级村子才有公司的都是那么谈，那是团结吉林土，西国的那娃，那是江木龙滚滩、成功滚土、南西滩、松江南行，秀林、多吉坡站土，点点满座了，前往那娃谁？记者你休息人，边境人不去。
2: 시그제르지조덕시파 Tiruk Sabara Pyuki, Rigze Chasha, Tarje Kumbe Chongwe, Yurse Chumje, Chigdu To, Mumarche, Shi.
3: Chisi Nishinin Kikomo, Penjong Rinde, Guse Tuchin, Kupsumbe, Jugji Zego, Penjong Dukar Kanchin Tu Nyoje, Tamanam Tarche, Jugji Zego, Gosu Shi, Nama Dushet Han, Tandekaju, Mola Tan Kurgu Jiba So, Pujung Lisin Rishin Chapdun Chene, Smoa Tor, Tuyun Dawa Jirin Ki, Guse Ki, Dumo Chichen Chiyu. Samoa Wenyun Ganghi, Penjong Rinde Guze Tuchin Gupsumbe, Chong Mangbu Tende, Pergi Rinde Wimber Chedu, Gupjime Guze Tuchin Nirgur, Rigu Chishin Yuji Sumbri, Juji Zeguito, Guze Tuchin Ki, Jasasa, Sedu Che Bamasi, Pujung Rize Sam Chuta, Pujung Sarsum Shidenbar, Sindu Nota, Gentur Ki, Chaga Ang Tambutan, Niba, Sumba, Tishin Gesamidoki. Muji Chaga Gangbuto Pianjela Sindu Chipsi, Gesamidoki, Chagatobe, Chupsung, Dungri Shibi, Jikup Chipjiba, Sidenda Way, Siji Dini, Ansu Chupdun by Yonghi, Tumun Bezun Chibi, Chumjiji, Rize Letun by Shin Bin Winnie, Kadi Sambu Dirila, Ansu Jije Chigi Chisungji, Jugji Segu Chupdun Tri, John Yonghi, Sukujita, Chongi Chuhi, Rize Rukahi, Rinbe Chupdun Chibata, Ninchip Dinbe, Gurku Tri. Penjong Rinde Guze Tuchin, Gupsumba Jukjiuji, Tuyun Dawa Jizamki, Jigdu Chapdun Tang, Kukung Chuiwe, Bede Chepti, Turub Sabar, Pergi, Rinde Chacha, Buta Kongbing Gur, Gunu Sabasami Chepa Jingyu, Penjong Rinde Guze Tuchin, Gupsumbe, Jikup Chipjiba, Bem Silinki, Lechin, Penjong Rinde Guze Tuchin Ti, Pergi, Guze Shidenbe, Kardizam Minbar, Geungi, Guze Letun by Yongi, Kardishu Gunginji, Jisungi, Shirim Tu, Shizu Tang, Manzo Tang, Nija Cheptini, Gupdi, Guze Tuchin Ki, Jasasar Kuru, Chego Bidding, Pujung Chapsung Juni Tang, Lizen Khan, Nisso Chu, Rinbe Chapdun Chepa Tang, Jong Chinan Ki, Rize Toko Tang, Shirim Ki, Shinjo Bay, Guze Toba, Women Shusha Rinde, Gunzin Bajegi, Kadito, Nam Tu Chapdun Chine, Chumi Tang, Yugo Wasor, Rinegi, Dumo Sepkesi, Sham Yubji, Samoa Lila Gi, Yetuki, Lase, Mansor Rinegi, Dumo Sepke Sham Chung, Guze Tuchin Di, Sam Chu Sangmar, Ransu Su Kesu Den Duji Sungji, Gabdi Guze Tuchin Tua, Sazum Sam Chu Mang Butun Yu, Penjong Tan Guangdong Ki, Jungyu Dukar, Anpen Zhang Da Ren Ni, Penjong Tan Guangdong Ki, Wimmi Shu Sha Rinde, Nyamji Chebi, Sazum Chumshung Shi Yimba Tan, Tianang, Mirika War Penjun Zhong Tan Bidi, Nyamji Jeki, Lu Gu Ling Yu, Samoa Lin Shu Yin Ki, Anpen Zhang Da Ren Xie Bian Nang, Zhang Da Ren Ki, Kim Xin Ge Ji Ki, Zawa Tan, Taksam Nam Taki, Genku Wei Ning Dop, Kanling Wimber Chedu Ji Sumbri, Lobriki, Shabjudu Kartoma, Gong Chidu Nima Shiba Tang, Jessie Shabju Shiba, So, Sazum Sam Chu, Chapdun Chepti, Mabor Chin Yung Wei, Miriki, Kadi Guze, Sazum Ki, Donchakan Hubri, Samoa Li Jie Yi, Luka Tan, Ninga Kirdun, Shabju Jie Li, Chapdun Batu, Gaja Betup Cheba, Wunkidu Ji Sumbri, Samoa Sanke Tunjubi. Gangchu Tan, Nyamchu Sangmar, Geji Chuze Dendu Ji Sungri, Guze Tuchin Rin, Tatung, Cheri Chengzin, Ligu Jimdun Cheptan, Chengzin Lazela Dini, Pergian, Nawi Sugun Cheri, Sunyam Tubun Wimber Chebi, Smuwe, Zeni Dari Shizam China, Cheri Hi, Shibjanan Tuntan, Rinehi Chungunla, Yingshu Nambe Gungulun Tuki Ubri, Yugova Lido Yunki. Nansu, Pergi, Rinella, Gungunu Chi, Pergi, Gurkung Kitchen, she drew Duji Sumpri. Gabdi Guze Tuchin Tua, Chetum Nasua Jenny, Tuchin Nia Dan, Sabdu Chepta, Rinella Dini, Manla Pimpertu Yu, Chumshun Shaputi, Rangunjun Rinbe, Chile Jendunang, Tin Tang Borjuni, Jong Chi, Chile Kebata, Nedi Ranki, Chile Keba, Mansuaki, Jesip Cheba Jet, Sung Tu Jewe, Jesip Lamsu, Sargashi, Kepta Damasi. Labagan Cheki, Samoa Din Shu Chene, Rizeli Tena, Jejo Chepsi.
4: 파도 진두 수 진주 수 용 용으로와 세면나 나 계속 그렇지 네 근데 내가 소소 보고 소소 세면나 심히 쉬운 기도 할 진두 때문에 땅 내도잖아

0: ཁྱི ང་ཚོས་ཐོག་ཐ་པར་སུམ་ཐོ་ཀྲུང་ཧྭ་མི་རིགས་ཅིག་ཐུན་ཚོགས་པའི་དུས་ཤེས་དེན་ཚོ་ཆེན་ནས་ཆབ་ཞུང་སར་ཙུམ་ཐང་ཁ་ཏེ་ཐོ་ཆབ་དོན་ཆེ་པའི་གུ་རིམ་ཚང་མར་ཁ་བ་ཆེ་ཡོ་ཅེ་མ་ང་ཚོས་ཆོ་ཅིན་ནས་ཀྲུང་ཧྭ་ཡེ་ཕུ་ཅུང་སུ་གུན་རིག་ནས་ཐང་སར་ཅེ་རིག་ནས་ཅིག་ཚོ་རིང་ལུ་ཁེ་ངོན་ཐུན་རིག་ནས་ཅེ་ཉམ་ཅེ་དིན་
1: 中国王军九节操兵，瑞阳下着，俺普通写吧。 平常对我的抗战都成立，谁不能给普通村把他写不是？第一，王军给九节把送出汤给，热着追我他，杨谢东我，下不着车把送去呗。什么我也告诉村部同学不是？什么少是有给，车不对嘛去？没给抗战同个没把他，那位抗战退就没着，干脆单位先念不读了，车被下不着呀，电木签不读接送不是？什么王先给，车不对嘛去？宁多了，俺哈列穷写送不是？ 他定给这边车队里借用王军娘子给卡地培教列队给人力结果作为车行时，瑞阳下着，俺普通学不平常做车队前列通马的言行，明显就这个孙秀看来我也不是。中国王军就在操别比王周边有一些，他的俺配套用电谈不赢，配给迷茫甚至看不多。他定就这个团队场面，最多点别创业前别准前就这么东西言行送不是。 任永强王军娘子尊重制度部也不占选拔，此种问题，俺在他定给这边车队扩个所在内，本地新疆他创建了二个王部军军给人力就在铁矿铁，娘们来接受接受当地人民王部军军给人在操办人线推广厂多东区营业总部时，车队前人就在操办他同任永强级别片的抗他，那些 SOS 级别创作了这么些嘛事，人在列阵车队也去不是。
0: 什么？
2: 什么？他这个电话好像听不到了，声音也前面听不清，谢谢不是？什么？电中去？俺最差不多把错了，落不中去呢。人呢？也给东区营，谢谢不是？
3: 下面呢？三个多对开机，四个呢？你听，人中一，你看不人看他，面就感觉东区这些把么事吧，我做了得了七八趟，给用一。 车队细节测量器，可不是么用器，只需四九七五天锻炼。借用器，内个面具感觉动作持续器测试队员不是。四九三百能，内个我们送去所送的人工南站村一百能，南站送去所及，可不是别控诉到别，面具感觉内着准动个一百天。南站你，可不是么应别，每人所需这个一百是。你听，那就从这里去参赛先点吧，总他想重组结束具体。
2: 南溪陈平局长他，南国开在其参赛写着组织切不是，结果提如果一听我的信念，南溪一直有陈平陈水组织切不谈，南溪一直接宋江写着特别等我谈，哪个切不谈？康源，虽然我说的南在的信念，我的业绩谈，如果一年总共过，代表年月所记写着三十七百，满足村南溪陈平给读写谈，南国让局给你吧，切入进去不是，年头，初中总体。 中华密码集团改革及监管科有陈雄前段组织切不是，录制错别，日常三者一谈，区别一些。过去录制接送都这一点，陈雄给组内集团团长日日新，组织前年，时任内团处于现在的一些顶层级别团级别，人民电改穷人团，公司门外了，当中级别所，组内过去来过了三者前别，时任图，监管陈表的最强最高为内团三图一批。
3: 年头，保总给团员区，其中一段一十六六，罗江老段被连续来段给七段中队的责任也不是。中队的责任托，兄弟年前文章他，来个崔国皮，密不接续特在，来日，快乐餐点，连续来段给十九三点所起，组内能团的名列，罗江切不是。年头，马上总给团员席，就从正面协助我们学校人员捐赠中队的这不是。 Jondaratini, Kusum Jamne Shabjungumi Shusharini Gunzimbe, Lubjinavata, Rishun Sejeta, Kochu Lubji Sunje Kara, Kusum Jamne Shabjumung Shi Tangta, Jumata, Shepshu Tumba, Rudra Jigan Sojinan Dunishin, Lubjinavashi, Jondarati Jetuni, Mumi Shusharini Gunzimba Sojon Chene, Sunyam Gunzin Tubu, Mushitan Tonshi.
4: Small Hingye, Tendi Pension Sangunyam Tan, Nedu Shusar.
5: Number Hingye, Tibet Maove, Sangu Tienduna, Churitin Deki, APB Serona.
4: Sangu Jayo.
5: Sangu Jayo.

0: 真谢谢可是个你也等着
1: 阿扎婆不送不抵
2: 啊是你要叫学员的阿扎小学点住的
1: 是扎卡对的提提年长些的你们孙子啊年还是年轻人
3: 林志阿扎的年等过一有个什么
1: 上个
3: 提提上个扎些的你们人俺们那搞不起扎球谢国呀的谢摩呀苍妈阿拉的对不起你常过些呢提人定制了俺有你的去可对了方圆了远点预备嘛才去打起来有的啥你的呢的开全部马上生病做的方圆的然了搞不读婆婆是你的叫我顶着起热度我那全然有马上然给钱呢现在学安个你搞不起咋穷咋爹请俺顶着学安有米呀
0: 呀呀呀我休息俺先过去的呀林志让他中国那么先把下下的那么样年中午的你们都学给你方圆听你了张西妹妹都学给你的呀
2: 这阿恰你要丢的
0: 用啊
3: 用啊
4: 小石头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这下这下大爷的年草我那么远的对的
3: 莫
7: 小娟啥都痛死莫西坦的出我家子有里的坦的起来你了点这些我三的那了我是对啊有马的
3: 哦不南京迷人都是像马的
6: 小娟那几个名人呢？二五十了不是呗？八八十了是我。
7: 都是爷。让了这娃看了有呢，端家去。可这次钱呢，明次几个团结了吧？
3: 爸爸。
6: 哎呀，
7: 这下。
3: 先给你给三分单茶，谈的结果为四九六的清茶，俺这新不秋狗栏的庄稼园里，俺最早了光木七里边土葬园里。前四个月的八十年大概这个月的你也等着那我等没
0: 钱呢哦莫爸爸我你吹头钱啥今晚我啥头是呢提对我当时创作那了对不对差给不起给的
6: 儿子你这可不还用个这今晚还是钱的钱他的那么碎擦子对不对嘛钱呢可不还用个这差给不没求年这个这创作没得了这个大事就个这是吧
7: 谢谢他可是大
3: 啊哦他不是几个这个你没摸上个几对啊你要看他随求赶紧平时藏忙啊让这个人来给他呢有个什么
6: 用过吧谁那么看他所求呢可还用过这
3: 不学安要月子啊啊那么要比都还是他呢甜蜜度
6: 有了然给这个学的
7: 阿妈，年前呢，忽然你，对吧？对象呢？

0: 小军去生嘛呗。
1: 你好，哥哥，生不生个人？林芝，能固定这些队，桌子还是真松啊。
0: 嗯。
1: 没些钱呢，我压过穷人，强杀的，差点不是给我生个。一年小军个，顶着马七十个。
0: 嗯。怕么呢？三十多不是多。
1: 嗯。爸爸，听闻安徽呢，我上次龙巴，还有那个刘海生意怎么办？
0: 哦，还接到。
1: 他领俺安徽的猪队，没做汉生意吃吃，做着做多啊。老几的拥抱，吃酒都是烟。
0: 哦。卡里，啥米吃多哎？
1: 没差我穷，用不吃就是打。爸爸，年前呢，特别当街用不杀过的，我杀土皮呢，我上次看不得，说就是给错了吧。
0: 爸爸，你那么大了，看过说就给完全不生病。
1: 现在，我没杀过生病。
0: 可得杀啊！
1: 爸爸，我十六岁不到过面朝，年纪现在不吃啥，安徽不着了，面子穿不着几多。十六岁不听从，皮给装病了，空前不着病。谈点空间能提前了，老宋没钱吧？我上次看过的，说不就给土白马菜，他多看过啥吧？肯定送给出去的。
0: 不，你老妈懂。免在得病呢，用不买的，
1: 没有不买的呢。
0: 你也差不多，中路买不起，免在拉不下点不着，还苦个月。日一免在大，米都不差样要买的，他还是得别苦怕这个人，你不着买的。
1: 日一免在一年着，米都不着，咱们免在几个了不？
0: 啊，是，不然还有呢，还苦没多。中路个龙溪大双阿拉团队几个人。出厂金水大，我就卡着两次过来，这个恐怕点解穷不来。听说南山牌的，是农村人穷不买的，龙岗东的搞不起多大，扛了没多，这那么，你们今年得不得？几个买了不？才几个买的？
1: 爸爸，爸爸那个面子咋想不得出这个？你就当个面子挺出这个月。就当个面子挺足的吧，退休工人不能在光买些，穿不上来忙不过了吧？
0: 啊，是，人家看了咸鱼呢，中路没把咸水交了，日给三康交不来，拉水地藏见面吃死我了。
1: 爸爸，爸爸人家中路所里天天歇过了，年阳边庄天天歇个月的，刘海个你挣大的水路钱啥，日给一个月呢，全钱不买吧？这么的，等你特别给钱要钱，平钱不用过了吧？平钱不全部别去过，免在说着卡给，过过光头过了吧？没钱呢，俺这过给等你用也没多，纯粹没打你们多的过生给，地球丢个那么多脚丫给，特别是这么多呗。爸爸，很多民众啊，他的钱在哪在汉山也是交的，彩礼的点钱。免着听说，连女也不钱币呢，美女天天闲呢，日记大记不记干的是个。
0: 用啊用啊，让爹看闲呢，看他年前呢，中路面不拍起喂，日记个面子拍就行了。等你瞧要买的生意，
1: 没准免着从那家钱不顶这多，日记面子还重要嘞，差不多恩叫了吧，没准都不瞧你买吧，俺最多么瞧看的呢。
0: 啊，这是这是这是，好，准备结婚买的。我金先生爸爸人心叉叉有着对吧谈得了金山心山子跟着几个人两个看着前面呢点子瞧过来娘阿舅舅舅我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哦，对的，俺这中国给俺订的是关羊皮，俺这边的油麻大，是吧呀？
1: 俺是康师爷，是强的。
2: 谢谢小姐，对的，给了你不会给俺吃了。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呀，你是今年写给的？哦，谢谢，谢谢，谢谢。特地哦，你的妈儿呗，哈哈哈哈哈。俺是康师爷，不是吧？
1: 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俺俺真拿个那句，看他上面写个嘞。哦，俺爸爸那句哈不来钱，俺就拿了那么用的是年药嘛是，老些活了年药嘛学成，拉出去没收不着，得搞药不就是吧？一年错啊，搞来卡的清楚。俺爸爸拉他们送死给，年前的大大的没多，年前呢，俺就风雨冲走，听闻呢，错个叫不送咋写不着，是吧？俺这没事。 你给我个虫子，全部送这几年，强势给吐没吧？他的啊，强势给吐不得。哈哈哈哈哈哈！也小心了，也是个人，看医生的小心点。俺这说话叫不要不打，感觉有把麻袋吧？你那么要不着？不然俺们都冻不冻结，错给气死。现在你就就给气下去，他那说，你说别人冻结。
3: 俺来这边买菜，错也给不起俺用钱，让他给我通知给他。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俺爹血压低，那么要命，多个娘不应看着生命多。
3: 那你错也要去给伊，怎么老对不起了？爸爸，妈，老对不起啊。
0: 哦哦，老对不得。哦，不听说你的。
1: 有，俺来叫说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姐，让那么有几个月不多，我听这声明都，听听俺们的，就是大穷。
1: 我让你给扎西北尼木的，你让了，听这啥子节这头我没事，你且送啊。但是谢谢还是个，对的，听你名字我干不干脆就没事。
0: 喂，啊，
1: 你过去动我这边。
0: 哦，过去人家，大哥要嘛这边。要嘛的，听我如今这，三星哥们那些也是人要嘛的。也是人要嘛的。嗯，
1: 我呢？
0: 嗯，也免得俺俩你给啊。可是个，用嘛的？
1: 看你呢？
0: 过去动我动作，要有看过去多，老几年过来我也动个这里面这。
1: 新面的这里，多么难得拍摄的，他们的这部分钱打不送，过不滴滴吧？得说，
2: 今早临时的没个事情。我你真没得。好对了，新摘的吧，他不是买过钥匙子的？我你昨天给新来老在手机里给几只卡着。
3: 我那到那边。
1: 啊啊。
3: 用啊，现在你们都着。
1: 用啊。
3: 好嘞。嗯。
2: 年我月内就今日写着，过去林个的，也嘛是不接了，你是多的。好
3: 嘞。如今呢，我那钱呢，当我的个姐姐，住的都过三去，一年吃好差不上三，也是老么久。
2: 马姐姐，我你住的。用啊，现在今年有多大啤酒？多大也好春节？过去林个那了，过去也好改变了，今年个总结如今了，吃家么家的哦。
3: 阿兄家们，你给这样提吧。用啊，可是为多能行，我是人家这不嘛的呢，开也蛮的。个皮头如今所住的，俺这当我的家乡大了吧？
0: 好，用啊。
3: 同大的，爸爸谢呗。
0: 谢没，我你吹都先直过的。
3: 算了，要到了。
0: 哦。
3: 咱这有一年新的月，年底呢，我让俺来准备。嗯，阿姑，啊，
0: 下面呢，俺俩做天气先干面着。
3: 可以的，啊，风雨来了，你先把自个的。
0: 阿姑，修个干皮干，一个拿个提呢，老爹要着嘛。
3: 对的，就当是嘛，下次来着嘛。哈哈哈！好的，阿姑一起买呗。
0: 阿姑，小熊给你这是给我买的。
3: 没做安徽皮的，连个哈的钱把钱省的，你是看这些的。厂外给钱不的，一个钱，民国节做对节不多啊，看电视里面边呢，厂外偏倒要了吧，对吗嘞？嘿，对对对，这个是，巧起天是个的，唐爷吃新鲜。哈哈哈！杨啊，今个肯定是假的。今
1: 咱里边人不对，偶然个羡慕能心切，今个点急了，老俺下我生病。
3: 狗肉我听这。
1: 他是阿哥，过去人家十九级过去吧，听我一个过去人家要命多，人家退交钱，也就叫十九级过去吧，等着退休过着吧。
3: 嗯，这大家还过十九级不？二十九呢，你破的生过了吧？
0: 他是，
3: 今天用啊，
0: 大哥大哥，
3: 大哥大。

0: 雪安，雪安，有个电修的。
1: 哦，开始接收。
0: 对的，停开车啊！别急，哪次跑不着？你的同学们，我们这边去的，行李拿在手机里，给车去取过去。
1: 哦哦。
2: 喂，等我。哦，看这个人。前面，他还是大概有名。
3: 前面，前面，前面。
2: 小心偷车哎。
3: 啊，偷不着，偷不着，偷不着啊。
0: 慢点走。
1: 哦哦。

0: 王阿姐在里面是哎，偶然写单写的，马上要马这边，俺那去奥民都，阿姑，长沙钱没中啊。
1: 哎呀，地铁上一打，哎
2: 呀，
3: 爷爷，上班去
1: 啊！老三一打，老三一打，啊，我们这马去啊，上班要打，啊，地铁啊。
3: 他那个人一打话，他们家俺爹呢，杨明都，王方圆了，俺让你了，从俺西头去打打了不打？
1: 方圆就上头这些。
3: 爹是，一年方圆了，领这个还是谢谢是不？娘们呢，楼上西打是了呢。
1: 爹这不是，你不让楼上西打了。
3: 姐，他去给谁？给谁听这穷逼呢？俺让你掐死他！
1: 俺们这钱可多，虽然他妈的给你速度啊！
3: 钱人啥啥钱对？
1: 用啊用啊，你他妈的笑，你他妈妈的能谁领着的？啥样啊也是多。
3: 哦，一年年可对了，他的从今那个米顶嘴掐死给对，虽然嘛想不起，可是啥对？如果点这啥，就七个月是自己。
1: 如果点这？如果前面的枪是给不差不多，底下枪差不多，用啊！我让你正式从业了，过来给我找。
3: 亲，那你星期六找的？
1: 星期？
3: 啊！
1: 钱打个几多？
3: 啊！
1: 得八十三十元。
3: 啊，这个还剩余，几百钱币。
1: 我让俺们把钱啊，老三一打，把你抄送啊，把你抄送给我给他。哦，
4: 要
1: 要要，
3: 要要，
1: 你两千呀呀，
4: 我去打钱，
3: 丁爷一打。
1: 你不是的啊。
5: 爷，伯拉，说菜哪个？
6: 张守信读哎。
5: 点么读？第六中学的起诉，别个菜阿天。
6: 아전총그중심기업들에
5: 다그래
6: 아레스레스아어열아키나저디레삼샤브레같이해봐라
5: 아레삼샤제다워지라스침베
6: 다워지라스라
5: 제
6: 어전기라근데쉬야지레삼샤나라즈제워르베
5: 拉起马车，我爹爹开走嘞。
6: 啊，来来是来是，陶姐呢？陶姐呢？
7: 来来来，到这到这，一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九百，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那是谁来的？
8: 节目上上大牌，你是干的？
9: 我做是干的少。
8: 节目上上大牌，你是干的？
5: 他走了，马上送的。
1: 上海的马送的，
5: 马上给送了，
1: 对吗？那是。对呀。钱柜当大的多啊。
5: 有有。
8: 马里斯卡比，
1: 爸爸，
3: 阿姑，
6: 创业这有点没心思，
1: 三个了没送的，
3: 啊，了解，那年轻的，
1: 啊，有点没心思，打完你，打完你的。
6: 组织主啊，给来个压货的，听这是又想营销了呗？
1: 俺几把压货买吧，来个钱多我们多，别个店里确实没多。
6: 你们估计组织主啊呢，抓好三的，抓土货啊嘛的。
1: 说起那些，看他干的什么？
3: 杨老大，我爹的。
1: 啊，这俺创业个月包吧。
6: 그래제브레그래탄탑도음주잠보용해야디오만찬가라고재산재브레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1: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6: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1: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zhuk
6: 你家那也会被马车空闲就要去总共从我呢家那有年纪的用过了呗退入局长用不上我啥啥活吧睡啥托你开不上来退入局呢家那来运动当过了呗今天买用了买用到冲着那乐吃俺老妹你给了我抢价钱没事了跳楼妹地马车他的用不上来了开车可了了啊首席
1: 让学校弄俺的，你心都有。今天其实也蛮热。爸爸，你也怕热了，马上去准备哈苦预备。家门口毛子进来，看出去中国有这多，三口毛子送不来。他对你们这个开不上，现在到我这个拥抱来玩玩。
6: 这面皮毛了。
1: 我从一块准备的。
2: 阿里达这么说不说是耶
1: 也这么厉害

0: 雪安，
1: 杨哥去做。
0: 别撒下，看三个男子的胸前青白马彩，当过看些子，同多瑞下。
1: 我们这么些，你也上不去当。
0: 他很着急啊。
1: 都是，你也上了几星期，没得过待过。
0: 哦哦。
1: 我们这么些。

0: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진짜 제대로해.
1: 오늘 이 다리 있는 뼈싸 여자.
0: 도스터 듀, 신제 덕재 용보사 가고 여자.

0: 杨棉呐，方圆给我追去呗，给俺姐们养了菜还亲呢。
1: 菜还亲不？空虫子里头下，到几个节了么都平满了送给。到
0: 几个节嘞？
1: 嗯。
0: 那你东部仓库睡个去。
2: 선이라 자간 취재 쇼정 가봤죠.
1: 어찌 한강자 한다 취재 쇼정 가봤지 왜 배지브리 선이 집과 루이.
2: 다녀가죠.
1: 어.
3: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 我的，到底空气没给打啊？好，他妈根本就开始吹。那首先，让给俺做三不写的，到底了，有没有啥子啥头的？
4: 阿仔，
0: 啊，
4: 你这在听这期间，看得起我这个不得哎？
0: 你
1: 这不咋不笑的啊？开啥子都？阿仔，哦，你让了三不写过？嗯。
0: 你从来给上我啥？谁说的啊？我看谁上我说的？
1: 他从来给上我说的啊！首先，你们看小姐摸头上，咱们这些鱼呗，全部都用。你看这算？
0: 不，小姐姐，我是个没对。看这从来上我说的，有，来，不，小姐姐，看来看到了，有，哪里的？哪里的？俺也是小姐，咱们说去。
4: 呀，就手机，我从里头玩的。先出去。俺是在家叫娃子去。走路，哦，把关休息。你让过来叫娃子去。我来叫。要坐下。哎呦。我呀，我这里啊。哎呦，我叫。我叫不叫啊？我叫。起来开不离了。给他妈贴的。
1: 啤酒吃过也蛮上，啤酒吃不。现在喝不离了，去让我去忙个送子，我做特批去了么？难道？他天天就是带病呢，心里现在看给，跟养老店的是我开的。才看钱币，大伙几个钱那么多平买的送给。大钱能拿来特批要买的。呀。张大姐，现在喝不清爽呀啊！清爽。
4: 今天
5: 等个，你不是给过，给么个？
1: 对的，东部后头接人吧，我已经接到啊，冷三用过。
4: 喂，是思雨啊，思路。
5: 对的，冷冷是吧？啊，这些家家去。
1: 天朝都个思路。思路，等到你这些的，你看到这些。
4: 思路，思路，吃不了你许多。
5: 这是说，咱们这些钱。哟，中了。
4: 对，大卡扎，我总觉得古早病，他妈记得念个切切不是。娟儿，你来某个看了年纪，他这个二姐的那他说呢，那岁的母亲创业不够个人，弄。
6: 爹爹，他不是你人。
5: 娟儿，让给学很乐的，马上做拆迁是给买吧，但是没给。 娟儿，爸爸先把工钱多，给俺你呢，来个胡大钱，一路存点的这些，从俺妈去开门吧。儿子，学安，肯这轻松，肯这轻松。
1: 学生创新了，都去不下信息啊？这话钱多么多？
5: 大肯这钱不认。 看这钱不够个人啊！这个。
0: 学成给大瓜一给那了，让了对我是啥等个人？提提我的，让土也求死我。
5: 没啦，前头我二姨那个地丫个多，窗外那个地丫多啦。
0: 丫个多，窗外丫个多。
6: 爸爸，进出来。
0: 好是。
6: 出到这边，哦，老皮边，布丽娜，听俺讲了
0: 吧？叫个电梯的，电梯。
6: Let's get
0: you. 是的，
1: 我这是给我姐妹的。
0: 可以修啊，厂子里给不多啊。
1: 给不多。
6: 啊，给啦。Let's 地下去的。
1: 用啊，
6: 厂子洗不着的。
1: 都。阿姐。
0: 老。
1: 超哥。
7: 老。
1: 厂过去那，我学成了，干部写着还有的。他离厂么远多的，不过你给屯大的。他接下那个阿妹着了。
0: 儿子，
5: 爸啦，还是什么人？
1: 儿子，婆母的呢？我这几个就有呗啊。婆母钱不抢呢，那忙着我妈的呗。
0: 婆母。
1: 婆母的呢？呵
0: 呵。让爸那个孙不谈个啥子的，不能那么菜呀的，婆母那么着的乐得听不着。
2: 你这心点出来，学成了，至于那么大多钱呢？你不要说那么热了，俺做心脏的，吃了忙不上别说那么热。今晚呢，去啷个？叔叔不能先接军容呢？
1: 听这没老大，学成军官也名多，人口差不些差多啊。我应该跟那里接一个啥就是人接不接，不的去哪里看我多啊？学成老有没？
6: 阿姐，阿姐，
4: 阿姐，阿姐，
1: 这是老李的。
4: 嗯嗯，听你老远别。嗯嗯，阿姐。
1: 天出了公干事啊，杨姐是吗？哦。
4: 哦，你新这动过地个哦，阿姐，阿姐让新这动过地了，俺们这人去个。
5: 哦，人
4: 去。肯给作用的，你大家心不行。
5: 啊嘞。
4: 动过点子，碰过面那只是抛下。
1: 我知道要的呗。
4: 要的，
5: 我嘞。嗯嗯。
1: 这样，让给我嘞，俺自己不送啊。检出了，我那做杨家几个生不生么久？对的，考对了上个，过去领个现场两百四个多个，是呗？啊，瞧我上不的。
4: 去哪个？顶着公公的个？
1: 瞧我上不赢过去。对的，谈到收心过些业绩，行不？出高的给我的，一年不过那龙尾面吧，全部吃不消的，肯定吃不消的。今朝天在皮街当土不活的，上个过去领个现场领下的。特区上部就是了，中央个光头大团官儿的，全国走。首先给营长领不是？
4: 巴兰。
1: 同杰兄啊。
4: 出来送送的杨的给，俺昨天拿出去个中银。
1: 哦，用啊用啊，地团结的，有有有，过去领个中银的。
4: 志强，总统去找个亲戚。
1: 看谁个中嘞？
4: 多少娘亲？多少哎？
1: 多少拿出去偷了呗？
4: 三万块钱的。这个这些都
6: 谁叫装
4: 装？不是，不过他就是的，哑个啦。
1: 不过他是这嘛，全国其他小个的。
4: 累死，
2: 缺的。
0: 天天就缺的。
4: 对的，他皮的用过云呢。
1: 他皮的只用个老不，难道有干嘛的？
4: 我只用了一千美美，一年多少钱呀？顶着我那人，看咋许多啊？
1: 上个送给每年还可以。东部地了碰过了吧？
4: 听英国兄，你爸妈写不去徐文那些书语。
6: 轩，
1: 哦，
6: 上课去，东部那都是专业要的呗。
1: 特批的只应该录取，没录取了忘记，算他批给了吧。
6: 啊，那自己谁跑的哇？要么就是东部下山更不累，小娟肯定前年跑不上子，还是开空嘛的。听我过去里跟俺看咋战友呢？你最近在哪水嘛的？
4: 卫东，看咋听着哈水鱼啊？没了去年穷子，人够多的。你阿妈过去里个人爱跟咱连不着不？看前头没送啊？
6: 哈水鱼，哦，当年看些买把子着，看些买把子着。
1: 卫东，上大家算账个，后天顺参加亲戚，过去里个店长里个也劳动，上了嘛这买，尝过些味呢。俺做菜经是看买的，又在过去里个当兵。
6: 崔轩，大羡慕我。让给他们的过去领个阿叔这边呢，阿没好。年前呢，新个得不来，从前没干生病。
1: 你咋不是？秘书说特批证嘛的吧？俺做新不是年的，实行了要有据的。所以说，家里这边说过，实行个平等嘛的吧？
6: 역시 가당하는 가래 겸도비도 나 무의도 쓰야지 손쉽게 고생비
1: 손 가르게 없니 봐
6: 총계나 라오연계 호전에 녹두 초조도 스테샤 그대 샵다도 소티 파송지 치카샤시라도 와
4: 년가진 또 하부시도
6: 쉬야 让头头比杰森高大，他的头头肯定是烂掉了。如果去年多少，咱大弟子多把来还头的。
1: 呵呵，用啊，让什么也不接动，用不啥吧，搞来也大。
6: 等我三不打岔，老师给我，看你来学习，我中意的。

0: 喂，超哥，大姐妈错啊，查查住过的，我前些几月，我亲手代给我身边，亲手代给呢，给不起用啊。隔壁的超哥，我让你一个人面子难过，你让他老将钱收了吧。
1: 有啊有啊，
0: 阿姐，你看嘞，
1: 你头谁的？
0: 头谁？高娃拼个嘞，
1: 超子想要的拼个嘞。
0: 哦嘞，超子想要的拼个有不是？哈，我新来过个写字楼，你个经验项目一呢，中路收入天了，开开心个蛮大。哈哈哈！你看嘞，
1: 啥队住嘞？
0: 我这队住差不多个。

0: 爸爸，学生来个电梯下，那边一根线建出了你们都新旧线的下。学生给大河空满木干山吹草草间，结构变做旧旧线的，空在是就路那样的下，先上个人做学来线的幺二四个。
1: 啊，你看着钱不跟谁？爹的，你草原那么宁静了呢，他们没有别的看明的。
2: 那你是的。你这凝结了。
3: 前的学成的，你这点这地，毕竟是一次路哎。
0: 今年人不多，头头三把落水三不起，虽然前面人不多。
3: 卡里别亏了，我打磨这么多呢，点这钱我了吧？既然你抢死给对，点这得不得钱不了吧？
0: 爸爸，钱多些。爸爸让叔叔不过点这个水电差也不行这些。
3: 嗯。
0: 俺自己嘛，做下茶的心思呢。俺打小钱，养家点这些个。
1: 卡死我人！点这你在青年宿舍。
0: 妈又不干了嘞，退了三步路，这个人养家点这些个。
4: 哈哈哈！哈哈！阿哥，叫小安哥指定出发单去。
5: 行啊，今晚从头出去去啊！
6: 杨
5: 哥，杨哥，
2: 那咱们也行。
1: 行啊，咱要不得这大媳妇这边啊？
0: 那倒也不行，木头，要不香姐，我们先给人登记的。
4: 这些，我们哪会的？叫他给这啥吧？
0: 爹，
2: 咱哥，
0: 爹，小心嘞，牙齿死了鬼的。
2: 爹，牙齿啊，看着嘞，俺子跑不进那哈拉斯个药中，
1: 跑不进那到生意那二级狗的。
0: 你先不预备马赛，几个钱都还剩。
2: 人迷了，我们是要钱多，钱不是女士么？
0: 钱是啥？我们是要马的呗。他在干大事，接的要的。
2: 羡慕啊！你过去。
7: 哟，叫，哎，叫，叫，你乐一杯。
0: 啊，你注意的。
7: 啊，叫乐一杯。
2: 啊
7: 啊。是，啊叫你硬接着接着住的。
2: 是，让你先开不啦？
0: 苏鲁。
7: 哦。
0: 重村长没同样没读，可把心说啊。
7: 叫人好我们去，学生时间的出题出过女的话，我们是给白干的。
0: 呀，出题出过哎。
7: 啊，这你啥样黑的啊？
0: 黑的啥样色的？的年纪是？
7: 年纪？
0: 嗯。
7: 这，谁了？的那呢？没亲戚的，等到寡妇同过日子的。
0: 的那应该就，张新杰，重村没上班，俺村长了，爹们大学死了，给我。
7: 我呢？
0: 你过去。
7: 哎，要紧，得别死，你拉不上几个，俺得请得你们。
2: 这样，
0: 我要去。
2: 让开，重村迷了，你这大军念一遍啊。
0: 你过去，没得出点出国，我们是要给速度。俺最近这大门就能用过了呗，对吧？他得快下来，对吧？
2: 爹，
0: 那二姑的，别开，别开，别开，
2: 别开。
0: 啊，
2: 有吗？
0: 杨梅那爹写的啊，这是。
2: 记得。
0: 苏鲁，能不回家叫啊？好呀，回家叫啊。我都是给他，我呀，我呀，我呀，我呀，我呀，那不叫你啊，都是给他，都是给他，我呀，我呀，大厨子不叫不叫啊，不叫不叫，都是，我呀，不叫不叫，对不起啊，不叫不叫啊，不叫不叫，我呀，大厨。

0: 方言创作，认真按堂步的，按照正常的念不是？过去干些多啊？
1: 对对对对，新年月里，新年干嘛下不去？
0: 阿姐，我给我爷们说，新年钱多没多？
1: 大女婿，去。
0: 哎，你个主意多。

您支持过，您支持过。到底干啥呢，哥哥？首先，俺们让这的下话，先。

0: 先。
1: 嗯。
0: 让他吹头下雨。
1: 可以。
0: 好，吹点吹过个，没不结冰，我那脚气大多啊。啥时代呢？少不少的下下。看起呢，冷过个没不久，看起呢，你家老爷爷。前站让个地啊。
1: 我等到吹了几个月，腰先生了，长眉皮就拿出来。
0: 大不了是，先，让我那脚不下大多啊。
1: 地皮就拿下这么多，这下也嘛了不？
0: 对对对。
1: 让个空座了吧？
0: 啊，
1: 新的老宅设计呢，木日光明些个，你木日日光明出来里面用。
0: 用啊，你让啥老百姓过？通过啥路说呢？让哪准备的？俺哪做帮手的？
1: 用啊，
0: 用啊。
1: 你咱长马皮就到要热个嘞，你那闲下去，那个今年买不得个你的房子，那个今年用不得个水果房子去的。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大哥，你
3: 等啊，
1: 你等
3: 啊，
1: 啊，
3: 你等我接，
1: 我接一下，大家先等点，大家
2: 上。
1: 哎
2: 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哦，有啊，有啊，有啊，哎呀，啊，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呀，你怎么进去？哎呀，哎呀，哎呀，
4: 这，到底这怎么样？
1: 这是。
5: 阿公，你这可得盯着。
1: 叫我盯着的。米子怎么说呢？那么啥电话啊？
4: 米子，米儿打电话来的。这，第二天半夜，俺是给这个的。米子，学俺个那老哈啥，出去住过个，我们爷爷了，把这个心中啊。
1: 秦雪啊，
4: 都是带队。米子出去住过的，然后年纪来，偏讨个又不着。
1: 爸爸。听这些呢，我看年年留这么多啊。
4: 看那些事也多看了一年，参谋长写的，当然还不够嘛，是不？钱是你给不差不的。起码操完很这些家务员们，咱们俩好接当。
1: 我看他年轻这么多。
4: 啊，这叫年嘛叫年，年纪也还记得，对着着那么懂的。嗯。
5: 这么大也还多，老你这样嘛呗。
4: 哟，你。
5: 大妈的，大舅，老舅。
4: 哦，三舅的妹妹，大妹，咋个办的呢？老人这样办的。啊，这，这，俺就得。

0: 고슈링게데
1: 让三六好多我那头都得来当那书院给学习提的我让别家当我生病
2: 从你写信来前面吧，让自己给他，输入的包裹的欧老根，他都正为动摇着。俺让这拿错查住个不同的，没收个幺么子呢，所以急着。
1: 钱能肯定收着，俺做天气下雨大。王瑞，他的俺的刘海可把那那结穷，刘海给压个死了谁不都是给？要有点不意外，马车不再压过去。
2: 快，差不多就是的。钱得不多，谈到过去人家来看麦吧。俺让你得不多。哼，
1: 俺让几个给人家没得话。刘海给，讲不懂咱们什么，没个事的。年轻的老在是这个老烟吃不烟，母鸡呢，讲不讲了是来吞嘛的事的。
2: 看的，咱出门时候你们多，提的过生不多。
1: 哦。
2: 谈到过中招日了，俺让你给，那就三平麦吧，宽松你们多得不。

0: 爸，许啥时候你屋天顺的解个情况？
1: 勇啊，你也可对了。如果你过去领个地，怕老有事个有着。
0: 哪个事业？
1: 让孩儿去自由。
0: 怕老你有嘛的？天天下啥不吧？
1: 领个地，大我几年买吧，老忙过钱不哩？三十块，全部都是过钱的啊，米仓买也得加钱。说说我买不起，坐下听不着给点了，有人不给缺啊有嘛哩？
0: 爸爸让给没存钱呢，你忙做过期节，面子都过送给。
1: 你没存钱嘛去，偏还拖嘞。
0: 爸爸让给先当点了，没存买不着。
1: 让丢的，谈到退保的要嘞，一年年还老不下去，国贸做垮了，三路要过是打恁哥哥嘞，让他最得自由。
0: 爹没有得不从钱，买不手机，新别学来囤着了，表起过了噻，得不压缩。
1: 什么也不打，你让追我，他最得自由。
0: 用手里没就是得不给。
1: 可以。妈，我听着，其实你最老不依呢。
0: 每次留下一个，来不及得不及，偏讨厌要嘛的。特地安徽呢，面子多个有人民都是个。
1: 咱们在公司呢，都意思了嘛呗。
0: 每次日给嘛多，多个民族。
1: 不，咱们在公司的给你个三百钱的。每次日给嘛多嘛对吧？留下个，没得就都要看你的。
0: 皮干阿郎做的这样民族，每次面子充不着多。这些个月了，吃下面了，没做别个某某干部啥的，俺做没心情，老不准时这样做活的，这个了呗。
1: 看到俺老丁没多，
0: 爸爸，爸爸让表姐带你呗。
1: 可这钱呢，让咱们要借到。
0: 可的，爸爸让给没点钱不呗？
1: 说说这个钱。
0: 哟，爸爸，老对不起。

0: 行列团在点名安源冷路了，就是聚餐吧。啊，我呢，谁就一伙的。
1: 啊，怕是的，怕是的。小贤，大家这次聚的压力也足多啊。
2: 大哥，你一见人都好合适。听到了开些要的是呢，我让组助理都敲边马仔，新别小列团在都不见。团在的做，做了这个事体下。
1: 哼，马仔。俺做卡登个嘞，
2: 阿哥，阿哥让卡登自由。以前呐，主席他们那老天用啊。
0: 嗯，俺呢呀，啥么也会登个。
2: 俺呀，十六岁不都过生个。
0: 啊，
2: 十六岁不哎，哦，有不钱不玩的。
1: 马瑞，你，俺还是登牛面吧，也好登新个呗。
2: 登蛮新不卡了嘞，他家里开奥马嘞，
1: 这人肯定登自由。
2: 俺在那了，事情没处理，没什么在去到过生的。现在到年一百，热不从呢，没年休在过个，天天只能全部忙过用过了吧？
0: 何止，大年没事
1: 做，忙完人就得去，专门在公司内录了呗。
0: 啊，这包括你，人家他的一切都没做哎。他那说，新来团在一百说过，出门来到肯定双双的速度。
2: 哦，
0: 你可是嘞，啊，这说说牛年才能他嘞，
2: 他个嘞。
1: 俺可不参加这
2: 个，咱都明白，都明白了。牛年年菜啥？
1: 对的，我那
2: 我那，
1: 钱俺都给，叫人都得给。
2: 哈哈，我让都给。
1: 你俺吃啥子吧？
2: 妈呀，啥么子当给爷？你瞧我上过的。
0: 阿七，有说，我上面也是当主。
2: 咱都明白，
0: 咱给些东西，天我怎么也做生意。
2: 他个嘞，
1: 他等的，俺还叫人都得明白。
0: 阿七，行啊行啊，你们都等他嘞。
1: 是，可是你都得的。
3: 切东国家解决前个月，中央给一家安康办难度，重新一边叫出的单位四九卡就端不通，重新九九七百出，老多不点边恐怕钱不行，包头不穷有，新北从业给让大忘记接不通，龙松局长新北小列团在点名的总七百冷路的我也是就职务职，新北的新列规矩七百让完点不通。新北人民的高建立特别支部重建拖动，集中前全部有不热。土热空面路热解决重新呢，我们重点的土热引线解决。中国新北呢，怎么领定到各界都热切平安的热心引线？让王点百国内实行的渠道，我就多了个存在。我在三段前边团结总有不热。
4: 面子特别的。跟着求索。
2: 嗯。没咱可写几个俺娘都得不认识的。
4: 对对三姐学长可把手。学长了他皮卡多几对
5: 他。他可是破着几个老子来破准送给车家钱皮把别写把娘的。
6: 至于了面子的别过得给几期的。毕竟给开玩笑的娘娘皮送错过去。
5: 是他可是开玩笑的扎死命都俺让自古学长我控制给不着的。
4: 说了你也让写别给几的。让给杨家学生继续啊！
2: 学生给新个都不明白，看得清个嘞。有在学生抽嘛嘞？
6: 爸爸，卡拉现在咋么送啊？
5: 这不会电影呢，大人都绝不抢动啊！爸爸来卡拉给接。
2: 没事呢，他了不？咱们学生抽过也要了呗。俺新个都念书，咱俩还可以。
5: 不是阿姨呢？他的老亲眷孙子开开心个蛮多，今嘛让不管爸爸吃什呢，先来让个爸爸上前讨个人。

0: 자. 가제소. 아. 쇼싱가지. 류에 갸람강을 리샤. 소 쇼조세도와. 가르체브레. 쇼싱게 리부큐는 징부민도. 总出门干了，这么说不说中国嘛是呗？嗯，早年早不是，也吃过了吧？有些年可不好嘞。嗯，草花挺窄了，那么就我给，毕竟这么说不说，庄稼带下，听着跑家伙一年二顶个嘛是吧？嗯，伢绍兴老不是还最近呢，去年人个名头。아, 야, 저, 저랑 같이 있어.
1: 시원다, 저부터 쉬어줘.
0: 금세 가래.
1: 아, 맨자 더블 이스기. 니 더블 더블이, 용자 더블 러비. 세임치 하고 없애고.
0: 你若清明多，面子代表团队，你也好过去。面子代表的，小来算账，看来团队结果嘛的，叫人龙马去打，你也学俺三姐，要我是那个，我，龙马。
1: 来龙泉马里，我，你熟悉了，也过去了不？嗯，不过的，也过有吧。杨啊，叫人给来那也过去吧。俺从长春那里，叫人看了嘛多，你干嘛的？喂，啊，满仓皮的。
0: 那六七个装备，
1: 轻不赢，装好凶。别看赖子，满背登记，满背十等个多。老对吧，李哥，你那个走走街，满背听着等于没？哼，嗯，老宋就夸了一把，说说写对。宋就接了那段。
2: 不过前头的三姐就听我那点不的些，诸位，嗯，
0: 赵小亮，就是有能拿了阿拉东方学啊，就是你别阿拉有，今天没出现就点出来。
2: 他就是，
0: 啊，这个先生，洗手澡去。
2: 让四十岁不得岁数多，就喜欢给原本其他要死多。让给他不行个呗？
0: 啊，这就喜欢给装心里了，这才是个经验了，给他当了不是个。哼，喜欢
2: 给是个，喜欢给是个，参不喜欢看年纪，啥啥来不住心没呗？
0: 这人也很冷冷呀，都，年底俺就拿起一顿打。
2: 用啊，从我查起呢，俺开心也没，因为从我叫起呢，头没干了还让我这边啊。
0: 妈的，
2: 现在俺们对面
0: 啊，是人也合适算啊，的，
2: 这说是合适的，你也谈不上些那好恐怖的个，干过去呗。啊，他现在用啊，你也让了三不消啊，他吃我三口吃的生不得个，他都俺俩做三心干了，老大都不想要这，四十岁不得别个三十块要这，没些呢，孙大、翠绿、新梅、店主女儿给我管的，空我吃当老大，吃当老大去。
0: 哈子，你还是说，对的，看看干不起面吧，肯定是这个意思。哈子，俺也是把你。叫
2: 我啥子？我不的，叫金花。呀，的，金花，
0: 快点不得，
2: 面子都没好事的，
0: 都没好事的啊！老杨，老子你个主管，啊，走走走走走，
2: 张东，快走准备。
0: 走。
2: 我年纪马些些，哼。
3: 可是都提供了有你说些
0: 老杨给我让这些托付送账实在是不给我的速度啊
3: 就是啊我叫了你们的情谊
0: 啊这个得是了吧
3: 压枪完了我特别意
0: 用啊生意五天顺从头到了杨子楼都是了个意刘海给卡妈妈搞有事给
3: 那木送得过意
0: 用啊你要学生卡把几块钱
3: 用啊
0: 刘烨刘烨过去的
2: 郭庆明可把准队员那句
0: 刘烨陈大弟我的老乡过去的我我找了几千元
2: 让给还是现在我年对面叫子给
0: 我现在我主管的
2: 可把准队员那句

0: 呀，洗衣，我马上收的。
1: 是，你给吧。
0: 让俺洗手呢，现在罗云在大姐。
1: 啊，这一张卡是的，你提着钱包。

0: 日本啊，是是是。
1: 赶紧去，现在上饺子狗。
0: 哈哈，刘爷，他这张男子，年轻大姐，身大姐不一。我上次家里订这几位，可是钱多嘞。
1: 让俺去换什么多？
0: 你家俺从爷那个，从刚起步开始就过了几笔，凭你家那天别光在的，俺上次的谁总要不来光钱？哼，年你们开始就别给带皮，早的。皮个有了迷茫不晓得，皮个这么你们这个装逼呢？我让队队队长就装不打开水我们都。
1: 你还是的啊？
0: 哈哈，你开会你不现在？哦，控制今年多啊，得我先去。等到卡拉斯当姐，我让队这么点皮，很轻松啊。让给这么一伙西装妹下手，带我到个多啊。这么看最有呢，天学还是给，如果我这队天天上年一。
1: 你们去了吗？我听着我有纠结，我刚来个三万什么的啊！
0: 啊，这没光吃过了吧？人家吃米，方圆个从大脱口前打个的水。哎，那个弟弟，让我对接点，他给这个打。
1: 谢啥呗？
0: 谢啥？
1: 那谢啥？你要是够，有有，可把转掉有那个，有有有。
0: 马上给叫过来，让你阿姐说吧，阿姐有啊。爷爷自己给，让什么多啊？
2: 赵雪，我好生气啊，疼得很了啊！
0: 过过岁岁清明，卡塞丁塞几个月的，得叫我上过了吧？
3: 轩啊，嗯，让给，明子都不要存到四月呗。
0: 他个哩，你也听着，明子都不要过些我什么去。听我说，兄弟要出国一下去的，谈到出国家呢，不管那农民吧，某某干部啥去过了什么嘛当钱，下啥了什么当土不过的，等到我让上嘛，看我啥物事都不接过了，是吧？明子都不要的，你自己给不给？他哩。第一年的煤炭厂们，首先这个啥子土包窑了吧？俺最难挨他个哩。第二，俺最难呢，出家门送家老子的，阿兄家门收家老子做呢，光没家老子来咱们穷。一年啥子土不得做，谁都谁不得比呢。妈大嘞，光没收家阿别这个了吧？
3: 啊，对，这些俺叫人你们都得不应，
1: 还是得不应是啊？你也没听钱没的？
3: 马上你，
1: 雪安，你也绝不落去马上啊？长谷县呐？主任得不赢呢，面子得不来，其他个点不要生气。俺最难的，没心的搞不着吧？咱们这都农民多，开始面子得钱，养活毛穷逼呢。俺做农务的个，他不干脆点我求着吧？
3: 金花，可是没钱的用多个，怕要一些的，那还得送的。
1: 钱呢？俺就给些的，挑个哈哈对的。
0: 这么些的？
1: 来不住心买卖啊！你现在力气切切，过来了啊！
3: 金花，
1: 包个的。给几年那些的，可是年薪给俺死都舍不得花去的，俺让你看哪去都。
3: 我，
0: 金花，哪些说的？看几个月，年底要不行，写这么多，请你看几个月啊？金花，
3: 太差太休息。
0: 到了有，俺这的锤头要不下去，再要嘛嘞？
3: 我，
0: 嗯。雪安，阿哥，跟着小嫂，你让给看了满年不眠。但我见过孙子，家里头的教徒们多。今年下三年队伍们多了，你呢？看过三遍那地下穷的生根们多。看到小哥你舍不得，到三亚去求那大哥几吧。现在让个面子都不得三亚的，我又下不着生计。
4: 这下啊，等你一把明白啊，这下，小心点。
3: 雪安，我干脆十二岁都有买吧。可是也我没想到，看不上了就趴下。多年呢，大弟，他老姐吹多也不轻易。
0: 用啊，哦，先吹多也不轻。
3: 用啊，
5: 俺就吹多也不轻易。
0: 苏鲁，让他念一遍。
6: 这吃满了的，俺的几年没上山，俺的心里不得拉稀个米头。明子一年，明子要去吃肉，俺吹多米头。有说俺的来收拾你们的藏也把主意叫他来个继续。
4: 雪安亲爱的弟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thằng đó mà nhé chị. Mẹ sẽ tới bé qua thì xăm tôi gửi về.
1: Bà mẹ sẽ vào chung sẽ tu. Khi xin mẹ sẽ tới bị nữa. Chú sĩ tới bé là thuyết chủ của mà. Thì trẻ chén là mẹ sáng mà lo đều bị dùng của bé.
0: Giá mẹ nữa, xin lẽ lạc giấy sơ dị kỳ lão nhãn lờ thấp sĩ mẹ kết chết chạy chú.
1: Kết chết chế bị gì? Lão nhãn kết ngà. Sáng mấy kỳ bụng mà tông sĩ kỳ.
0: Lão nhãn tập hạ xìa. Nhẹ điện nè rằng kết sáng mấy kỳ bụng trẻ tân kỳ. Нет.
1: Жанёч. А сёжэнгэ игэ чигэ. Бижин чилэ кэм мангу юза, чигэн тэпси нигэ. Я. Нёч.
2: Типо. Ти лат чорчо. Кигэ сэмчуди, мома якуду. Кэтэ тэндодо кэзэ. Мисамэ сэмчэ чэкэ тэмидо. Мазэлотэ кигэ чимо ашигэ. 我是北地的七德皮，吹得七星多，给偏女团把戏，年光翠娃天开些月亮呀，我是节目球，给跟节目看的正月给罗表的，正月男女年初九节，我你娘都看见我七不一，进不给给什么吹的，我有钱都没吃过娘，咸阳给么他阿婆，我让你家，华南东西吃完，给这月了，正月呀，河南出这给这吹的吃完，给鬼不多，小土拿了罗一不一。
1: 那条卡车是云的呀，你们都太久前去了。伊那卡车多。小张哥，别的不晓得不呢，见到卡车司机。
3: 啊，我呢？你现在罗永也是这下。前天好几天。
1: 新学员，你才卡车多。
3: 卡车是阿勇，是跟他来个车的。
1: 现在来个别啥人这，其实没得。嘿嘿，这三哎，嗯，叫我那多啊。这下忙着了，免费队不是来是？嘿，你那边去年没得，包我的个白门是。嗯，免费队别。嗯，那是考试多。四十岁。哦嘞，四十岁不晓得有没有好好的。上个月没的。
3: 要不接种啊？叫，叫了是不就看到有呢？俺还晓得我，俺啥子看这个？
1: 你让去，你家呢？没进我先去，从今拿了面子从一个，你家中路面子光不一百码菜，四十岁不得，光不洗茶都是的。都是，新学员给面子都没脱皮呢，看不着，其实都脱皮呢，那么咱俺邻家小啊，俺让你贴上长门四十九了。
3: 叫。
4: 这俩个是呢，俺还得过了四个月，
5: 得过嘞，得过着。
4: 嘿，一个，得过，嘿嘿。日记在看回头，呀，超市的，呀，日记日，日记在的，就是的，这月超市的，呀，就是啊，
5: 没啦，再见啦。
4: 进不得个。
5: 可以可以，可以哎，三桌的可以看的，今天心不住热。
4: 阿兄弟，第三个不起来月，爹忙死给他，心不消的。心不得个，可以看米多，我那心不晓得。哼，很少还是，谁给我们在电视看空的心不起来月是？
5: 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상하루여시항상하루여시그란즈윤대제에대해서항
3: sí ribe.
4: Ngon de min de yin ya go yo ji.
0: Mo la, na shi wo yong de sing de la ki de ge chang chu ki yong ga.
4: Yong a yong a, che de ne kyang ga le ja xia go, de tu de ki ra ni tong be se xi yong a.
2: Xue chou. Ji ma, tu tu chou se ne mo li yang se da ga shou la. Ha go se baba.
4: Ida ida. 我拿大银的草地腻了。
1: 那么是差子，我谈的是不是呢？给不要命的。阿姐嘛，
3: 莫啦，还是送个月啊？天冷自己老家又不行，堂弟自己老家又不行，来来来来，自己老家又不行。生意工作，重点是农民娘子个班级工作。叫，这应该把些去要的，下面他们卡拉塞啥子弄，过来那家伙着。好嘞，用啊，来，卡拉斯的。
1: 阿姐，出家去了。我呀，学生，让俺出去了。我呀，严格啊，走得啊。刚上年轻做，面子都要过得去的。听说啊，面子都不行了，主席都不要了，根本就不切头骨的白事的。
4: 年终过一个过节，提过提币，什么又来得不及了？根本就不切头骨的事情。年终过阿姐落来时，
1: 第一天起来看不到，躺到木床盖，第一个听到响个嘞，告诉你。
4: 哦，摇头。咱们看不上，年明了处置运事宜，他的年轻人做四十岁给咱去当看这一面活协议，起初提不做六十块钱，第二生意别提个六十块协议。
5: 志远，阿姐，原来是要买是吧？前两个月啊，谈的让个媳妇定做，俺的姐姐看不清。阿姐，这下听说那我也多了钱哦。阎呀，这活动肯定可对劲了啊！可对劲了，那可是我的，咱们这个咸鱼，让俺表妹住这里，咱们这马去了，我走。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听说同学啊，孙堂对的，我咋接？到底买不起来，下多呀？对的呀，欠下对的啊。老弟给拿了，真会动给，困难都不给我们的东西。 所有平民都给啊，是吧呀？我操，你妈的，我操，你妈的，咱们的钱嘛，咱们对的，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

0: 这从对嘛，对的嘛，对的，姐。啊，他谁写？
1: 这，田茂桑啊。
2: 田茂嘛，姐。我这从这边上我顶这的。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大哥哥，姐姐，老子你啊。啊啊，大木头写的。谢丹，给出来。哦，看他，看他给车顶上面喊的红门多的吧？你来是不是不？大头个月买的，有没有月买雪的？大概几吧？是吧？
1: 啊，对对，有没有月买？
0: 对对。 年底能唱卖年呢，九个钱两个月的生计，顶着穷侬，抵不住月底那了，那对了天呢，他最心头的是吧？年年唱卖给咱食堂伙的这些是给不赢，是不是不？可把干部约不打，买不？顶呢，可就等个月买打，可就多个月买，过些瘾。
1: 逢年重聚心不抵达你，路不中个老么心多，日外看些月。温家添了点呢，草儿更多当土旁。

0: 喂，阿来古达，出去的。
1: 让车下去，俺就认不到，免得到百姓部队啊！哈哈，从此这个没了吧？等队员呢，先打过了吧？啊，听闻你，其他在哪了？你要是写了算不得，看看嘛，写不咋么回来，写了一，俺听到看这是，然后呢，所有人都都，你那块去都是来没多啊？俺就让了看了行没？
2: 雪，让，来给你捏起来。
0: 入秋你别迷藏嘛，到处去追踪，你看他你的也是一。听这马些的，
2: 钱子啊，看你给这些鱼呢，俺也上过也看不到，俺做了首席参加新兵，控制你们到巴黎中国上去，他们的，赶紧你们先去俺老大去。
1: 啊，
2: 哎，下面先看用。啊，魏东，生意包谷地，种了孙女儿的女人，让到去学了过。
0: 行啊。
2: 雪，芒果没得，等牛面子，等车子没到，是吧？
1: 你好，我说。好嘞，
2: 小娟，让陈导去吃茶叶。
1: 面子
2: 的，看咱最朋友的装备呢，贴不上头了呗？
1: 肉的，啥子芒果去了？忙着打劫，多管用不着。
2: 这钱倒不要死，俺老爹是吧？看咱你两个去，俺老主意。

0: 雪儿，老对不起啊，老对不起。
1: 勇啊，今天你也肯做，也是愿意。我呀，咱们房姐姐，很久收工了。那行啊，那行。秀秀，全安我那全部啦，死的时候不到头的，啥不行啊？咦，如军那边米已经结账了，如军你们今晚买的，他到如军堂柜米已经结过了，是吧呀？哦。
2: 他们现在手心，如果有没有亏钱，伊呢，叔叔有没啥呀嘛的，现在许多钱没得花呀。秀娟，轩安给冯远冲水米了，啥么子事他等个多啊？钱上，让给轩安留的，俺就如果谈过面，面子等你丢的。行了行，用啊，可在忙等呢，总得压个月的。俺你养钱啊，这用了不先给你们那钱，俺你给他钱，您俺做个老的生意，看起个没得的，没得的。钱上。
3: 哦，小娟，哦，让现场的，俺就如果谈过米，连连估计待遇的，用啊，我呀，打中文的小娟，中文的。孙兴给俺们都差不多。
4: 对对对对。
3: 俺让做我都不大看要嘛的，谁来谁不去忙个中嘛的，但年时的些没。今天俺让做金山上面又不是，又不引进，别人家说过的，开始差价破皮了，俺让做求得给金水上过来求的。
4: 孩子，叫轩，做人还是气质呢？才叫，用得喂，
5: 太累。
4: 年轻做起老，俺的菜品的。今日做那么些手机，那么些这些现在，让这金水做呢，参加们可以给下载全部明白，推拢规矩。老的吃住泡菜，好米出给给出新给月，那么些新都管不得松，吃住泡菜，学不起学呢，顿住顿顿来吃家的力度，好米家的我总爱变新月。
5: 孩子，叫弟弟，就是。
4: 恁们些过生日还能过红米多，肯定是等过没得学的。他嘞，我那些年过生日。到时呢，包括你，他不就，俺让这个天气挺结棍的，每场上面天天带节，又不吹嘘啊。哦，多么人在的，工分松就赢，工分松就等在家嘞，多么人吹嘘啊。
6: 行啊，行啊，你呢，来啥新的？我是。

0: 他姓于，恰不是不就跑过多啊？
1: 是的是，我休息了中午嘛了吧？我先给人打几个钟。
0: 啊嘞，哦，天呐，我还用个人？
1: 人用嘛嘞，人亲戚，可是上班先给人收拾了的。
0: 哦哦，用。

0: 你家差不多休息在当时吧
1: 前子哦学安给你这个境界那肯定是穷于呢
2: 是的是不愿意买钱不休
1: 看着这个人苏流行个同学啊别的去给他的话
2: 我只说了话行不行啊说了话行不行快过地址吧我是来约掉的
3: 这
4: 快走你走快走
3: 那有那本事啥子叫
4: 快点没啥子
3: 那有不是马三华的长家本事我叫但是的是不那完了也没叫也拿不进去叫那个事的那俺对不起对的叫
4: 不买了所以别搞图了没在给你们的话
3: 没在给你们的话没在给你们的话

0: 大王你一起鼓过去吧。 大家给这家伙的事的。
1: 你也欠呢? 君欠了钱啊用生病。 看意思呢? 我拿出场面, 就想感情不了吧。 这把呢?
2: 你也欠呢,又不是你出洋相托阿语啊。
3: 欠子啊, 哦。
1: 谁?
3: 出洋相托阿语, 咱们相托了呗。
2: 这就是安逸的，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Nyarala Shekwa, Menza Gyunmo Chungwi Rang, Longdo Gyubi Daji. Kesi Nezu Lhab Yina, Gyan Changma, Xuan Ang Yugurda. Xuan Ang Ti Gyabje, Kenzo Yobuchu Jubruba.
4: Azizyo, Xuan Ang Gwabdir Tindiriba, Nye Gyan Yudurubi.
0: Gugbo Yimbe, Ti Doshu Gyumarubi.
4: Oo.
0: Chabchimpo Bo Changme Hakuri, Doshu Ti Gyumgyojda Tonya Diyawurubi. Nyarala Shekwa.
4: 清晨安个归弄节明上面面子都不是空嘴特别是看着节面子都没了呗你最怕不赢呢点点清晨安了你要这些个年纪可是他这个年纪所念的人也不行啊可这些年吧让个工作基本这头都给啊是啊俺看不过的起来没吧基本可这样是这样的前长天主长嘛基本的古古有呢
5: 演技情绪安了，经不这回事了不是？演唱嘛，情绪安了又投币了，没唱没人看的演技，个体都又不说要过去的，写个了呗啊！姐，叫人我那穷啊姐，叫人给你送戒指的，俺的拉日子开始，
0: 叫了，叫了，
5: 俺的拉日子开始。

0: 어디?
1: 어.
0: 저신. 됐다. 뒤 같이 해 봐. 맞지 신기나래. 다라 씨. 부여 비기 말 봐. 맞지 시리세부 담요 매 봐. 밀어 계속 치는

0: Besasha. Zarusha.
1: Jo, doda. Piki gyul changma tinje risha.
0: Xiuqiu.
2: Xiuqiu. Ya, kaje zo.
0: Doda, kare chim na zarusha.
2: Kaje chou re.
0: Nga zhe yun kaba ji wa zhe guin da.
2: Ah, re re.
3: Kacheso.
2: Nebu tun da zhi xia. Kenjing ma zhi, zhi yun le geji zhaga qin su.
3: Nyungzi dapsan kinka ma zhi.
4: Ju ju, rang xie da qian ne, pe jie za rui bian na ci zhi.
0: Za rui bian na zhi? Na zhi de ka re a?
4: Ta lu cha ma wu pe psu wan.
0: Ta ka re.
4: 到我苏北西边那里跑不差事，面子得出蒙古族没把你吓过去，前场俺就恰不跑不打，南山出枪毕业，阿强讲，你家厂家属全部跑事，推到了出枪门头的前面着。那段他个人土钥匙，面子第一日刚下给我时，前场恰不跑不丢，出推到了向门头毕业那，那是第一日跑事。
0: 现在，广州肯定接过来。
4: 他都看清不多个。
0: 吃不明多，俺就两个性格清楚些嘞。
5: 叫个面多不是，舅舅，让给母师不准搞个家政务去打，下层所谓面积，家政务去女的。
0: 马瑞这，阿丽哥啊，你也托起个。
5: 你也叫，我也晓得。
4: 舅舅让给哦，哪只婆子的家政务去母师不准搞不打。
5: 家政务去母师不准搞不。
2: 爹爹。
5: 母师不准搞不。
2: 下层所谓面积，下层所谓面积，给给南京东牌到过去。给给南京东牌，
0: 哦哦。舅舅，让给这些车的，看出去叫让来过去。哦，多检查呗。
5: 给不赢，给不赢，
0: 多检查下。
2: 哦，大大人，哪子的，贵点不有账？
4: 新个新大大。马这不巧事，多少学姐，张三巧的。
0: 新个人多少学过来？
2: 新街那多少学费呢？主任肯定是得不了，除了中了吧。他不是现在要买这边？
0: 这应该，他不是现在要买的是？
2: 啊哈，是。你给他做年年，面子得过买的，主任得不到这个月的，这我讲的他还这个人死个多啊，大对的。莫，他的电子现在变好多个嘞。他的天气学的。
0: 新疆俺就少这个了呗，
2: 这个嘛嘞，新疆俺就少做双子，新疆出了钱币呢，别傻不嘞。
0: 爸爸，新疆俺多少学费呢？老早都要买不念下国语，一年特别免吧，多少买学费呢？哎你，创作那个，面子特别新个啥嘛，哪只贵个了吧？
2: 还是哪只贵个是哎？
3: 大钱呐，俺俺最新个账嘛噻，
2: 创作那个新个仓嘛，哪只要的？
6: 莫，他当俺最新个哪只都是我的，多少水平呢？哪只贵个嘛的？多少买水平呢？哪只贵个的？
0: 爸爸，俺俺最新个创作新个仓嘛，免不说是六百钱送多个。
3: 看你面子都不意思过来，吐都不打钱嘞。
6: 轩，轩。
0: 这看见是，
6: 莫阿哥，点一杯。轩，多少牛呗？其实重庆那种建议，你晓得看啊。
0: 那咱还得再多，记不多个，人家多少学过了呗？哎，要的，其实多少学费呢？俺的事情超了主过了吧？老忙不起呢，从说透过嘛的。
6: 阿哥，你还有啥学费不？
0: 开始多少买学费呢？怕做开不接，俺俺就老多上班，哪是够用的？
6: 啊，这有了，等俺俺做，啊，这，打点开不接了，
0: 头去让个女娃子的，你我这，
6: 要有的。
2: 杨家最多钱的用过这边。
7: 赵轩。
1: 就是啊，就是啊，其实这里边年轻个的，哪个过来读的？这个是谁写？给我听这。
3: 爸爸，马修那永远没吧？爸爸，爸爸让彭哥约的两个最彭哥，伊那特别没吧？他那说，明子等明子看礼物去。雪安，爸爸谢吧，你也是。雪安，让爸爸谢吧，他可是明子等你几个名头个？咋个嘞？没得那咋个嘞吧？
0: 爸爸，你要多休息，你那卡都不用买，赶紧去求人。雪安，爸爸看你的。永安，多休息，你面子得不面？
5: 快点歇着吧。
0: 卡里得不呢？
5: 不用用过了吧，免得他别的上马片都要的，没得别看的了。雪儿，让我唱了，把门看了女的。
6: 莫，也没得别的，唱没得过嘛的，他们都搞来给不，帮不上忙的呗。就都，我还是有，有
5: 的，这么子马些的。
6: 俺让做生意过，全免得得，俺手里得过意。
5: 杨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རེ དེ ཉེ སེམ ཤིང གུ ཡི ནང ཨ སེམ ནལ དེང ཚོ མིན དུ ཁེ སེ དེ ཤེ ཅེ མེན ཅེ མ གེ ཅེ ཤིང གུ ཆོལ ལ ཅེ ནང ང ཚོ ཁར སོག རེ ཁ ཅེ ཆོ རེ ཨ མེ ཤེ ན ཁ རེ ཡི ནེ ཡི ཁ ན ཉེ ཤིང གེ ག ལ མ ཤེ ཐག ཅེ ཡི ཁེ སེ ང གེ མ ར ཅེ ཉེ ཡུ ན ཨ ནེ ཉེ དེ གང གེ ཉུ གུ དེ གེ ཁོ ཅེ ཕ ཅེ ཆོ དེ ནང ང རེ ཅུ རེ དེ གུ
0: ཡི ཅིན ཧ རང ཤོ ཨ ལོ ཅུང དོ ཅེ ཅེ ཐོ གུ མ དུ གེ མེ ཅུ ཅིང ཅང གེ ཚང མེ ཁེ ཕེན གེ ཅེ དུ ཤིང གུ ལོ ཡོ ཐོ ཅེ གོ རེ རང དེ ཅེ ཅེ ཕ ཁ རེ ཡོ རེ ཨ
5: ཅིན ཧ རང ཤོ གུ མེ ཅེ མེ ཅེ དག ཅིང གེ ན ཅུ གོ ཡོ ནུ གེ ཅེ གེ
0: ཅེ ཅང ཅེ
2: ཅིན ཧ དེ ད ང ཅུ ཅིང གེ ག ལོ ཤོ ཉེ ཡི ཁེ སེ རང གེ མ ཤོ ཅེ མེ ཅེ དག ཅིང གེ ན ཅུ གོ ཡོ ཡི ནུ ཁེན ཅུ གོ ཡོ ཅུ ཅེ ཉོག ཅེ ག ཡོ གུ ཅེ ཨ ནེ ཁ ཅེ ཅིང ཡེ ཡིན པ
3: 他嘞，金花，你那学的就用的个，但是没得，没得三单活了不？就看年度。就凭我一个人呢，给不着找的个啊？咱们没看人家，看人家些，看些你说话钱币呢，老你多管了些，还好些。你看了，不管好点人吧。俺舅妈，看他叔叔的那些，年轻人干嘛说他这些？
0: 我你个主持嘛的呗，你也这样说。大舅子，
2: 金银花，杨龙达，金银花，杨龙。
0: 是。

0: 爸爸，俺谢谢东大，俺谢谢堂姐，爸爸让三百九十多少钱呢？谢谢堂姐谢谢。啥子信不得？出了这么多的，我还给不了你们多。新给俺们多少钱呢？新给你们吃住的，吃住吧。一年刚给的钱才这么多不呢？刚我给啥子的，拉头日呗。爸爸让老对不起，你年把多，啥子舍不得掏了。
1: 新不明的忙过热起来的，中途不起劲了，新大姐被那个的前途不起劲，你实习谁不得工作当没头皮呢？我容易撑不住。

0: 雪，当真是个，啥么人不是？雪，他妈让给多久结婚？面子得病人永不要的了，咱俺最得病人。他的娘最老脏，也没钱把买下来。雪，可这几年让给你吃不着，今天我打俺最基本这个吃的。
1: 哪个这样呢？
2: 你看啥？面子得病的，俺最过吃不赢。
3: 一年谈的人群女子全部走吧，吃不满我顶这盆子，我你来偷袭开明都。
4: 小姐，年纪小，人路嘛啦，人还是奉养工作来不能送，俺做牛都还最难吧。
3: 我来先说一下好主意，让我先不难接，记得去年新交老主子找他，他那车就年前不接，谈的呀，对的，俺做牛也接，开开买不下送啊。
4: 走路，让俺走。
3: 小强大这话可了的，免得他年他接不赢。
1: 年前的面子都不要的，吃我上不去的送给。俺让做龙都面子接不的，吃不满不停这排骨的水送过来啊！
5: 见到的跟这瞧着，面子的给都过去了的。主力都不要没出场，全部拉掉的。
1: 面子都不要去的，俺最孙的卡斯卡里这里是，看他牛不？但昨晚给的是给我的。怕西的，雪儿，卡萨兰给新给拿了，到手手的，俺那是给今年的菜差不赢吧？
5: 他都住的都要命多，看俺做拿了三桶钱的这个人了吧？大风、二风，天天呢去，看做拿了三桶，请我打，还合适哎？
6: 金花，俺给你的钱你要了呗？金花，怕是的，还是老油。
5: 老家还晓得，拿了三要的呗？弟弟小杨给，看人中我，俺那是给今年的钱差评吧？啊，看做拿了小四个多。
6: 叫小杨来了要嘛的，但什么也不打。
5: 我那俺来了不要的呗？俺做来了不要的呗？
3: 主力都要命，肯定瞧的。
6: 俺做的
3: 啥也要俺打。
6: 他不是当大的吗？
3: 对的。有没错，小杨给顶这钱的，长毛便宜了三百斤。人中个男子这个人，岁数这么个的啊？他的年岁顶这钱不是？俺做上面，什么也不接，包装么也不得。
6: 锤头钱的这个人不？人
3: 嘛的啊？人，锤头钱他的不？他的，我看这生意还好多啊。
6: 年代呢，都是些。俺做清仓给我的七千币，所以呢，这个人，开始咱们俺最大的代价，那就他去接头个月呢，也好嘞。咱们大家说，没错呢，看到多少小鱼嘞？一年，那顿他去接头了呗？
3: 他个人，
6: 金银花。
7: 让个明天，快点去打球嘞，还可以呗。
1: 阿姑，快点开着嘞，金银花是不？
7: 金银花是呢，明天去的，滚头，长安水土呗，好得很了嘞。让个阿妈让快点，让个爸爸俺姐姐明大罗是的，今次如今算账，让个。 明了金银花是大笔，金银花了，长安水土不能过下去了。看意思呢，没到底，照常不是他要的。天不地孽着，长安去呢，对于是水里的接地的。你俺让做朋友没得，几不人，俺让做朋友没，辛苦他个着不，热嘛嘞。
8: 长眉先生哩，俺俩做干爷的，还见不不拆呢，他不都看不着，人嘛嘞。
9: 现在，他的干爷车队，准备给不钱开头嘞，吹多钱，干爷的呢，吹多钱呢，他个了不？
8: 哦，是，有两个媳妇，他个是，长眉先生是不，老妈归矿了。 有两尊卡拿了球，俺不过第二天再错还给过的，刚来是啥球？一年春不是若不钱账，缺子穷不是？今年老几年矿了，学俺了，矿都拉总钱呗，你们都对，春不是俺这通球嘛钱不钱？若不是俺钱就，点做参谋员见面，谈个干爷车队。
3: 他给出现在偏到要嘛的。
10: 你最近哪差不的？你眼睛着？
0: nga qin shu an ne zu la da pe zu ni de me re ma re go ga je sing ge bia ge do chu du zhen zhi ma de bia a
1: ji wo ji yong
2: be
1: wo yong be
2: yong be
1: ji
3: ji da ga ri ni zhong su o yin ling na xia ga xiu min na le yong ji ti xie zhe ha xi go le sam lo yu nga da xuan ge jia wo xie xiu ya yu xi sam yu yu yu yu
0: ji ji da lo yu sam yu yu yu
3: a
0: lo xi lo xi
3: wo yu yu xi yu xi yu xi
2: tian shi ya
3: 爹爹，我不要去的。有啊。阿姐呢？对的。
2: 有。
3: 阿姑，爹爹。哦哟。爹是。哦，我从龙兰子，给这，太差不听这，写不着，算了嘛，说啊。嗯嗯。团长，还有呢，他最近打哈了不？啊。听的是，上个特别要我上街，可这钱搞多几多的？团长的，创意呢，写我几里？谈过的。 马赛过日，咱们学行人多，面子得不对，我端着，虽然打这路远不是不，但我端好日，你不得，他的心给拿了，助理都还买不起不是不？你也上吧，你得打电话嘞。他那助理都还买呢，牛的给哦，挂着，现在是等他喝是不？今天就这几个助理，私底下去就是，天天就能穷鬼可是图不是不？
0: 格子的，他的马赛过日下，马赛过日的他就去工会。他个哩，投资这个助理生意前呢，从来缺过穷。做的我有投资啊。每张送就没存在交的，每张日日，每张都要去多。光不就赚个些当药了吧？眼睛不太小。

0: 김부 전 당 말베
1: 진화 제만에 정수 미들은 하락 보자 그동안 어 계속 뭐야 용도게
2: 包谷地,
1: 他怎么差的话？哪会给人开这个鱼啊？给人家给不给人开这个鱼啊？啊，马上啊！你这个阿公马的孙子，阿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다 저 쉬어한다 지 기억 마시 와서 쳐 보러 봐 저게 창매 체도지
0: 네 김자대 삼 등위다 다분다 아분 삼 등위 다도 미자 창마 겨자 대여시 是吧 머신에 나도 말하자 시그네 고여비나 情绪 안 시그네 고여비나 하고야 매봐 계속 네 생모 겨비나 야랑 말하자 고려는 그제 차 머신에 다도 창에 생겨 고도고 情绪 안 게 경구 커서 제봐 차샤네 그랑이 참부 유자 말하자 죽수대마다 제마지 이네 네 들이 생겨 없자 안 타고 하라 제시
1: 지 자게 아주 나 삼등고 유명해 신기해 이네 저 쇼한 코즈 총속으로 삼등고지 제마시
0: 나야 대지 규매 쇼한게 소 삼등고 유네유 내 저지 세타 쇼 차차지 쇼한게 가나 상만을 깨었다 허지 머신에 나오네 얌산이었지 然 혼자 능미 봐 맞은 능미 봐
1: 可得你那老明天还是啊？是嘛是？对。谢的。今晚呢，情绪俺给全部给下来不得，让老几个去忙的。老小钱都还是给我去的。谢的。可有股子，今晚没给钱我也还多啊。但我呢，快让你开始结账。嘛是？哼，是。让给开始些呢，看他俺做了行生意，让许的。俺做老许的，俺做长孙那呢，做全部的强学的。
2: 能要买这些？啊，疼都能要买这些。
3: 他了不？呦呦呦呦呦！别点我，哥子哪儿去？哪儿？哥子哪儿去？去！爷爷，侬啥下去？谢伊达，今晚你去了儿子去。哎，陈大弟，出去十天钱不易呢，得不到了。我们家长大过去了，家长大。钱咋？情绪安才接，这要是给不的。
2: 他爹顶这钱呀，情绪应该随不着不。让天林给些做，差不比多。俺俩就三分三不当的。
3: 俺屋头咱老便宜，你也买些，让给买些便宜的，穷鬼的，随这一点啊。俺俩现在去，今晚呢，情绪俺们都什么家啊？
2: 爸爸，爸爸，爷，今年老样呗，爸爸让大家要比，
4: 阿来，
2: 不急，开始解约。啊，面子大不济，独立独养没差，是不？穷苦还是跑多，自己是给不有。听见俺说的是给，
4: 阿来，
2: 出差也不咋多啊。
4: 首先，每个月半个都是当的用过嘛的。快些瞧了没吧？我先瞧嘛了呗。
3: 爸爸给写当地址呗。
4: 所以呢，你就听着蓝队要嘛是，一年拉不是不？现在还有，全听这个队了，我呢老是等不到啊。
2: 爸爸，我爸爸让我呢喊着上诉，
4: 还是说，
2: 情绪应该开始前的地址。
4: 你也吃不上吗？哪里是个洞？明天下午听着有重庆用了，住在多远没也不算不的，早上打瘸子的，疼到靠这一步的时间去。
2: 哼，刚才对了，没准备很多也没新个的。短信住吧，我人过是接不的。有啊，我给你取过来，都是留言。创建那个创建过一笔，我让你重新来得多。
1: 宋恩哥那个多，我那做药我是大多。让你我读个，明天到了，叔叔从我过去接，待会儿你那拿对，我从你把主意。首先，来个卡车呢，熊长过来。他那啥，情绪安大，这么多钱退最慢些，你就他个好不咯？替长子养个团大大，大人个找不着时间，心难满用啊。
2: 停车可把气嘞，爸爸，老对不起，你看你年少，自己对不起，给你家啊，走，马上你读书给个走。
0: 爸爸，我你怕注意的。
2: 好，刘爷，让给手心停车嘛，现在开得起了。
0: 用啊，你还好个事。
2: 啊，这个年岁那啥不哩，该给你偏卡多嘞。
1: 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回用不了。这 熊还这样嘞，这怎么的呢？熊还这样嘞，金花，金总长自己老家给不接，公司头发摘手。妈的，叫学，
2: 头发还这样子啊？谁不学的？
1: 当然牛学，牛都会。让羊到前面过。大爹，这这，金花的主力歌是我的，唱的那才是谁？是的，主力都不是的，听我给妹子都不是新歌干了，哦，对的，哦，小花的。
2: 看他可是不晓得，他都刚刚拆不是不？平时看他几句也没得，多是几句晓得。平时若不拆解，刚刚的呢，拆都不好的。小杨哥，咱们三顿过日子，你这边还都是这样的日子是吧？
3: 姐姐，你要写什么？
0: 哦，有没错，我最近写一，小杨哥写嘛的也写一。
3: 我你个归拢姐姐，苍妈面子都不是那边人，今天去阿弟苍妈拥抱琼姐，操啊，查准了三句，谈的那嘴顶着，所以呢，他对药妈的啦，他对药妈是，天子说的主意都不要要的，你俩阿嘴性格干了，都是学长，都不要药妈是，天子我也经不得，学长哥，确定全国壮姐，记不记得头皮啥？阿嘴，他们都切同米多，
4: 这是你的事情的。
1: 今不这样的破事过多些，你要确定出国种啥事呢？今早这日子前，我的这头皮给你。就是啊，做人的这些个月了，俺做很多三千块的月吧，三个月了还认给你。
5: 对，堂里，雪，俺做三千米。
0: 是，堂里，
1: 咱们化妆啊，化妆，化妆，化妆，化妆。米勒，三个大汉过来，他平时看看他马戏，雪阿丽看他马戏啊，好不好做哎？
6: 好好做，好好做。
1: 哎呀，他说吧，
7: 同意
1: 啊，
7: 他。
6: 从那出，我确定出国，总票没多。顶个让你个，刚来给不接女兵，钱是给不那钱，我让你个女兵加了糖果的钱，让给第女兵那钱，别的别去当爹送我，谈的总归意思，米光卡最接米多，特别是现在要买这边。你了没上面什么两头罗线的上去，都是杨家爹给呢，你们就点点鸟着收着。
7: 爹，钱不是，皮个钱不是，让谁不上道是多？
6: 钱是让去的，肯定就过来。
7: 多久
6: 一百块多？你准是啥差不多？肯定就要过来。我决定出国，总得要的什么东西？让哥哥去领个的，大伙可些那么多，这不都有嘛的？他人个没给，光把石头给买了吧？

0: 去。哦，电视。哦。哦，最近这个年年热哈久没？你光工作的有年多，关心不这个么多？养家就生活上去。年热了，就菜热吃呗。当下有长嘴老闷嘞，这不熟悉的。看上眼哦，最近这个宁波是多个短时间，大大吃不吧？ Nia lebs che je, kwanze tos re duwe jik diyo, rahan kyo rahan kandis.
1: Oh.
0: Ine, achan achan, sab nyo imna xin kwanze top re ma re, dos cha la.
1: Nia hoko so. Ogu ya zwa.
0: Kya ching ma re.
1: Ogu ten shu. Ne zu dindri lhe du. Ogu rangi nga rupo che zang. Lo dir shi ra ching so.
0: Shua. Danye, seb ha gu gui. 俺最近和运动中间，有没有压力不是？伢是哪个些呢？俺是单个，俺是我呢，就叫他们替我的。第二下个月，他那个人多是差不的，一年四季个月嘛，对不起，印度个人呢，绝对不差不了吧？
1: 有，
0: 当中的。
1: 哦。

Namtinge ne tun tun le ngane pisu yupshu.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迎
1: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
2: 广播，中央新闻
0: 广播，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阳。

0: 什么人家公干啥？公干啥？那么人家呢？我军心听的中央三军娘扎西巴克斯说，听的你推荐你新郎个西国人，
1: 想了三军娘扎学艺，听的三军个男团做你。

0: 三级天气天数康期建国路啊杨丽山期孔德节目啦俺最终的托陈素康期三级人为了蒙古人行期松中七十六的七八他推送女军德西七零文的马拉祖马西孔德期三级人为成绩一差最终的三级通共了成立他通不了松中七月期松不是 然也期吉林为主去国际出租行业加起为三级通共批准也不接的 三级人员满年空白当有不是，人家去三级人员既用的这么他，决定看谁行，决定拼送草别，陈述看去，马拉对的三级人员落水频率切入当有不是。毕竟去，毕竟落水去三级投行他，香山如所三级内大的店里，从今天矿所当做他如果没住，也先就不接亏空气和松局土， 就南京去针对前的三级人都过去针对他，也这些有不是。 大国若李新平去，特别难去，陆续团结，年前的三不西拉多，他这中国偏见又不清不他，选举退入所，你通没什么对马这边了，毛不拉老总他来个，创这个出，三级我今日去，实际水军军人也不采取严些松不些，重庆去三级人员去，定西接的，红岩去宁都，英雄南北托的，没什么说说不签约。
1: 三十多天别，SR两年他三度人不是前边，切同国际是不是写入了重庆写吧？决定早日前边，差不多接了。什么话啦？前里拉在接呢？没住给弄的，我们把它签约。什么话？孙元去以往出手钱不多，我们去三十，我们包围半个车位，他做了半个车位重了。红叶宁多了，用作了什么头去？俺做完全别宁多一了讲的，铺上铁线垫背，断绝切就引些松不些。
0: 江西南湖一出生马步呢，三级内区西北坡爬塔，玉都张北我呢，把他日的爬了，三级内大塔继续日日来，让日当去区别冷不落，就去错南，全面短途解决了，规模全部当不了，帮不投入。
2: 龙安村去七七九个不拉大桥出边落铁了，中华一。 区别系数差别，从而去人群内聚，实际间去松江塔，确有内聚共前的，目的，群聚给健康松节点走前头。七七二月，他不算呢，健康级别他是短信员，从而呢，每日在松去取个一么塔，是不托线长安区为帮众养不呢，确实松江塔，实际松江前边，群聚确实接应。 听讲，十八套菜米，相当西北身边，有许多在队中在区区规开去拿当点，来团边，三度得边，在水牛骨盘出了，是不是七星月不是？体育人员呢，第一早餐健康饮食起久了，十八套他长而吃完，苏龙官吧，在这些牛骨盘菜牛肉少见，国家忙不参与。
3: 在区区开去，给个吉林托达姆屋里天空可有青木拉达局的局长毛永红去，俺在三都这边在定，学历也特别，可是送给不提，联系他，却送给你不团圆。他在体育局啦，咱还将一个阶段结束不成。第一组签单三对七八万三，从文给特动，咱算他们说七八天，心里抗议团圆。
2: 么子咱送去秋归，前年十八套在了米，现在断给了还约不他。十八套新长安区委社会局，健康年数七高他，最近七日三点头东开不约。第六，预提七十六公他年头咱送设备前边，刚年三九的兄弟给的十八套新长安区委社会图产品人员给咱送来点钱的，设备谈开点东家七十多万三，咱谈去，咱个年头明朝的新年。 日益确定签约。从而心情，有许可，咱对总体，咱个年别，咱谈确定最近那么长的艰苦话，说那么简单些。俺说咱个天长年没别，咱谈人心去，那说确定早日送的。咱个年在正月，咱谈定，咱算十点谈，十九六十多万。 那咱们学亲亲戚，绝对尊重这签约结束不成。中华一，却比健康松节点中吃鸡。第六，从文去参加了点呢，天津教授吃了当月经，巧劲呢，那么是怕是什么实际健康健康得些菜龄来团，西餐做的，俺们他干脆具体得些菜龄前面来点三轮前呢，帮助他出轨。
3: 城市军队主持督入那批七八趟，却先行呢。健康松江期间，逐步趁热下了，参加了点呢。松江七大三八将大追求的兄弟给予。健康松江话，南部公交车人去，大家呢。
2: 把这去为拍他。但是呢，如果结果呢，明明能做规矩前面拍，俺从健康松军为一百八三，清晰明呢，来着也一时送不着。第六，从我们去，记录年冬革命历史出路呢，年冬革命送去三个老牌，没这张送去，去归中华业，去被健康松军吃掉了，也不叫吃掉过了去，七十张呢，早年两间谈吃得不卡，我就恶你谈，南站开进送去说短规矩前不着。老安村去七十九个别人，从我们去七十二位套手呢，健康西北套十多位，每次洗漱。从我们就看他，这去对局的人群女主西极间去送给他，俺们说前的，俺们说前军去送就送不前给他，结果吉林去早前边人群送给可以给麻辣推餐算了，健康麻辣那么谈点不，军队间用够了兄弟解决，去我前不送去。出兄阿妹出不切日你不谈日你不言生不切呢中华爷出不具体切就退死跑不谈出无母腿血狗脱不眼灵切狗也不知从文行前批狗无连健康西边特别出出闸王怀成去龙安村去切切捐个别人俺去女主永生冷路就去顶死切的曾松出过谈七年之后从我们不切给客给吉林切不送去天狗肉日前呢记录年冬也没送去老六个赠送出国中华出比健康送用切狗了压表切别麻辣实在前呢足土不切狗饮食送不着
0: 三十个月从端部内写到切不的心呢第六大我堂部内端别拍了让你给六端从端点不谈三端偏见解决也不是查到他成名娘这切别解决情侣偏不谈新的堂部内端别拍了也用给查到从所他写不许七从从部推从部的价值西差解拍了也不是接着从所他写不许西从从部给雷给批在价值恶剧来给也不是查到从来给从所解决切切入情侣解决切就得不得入情也不是从端比中内得是切切给陆地从端来的托新的堂部的端别拍了查到呢如果他从为写不从部看所说的价值你这些查过他价值居住查松心也不是陆地从端给端来求救的人不能投票的观点特别从端城市前面得是切切切把了关不了新的堂部的端别拍了行所端在他重新从所给查到西中从部看所说的价值中心查给他价值我拍了也不是社会看给陆地从端他端来特别娘这批的当地陆地从端来的天天团里初头看他这段车距了这组车把他今天他们的准备跑了所里我把他这就是所里团子给查到从不看所说了也是警察西他也是警察你跑了也不是查到女主他诚心能能说给家这有些许理理就女主偏见主角的观点的也不是你对中国所总委员他中国行政委员所从来委员马步行给记者编的今天给为最近年的松我们也跟明明的我的委员制度龙卷前学被没给给解决委员他一轮前部退购列国人民这个手机落日着过了松动的过了阿东帕拉托的东军不是一轮前部解决这个手机提供的一轮前部这段退购的让我的退购他看吧各种退购所切断退购他提醒解决退购他我们我要的退购所退购团结那座把他加起来当一回事一轮前部退购给这个收住给独自你罗着的加急场景影响同时你提送给一轮前部退购两个年个不看见区别罗着这个破壁给加急恶住了减少个没办事我刚忙不起给他都没给他解决我跟他一样的一轮情侣退购这个手指解决题没给他人数期没给他我刚给团购他陆团给解决银本我真切不起贴个了这个手指龙卷切除吧卡塞水月经我刚你这个手别小区主播了小区中文另一面不是先让今天给为前几年来说西区挑战前辈您怕了你的身边一轮情侣退购了个题我刚他这块钱的可是这个人数切除也不是每个人在这个目标给努力这个设备投入当话他这个设备提供价值的当话题从没在这个一段目标给马内马的主角马斯我所声音结果所在这个军队动员四句给价值从没在这个接受下的动机了那儿为价表的突破也不是三十个月其实你是从年这个批准委员会干的写到切罢了让一个通共前给冲击的你也出去人家给第一军队求救的人不是出去了军队军队东西也不是亚尔给推索第二个人把他接杂的成为经过了超勇气九十九人不的区别亚尔森人越过了盲部一万股也不是卡姆荣给越过了高博也天为这个了第二个人三不上去的没穷写送不是 Tengwengkiye dergun nyingbara, Shingzu Nasotka Chuchin Chebe Taja Yugorki Miksara Kyuruyue. Tengweng Dozu Ngokdun Chewuti Nujyu Sarbi Dingshiri Rinpor Chishin Yobata, Lojila Lo Chidong Chibati, Kimzang Chikyalhaki Logi Chuyoko Gongdugu Yobashi. Lojyuki Shusha Dergun Chuyong Chayuro Chumze Sabatopshin Yue. Mingara, Giyongki Tungkung Chengki Chongyirki, Giyagib Soli Shusha Tungli Ne Giju Kyabji Junsimati, Geyungki Jinborki Gyaje Sunzu Sosum Sengu Yubashi. Terang Tuyisong Rangye Ki Ngokdun Chishinbe Dergui Ki Tungji Kurdiu Chidang Ngozhang Chiendu Kyuruyue. Hubei Yichang, Shukung Pinglin Dergui Tu Ngokdun Chigintu Nyamsa Chibata, Gishin Nambi Jungzhu Kui Ki Gyajun Rinbi Chiru Chosin Yubashi. Rinzi Le Kyun, Jili Ngozhungyanga Yuebe, Kyunyong Gangdom Chiebe Buklamyang Nidu Ngozhuo Kurdiu Chiego Tsukbe, Lindir Chongsiyende Suzhu Chukara Tegara Chugu Yubashi. 湖北一场受洪平民地区习俗老子称为林国策也三座对比中柱人不提按照地区去铁队不动前世家族继续强烈用途着土地中的事城市三十六万八的行的名额了借用去通共建议重叠的去一个人民中柱地区出去国际国际军事嘛他借用去金宝的去家族出去的军事军事的多数他农浪接着接着明白送去通共忙不我跟你的特别有事 节目来结个啤酒肉圆天刚起第二个月健康拉索塔军队团队进行从一个三季送起人不的领域看了全用人心给去过去的健康给科室蓝水塔蒙语独具蓝水托过上的动画塔从这起步顺序准备起来就将它年当跑了哇中领结果起给军国的三部写下不起去一模式
2: Dilutsun, Gyanan and Tungi Chebe, Single Chuje, Tungu Gorkur Singne, Serkyo Chebe, Single Tungi Gibuja, Lischi Yubji. Tingle, Jilin Sing Chinki, Ashum Due Tuslip Yu. Ashumni, Tingu Mittal Dine Toyu. Dilusane Yi Chiju, Nadu Chugor Piju Chebe, Le Chu Torchi Yubji. Sita, Nadu Chugoti, Chitangi, Ashum Awe, Chugor Shen Taminjawar, Ashum Chola Jugu Mibji. 长春土它的别性别更你是这样的别行列这么错脱人类莫密孙地出国它阿兄我都出国了扫码通知出国扫行列直接撒吧七对脱这么多钱有不及第六吉林长春去马子国同居了七餐啊抢下规矩主持团去国库的产品直接是不是去给大有不及第六 江苏镇江区某区月饼七星南三顿月饼七对出国啤酒七星月饼天文因此压个坛顶坎吃土饼满脸头坛烈士米等为烈士天国月第六七对出国月饼干年仓么他去土饼不及行列创设部南京行列区界间所以参在土堂区处长选拔 沈成启, 近年来随拉家准备过不他,你呢,把作用都清吧, 宋呢,行列天在给,孙女人谈套的清不解穷于,即宋不及, 谈的人女直接给随军所差列着了,更多当于, 河北县总体,亚子所差丁西进南,来自不去,广内天不他为,有处人女所差绕为南,给行于不及, 三头前边人女亚康提南去出在所端长村林徒步游他出借给到第二位马拉给到切村子内的屁股切图吧通居出国给出掉所村店间给所长几个月边也出孙在托的其他七月边河北乐寿亚子所长参与建筑公司所长部今年杨静伟给亚康南去科尔友 端长村子内皮切别内婆在娘子起不他孙在家在古之国处新鱼接送不及听够中央农事呢人在前呢马子国同居端居来给我当年新区千军四月不及新列创四部他苏春部也亏空也我他天列国是干吧日也我彭人也我借钱呢新区千军四月嘎嚓岁月不及他三人女新区卡堂不他
0: 人们谈吐撇去前面行出十四岁内撇去前后错月不及北京创业的民望思想他中央龙津年轻机构理工所给娘这托做年的前面人们领去民宿村民旅者诊所更明白即使你是年龄给国母北京托国所不是民宿村民年龄他给人也诊读人在这南站送出他与南诊读你是自己难受去一不是国主在国国出没他民间所中堂被撤职诊读国所不是 天主如干的银别春米米家格拉玛古萨松米能村托九别怎么能给三到三百多元吧是然而啊托中家别诊读那 天上如果黑吹米米你擦姐姐窗边各可么他都能米两个擦公爱一套一把戏。什么苏其南黑能能

0: 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样
1: 동해 나다 도해 나다 새를 못 쳐다 같이 쳐주래셔.
2: 대화마들 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铁链套把紧。

0: 总经济三德的土库在一农为门南并不也存协议的格马铁拉萨中期及基地科技来电把培养机协当格里内托让最资金我们年丢了解碰就了帮不协议过当表达兄弟节旅站人出该聚一把当某日节收进旅站人出该主把牛之瓦当格马铁定级旅站人出牛之瓦恰扎那为国前途中期如果集中格刚才玻璃就看了中西节人民地年镇镇的节家用镇的节下个安松把头比格三句写着恩古写笔写篇文章前途中期得来带着行过粗笔过所因
1: 主播能把公看上
2: 公看上
1: 那个呢别给送个成了一前几也看给上就在把个所有
2: 第二呢别的顶笔在军人当写到几笔在年夜日子到我时下面能对协商能记住
1: 年度奖品年休赞案率到几本习近平习近平给中央国策组编辑提点，表扬秀九五一年龙湖主角口味定制西瓜油饼，游泳节马里卡格妈妈拉购买全部特约。定制西瓜熊给芒族节推米这些饮品，拉萨中阶级一代客家李端把培养给。如今呢，习近平领导人处于自己五年，对着叫捧起了颁布新一把这。
0: 培养节开播节主创人年度一亚一把点呢。那年北党兄弟五年内，龙武主教空场时，科目党迭克杰中密我的行为，也改为小娃秀英。迭克杰中末马克西姆，各地对主席习近平给刚末及安措三个节目提醒，也是不是？接近迭克杰来电把培养给，谢谢书记批个，俺满足节各随着看能源。点这协会认定，谢谢书记领起头批个，苍马也朗诵，马也他人不应容，没全面肯行，也是不是？培养机，俺小罗人东罗西巴当，小罗人东年一里到我东北了，积极迭克德来个西巴人，点个节迭克节来个西牛面，小罗人东年一罗来个兄弟，就俺军事兄了，娘娘将忙不送酒投熊西什么车，点着西的托马的刚阳马西比，小罗人东驴伯母的，牛扎车为迭克节来段中国粗野不是，培养游戏积极迭克德，马的交际比。差不西个节设计正确的地域了，在几位青春个单据忙不年差西也不是。小罗人多年一路，迭个节白节迭个落地坑通满走具塔节的，没得钱没得落地继续压也不是。别样子，各地地俺最做足了一年，努力切地跟着去三千年把新把人，连贯开一集落地坑走具体三些些这么多遍，俺最落地坑走遍对人三些些把人落地坑。做菜的迭克杰忙出带过来用个，俺最亲切那次讲定的，这规定刚移民给下这个头，俺最三喜也不加币，空最三喜刚用鞋币忙一头，打动再去外部迭克了，相对接熊也是没事。打完一下没准鞋把局，别样当例如去，对前过去国外也单据得了鞋呢，伢才也不鞋也不是，别样当空给例如去，罗辑三句给忙接起的小娃这边的迭克杰中米去。same thing ni din jo sang bo xie jie ye ba shi
3: ona zo ba ren nuru nom ni ti ti chen o lu xue du wa ta tu mi pai jo xu si de nu chang ga jie tu ta ta de jo xu ni hong o lam san ni ge o te a mi a zi a mo ko ti ne mo ne na nu nga thona me be so so so sem na te a nin de tong du a zi ka sa sem na la ka bu zi a mo nin te ja ya la su che de zo bu zi re a san ga na su si du yang ne na
0: da jia bi yang ji qian chang lo ji kan ge san zhe xie bi gen ku ji ye bi大多三这节行地旅途的前提，空把熊人民大陆写进也不是。别样机，波尔等莫空去兄弟节出外一个，俺最大的出外呢，离他比熊外人民把三步西久了。俺最大的电视电比出外呢，跟入去开心比他们能离熊外人民把三步西熊西什么事？小罗人到了西边别样机，同米三弟弟军弟节。

0: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一组的丢了三笔别解原理下压对吧当跟着可以来进账单赞美一把戏
1: 让秀用家旅政人出该丢一把当没人家苏州旅政人出该主办现在年后三年的公募有着我这有能家书记员吧让秀用家主席人族恩听过个主任干嘛起的有人在故事有把马戏旅政人出有着为恰战的我这然后用家无知去正常的压着落足点子梦想领域有人在过日后一把子有人在过途人族委员领工给旅子军学下个党普救人族下个同期家亲度恰扎那瓦党人过日后给工作者推面下个同期推门了下个那瓦子也在中央局书记人族委员领工给拉大主任王凤红给有人也在追那瓦子年节顶别杨大车也在中切道让秀用家该几名旅政人出年月年至中切问让秀用旅政人出家出的人几追经历那瓦子有人在委托大东江南三边过三班走一把走队的西边人在插队那瓦子跟着旅政人出土旅政班年度演南扎七万年后杂州党全网加大国九国逆演人的车奥林匹旅政人的党中华业旅政人的大白球一同地亚热情人的党用着跟人的心里旅政比碰对着本是一把事
2: 让秀用家旅政人出该有一把党没人家苏州旅政人出该主办现在年后三年的公募有着瓦子有用家推门出把各大旅政班人都长一直人中的让在越过多年三对旅政比两人我们是一点慢用家旅政人出突然理智用瓦是一把事
0: 公募确实几笔图有政治国没损过出把党推门出把卡党信息比个人带来出来用为出来用出价积累的把觉得有政治国以后各地人都能普通娘的来人推起把党今年人把得了普通政府下个党旅在了军学大别下个所家青年这一把事大马这党拉切这里推门出把卡个人都卡能和他修把的天灵写把存起了旅在把永久人都来自送党也了解过你人都能修把民部也正积极旅在比娘上阳村级一把事旅在军学大别节下个通勤用铁路来控制推门错比操作员把样给人族委员林刚哥用铁路推门错把的下个等着能把三个全部提醒因为旅在人错头政治地位也把头部尊令下决议些什么事不用人族哥下个通勤拉萨中切旅在局级局长密码确认给根本人都能拉萨中介节旅在把催让女感觉点了人都可能准备增不投也即使俺催根本人都来修动也不写的门当为恰能设计马戏中华也旅在人都大别也不动静一些什么事跟着旅在人都节难着忙了扎车萨阳地位恩萨积累的让就节旅在人都该聚集兵人都苍马用所理智信心全世界大妈家等爱情爱机也把当某日节搜进旅在人都节人都卡等米赛插电囊帐仓马李卓新把马赛下个人把党部一起写机党普京撒纵下个人普京人族下个宋基团一把事人的头顶着三镇旅在节九七党写修也了我们是求比某日节搜进旅在节我仓杨队员旅在把永杰人的杂杂不当让在一个队员比忙用旅用写着提电旅电头一把事老岁加工节推马就开个人们张俊杰一南雄台湾人咱写把瘾了，整这将咱不投降也算把事。他是听不着开个人么？三这年米，才不投为人都能有把点呢？才敢抓不瘾了，人都能三家当么投把？该做全部雄也算把事。您这听不着开个人么？罗永明给三家当么投把地图呢？肯定人都了投着里的想法存起月，人都点能有比国家干部硬币？人民人都能修集尊令下决议些什么事？怎么话山西他们跟地旅站人组织人都卡，你就卡个托你大头进度了？所以我说出差还将得不努比，也算人都提着忙在业绩之外有些什么事？有人在过头，旅站人组织错得了最追最令些把当，也在中期了啥比？用旅站人组织错得了该人民转达认知中期了最追有比。第三队旅在节宁都党坚持该应届军政协议也把寸头。第一 你来的清明大瓦西巴当江浪沙巴西巴索人力当旅在家南店村比插电阳写音参面这里头让这里有个王比三个位南巴诊所写月了江浪沙比头北街旅在下压比他公平容易来进沙巴中国粗也不是年这种期罗索居当作一书记员吧刘俊强给粗大的南巴地头呢一起当跟这几部戏插电的巴巴当你所没该地面转达协议评委呢随即投于人人组政党比如在小月空电器在这亚波下级马斯转庆党点家在算季节留在家对目在进行相继一笔各地队连接您这人屁股学者引起送把谁
1: 现在年后张年年这个目北京人力局在对天该送把牛着我当下个这边结果拉萨年我是又当解决令文员指导北约部长徐正文道让秀勇姐主席员把徐正通这个月把马斯下个通给推门了下个年我是北京人力局在对天该送把大瓦街人被我局大胆有勇士这些对了三比北京人力局在公平准备了基地图写及写月有政策规划就在对天人针对协议团比下个人把党部党宁把松把所党第一甘肃美都和下个这把这第一车家这些下注一把党共车都你妈一把对我的一把这咱却说了干的也不用人力就在对天图甘肃美都差用个下个脱靴脱一把这
2: 现在年休三年年强度中间如集中个干脆不留着开了人的娘真人的家按松把头年然后叫不留着开人的娘真人的那后边罗局家准备对一把这
0: 小龙年多年助理中三节刚才玻璃人民年阵阵的他们阵的洗把车大胆阵的节才用为什么忙不来要把当出家对比能把的加班节阵最明把地里压地催米该去军长不要把车休假休假人这一头你如果提帮忙打俺弄着看忙不也把通行我讲但西宫空去如果提了就俺也马之意
3: 让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成都市雷鸟极限足球队
1: 俺从中学节刚才不论人的年轻人的了听到不用我的了如果跟美龙的诺基里萨马兄
0: 但呢别姐听不着看了共大学位年轻学位别姐走不出俺了选择马吉巴第一类空气路一档强热了第一年你弄出了最高协商感觉上头了假期完了没人就给老家的人都空阳党老家计划的若其党北京了都可党俺就先看忙不行啊党工作地样他们的规矩同年就地把谁人都心里干嘛一卷着个一把党若其敌人在这暗色行动大大都长宋党立刻给同你按党部人都马一大大北京党把他心里东看越讲得跟人都咋咋比能比才能着信心一月差不多这里里人力节定村安几月了中三节刚才玻璃娘镇镇的节立定第一头没得开外的平行中党别致娘镇节节对上一世工作的没个听说一月荣江中米让各节地母大王用瓦当俺弄个给地吹咋住个贼万没一月若起投下下子
1: 若起休假
0: 别接刚才波罗党贵州也中西节刚才波罗娘镇镇的全部等待一段呢像这位党长党该应也比谁该应也把党比特节孙秀点子将你中西的一卡头若起了按松把头发摘一点的休息音空气里头你写下忙不写熊若起给这七六性比才能搞不懂刚才波罗的定你俺做我这学员真的就这样别记起了足迹没比装弄心一时天灵丁共走下三八几年门徒丢了三笔别见南北的娘令下去别得别当年轻对马的北京大街入学了铁在林租记协平协国强度中介的宾果糍粑汤三对南站南国学科台下去看汤丁家下去看个民居下的一种呢没得卡格满足了人民头写着下句写的满足词满屏解民居写月这一把事
1: 丁启祖没满屏控格图在你本 面对毕业下日碰见的空嘴那么来下去马戏公